出现在这里，除非……你醒醒啊！醒醒！醒醒！你起来呀！求求你！求求你别死！别丢下我一个人！ 你不是英雄吗？怎么像个女人一样？你起来，快起来！你快起来呀！求求你！

0: 好多了，但要注意观察，一旦病情反复立刻通知我。
1: 嗯，好的。
0: 好。
1: 孙医生，有位小姐找您。
0: 小姐？
1: 就在您办公室。
0: 好。
2: 孙医生，孙医生，
0: 莎莉，是你、
2: 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来打扰您。
0: 啊，没什么。出了什么事？
2: 我有一位朋友得了重病，你能不能去看一看？
0: 可你看到了，我正在值班呢。
2: 求求你一定要去，否则的话他可能挺不过今晚了。
0: 哎，是什么病这么严重？
2: 咱们边走边说吧，要不就真的来不及了。
0: 嗯，好吧，你等一下，我去拿治疗箱。哎，
3: 什么？莎莉出什么事了？什么？他被绑架了？
4: 是的，姨父，我请军管会的同志和您说话。
5: 周先生您好，我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发生了一些误会，不过您放心，莎莉现在很安全。
3: 莎莉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他自己驾船返回重庆？
5: 是的，他已经离开两个小时左右，估计会在明天早晨到达。是的，是的。周先生，莎莉到达之后，请您务必通知我们，请您记下我的电话。
3: 等等。啊，请说。哎，好的。我亲自到码头去，吴同志，谢谢你们啊！小张，小张，
6: 先生怎么了？
3: 小姐出事了，立刻备车去码头。
6: 是是。病人在哪？
2: 在船里。
6: 啊。
4: 啊，小姐，您回来了。
0: 啊，程先生，
2: 怎么你们认识？
0: 非常熟悉，他叫程汤，曾经给我们医院很大的帮助。
2: 可是他不姓程啊。
0: 不姓程？没错，就是他，我不会认错的。
2: 哎，好了好了，别管他叫什么了，快看看吧。
0: 枪伤，非常严重，子弹弹头还在体内。哎呀，怎么会伤成这样？你怎么不早说？
2: 我怕你听说是枪伤，不肯来。怎么了？很严重吗？
0: 从伤口的位置来看，弹头很有可能。

0: 弹头已经被击穿了肺叶，如果不尽快取出，恐怕很难活命。
1: 那就赶快把弹头取出来呀！
0: 那么简单的话，我早就动手了。伤口靠近内脏，非常危险，我一没有手术刀，二没带麻药，让我怎么取啊？
1: 这都怪我。
0: 莎莉，你等着，我回医院取手术刀和麻药。
1: 哎，等等，来回有一个小时，他还能挺得住吗？
0: 怎么办呢？
2: 你醒了，张先生，孙医生，别着急，慢慢说。啊，有我的。
0: 什么？
2: 有我的道，你的道，这。
0: 可是没有麻药啊！
2: 不用，给我一块纱布，
0: 这
2: 行吗？
0: 好，
2: 那就快动手吧。
0: 好吧。

0: 进来。
1: 吴书记，刚刚检查王主任的遗体时，在他的上衣兜里发现了这个东西。
2: 这是什么？
1: 我也看不出来，好像是个小铃铛。

0: 新闻计划成功，甚慰，机不可失。我已派黑狼进遣所属，务求在黄山全歼燕双鹰及吴玉霞所部，并造成双方互斗身亡之假象。老板，
1: 啊，真的是他？
0: 这是疑惑江东的毒计。我终于明白了，从天风号遇袭，这个恶毒的计划便开始了。他们用一个身材外形与燕双鹰极其相似的杀手闯入快船，杀人劫囚，故意让我看到。而后他们放我生还。就这样，我认定燕双鹰便是隐藏在风雷小组中的内奸。
2: 你是说劫船的杀手不是燕双鹰，是另有其人？
0: 正是。劫船之后，此人在王主任的协助下潜入军管会，盗走了二号病毒。当燕双鹰到达时，王主任在黑暗中开枪杀死了门外的守卫，嫁祸给燕双鹰。

手，怎么可能落入几名普通战士的手中？然而，这种疑惑只是闪念间的事情。在王主任精心策划下，我还是将追捕的矛头集中到了燕双鹰身上。当天上午，燕双鹰蒙受其冤，百口莫辩，无奈之下逃离军管会，与沙莉巧遇，并抢走了他的汽车。本来这只是一桩意外，然而当王主任得知沙莉的身份后，一条毒计诞生了。

0: 好，就这样，有情况马上报告。
1: 放心吧，吴书记。
0: 老王，我要提醒你，遇事要冷静，千万不能冒失。
1: 是，我一定注意。

0: 燕双鹰溜走了。啊，今天下午我险些死在他手里。
1: 那燕双鹰看到你了？
0: 燕双鹰不是好惹的，老板三令五申不要与他发生正面冲突。
1: 事已至此，该怎么办呢？
0: 燕双鹰就交给我吧，吴以下是不会放过他的。现在有个绝好的机会。
1: 什么机会？
2: 累死我了。
3: 山里，快上车吧。

0: 他们本想突袭六号公馆，杀死沙莉，并且故技重施，留下庞子坤看到假燕双鹰，这样便可将杀害沙莉的罪责嫁祸到燕双鹰身上。沙莉的身份特殊，她的死势必会激起强烈反响，令我们对燕双鹰加大追捕力度。可没想到的是，那天夜里燕双鹰也到了公馆，他救出沙莉逃往黄山。此时王主任再次将这个消息秘密传递给了老板，于是新的计划诞生了。匪首黑狼得到命令，率众杀手直扑黄山老屋。王主任内部策应，杀死埋伏在那里的突击队员，由黑狼所率的杀手炸毁快船，令燕双鹰无法离开。炸船后，他们便埋伏在老屋中，等候燕双鹰和沙莉到来，将二人杀死，最后设下伏击圈，只待我们到达，便由王主任将我们诱入其中，一网打尽，再做成与燕双鹰互斗身亡的假象。至此，黑鹰计划的所有知情人全部死去，而他们则可以为所欲为。
1: 好一个歹毒的计划！
0: 然而事情发生了变化，第四股力量的介入令事情变得复杂起来。
1: 你所说的第四股力量就是引爆器的主人？
0: 不错，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此人的身份，但我有一丝隐隐的预感，他们赶到黄山老屋是为了帮助燕双鹰。
1: 哦，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燕双鹰要去黄山老屋？
0: 目前这还是个谜呀，但我想很快便会有答案。
2: 行了，

0: 他扶起来。
1: 哎，

0: 赵班长，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
1: 报告首长，今天上午我率领班里战士在宜宾码头严查过往旅客，但是没有发现林允仙、赵雅琴和中村一郎的踪迹。
0: 也就是说，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他们并没有到码头去。
1: 是。
0: 认识这个吗？
1: 不认识。
0: 这是一只引爆器，是专门为了引爆炸弹而制造的。我在黄山老屋的码头上发现了它。
1: 哦。
0: 赵班长，你可能不太清楚，赵雅琴就是一位炸弹专家。
1: 啊。
0: 这样专业的引爆器，只有像他那样的专业人士才能制造出来。可他怎么会在黄山呢？
2: 这我也不知道啊。
0: 是你故意放走了他们？
1: 我没有。我
0: 不仅如此，同样是你将燕双鹰逃往黄山的消息告诉了赵雅琴和林雨仙。
1: 啊，
0: 什么？从六号公馆出发前，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你，除了你，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你还想抵赖？
1: 是的，是我故意放走了他们。吴书记，你猜得一点都不错。今天上午，他们三人果然到了宜宾码头，也是我将燕双鹰的下落写成字条，交到林玉仙手中。
0: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燕双鹰同志没有杀人，他是被冤枉的。他答应我要找出真正的凶手，替死去的李小虎和张春彪报仇。
0: 你怎么知道他是冤枉的？
1: 在会议室里他下了我的枪，当时他完全可以杀掉我们逃出军管会，但是他却把枪还给了我。吴书记，你们错怪了好人。
0: 你是党员吗？
1: 我是。
0: 你违抗上级命令，不仅私自放走在押人员，竟还违反组织原则，将绝密泄露出去，按道理我应该枪毙你。
1: 我，吴书记。
0: 但我不得不说，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你违反纪律，理应受到处罚。可你所做的，却使我们的同志得到了保护。从这一点来说，又该收到嘉奖。你说，我该怎么处置？

0: 燕双鹰没有辜负你的希望，他找出了隐藏在我们当中的内奸，啊，击毙了杀死李小虎和张顺彪同志的凶手。
1: 首长，谁是内奸？
0: 原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啊，
1: 是他。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2: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3: 谢谢你，孙医生。啊，
2: 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4: 可是我不会打针啊。
3: 我会。
2: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5: 妈妈，妈妈，上学要迟到了，你别做早饭了吧。
6: 宝贝，看你最爱吃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很方便。
7: 贡会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能补充整个上午所需能量，精力旺，学习棒。
6: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8: 当然是贡会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7: 贡会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两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吃出健康。
9: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啊，
10: 你还没吃饭呢？
9: 这个点儿我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哎，
10: 我吃过了。哦，老伴儿给我买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哦，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你像咱们这个肠胃不好、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9: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5: 很好吃，我喜欢，妈妈再也不用早起了。
6: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7: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11: 贡会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不需任何防腐剂色素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

0: 具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乾隆皇帝御赐的贡烩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被誉为学生的营养辅食，老人的养生补品，白领加班的能量源，孕妇宝妈的补给站，早上吃一碗，满足您大半天所需能量。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3: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烩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特美味儿。
2: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贡烩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这半天的所需啊能量全给足了。
3: 而且啊，这粥啊好消化易吸收，秘制牛骨汤啊含钙量特别高，非常适合咱这肠胃不好、骨质疏松的人，买的省钱，吃的营养的又健康，关键啊味道还鲜美，我一次啊能喝2大碗。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们的中老年人。
1: 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尽管放心吃。如果早上时间紧，经常加夜班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如果您牙口不好，不能吃生饮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如果您肠胃不好，不能吃油腻的，记得来一碗鲜香软糯的贡烩豚骨牛肉粥。贡烩豚骨牛肉粥，秘制牛骨头，含钙量高，鲜香软糯，好消化易吸收，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烩豚骨牛肉粥，并对它赞不绝口。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早上喝一碗能满足一上午所需能量。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他听课啊认真不走神不犯困。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烩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

0: 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共汇豚骨牛肉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鲜香软糯，好消化易吸收，加上营养丰富，能量极高，所以也是青少年学生熬夜加班的上班族补充能量，增进营养的营养粥，能量粥。
1: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啊，人家都叫她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她不让她吃一样。
2: 妈妈妈妈，这个粥太好吃了，我明天早上还要吃。
1: 好，现在家里买了这共汇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高，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
2: 妈妈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大块牛肉，真的很好吃啊。
1: 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孩子现在也不挑食了，这刚穿几个月的衣服啊，现在又变小了。因为他体质好，还被选拔为学校舞蹈队的小队长。我现在也是天天吃，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共汇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每天呀还能多睡半小时。
0: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共汇豚骨牛肉粥。共汇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没有添加更健康。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全面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缺钙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3: 真的非常感谢我婆婆，为了能让我吃得饱吃得好啊，不再饿着肚子去上班，又给我准备了这么多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鲜味香浓啊，营养又美味，美到无法抗拒，还加了秘制的骨汤，所以钙含量非常高。你看这配料表，有精品的牛肉、香菇、木耳，还有蔬菜，其实啊很营养的，比吃油腻的套餐营养还健康，比较外卖啊吃这安全还放心。
4: 你瞅瞅，光这些大块牛肉就值好几块钱，还有有机蔬菜，营养又档机。这两年啊情况特殊，挣钱比较难，晚上啊我都会加班兼职多挣钱，我妈怕我深夜饿，这些共汇豚骨牛肉粥都是她从电视上买的，营养又实惠，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0: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汇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 店，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5: 这天越来越冷了啊，早餐店门口那些冻得直哆嗦的孩子，如果是您家宝贝，您不心疼吗？是否营养卫生咱先不说，但孩子是真遭罪啊，在家给他冲上一碗热

0: 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暖和和的让他吃一碗，所需半天能量全补充，每天还能多睡一会儿。尤其是您跳完广场舞晨练回来，身体比较虚，急需补能量，打开热水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好消化，易吸收，营养补得快，身体恢复得更快。做法呢也简单方便，吃的美味营养。以前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一共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极限前100名电视观众，各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婆呢？你是不是又把那贡会豚骨牛肉粥给藏起来了？
3: 就剩2包了，我得留给大孙子周末回来吃啊。
2: 别留了，让我先吃了吧。啊，人家厂家现在搞活动的，你啊赶紧打电话多买点，那里边啊有东北的大米粉，还有优质的玉米粉，还有这个精品的牛肉、木耳、蘑菇，太营养太好吃了，咱们家以后啊就吃这个，肚子都大了，好好的补养补养嘛。啊，
3: 好，买。
2: 好，
1: 不用起早做早饭，每天还能多睡半小时，贡会豚骨牛肉粥放心吃，开水一冲马上就行，鲜香软糯，营养美味，秘制骨汤，含钙量高，老人喜欢，孩子爱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原价1包9.9元，现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这样的机会非常有限，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4: 真的是非常好吃，我基本上啊是早上来一碗，夜宵来一碗，热腾腾的一碗吃完呐，恢复元气，能量满满，工作都感觉得心应手。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1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1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5: 这个贡会豚骨牛肉粥啊，有牛肉，有杂粮，还有蔬菜，秘制的牛骨汤，含钙量高，营养丰富，补得全面。看我现在这气色，确实好多了。
4: 好吃的牛肉粥，价钱还非常给力，还是得谢谢爱操心的老妈呀，生怕我饿着了吃不好，现在好了，因为方便。我饮食变规律了，现在胃再也不难受了。
2: 不管你会不会算账，现在啊打个电话买几袋贡会豚骨牛肉粥，真的呀比在早餐店的卫生还省钱，比自己做的呀营养还好吃。
3: 反正啊家人都喜欢吃，这次呀我又打电话订了整整6大袋，能够我们一家吃上几个月，每天都能吃上精品黄牛肉粥，这身体真的是越来越结实。
6: 自从老张跟我说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又营养，我就打电话订了3大袋，我发现的真的很好吃啊，而且价钱还划算，里边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量高，真的上一碗牛肉粥啊解决了我的大问题。
0: 贡会豚骨牛肉粥，好吃的营养粥，健康的能量粥，鲜香软糯，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那些牙口不好、肠胃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还有那些正在发育期、学习任务重的青少年学生，以及那些

0: 经常熬夜加班需要大量营养和能量的工薪阶层，随时冲一碗营养全补充，精神好，身体棒。只要现在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的惠民活动，不好吃没有关系，我们不要钱。所以说电视机前的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充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共惠豚骨牛肉粥。
2: 妈妈妈妈，上学要迟到了，你别做早饭了吧。
3: 宝贝，看你最爱吃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很方便。
1: 共惠豚骨牛肉粥有精品黄牛肉的营养粥，开水一冲马上就行，好吃方便又营养，能补充整个上午所需能量，精力旺，学习棒。
3: 老公，今天早上吃什么好吃的？
4: 当然是共惠豚骨牛肉粥了，你看这么多牛肉，好吃营养又挡饥。
1: 共惠豚骨牛肉粥兼顾精品牛肉、五谷杂粮、有机蔬菜等多重营养，一包能冲2大碗，碗碗都是高能量，老少皆宜，吃出健康。
5: 哎呀，老张啊，哎，我得回家吃饭了，我饿得心发慌啊。
6: 啊，你还没吃饭呢？
5: 这个点儿吃饭了，那得几点出来做饭呢？难道你吃了吗？
6: 哎，我吃过了。
5: 哦，
6: 老伴儿给我买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又方便又营养。
5: 哦，
6: 开水一冲，那就能吃了，心香软糯呀。你像咱们这个，肠胃不好、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哎，早上起来吃上它一碗，然后再来晨练，那多好啊！
5: 回头啊，你把订物电话告诉我，我也买几袋。这么好的事儿，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天冷了，肯定吃点热乎的呀，再晨练那是更舒服啊。
2: 很好吃，我喜欢，妈妈再也不用早起了。
3: 既然孩子喜欢吃，这次呀，我又多买了好几袋，比早餐店、粥铺啊便宜多了。大厂家不用担心卫生问题，你看这成分，牛肉啥的，营养还好吃，美味还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共惠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块3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一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我们承诺绿色天然，不含防腐剂，无色素添加，每一包都是天然好食材。每一碗都是健康好营养，如果买贵了退，如果不合口退，如果家人反对退。
0: 共惠豚骨牛肉粥配料和制作工艺传承至今，被越来越多的人誉为富含更多营养更高能量的粥。为了更符合现代人的生活习惯以及营养需求，在保留原有配方配料的基础上，采用现代工艺，对精选的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以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分，在锁住营养不流失的基础上，不需任何防腐剂色素就能延长保鲜期，特别是加入熬制48个小时的秘制牛骨汤，提高牛肉粥的钙。

0: 含量，所以它是健康的营养粥，无法抗拒的人间美味。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只需开水冲泡，简单又方便，美味又营养。只需一个电话，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乾隆皇帝御赐的贡烩豚骨牛肉粥，香糯软滑，高能低热，被誉为学生的营养辅食，老人的养生补品，白领加班的能量源，孕妇宝妈的补给站。早上吃一碗，满足您大半天所需能量。
1: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2: 老头子吃饭挑剔，很难伺候，一点不顺口啊他就给你急眼。
3: 你又在说我呢，哼，这回啊我不用求你了，我什么时候想吃啊我自己就做了贡烩豚骨牛肉粥，也不用煮也不用熬，就往碗里一倒，然后用开水啊一冲就齐了。你看这热腾腾的呼呼的一大碗啊。营养又抗饥，美味儿。
2: 现在呀，岁数大了，忘性啊也大了，煮粥一出来呀都成了家常便饭，好几次呀都烧干锅了，真的好危险。现在这贡烩豚骨牛肉粥啊，一包啊能冲2大碗，老两口啊一人一大碗，这半天的所需啊能量全给足了。
3: 而且啊这粥啊好消化易吸收，秘制牛骨汤啊含钙量特别高。
1: 家有生长发育期的孩子，学习任务重的学生，记得常给他们吃贡烩豚骨牛肉粥。贡烩豚骨牛肉粥精选黄牛肉、东北大米、优质玉米、凉山燕麦及多种有机蔬菜，蒸汽熟化冻干成粉，锁住营养不流失，没有添加更健康。同时特别加入熬制48小时的秘制牛骨汤，全面提高牛肉粥的钙含量，缺钙的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孕妇宝妈也都尽管大胆吃。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烩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
0: 非常感谢大家选择我们贡烩豚骨牛肉粥，并对它赞不绝口。有人说它味道好，软糯鲜香，很好吃；有人说它有精品牛肉、有机蔬菜、五谷杂粮，营养全，能量足，早上喝一碗能满足一上午所需能量。还有人说啊，它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这开水一冲，热气腾腾的牛肉粥马上就好，不用早起熬粥了，您啊还能多睡半个小时。尤其是家里有学生早上没时间做早餐的，也不希望孩子挨饿受冻去学校，那就可以随时用开水给孩子冲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粥，孩子喜欢吃，能量还补得足。他听课啊认真不走神不犯困。还有现在的年轻人上班也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早上就想多睡那么几分钟，又怕在家做早餐耽误上班时间，冲一碗贡烩牛肉粥，吃饱喝足，暖和和的去上班，补足能量，开开心心的去赚钱。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不贵，方便实惠。您现在打进电话，好吃您留下，如果您觉得不好吃没有关系啊，您全部给我退回来，我们不要钱。
4: 我女儿都上小学3年级了，吃饭还是挑食，像白粥啊、小米粥啊、鸡蛋啊，都是想吃几口就吃几口，基本上那每次都得剩点。你说她现在正在长身体，这真的很让我操心。这出去。

0: 院，人家都叫他小瘦子，就感觉像是在家我虐待他不让他吃一样。
1: 妈妈妈妈，这个粥太好吃了，我明天早上还要吃。
0: 好，现在家里买了这贡会豚骨牛肉粥，你看这里面有牛肉，还有秘制牛骨汤，含钙高，每次呀这一大碗都不够他吃。
1: 妈妈你看这里面有好多大块牛肉，真的很好吃啊。
0: 这配方不仅有牛肉，还有大米、燕麦粉，还有蔬菜、木耳、香菇，营养补的全，能量不缺失。孩子现在也不挑食了，这刚穿几个月的衣服啊，现在又变小了。因为他体质好，还被选拔为学校舞蹈队的小队长。我现在也是天天吃，现在天冷了，这早上呀不想起来做早饭，就这贡会豚骨牛肉粥，开水一冲，马上就好，方便营养又好吃，每天呀还能多睡半小时。
2: 好消息，好消息！食用方便、美味营养、老少皆宜的贡会豚骨牛肉粥，原价一包9.9元，现在打电话参与3.3元吃早餐惠民活动，一袋30大包只要99元，营养全，分量足，一包能冲2大碗，99元能吃60大碗。前100名订购2袋，我们再送您1袋，3大袋，足足90包，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比早餐店里更省钱，比自己熬粥更营养更方便。不好吃不要钱，活动仅限前100名，抓紧拨打电话抢购。人间美味，美到让您无法抗拒，贡会豚骨牛肉粥。
3: 你给我出来，
4: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5: 付款码、缺减码、汉 UEA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鳄，跟我刮碗子走，
4: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3: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4: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3: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少爷，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师傅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2: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3: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我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想做刀客吗？
5: 听从大当家安排。
4: 如果我要你死呢？
6: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7: 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说的不错，燕双鹰同志是冤枉的。
1: 程先生，你真是了不起，我行医十几年还从没有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2: 谢谢你，孙医生。啊，
1: 这是我应该做的，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帮助你。还记得你赠给医院的金条吧？医院用它购买了很多盘尼西林，很幸运，今天我虽然没带麻药，却带来了盘尼西林。更高兴的是，它用在了你身上，这也许就是冥冥中的天意吧。莎莉，治疗箱留在这里，伤口三天以后换药，每天为它注射一针。
3: 可是我不会打针啊。
2: 我会。
1: 程先生，本来我应该让你住进医院，但我知道你不会去的。在我心中，你永远是个神秘的人，一个好人。
2: 谢谢，但是我不姓程，我的真名叫燕双鹰。
1: 好，程先生，从你口中说出什么，我都不会感到吃惊的。燕双鹰，我会记住这个名字。哦，要下雨了，我该回去了。哎，你别动，照顾好他。哦，你会好起来的，祝你好运。
2: 你也一样，我们还会见面。
1: 我相信。

0: 我很希望我死了。现在我改变主意了。其实，你这个人也不是那么讨厌。可你对黑狼说，我的性命对你无关紧要，你巴不得他杀了我。 这是真心话吗？回答呀！你还活着，就是最好的回报。这还差不多。哎，我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该谢谢我呀？我也救过你，咱们扯平了，互不相欠。你真是个白眼狼。
1: 早知道这样，让你死了最好。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啊！谢谢你。你现在肯说了。谢谢你，快开船吧，我还急着赶回重庆。
0: 算了，跟你说什么都没用。你们两个过来，把他抬到快船上去。
2: 好。
0: 现在一切都清楚了，出现在黄山老屋的第四股力量就是赵雅琴。
2: 嗯，
0: 我想，他们一定是想要赶到码头夺取快船，等候燕双鹰到来，助他返回重庆。 却与意欲炸船的王连顺和黑狼所率的杀手发生了激战。恰在此时，燕双鹰和沙莉赶到了。我能明白他当时的心情。看到老屋中同志们的遗体，他决心不再逃跑，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因此而惨遭毒手。于是他冲上码头。 将敌人吸引到老屋前全歼，多么好的同志啊！自己身陷绝境，却敢冒生命危险。

0: 保护其他同志的安全。试想，如果没有他，我们恐怕早已中了敌人的圈套。像这样一个好同志，却遭到如此不公正的对待，我有愧，我有愧。
1: 首长，燕川英同志还好吧？
0: 多亏沙莉，我们才在最后关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目前，他身受重伤，已经乘船离开了宜宾。赵雅琴三人也失去了踪迹。
2: 首长，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队长，
3: 到！
0: 你立刻通知军管会主任刘文学同志，半小时后在会议室碰头。
3: 是。
0: 真想不到，王连顺竟然是潜伏在革命队伍中的内奸。吴书记，怪我房间房特的意识淡薄，给反特行动带来了重大损失。
4: 老刘，这件事儿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0: 嗯，
4: 敌人之狡猾，斗争之残酷，形势之严峻，不言而喻。今后我们要提高警惕啊！
5: 我会好好检讨，请组织给我处分。
4: 工作中的失误在所难免。 这件事，我们都有责任。所幸的是，在燕双英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及时揪出了内奸，使局势没有进一步恶化。老刘，我看处分就不必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目前我们要抓紧行动起来，纠正错误，挽回局面。
0: 是，吴书记，请你指示。
4: 燕双英同志虽然蒙受不白之冤。 却毫无怨言，出生入死，坚持斗争，身处绝境，仍然为反特工作立下了赫赫功勋。像这样赤胆忠心的好同志，目前却仍在逃亡之中。我们愧对这位铁骨铮铮的侦察英雄啊！老刘，你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立刻取消对燕双英同志的通缉令。
0: 是，我马上去办。
4: 第二，组织人手，对原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进行全面彻底的追查，从家庭成员到社会关系以及历史背景，务求准确详尽。
0: 请你放心，我亲自组织人马进行调查。
4: 第三，对这次行动中死难的烈士家属发放烈士证书及抚恤金。 第四，原警卫连二班班长赵铁刚，勇于坚持真理、机智果敢，关键时刻成功的保护了蒙受不白之冤的燕双英同志。他用朴素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为我们上了很好的一课。鉴于他在整个行动中的突出表现，组织决定将他暂时调入风雷小组协助工作。
0: 我立刻通知警卫连。
4: 敌人的行动步伐已经越来越快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要立刻返回重庆。

0: 二三四队到办公区，快点，快点，快，快快！
1: 送到办公区。

0: 老板。
1: 哦，是洪斌呢？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
0: 大批人员已经分队进入洞中，安排在生活区内。目前除了电台和一些零散的办公器材以外，已

0: 全部安置妥当。
1: 嗯，非常好。黑狼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我已经安排贤和茶楼老板负责与其联络，只要黑狼到达重庆，立刻将他带到这里。

0: 目前的进展非常顺利，佐藤和手下已将原有的二号病毒菌液进行重新加工合成，制作出两种新型传播剂。一种是原来的菌液型，另一种是干粉型。这两种传播剂与原有的二号病毒最大的区别是， 原来的病毒只能通过活体进行传播，而现在的两种病毒则可以直接通过空气传播。它具有杀伤力大、传播面积广泛的特点。
1: 哦，非常好。
0: 目前传播途径已基本确定，菌液性病毒必须靠媒介进行传播，比如说抗战时期，日军就将感染病毒的跳蚤、棉花、衣物 或食物用空投的方式撒在华东一带，造成了很大的伤亡。而干粉型病毒，则需要使用爆炸或飞机喷洒这类方式将其散布在空气之中。这种传播方式虽然操作起来有些难度，但效果却是最好的。
1: 嗯，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目前飞机喷洒的方式无法达到，
0: 因此只能靠爆炸传播。这就是我当初为什么要程汤带一名爆炸专家到重庆的原因。
2: 哦，你说的就是那个赵雅琴。
0: 不错，这一次宜宾计划展开之前，我严令黑狼务必将赵雅琴安全带回重庆。不知情况怎么样了？
2: 老板，黑狼回来了。
0: 哦，现在哪里？
2: 在办公室里。
0: 走。

0: 老板，我回来了。你的样子很狼狈。情况怎么样？燕双鹰和吴玉霞应该已经解决了吧？
1: 本来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我和王主任在黄山老屋会合设下埋伏，等候燕双鹰和吴玉霞落网。
0: 可没想到赵雅琴连预先中村一郎突然出现，打乱了整个部署。
2: 我不想听你叙述过程了，只要结果。
0: 带去的弟兄全部阵亡。我逃离黄山老屋时，吴玉霞尚未到达，燕双鹰被王主任开枪射伤。
2: 你将王连顺留在了黄山老屋，
0: 当时我也身负重伤，已经没有能力救他。如果我不离开，
2: 就再也回不来了。这就意味着黄山行动彻底失败，王连顺暴露，而燕双鹰、吴玉霞却安然无恙。
0: 我离开时，燕双鹰右胸中弹，也许他已经死了。
2: 也许，亏你一个老特工能说出这种话来。如果燕双鹰死了，我要看到他的尸体，而不是听你说什么也许。 令我很失望，真的非常失望。我整个宜宾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铲除长期潜伏在我们内部的毒瘤，共党卧底五号情报员。为做到这一点，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宜宾所有情报站几乎全部暴露，情报工作陷入瘫痪。黑鹰计划急需的二号病毒落入了对方的手中，连我自己也险些真正成为共产党的俘虏。由于李瑞山的暴露，

0: 姓氏的所有联络站也必须停止使用。我们被迫退入阴暗的防空洞中。当然了，这些是计划的一部分，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如果说这一切是我们可以承受的，那么最出乎意料的，也是最可怕的，就是黑鹰计划的内容被燕双鹰真知。 通报了他的上级。我们之所以要采取对燕双鹰的嫁祸行动，就是为了要令其与吴亦霞鹬蚌相争，而我们坐收渔人之利。这样，我们才能够寻找机会，将这二人一网打尽，以确保黑鹰计划的安全实施。 终于机会来了，燕双鹰赶往黄山，吴玉霞率突击队随后追赶，黄山远离城市，正是将他们一网打尽的绝好地点。这一行动可以说是黑鹰计划实施前最关键的一步，也可以说是整个计划的保障。除掉燕双鹰、吴玉霞，计划 便再没有泄露的危险。而现在呢，你不但没有除掉这两个危险的敌人，还白白牺牲了我们潜伏在共军内部的王牌卧底。作为身经百战的老特工，地下高手，竟然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
1: 被区区一个燕双鹰打得落花流水，无功而返，你不感到惭愧吗？老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这里不是了结私人恩怨的地方，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燕双鹰必须要死，否则黑鹰计划便无法顺利实施。这件事，我会委派更妥当的人去做，也就是说，你没有机会了。可。
2: 刚刚说到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难道他们的问题不是应该在黄山行动之前便已经解决了吗？记得我离开天风号的时候对你说过，杀掉中村一郎，将林玉仙、赵雅琴带回重庆，是这样吧？
3: 我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王主任，他安排第一分队化妆进入军管会招待所解决此事。
2: 可不知为什么，赵雅琴三个人
0: 竟然会在黄山老屋出现，你不会告诉我，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一郎也失去了踪迹吧？
4: 当然没有，他们已经被我带到这里。
0: 自今日起，任何人不得擅离此地，也包括你。
5: 是，
6: 我立刻下达命令。
0: 燕双鹰和吴玉霞还活着，这对于我们来说
2: 非常不利，
0: 因此，在这二人尚未解决之前，我们必须销声匿迹。只要我们不动，他们就没有机会。
2: 啊，那外面的情况怎么掌握啊？
0: 放心吧，我早有安排。目前，我们在重庆市中只有一个联络人，此人是任何人都无法想到的。 燕双鹰和吴玉霞想找，无异于大海捞针。好了，你下去休息吧。
2: 是。
0: 啊，等等。
2: 啊，您
0: 令黑狼到生活区，请带医生为他治伤。
2: 是。
0: 好好养伤。
2: 老板，
0: 放心吧。 你会有用武之地的，
2: 谢老板。
0: 哦，对了，命人将赵雅琴、林玉仙带到这儿来。
2: 是。

0: 玉仙啊，我们又见面了。记得在太平旅馆我就说过，你会后悔自己所做的一切。怎么样，没想到吧，你又落入了我的手中。
1: 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从不后悔。
0: 是吗？张女士啊，你是美国专家，是我们专程请来的，难道也像他一样准备帮助共产党？
2: 少来这套花言巧语，什么请来的，应该说是绑来的。实话告诉你，自从我的父母和儿子死在你们手中，我就发誓要和你们战斗到底。共产党我见过，燕双鹰和他的战友每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可你们呢，一个个阴险卑鄙，心毒手狠，简直是禽兽不如。
0: 你们为燕双鹰背叛了我，背叛了自己的信念，可是现在你们马上就要死了，可他又在哪儿呢？
2: 哼，燕双鹰不是为我一个人活着，他是为了自己的信念，为了这座城市的安宁，为了数百万无辜的生命免受你们的荼毒而战斗。我相信他一定会成功。如果我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就不会爱他爱得那么深。所以我劝你省省力气，不要再说这些废话了。
0: 真不知道燕双鹰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竟然令你们对他如此死心塌地，死到临头也不反悔。本来我想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现在看起来不需要。
2: 哼，一个中国人拿着日本鬼子留下的恶毒武器，像老鼠一样钻进阴暗潮湿的地下，做那些侵害自己同胞的卑鄙勾当，这样的人还有什么脸给我机会？
1: 雅琴，说得好。
0: 一个临死的人竟然还这么振振有词，真是令人钦佩。不错，我的确准备使用日本人的病毒武器，但那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
1: 哼，你的病毒难道只是对付共产党，不会殃及到无辜的平民？哼，说出来恐怕你自己也不会相信吧。难道这些无辜的平民也是你的敌人？
0: 他们跟着共产党就是敌人。
2: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0: 实话告诉你，只要我的手指一动，你们的脑袋就开花了。你想到过没有，当你躺进阴冷的坟墓，这套爱国的理论还有什么用？
2: 人难免一死，我可以死得心安理得，而你呢，做这种禽兽不如的勾当，即使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
0: 来人呐！
3: 哟，老板，
0: 把他们拉下去枪毙。
3: 是，走走走，快点快。
0: 女人，
3: 快进去，快点快，来过来。举枪。
2: 死后就能见到我的亲人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最遗憾的是临死前没能见他一面。

0: 么呀？死的滋味不好受吧？
1: 哼哼。
0: 不过只要你肯帮我的忙，也许就能够救他们的性命。
1: 哼，少来这套。
2: 怎么帮？
0: 我需要50颗微型炸弹和引爆器。对于你来说，这应该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吧？
2: 你要炸弹做什么用？
0: 你的问题太多了，只需要回答是或否。
2: 记住，我并不需要你给的机会，想求我做事就要客气点，希望能够说请这个字。
0: 好吧，请你帮忙。
2: 好，我答应。制作50枚炸弹和引爆器不是件容易的事，我需要一张长桌、几把椅子，还有一应的材料、炸药、工具等等，当然还需要帮手。
0: 嗯，这没问题，东西马上送到。至于人手，你要一个连这里都有。
2: 我不需要其他人，只要玉仙和中村帮我。
0: 好吧，但是不要跟我耍花样，否则你们会死得很难看。
2: 哼，威胁对我来说没有用，我劝你还是好声好气，否则一旦我不高兴，你的损失可就大了。
0: 哼，
3: 雅琴，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答应替他制作炸弹？
2: 嘘，先来个缓兵之计，找机会逃出去。
3: 这里戒备森严，怎么逃？
2: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3: 真不明白你在想什么。
2: 在想燕双鹰，不知他怎么样了。

到了，就号码头。是，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

0: 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带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0: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

0: 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4: 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啊，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

0: 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打法就可以免费领取。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早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宝马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3: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均

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一百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我知道了，九号码头，连个鬼影子都看不到，真不明白到这儿来干什么。你是大英雄，不用人扶。
1: 去吧，
0: 我做了一夜的船夫，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你就这么把我打发走了？
1: 快回家吧，你父亲一定等急了。

0: 要这样对我？
1: 吓了我一跳。没事，我没事。
0: 你要去哪儿？我送你。
1: 你为什么总跟着我？我不用人照顾，自己能走。
0: 你为什么总是赶我走？你在害怕什么？我要听你说实话。
1: 实话就是，我很讨厌你，而且我的死活与你无关。快走吧。
0: 你真的那么讨厌我吗？
1: 像你们这样的妇人，总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觉得别人应该喜欢你。其实你错了，喜欢你的人不过是有求于你。
0: 我救了你的命，就得到这样的回报吗？
1: 我也救过你的命，而且不止一次。没有我，你早就死在六号公馆了。

0: 已经十二点多了，沙利怎么还没到啊？
1: 老爷，昨夜大雨，也许是在江面上耽搁了，再耐心等等吧。
0: 不会出什么事吧？
1: 老爷宽心，小姐福大命大，绝不会出事的。
0: 但愿如此了。

0: 老爷您看，您快看啊，咱们的乘风号。是小姐，小姐回来了，
1: 是小姐，
0: 小姐

快去，金小姐，快去！孩子，好孩子，你受委屈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

0: 是R4型黑火药。啊，R4型。奇怪，他们为什么要用R4型火药呢？这种火药有什么特殊吗？啊，R4型火药的爆力低于普通黑火药。 一般情况下，只用于信号弹、照明弹等各式喷射型弹种。这些弹种不需要强劲的爆炸力，只强调推射功能。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我能听懂的语言，概括一下你所说的？用简单的话说 ，R4型火药的 真正用途是将某物体推射到一定的高度而后引爆。 然它的杀伤力却并不大。你是说这种火药不适合做炸弹是吗？是的。嗨，你直说不就行了？绕这么大一个弯子。哎，说来还真是的。老板为什么要制作这种杀伤力小的炸弹？是不是他们没有杀伤力大的黑火药啊？
1: R4与普通黑火药的区别，只是配方上的不同。也就是说，能够配出 R4，也同样能够配出普通黑火药。
0: 这就怪了，难道说？

0: 赵女士，请你看一下，这就是微型炸弹的图样，老板吩咐，引爆器要与炸弹完全匹配。炸弹战斗部上方为什么是空的？哼哼，当然有用途，你不必问那么详细。 照图执行就行了。等等，还有事吗？请他们几位出去。哼哼哼，这不可能。老板吩咐对你们要严加看守。哼，我这个人不习惯在枪口下工作，那会令我感觉很不好。也许我的手一抖，轰的一声，屋里的人就全完了。
1: 我已经说过了，不可能。我劝你还是尽快开始工作，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哼，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罚酒。刚刚你说到工作，好啊，这是50克 R4型黑火药。 把它放入一只全封闭的容器中，将一枚信管插入容器，使之与炸药接触。嗯，再用胶带把容器封死。 用红蓝两色引爆线将信管与引爆装置连接。

0: 这样，一颗简易炸弹便完成了。这个炸弹虽小，却足可以取人性命。只要按下引爆撤，它会在30秒钟之内引爆。你快把炸弹打开！
1: 看清楚。
0: 你要干什么？我你这个疯女人，快把炸弹拿开！拿开呀！
2: 你不是要请我施法酒吗？这就请啊！
0: 我求你了，赶快拆除引爆装置啊！我可不会，你自己来吧。
2: 还有10秒钟，
0: 我答应你，我把警卫车总行了吧？如果你反悔，我会把更大的炸弹塞在你手里。
2: 不反悔，求求你，
0: 快一点，炸弹就要爆炸了。
2: 还有，
0: 快点，
2: 今后对我们说话客气点。
0: 是。

0: 样？
1: 走！
2: 别得意，早晚有一天让你们死在我手里。他妈的胆小鬼，给我看好了，出了什么事儿要你们脑袋。
3: 还有脸说我们？瞧他刚才吓得那熊样。
4: 就是我说，
5: 雅琴真有你的，不愧是炸弹专家，三下五除二啊，就把这些狗腿子吓得抱头鼠窜。
0: 他们才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嗯，玉仙，嗯，真奇怪，我从没见过这样的炸弹。你看，嗯，战斗部上方空了一块，这是什么意思？
6: この図面は俺の同僚の佐藤さんが描いたやつだ。
0: 哦，

0: 啊？
1: 他说这张图纸是他的同事佐藤画的。
0: 他怎么知道？
1: 那干嘛了？
2: なぜわかる？
3: 図面に書いたのはウイルス爆弾です。上に空いている部分。
1: 他说图上绘的是细菌炸弹。啊？战斗部上方的空隙是为了安放病毒而预留的。
3: こういう爆弾を使用したことあります。
1: 七三幺部队曾在华东地区使用过这种炸弹，
0: 也就是说，他们要利用炸弹传播病毒。
2: 彼らは爆弾でウイルスを伝播するのですか？
3: ウイルス爆弾は普通の爆弾じゃなく、殺傷力はかなり強いです。
1: 細菌炸弹不同于普通炸弹。普通炸弹讲求的是杀伤力，而细菌炸弹则是靠火药的推动力将病毒弹射到空中，病毒在空气中散播开来，可以大面积迅速传播，使附近的人畜感染。
0: 好厉害呀！
1: 难怪他们要用 R4 型黑火药，原因竟然是这样。
0: 五十枚细菌炸弹一旦在城中引爆，后果不堪设想。亚琴，我们绝不能助纣为虐。
1: 你以为我们不做，他们就会罢手吗？我之所以答应他们，就是为了拖延时间，创造机会。咱们给他来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0: 嗯，你想怎么办？

0: 见我。
1: 你的判断非常正确，黑狼果然没有能杀死燕双鹰。
0: 哼，黑狼这个人刚愎自用，自以为是，根本不是燕双鹰的对手，这一点我早就讲过，可你却不愿意相信。你们总是过高的估计自己的实力，最终招致失败。
1: 燕双鹰必须解决，否则黑鹰计划很难顺利实施。老兄啊，后面的事情可就全看你了。
0: 我有选择吗？
1: 什么意思？
0: 如果有其他的选择，我绝不会去面对燕双鹰。
1: 你没有，
0: 这就是我的宿命。
2: 吴同志，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别着急，应该快了。
2: 哎，回来了，莎莉，你还好吗？
3: 吴同志，你怎么在这儿？来找你呀。
4: 哦，莎莉啊，这位是？
2: 哦，姨父，这位就是重庆工委的吴玉霞书记，昨夜就是他给您打的电话。
4: 啊，吴书记，久仰久仰。
3: 不用客气，周先生，我有几句话想问问莎莉。
4: 啊，您请便。哎，快快请客人坐呀。
2: 吴同志，请坐吧。
3: 莎莉，燕双鹰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可昨夜我明明看见你扶他上了快船。吴同志，你别问了行吗？我不想说。莎莉，燕双鹰被敌人陷害，身负重伤，目前他的处境很危险，我们必须找到他才能保护他。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同志，不能再失去燕双鹰了。吴同志，你们知道他是被冤枉的。是的，你在黄山说得很对，真正的内奸是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燕双鹰同志是清白的。
5: 太好了，吴同志，要把这个消息尽快告诉他。

燕双鹰的下落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它关乎着整个重庆市的安全。它现在在哪儿？

0: 怕是怕连累你。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呢？吴同志，我真傻，怎么能让他一个人走呢？他的伤那么重，也许……
0: 你们是在什么地方分手的？
1: 9号码头。
0: 9号码头？
2: 是这样的，9号码头原来是由清水袍哥控制的。前几天不知什么缘故，码头袍哥主动向政府交出私藏的枪械，并要求归工会统一领导。就这样，9号码头实际上已经废弃了。
0: 也就是说，你把船停靠在9号码头，燕双鹰在那儿下了船，对吗？
1: 是的，是他让我把船停在那里的。
0: 队长，
3: 到。
0: 搜索9号码头，一定要找到他。
3: 是。
0: 集合队伍，立刻出发。
3: 是。
0: 沙莉，你好好休息。周先生，我告辞了。
2: 啊，再见。
1: 吴同志，我也去。
0: 这，你刚刚回来，还是好好休息一下吧。
1: 不，我一定要去。是我把他丢在码头上，我一定要帮你们把他找回来。
0: 哪个方向去的？
4: 那边。
0: 命令战士们以班为单位向东搜索，见到燕双鹰同志立刻报告。
3: 是。
1: 吴同志，我也去。
5: 仔细搜索，听口令。一队搜索码头东边，二队搜索码头西边，三队搜索码头西南，四队搜索码头东北，五队搜索仓库

0: 我让战士们分头搜索。
1: 好，
0: 你们几个去那边。
2: 是，
0: 快去。

0: 仔细搜索。是。哎，等等，弟兄们，咱们要找的可是自己人，万一发现，客气点。叫啥？听见没？
1: 是。
0: 行动吧。
1: 叶双鹰，
2: 这边看过了吗？这边没有。
1: 叶双鹰。
3: 是。
1: 你在吗？
0: 怎么分头找吧。好。

0: 查理，有什么发现？
1: 你看，这是夜双鹰的药箱，在那边的船坞里找到的，这就说明刚才他还在这儿。
0: 他受了重伤，绝不会走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赵铁刚，
2: 到，
0: 命令同志们仔细搜索。
2: 是。
1: 都怪我，把他一个人扔在这儿。
0: 好了，莎莉，别自责，我们一定会找到他的。

0: 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0: 到。
1: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性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0: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1: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

0: 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

0: 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5: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5: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7: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

0: 取官方差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2: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1: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3: 同学们
1: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1: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5: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辣，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

两位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新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新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书记，
1: 怎么样？
0: 同志们找遍了码头各个角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1: 一定是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他。看起来，他已经离开了九号码头。赵铁刚，
0: 到。
1: 命令同志们以码头为中心，呈放射性向东排查，所有民房、窝棚乃至江边的大小船只都要进行检查。
0: 是。
2: 真让人担心啊，吴大姐，你说他会不会？
1: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一定能找到他。

0: 你剩了多少？这些，你呢？我已经攒了一整袋了。快点吧，雅琴，这么多炸药够用了吗？
1: 要炸开这扇门是足够。可如果想炸掉刚刚我们经过的那间实验室，那可差得远呢。继续努力。

0: 把炸药做好，再搬出去。是。回去告诉你们老板，炸药不够了，要他多送点来。哼，
1: 怎么可能不够？炸药的配量是按照图纸上的标注送来的。这样吧，要不就你来做，要不。
0: 你就把画图的人叫来做，反正我是不伺候了。哎，你，这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脸长得和一般人不一样。哦，怎么不一样？这种人比一般人多长了一张嘴，叫做多嘴。行了行了，把这桌子还有东西都搬走搬走。告诉老板，他要杀就杀，我不干了。
2: 赵女士，赵女士，请您不要生气啊！我马上命人把炸药送来，你们继续，继续。<笑>啊！

0: 要炸毁实验室，最少还要现在这份火药的2倍多。嗯，偷的太多，他们会不会发现啊？管他的，等他们发现了，我们手里的火药也攒够了。嗯，玉仙，你说叶双鹰知道我们在这儿吗？他会不会来救我们？
1: 目前，他自身难保，恐怕很难顾到我们。
0: 咱们只能靠自己了。咱们赶到黄山，本是想帮叶双鹰的，却不想反倒帮了黑狼一个大忙。也不能这么说，如果不是我们提前吸引了黑狼的火力，保住了两条快船，叶双鹰不但会中埋伏，更无法返回重庆。嗯，有道理。哎，玉仙，你说陷害叶双鹰的人究竟是谁呀？
2: 还记得在宜宾军管会，吴玉霞曾经说过，只有四个人知道天风号快船押送老板返回重庆这一秘密行动。这四人之中，李延平、李瑞山被杀，只剩下燕双鹰和吴玉霞。你想一想，谁会是内奸？吴玉霞。嗯，吴玉霞一口咬定说亲眼看到燕双鹰劫船杀人。
0: 而且自己也受了伤，既然如此，他为什么没有死？全船的人全部被杀，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世上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不错，我说吴玉霞为什么急于追捕燕双鹰，原来是想杀人灭口。只有燕双鹰死了，他的谎言才能成立。
2: 目前。
0: 燕双鹰被敌我双方追杀，他的处境不妙啊！
2: 真想出去帮他一把，哪怕听他说一说，给他出出主意也好。临溪陷鱼，不如退而结网。我们抓紧工作，尽快凑足炸药。如果真能炸毁实验室，也是从侧面帮了燕双鹰的忙。
0: 你说的对，咱们抓紧时间吧。
2: 嗯。

0: 找谁？吉玉，还认识我吗？
1: 吴书记，你是风雷小组的吴书记。
0: 这两位是我的同事。
1: 哦，好，吴书记，快请，快到屋里坐。
0: 哦，不麻烦了，我是想问一问，燕双鹰来过吗？
1: 燕大哥，他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0: 一言难尽，你走了以后发生了很多误会。
1: 误会？什么误会？
0: 具体的就不说了，现在燕双鹰身负重伤，失去了行踪。
1: 啊，他受伤了？
0: 据可靠消息，他就在九号码头附近。

0: 全力搜索。
1: 慢了，你们在抓他。
0: 不，你错了，我们是想帮助他。
1: 那你们就去找吧。
0: 锦玉，你对九号码头附近的地形非常熟悉，我们想请你帮忙。
1: 对不起，我没功夫。
0: 哎哎，我们真的是想帮他，他受了重伤，外面又下这么大的雨，如果不尽快找到他，他可能真的挺不过今晚了。
1: 他能不能挺过今晚跟我有什么关系？快走啊。
0: 哎哎，好了，哎哎，
2: 这个小姑娘真是不知好歹。吴书记，你要不要我带人进去把她揪出来？
0: 注意记住记。
2: 哎，可是他
0: 看锦玉的表现，燕双鹰并没有来过。他既然不肯拖累沙莉，当然也不会给锦玉添麻烦。
3: 这就是燕双鹰。
0: 好了，我们走吧。
3: 如常，如常，快点过来。
4: 小布，怎么了？
3: 快快去穿衣服。
4: 啊，小布，穿衣服，穿衣服干什么？
3: 去找你师父呀。
4: 啊，我师父他在哪儿？
3: 别问那么多了，快去。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二野军联处的李延平处长。
1: 首长，
0: 重庆地下党有一位五号情报员卧底在敌人内部，回去以后我与工委的同志协调一下，只要条件许可，请他与你联络，配合你行动。

0: 他回来的时候，你把这盒香烟交给他。
1: 现在我就让你见一见那位令你胆战心惊的五号情报员。
2: 你是五号情报员？
0: 不错，我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挖出的五号情报员。
3: 我曾怀疑过张宝芝，怀疑过吴书斗和林玉仙，但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

0: 上次电文中提到的五号情报员是怎么回事啊？
1: 哦，他是地下党泄入敌人内部的卧底，回去后你要尽快与他取得联系，相互配合开展工作。
0: 五号是谁？
1: 目前我们都是单线联系，我不知道五号的身份，地下党的同志也不知道你的身份，这是我与工委负责同志商量好的。你们的身份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
2: 事到如今，我才彻底明白了，之前你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目的就是为了挖出打入你们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对于老板来说，五号是心腹大患，他一日不除，你们就一日不得安宁，你们的计划便一日无法实施。为此他不惜亲身犯险，孤注一掷。果然你们的目的达到了。
0: 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3: 我看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准备采取暗度陈仓的策略。具体行动计划是这样的：

0: 明天清晨，我与玉霞和瑞山同志率一个加强排，只带老板一人，从四号军用码头秘密登上驶往重庆的快船。双鹰同志留在宜宾，大造胜利破获敌特的声势。记住，你的声势造得越大，我们就越安全。
1: 明白。
0: 我要强调的是，这个押送计划除了我们四人之外，绝不能有第五个人知道。
2: 严双鹰，你放下枪跟我回去，我会给你一个申辩的机会。
3: 我不需要你给我机会，更不需要申辩。开枪吧。
2: 站住！

0: 我再说一遍，站住！
1: 一班跟我来。
2: 是。
0: 站住！
1: 吴书记。
0: 让他走。

0: 别动，
1: 锦玉，燕大哥，哎呦，瞧我，光顾着高兴了。燕大哥，你伤在哪儿？
0: 左胸，没事了。
1: 如常，找到你师父了。啊，师父，
0: 如常，你也来了。
1: 嗯，师父，听我小姑说您受伤了，没事吧？
0: 没事，如常。你好吗？
1: 好，自从我们分开以后，如常一天到晚念叨你，说得我头都大了。
2: 你不也是吗？还说我呢。
1: 去，别瞎说。
0: 我明白了，吴玉霞到过你家是吗？
1: 你怎么知道？
0: 否则你不会知道我到了重庆，更不可能知道我受伤。
1: 是的，昨天夜里吴玉霞带着几个人到我家里，要我帮忙查找你的下落。燕大哥，究竟出了什么事儿？雅琴姐和玉仙姐呢？
0: 一言难尽啊，你走之后发生了很多事情，现在我是个逃犯
1: 啊。
0: 吴玉霞对我紧追不放，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也下落不明。
1: 哥，你喝雨水？
0: 是啊，雨水是天露，平常人还喝不着呢。
1: 你就住在这儿？
0: 这里非常好，很安静，这些日子没睡个好觉，昨夜总算是睡踏实了，今天起来觉得身上的伤都好多了。哭什么？我不是挺好吗？
1: 燕大哥，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自己？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
0: 那会给你和如常带来没有必要的麻烦。好了，锦玉，别哭了。

0: 有件事非常重要，我正愁找不到人帮我，你们就来了。
1: 燕大哥，你说吧，不管做什么我都愿意。

0: 瞧不点还抽烟啊？
1: 给我爸爸买的。
0: 哦，
2: 伙计，
0: 啊，
2: 怎么
0: 啊？这小孩要买烟。
2: 小朋友，你要买烟？
1: 是啊，泰山牌香烟。
3: 这打火机哪来的？
1: 是我师父给我的，他正在拐角的茶楼等你呢。
2: 伙计，
0: 哎，
2: 拿包泰山牌香烟。
0: 好嘞。
2: 给。你们在这看着，别出去。

0: 老伙计，
1: 出事了，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脸上就能看得出来。究竟怎么回事？
0: 押运老板的天风号快船在江上被劫，风雷二号和五号情报员牺牲，
1: 有内奸。是谁？
0: 行动小组副组长吴玉霞。
1: 是他。
0: 还有宜宾军管会副主任王连顺。
1: 有证据吗？
0: 快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了，只有吴玉霞一个人活了下来。回到宜宾后，他一口咬定亲眼看到我劫船杀人救走老板。我百口莫辩，只能逃出军管会，而他则是对我紧追不放，欲置我死地而后快。回重庆前，我亲手击毙了内奸王连顺，他死前供述将绝密情报透露给敌人的正是吴玉霞。

0: 也就是说，目前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向组织上揭露他内奸的身份。你所说的，正是我要做的。需要我做什么？
1: 替我弄些致枪伤的药品。
0: 怎么，你负伤了？
1: 没什么，被敌人的子弹咬了一口。
0: 好，我会尽快的。还有什么？
1: 我需要枪和子弹。
0: 我尽力而为。
2: 你住在什么地方？九号码头北侧江边小屋。
1: 我该走了，
0: 有消息我会通知你。
1: 老伙计，小心背后。

0: 怎么样，赵女士，又过了一个小时，应该完成了吧？15个，你点数吧。把炸弹运走。是。我们刚刚已经试过了，你的炸弹非常有效。赵女士不愧是爆破专家，我想老板一定会重重有赏。
1: 哼，重重有赏，少来这套假惺惺。
0: 现在我们已经没用了。如果我猜的不错，等待我们的将是死亡。
1: 你还有几分自知之明，说的对极了。只要老板一声令下，我就会让你们几位热热闹闹的走上黄泉路。
0: 看起来你马上就要小人得志了。
1: 现在由得你猖狂，等着吧，再过一会儿，你就会后悔现在说的话。

0: 玉仙，马上动手吗？现在是下午4点，正是敌人的活动高峰，洞里人来人往，就算我们能够逃出这件房子，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们发现。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我想，他们即使要杀我们，也不会马上动手。我看这样，先将炸弹布好，以防万一。而后我们在这里等待。
1: 到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动手。好，就这么办，我们行动吧。好。老板在吗？在呢，在里面等你呢。哦。哎，哎，老板。 老板，去了。哎，老板，怎么样？您真是料事如神，燕说英果然出现了。
2: 你亲眼看到了？
1: 是的，他与杂货店老板在茶楼见面，谈了大约1刻钟，便匆匆离开了。好，好极了，你马上回去继续监视。是。
2: 说起对燕双鹰的了解，谁也比不上你呀。毕竟你曾经是他的领导。
3: 我想，高进一定会带我们找到燕双鹰。

0: 是的，我也这么想。
1: 南磨坊16号杂货铺是我和燕双鹰的单线联络站，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而我已经死了，因此燕双鹰绝不会想到会有人在那里等他。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燕双鹰就是想破脑袋也不会明白自己的行踪怎么会暴露。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哼，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长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

0: 正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动畏寒，
0: 贴一贴。
1: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0: 对症。
1: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3: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康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试试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3: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1: 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3: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1: 老是肢端畏寒，

0: 究，对症舒服。
1: 康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0: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1: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1: 总是肢体疼痛，
0: 贴一贴；
1: 老是肢动畏寒，
0: 贴一贴。
1: 康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对症，
1: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0: 对症，
1: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0: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1: 康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老携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

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0: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 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这条计策真可以说得上是神不知鬼不觉呀。
1: 燕双鹰是个可怕的人，聪明绝顶，谨慎之极，对付他必须要在他的想象力之外做文章，否则即使露出一丝一毫的破绽都很难逃过他的眼睛。
0: 这一次他的想象力再丰富也救不了自己了。
1: 天风号快船被劫，只有吴玉霞一人生还，再加上他对燕双鹰穷追不舍，这会令燕双鹰认定吴玉霞便是内奸，因此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绝不会向吴玉霞求助，只能孤军奋战。今天他到杂货铺去见高进便是最好的证明。燕双鹰身负重伤，缺医少药，无枪无弹，目前正是解决他的最好时机。
0: 英雄所见略同啊，这一次一定

0: 定要成功。
1: 放心吧，我不是黑狼。
0: 当然，你是真正的高手。什么时候行动？
1: 我想会很快的。
0: 黑鹰计划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能不能顺利实施就全靠老兄了。
2: 怎么样，董监？
3: 不知道啊，从大爷回来他就没有出去过。
4: 卖糕点了。

Thank you.

0: 这两盒是盘尼西林。嗯，这些是外敷药。
1: 好，
0: 时间太仓促了，只找到这些。还有只手枪。打火机，泰山香烟。
2: 还是老伙计了解我，我这断粮都好多天了。
1: 跟我走。
2: 哎，有咱们部队的消息吗？
0: 报上说前几天队伍已经开往广西了。
2: 真想念咱们的老部队。
0: 谁说不是呢，天天闷在店里都快发霉了。现在我做梦都在想跟敌人真刀真枪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2: 放心，在这里也一样，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0: 哦，
3: 你看东边我们已经搜索过了，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南边我们也搜过，西边的窝棚我们也已经查过，目前只剩下九号码头的北侧没有搜索过。
4: 可北边是一大片芦苇荡，没有人居住，我想燕双鹰是不会躲在那儿了。
3: 已经一天一夜了，他会在哪儿呢？
5: 吴书记，那个锦玉来了，说要见你。
3: 哦，人在哪儿？
5: 就在门外。
3: 走，去看看。

逃离，双音族。

0: 真的是你，双鹰总长。哥，可他们说你已经牺牲了。是吴玉霞告诉你的吧？啊！天风号快船被劫，我受了重伤，被当作尸体抬到了岸上。当我醒来的时候，听到吴玉霞和王连顺悄悄说话，直到这时我才知道，风雷小组中出现了内奸。我趁他们不备，逃离码头。 返回了重庆。哦，是这样。你怎么知道我的落脚之处的？啊，是高进告诉我的。高进傍晚的时候才从我这儿离开，他怎么没有说起啊？我和他见面是在他从你这里回去之后的事情。你是什么时候回到重庆的？2天前。 既然你已经知道吴玉霞是内奸，为什么不揭穿她？你完全有这个时间。我没有证据。你与我的处境不同，我是逃犯，说的话不会有人相信。可你是军连处长，至少可以要求组织调查他。可我并不想这么做。哦。
1: 为什么？你才是内奸，对吗？你说的对极了，抓住时间。哼，
0: 看到了吧？他们都是为你来的，因此我警告你，反抗是没有用的。
1: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竟然会是内奸。
0: 这是当然，如果让你想到，你就不会出现在这里了。我受了重伤，手里又没有武器，怎么可能反抗？哼，
1: 是的，如果不是知道你身负重伤，又是孤身一人，今天我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你是老板心中最深的恐惧，他做梦都想除掉你，却一直没有得手，因此。 今天将会成为他的节日，就是
0: 你一直在使用风雷小组的波长和频率，与老板秘密联络的。
1: 是的。
0: 嗯，
1: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成为内奸的吗？
0: 你真的想知道？那是几个月前。 我与部下王连顺率警卫班去执行任务，途中遭遇了伏击，警卫班全体牺牲。我和王连顺。

0: 老板，
1: 老板，
2: 松吧。二爷军联处处长，我真是失敬啊！看起来我们抓了条大鱼啊！我知道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但是我要提醒你们，命可是自己的，一颗子弹打在头上，什么身份地位就通通没有了。希望你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别的我不想多说，你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死路，一条活路，选择吧。
1: 活路是什么？死路又是什么？
0: 活路就是回到共产党那里，但是要在暗中替我们工作。死路，我看就不必说了吧。
1: 如果我答应你们，你就放我们走吗？
0: 但是你们记住，如果让我知道了你们没有替我工作，我会将今天的事情电告你们的上级。你应该清楚自己会是什么下场。

0: 答应。
1: 就这样，我成了军统的卧底。
2: 当时林玉仙也在场。
1: 是的。
2: 也就是说，他知道你卧底的身份。
1: 这是当然。你可能还不清楚，林玉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他的任务是在天风号被劫之后隐伏在你身边探听动向，并将赵雅琴安全地带回重庆。你离开安顺寨返回宜宾的消息，就是他用电台发送给黑狼的。
2: 赵雅琴已经落入了老板的手中。
1: 是。本来林玉仙在黄山
3: 老屋
1: 夺取船之后，想要将你和赵雅琴一同骗回重庆，交给老板。可谁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黑狼这个笨蛋的出现令计划只完成了一半。
4: 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一定会吃大亏。这句话终于落在我自己的身上。
1: 你用不着这么沮丧，林玉仙还是爱你。他是在老板答应不杀你的前提下才答应执行计划的。
4: 可这有什么分别呢？其实我并没有沮丧，只是觉得震惊。
1: 这并不奇怪，我完全能够理解。

0: 甘味。
1: 这件事从一开始便是个阴谋，为了挖出五号情报员李瑞山而策划的巨大阴谋。从你到彭水的那一刻起，阴谋便开始了。
2: 你的确很聪明。是的，当时老板苦于无法挖出长期潜伏在内部的五号情报员，因此便请我帮忙，而我在仓促之间也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办法。然而当程汤的死讯传到军联处，一个引蛇出洞的计划便诞生了。我请你乔装程汤打入老板身边，引诱五号情报员与你联络，这样便可一举将他挖出。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并没有将你的真实身份告诉老板。
1: 哦，为什么？
2: 当然是为了怕泄露机密。五号情报员是老板身边的人，一旦老板得知真相，便很难假戏真做，必然要对你下手。这样一来，就会打草惊蛇，使五号再次逃脱。

0: 高明，我相信老板一定会通过电台向你询问我的真实身份。
1: 是，而且不止一次。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只要能够引五号情报员出来与你联络，计划便成功了。然而我却低估了李瑞山的狡猾，也同样低估了你的能力，这使老板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屡屡来电质问，而我却只能隐忍不言。如果没有当时的坚持，计划便会功亏一篑。终于我成功了，挖出了五号情报员李瑞山，并将你逼上了绝路。
0: 你的确是个天才，
1: 过奖了。其实你也同样是，得到一个像你这样的人很不容易，因此我和老板都很器重你，希望你能够与我们合作。
0: 哦，这我可是受宠若惊了。
1: 现在你已经失去了组织的信任，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你还有什么必要替他们卖命？
0: 你做了叛徒，得到了什么好处？
1: 少将军衔，金条500根。如果你愿意，我会与老板谈，待遇相同。
0: 真是很优厚，难怪你会做出叛卖组织、杀害同志这样不要脸的勾当。
1: 你，
0: 本来我以为老板已经是禽兽，但现在看起来，你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连禽兽都不如。
1: 你给我住嘴！燕双鹰，我已经对你够客气的了，希望你不要激怒我。
0: 一个卑鄙的叛徒，无耻的内奸，有什么资格让我闭嘴？
1: 我毙了你！
0: 可怜的家伙，你还不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
1: 哦，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
0: 你觉得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觉得自己是个高手，能将所有人都玩弄于掌骨之间，是吗？那你就睁开眼看一看吧。

0: 枪里没有子弹。
1: 好啊，那我就和你赌，你们谁敢动我就开枪。你真的不想活了？

你在接过敌人枪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看有没有弹夹呢？这怎么回事？你们制造的假象的确令我很迷惑。开始我一直认为那间是玉匣统治，但黄山之后，我改变了想法。 如果他是内奸，怎么会如此轻易地放我离开？这个念头产生之后，我仔细地将风雷行动前后发生的所有事情想了一遍。终于我明白了，所谓风雷行动，从一开始便是针对五号情报员李瑞山的一个巨大的阴谋。这个阴谋的总策划人，并。

0: 是老板，而是你，李延平。想通了这一点，我确定你一定没有死。
1: 王主任，
2: 你们到那边看看，这儿交给我了。
1: 是。

你赶快离开。 就这样，你死而复活，转入了地下。想到了这一点，我断定你们绝不会放过我。而能够找到我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高进。南磨坊杂货店是你我的单线联络站。你料到我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一定会去找高进帮忙。于是今天，我故意让丁梢的人看到我与高进见面。

0: 在茶楼里，我写了一张字条，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高进，并要他尽快赶到小屋与我见面。我知道你一定会尾随而至。与此同时，我请锦玉找到玉霞同志，共同定下了这个捉奸计。
1: 李延平，你机关算尽了。
2: 玉霞，你听我说。
1: 你给我住嘴！李延平，无论你想说什么都已经晚了。我现在只告诉你一句话，党的政策你最清楚，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说出老板一伙人的下落。
2: 他们躲在歌乐山下的大防空洞内。
0: 有多少人？
2: 大约有300人左右。
0: 二号病毒也在防空洞里。
2: 是的，他们将病毒制成干粉，准备使用爆破手段和媒介传播的方式，在公共场合散播病毒。啊！
0: 赵雅琴、林玉仙和中村都在洞中吗？
2: 正是，他们被关押在作战区的监房里。
1: 来人！
3: 哟，
1: 把他压下去。

0: 这些东西我一直替你保存，今天完璧归赵。嗯，
1: 谢谢。拿过去吧。
2: 沙莉，其实我一直想对你说，谢谢你。余霞同志，事不宜迟，请你立刻调动部队，火速赶往歌乐山下的防空洞。
0: 那你呢？
2: 我立刻出发。

0: 先行赶到，设法打开洞门迎接大部队。
1: 你的伤
0: 不要紧，
2: 老伙计，我和你一起去。
1: 还有我，还有我呢。莎莉，太危险了。
3: 吴大姐，求求你一定带我去，就算我求求你了。
1: 好吧，
4: 老燕同志，算上我一个。
0: 该和敌人算算总账。
5: 老板，
6: 怎么样？得手了吗？
5: 完了，全完了。叶双莹早有准备，他引来了吴玉霞、李延平和他带去的弟兄，全被人给包饺子了。老板，李延平一定会说出我们的下落，目前的情况万分紧急，你快想个办法吧。
6: 现在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将行动计划提前。红林，拉警报，召集各队立即集合，让各队队长到我这里来。
5: 是。
3: 好的时机，趁乱动手，炸掉实验室，逃离防空洞。好，动手。好，炸弹是直爆式的，你们藏在房门两侧。玉仙，快躲在门左侧。哼，
7: 不用了。
3: 你说什么？你这是做什么？
7: 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
3: 你是卧底？
7: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3: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8: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9: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8: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

0: 智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 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

0: 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买夏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夏新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虾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2: 这是魔云岭刀客的地，十八杆刀客有十万人，
3: 你国军算什么呀？
1: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4: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2: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5: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6: 那就都是弟兄。
1: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7: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7: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0: 路网纵横通四方，城乡交融换新颜。
1: 现在这条路变成了咱们农民的幸福路和致富路。
0: 以路为脉，串联红色文脉，以交通赋能乡村振兴，
2: 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改善。今后我们将持续攻坚克难，不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
0: 甘肃卫视甘肃新交通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3: 大道兴隆，勇作先锋。这里是由甘肃省交通运输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甘肃新交通栏目。大家好，我是韩军。今天我们走进了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地白银市会宁县。这片红色热土曾因长征而荣光，如今因交通而迭变。从红色驿站文旅融合到省际通道互联互通，会宁以交通为笔，以路网为卷，书写着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
4: 会宁自古就是交通要冲，军事重地，这里地控三边，险居四塞，是古丝绸之路重镇，素有秦陇锁钺之称。枢纽的战略地位，安宁的地名寓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这里胜利会师，书写了会师圣地彪炳史册的光辉篇章。
0: 近年来，会宁县把交通作为先导工程，国省干线提级，农村公路提质，路网结构完善，全县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会宁县境内有国道四条，329.85公里，省道七条，524.236公里，乡村道路3834公里，乡镇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18个乡镇通三级公路，与兰州实现高速互通，构建起以国省道干线为支撑、农村公路为基础，连接城乡、辐射周边四通八达的公路运输网络，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交通基础，先后获评省级、全国四好农村路示范县。

0: 沿着 G2 青兰高速一路向南，我们抵达了今天的第一站会宁红色驿站。这里是全省高速加红色旅游加路演经济加乡村振兴融合样板，更是会宁面向全国的红色会客厅。总投资1.25亿元的红色驿站集红色教育、文旅服务、会农展销、绿色低碳于一体。门朝两边开，高速服务区与地方道路景区直接接驳，日均接待游客超过1200人次。
1: 会宁红色驿站以追寻红色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更续红色血脉为建设理念，以相融、共享、共赢为设计宗旨，利用现有区位优势拓展服务区基本功能的同时，布设了综合服务中心、红色主题教育研学中心、会宁会师红色展厅、地方特色美食、综合商业中心等新业态。服务区通过开口子实现了南北互通，高速公路和普通国道互联互通。
2: 会宁红色驿站是在这个 G2 青兰高速和这个 G32 国道 G247三条国省干线交汇处的一个这个高速公路服务区，
0: 同时服务着三条路。那我们的核心特色和我们的利益都在哪里？
2: 我们的核心特色就是青兰高速和这个32线建了一个这个永智汇收费站，相当于就是通过服务区，我们的车辆就可以直接上下国道，然后呢就是方便了这个司乘人员在这个服务区进出。
1: 会宁县境内国道主干线纵横交织，形成以 G309、G312、G247为主骨架的干线公路网络，总里程长、覆盖面广，是县域对外联通、红色文旅与产业发展的重要通道。
0: 我脚下是崭新黝黑的柏油路，身后是这片苍茫厚重的黄土地。我现在站在会宁汉家岔镇的 G309线升级改造路段上，大家看我身后这条笔直宽阔的大道，像不像是一条刚劲有力的墨线，直接划破了黄土高原千沟万壑的褶皱。曾经这里的9曲18弯是无数行路人心里的一道坎儿，也是阻隔这片红色老区与外界交流的天然屏障。而今天这条全长近70公里的 G309线从宁夏的齐家南山一路延伸而来，不仅打通了宁夏甘肃两省的省级动脉，更是把大沟、汉岔这些乡镇紧紧地串联在了一起。它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会宁北部打破交通短板的破壁者，也是老区人民奔向新生活的快车道。
1: 此次 G309线提质改造，全面优化道路线形，平整硬化路面，完善交通标识、安全防护、排水应急等配套设施，道路通行能力、行车舒适度与安全保障水平得到了全方位提升，既是便民利民的民生工程，更是助推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干工程。畅通的公路不仅拉近了城乡距离，更为会宁县加快推进交旅融合、壮大区域经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铺就平坦宽阔的奋进之路。
0: 刚刚我们感受了国道309线的动脉气魄，而现在我脚下的这条县道508是干寒公路，更像是一条流淌在会宁中北部乡镇里的毛细血管。我脚下这25公里的崭新路面，不仅连接着干沟驿和韩家集，更把沿线的产业基地、乡村节点，还有无数老乡的家门口紧紧地串联在了一起。这条路曾经是超期服役的老路，如今却焕发出了全新的生机。全长22公里的修复性养护，让原本坑洼的路面变成了如今6.5米宽的路基、5.5米宽的路面。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条路还是会宁农村公路的绿色标杆。可以说啊，这条路不仅走得顺畅，更走得绿色，走得低碳。
1: 公路通，百业兴。会宁县把公路建设与特色产业、乡村振兴深度融合，让蜿蜒路网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振兴路。依托农村公路路网，重点串联马铃薯、草醋、小杂粮、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基地，打造产业路加基地加农户发展模式。县道302线郭城至土高产业公路的建成，打通北部乡镇产业运输通道，助力农产品快速外运，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市场竞争力。便捷的交通带动乡村旅游、农村电商蓬勃发展，农户开办农家乐、直播带货，实现路通业旺、增收致富，公路成为群众的致富路。
0: 袁大叔，以前咱这个路什么样子？
3: 以前这个路是坑洼不平啊，那粮食、肥料都很难走，尤其是下雨天就出不了门啊。
0: 这会儿就有点

0: 下雨了啊！你像以前这种天你就特别担心了，是吧？
1: 特别担心，因为是有些积水的地方确实很难走。嗯，在通过改造之后这个路面变得是又宽又平啊，班车直接开始通到家门口。嗯，咱们的农产品就是当天运输出就能卖。现在这条路变成了咱们农民的幸福路和致富路。
2: 会宁市中把交通建设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的头号工程。我们持续推进各省干线升级，增进革命老区区域联动，全力攻坚农村公路建设，累计完成投资近20亿元，全县有路网骨架基本形成，群众出行条件得到改善。今后我们将持续攻坚克难，不断完善全域交通路网，让老区人民出行更安全、更便捷、更舒心。
3: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公路高质量发展是会宁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实践，更是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坚实支撑。大力弘扬会师精神，紧扣甘肃省革命老区综合交通高质量发展部署，以交通先行、路网赋能、红色引领、绿色共生为路径，全力推动公路建设、管理、养护、运营全链条提质，将昔日的天堑变为通途，把蜿蜒路网打造成为红色传承路、民生幸福路、产业振兴路、生态示范路，为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筑牢交通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4: 从红色驿站到产业公路，从省级大动脉到乡村幸福路，会宁以交通之便带动民生之便、产业之便、城乡之便，在革命老区振兴的征程上不断书写甘肃新交通的红色答卷。好了，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交通运输厅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甘肃新交通，下期再见。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想做刀客吗？
3: 听从大当家安排。
2: 如果我要你死呢？
4: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5: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6: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会呼吸。

0: 昔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6月1号至6号，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即将施行之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率调研组来甘，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化新时代民族团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开展专题调研。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主任委员巴音朝鲁、副主任委员黄俊华等参加调研。
4: 调研组深入兰州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单行本，并深入开展宣讲，实地走访调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深入座谈交流，总结典型经验，听取意见建议。调研组充分肯定甘肃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显著成效。洛桑江村强调，要坚持党对民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不断深化和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要按照3个赋予总要求，聚焦改革发展、民生保障等领域，丰富创建内容，创新实践载体，使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彰显群众性，富有创造性。要扎实做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工作，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6月2号上午，洛桑江村出席在兰州举办的第27期全国人大民族工作干部学习班开班式并讲话。他强调，制定出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我国民族工作的一件大事，是新时代健全完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体系的一项标志性立法。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见效，为以中华民族大团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人大力量。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胡卓，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戴超及秘书长刘永杰等参加相关活动。甘肃台报道。
3: 为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今年我省开展惠企政策直达快享系列活动，推动各类惠企政策精准滴灌直达快享，全面提升惠企政策知晓率、覆盖率和兑现率，切实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5: 在陇南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正忙着拍摄《陇南营商在行动》科长讲政策系列短视频。各科室负责人化身讲解员，通俗易懂解读惠企政策，让政策从文件柜走向指尖端，方便市场主体享受政策红利。
6: 我们将持续利用好线上专栏，对政策干什么、如何干进行全面系统解读，有效提升政策知晓度和工作显示度，聚焦渠道畅通、制度完善持续加力，进一步优化投诉处理工作专业化与规范化水平，全力推动陇南营商环境表层修复深度优化。
5: 当地同步打造陇上江南办事不难政务服务直播间，业务骨干在线答疑纾困解难，依托线上线下联动模式，陇南编制陇南市惠企政策汇编电子书，归集发布政策247条，印发营商环境惠企政策蓝皮书，实现企业一策在手，政策全有，
7: 以打通惠企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为核心目标，打造政务服务直播间，推出专栏，积极拓展政策服务渠道，构建起直播活动加专栏集度加政策归集3位一体的政策决策矩阵，为优化营商环境、助力市场主体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支陇南立足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需求，前不久兰州新区也编制完成了社企政策一本通2026年，并面向新区各类企业集中印发。
1: 在惠企补贴与税费减免上，我们收录了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等33项惠企补贴政策，为规范企业用工和劳动者权益，梳理了企业依法参保的好处等27个用工合规要点。同时在行政监管、争议解决与合规风险提示方面，明确了扫码入企等7项执法维权流程，全方位服务企业发展。
0: 一本通将分散在多个领域的社企政策系统整合为3大板块，形成政策工具包，其中逐项列明申报条件、补贴标准和办理流程，为企业提供清晰的合规指引，明确企业维权路径和配合义务，帮助企业用好惠企政策，从源头防范用工风险，让企业遇事有门，维权有路。
2: 日本通的宣传解决了企业在用工方面啊或者社保方面的很多问题，我们公司也组织学习了好多女人啊，清楚地给他们讲解了在经营过程中如何利用政策来发挥自己的长项嘛，挺好的。
0: 紧盯经营主体政策找不到、申报看不懂、审批流程多、资金兑现慢等极难筹判问题，我省着力构建全量归集、智能匹配、不来即享、限时办结、闭环管理的惠企政策全方位服务体系。一系列落地举措有效推动惠企服务由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经营主体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甘肃台报道。
3: 我省以文化惠民为抓手，不断优化农村文化供给，把非遗民俗、乡土故事、群众自编节目搬上舞台，用文化浸润人心，凝聚力量。
0: 前不久，2026全省群众文艺展演展播走进平凉崆峒区天门村，文艺工作者通过融合平凉元素的文艺表演，把优质文化服务送到百姓身边，将百姓的热爱化作创作的源泉。
4: 看着天门村的父老乡亲认真观赏、热情喝彩，我深深体会到文艺凝聚人心、温暖万家的独特力量，用精彩演出拉近邻里距离，把大家的心紧紧凝聚在一起。
0: 春晚是单向输送，更是双向滋养。天水甘谷以小辣椒盘活一台春晚，当地紧扣辣椒产业，创新推出春晚家8大主题活动，把辣椒种植、乡村变迁写进唱词，形成台上演椒乡故事、台下卖甘谷好物的生动场景。活动期间，全县接待游客21万多人次，单日销售额突破30万元。
5: 用甘谷小曲、道情等传统曲艺创作村歌，让乡村的声音越唱越响亮，越传越久远。
0: 以春晚为平台，甘谷县还联动定西等地10家4A级景区实行一票互通，全县15个乡镇齐聚展销，秦腔等非遗展演轮番登场，全网总传播量超129万人次。春晚下沉是文化熏陶，也是富民平台。张掖甘州依托春晚人气，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坚持文化引流、消费落地。在活动现场开设乡村特色市集展销专区，借助网红直播带货，将文化流量有效转化为乡村经济增量。
6: 我们立足甘州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打造春晚加融合模式，实现文艺惠民、非遗活化、助农增收双向赋能。目前这套成熟的模式已在全区全面推广。
0: 文化兴则乡村兴，产业旺则百姓富。如今各地乡村春晚、文艺汇演等群众活动遍地兴起，村民从观众变身为文化主角，乡村文化正在活起来、兴起来、扎下根。据统计，14-15期间，全省共开展各类文艺文化惠民活动13.2万场次，参与群众约1.2亿人次。甘肃台报道。
3: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建设深入推进以来，陇南市礼县财政局干部杨英英、甘南州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紧盯特殊困难群体急难筹盼，以真心结对、凭实干帮扶，把民生暖意送到困难群众。

0: 身边。
1: 在澧县白关镇老院村，财政局干部杨英英被帮扶群众亲切唤作爱心阿姨。特困群众杜德桥身患腰椎疾病，无法外出务工，全家生活拮据。杨英英常态化上门走访，逐项梳理一家人衣食起居、看病就医、子女就学等现实难题，动态跟踪，逐项破解居家过日子的各类烦心事。
2: 腰椎的嘛，我自己那关照关算四年了，俺每回来的会儿喝的药米啊，吃着生活上的关系维护，还按照成年水准嘛，每确实都有品无限的，非常感谢俺党的好政策。
1: 依托结对关爱专项行动，澧县不断完善长效帮扶举措，细化建立一户一档帮扶台账，推动结对关爱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让帮扶举措落地有声，民生关怀落地暖心。
3: 结对关爱是一种责任，必须要用心用情去帮扶，帮在群众急需时，扶在群众困难处，办到群众心坎上，让结对关爱工作更有温度。
1: 暖心帮扶同样在甘南下河落地生根。下河县委人才工作中心主任索南扎西定点帮扶曲澳乡清水村晒金滩寺院僧人共去呼次成，帮扶对象为二级视力重度残疾，行动受限，就医出行不便，日常缺少照料。索南扎西坚持每月电话回访，定期上门探视，结合实际量身制定帮扶方案。
4: 索南扎西同志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常态化走访慰问关爱对象，细致摸排实际困难，精准落实惠民政策，切实把关爱服务落到了实处。
1: 建立帮扶台账，日常贴心陪伴，代办各类惠民业务，陪同往返就医问诊，立足高原牧区实际，索南扎西摸索形成双语宣讲、上门代办、多方联动的特色帮扶模式，于细微处做实结对关爱。目前甘南已有8500余名干部结对帮扶近万名特殊困难群众。
5: 结对就是结亲人，要真正沉下去，当好政策宣传员、困难协调员、情感抚慰员、权益保障员，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千家万户，让特殊群体真切感受到温暖与希望。
1: 甘肃台报道。
0: 5:20，新闻继续。西北师范大学日前发布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今年学校省级公费师范生招生规模大幅扩容，并新增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足球运动三个本科专业，首次启动招生。
6: 2026年西北师范大学省级公费师范生招生计划达800人，较往年净增400人。公费师范生在校期间享受免学费、免住宿费及发放生活费补助的两免一补政策。毕业生按协议返回定向地中小学任教，实现毕业即上岗、入职即入编。同时，学校继续招收200名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学生。该计划同等享受两免一补及定向就业政策，主要为全省58个脱贫县市区及中西部陆地边境县中小学定向培养优质基础教育人才。西北师范大学同时紧扣国家战略与行业发展前沿，新增3个经教育部审批的特色专业，精准对接新兴领域人才需求。其中，数字经济专业计划招生55人，人工智能专业计划招生90人，足球运动专业计划招生20人。甘肃台报道。
0: 2026年高考正在火热进行，提醒考生和家长们警惕各类安全风险。我们来看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来了解一下。
7: 记好了，高考第一招，拿捏考生心态，给他发短信、发私信，就告诉他我们有内部通道，可以提前查分，可以改卷面分，只要花钱，没有我们搞不定的。
8: 哇，大哥，真能改分啊！
7: 改啥改？纯忽悠，先收200块钱给他查分。再要1000块钱保证金，告诉你啊，有个小伙子被我坑了10000多块钱，但凡他动动脑子，他都不会被骗。第二招，精准收割，报出考生的姓名和分数，冒充教育部门发补贴，退学费。
8: 大哥，那人家领补贴咋被骗啊？
7: 就告诉他，名额快没有了，先交小额费用激活，再骗银行卡和验证码，

0: 有个兄弟啊，就靠这招，半年骗了100多万呢。
1: 最后再教你个套路，考试完了以后，给他发短信，就说他被 AI 监考抓到作弊了，成绩要清零，只要他交钱，我们就能给他撤销处分。
0: 我懂了，就是吓唬人，逼大家赶快转钱。
2: 又是一年逐梦高考季，务必要增强防范意识，警惕各类高考季电讯网络诈骗陷阱。不要轻信陌生信息，不要泄露考生信息，不要相信提前查分等各类虚假说辞。一旦遭遇诈骗或发现可疑线索，立即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咨询求助。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甘肃台编辑报道。据中国天气网消息，6月8号至9号，我国强降雨区域将向南转移并缩减，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南方暑气暂时消减，北方多地气温偏低。本周中后期，随着降雨减少，各地气温将再度回升。气象部门提醒，本次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致灾风险较高，需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正值高考，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甘肃台编辑报道。
4: 5:20，国际方面的消息，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当地时间6号，世界卫生组织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发布最新通报，称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世卫组织与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5号共同宣布，启动5.18亿美元埃博拉疫情防控计划，以应对发生在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官员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8号发布的最新消息说，梅兰老岛附近当天上午7:37发生7.8级强震，震源深度33公里，可能引发周边地区海啸灾害。据当地媒体报道，此次强震伴随多次余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人死亡，4人受伤。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理事长威利·沃尔什近日在巴西对媒体表示，由于航空燃油价格上涨，预计未来将有更多航空公司倒闭，行业将出现整合。沃尔什指出，燃油价格高企令部分航空公司难以应对，其中廉价航空遭受的冲击最为严重，预计部分航空公司会继续削减盈利率较低的航线，未来全球机票价格还会继续上涨。他认为，受监管障碍影响，美国联合航空与美国航空合并的可能性不大。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认为，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的情况下，海湾地区主要产油国为抑制油价飙升而增产的举措意义不大，欧佩克能做的非常有限。
4: 感谢收看5:20，更多的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甘肃陇南因地貌俊秀、气候宜人，素有陇上江南之称。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看一看那里的美丽风光。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多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邱玉林，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从业29年来，他从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值班员起步，在变电运行、财务管控、物资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带领团队攻克全国首例农电上滑轻产合资难关，以财务数字化改革大胆创新，用温情担当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的奋斗故事。
1: 1997年秋，邱玉林走进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刘天官线路正从这座中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上空横贯而过。线路辐射刘家峡、天水、关中片区，将西北电流送往三秦大地。
2: 当时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陪伴我们的是变压器、断路器，还有隔离开关，甚至就是我们的机电保护等等这些冰冷的设备。正是在这一个一线工作的经历啊，让我真的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在设备的这个嗡鸣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的职责所在。
1: 值守的第三年，公司财务岗位出现空缺，邱玉林便从设备区调至财务室。学电出身的他放下操作杆，拿起计算器，自此踏入了需要处理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全新领域。
2: 这个倒班制啊，下班的这个同志们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呢，这个有他们就搞活动，我们老班长就说是。说啊，小邱子，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篮球赛啊？怎么也没见你，拔河赛也没有见你，都在忙啥嘞？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阅览室，我就在阅览室里学习。
1: 2009年，国家电网全面启动 ERP 系统，他和团队对10余年历史数据、50000多条资产、100000字断卡片逐一稽核，容错率为零。
2: 2009年的事情是没有捷径，那就是要靠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同事已经几天都没

0: 睡觉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资产专责，他在喝，喝的累的最后都趴到桌子上直接睡着了。等他眼睛一睁，早上5点钟的时候啊，说啊，我的那个数据还没有好，我现在就弄。我们就告诉他，小明上线成功了。哎呀，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1: 20个日夜鏖战，邱玉玲始终冲在最前面，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终告上线。
2: 当时 ERP 系统上线，我们也完全没有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近十几年的数据，近上万条这个财务数据，我们要做好线上线下的账务上传流程，数据系统每一步都不能错，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是邱总永远冲在最前面，带我们查政策找方案。也正是在他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如期高效地完成了 ERP 系统上线数据切换工作。
1: 2025年3月，邱玉玲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身，调任物资管理岗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批批即将进入电网的设备，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入口关。多年生产一线的经验告诉他，每一台变压器，每一组开关，都必须在入网前经受最严苛的审视。
0: 带病的设备你是不能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去，你如果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故障，就会要停电。我越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对我们这个离，就是我们守护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啊，其实是更近了。
1: 从生产到财务再到物资管理，邱玉玲的29年是一幅不断跨越专业边界的跋涉途径。他以生产一线的视角把控精准采购，以财务经营的思维深耕挖潜增效，以全链条的视野推动物资管理的精益升级。当年的刘天官精神早已化作他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本能。
0: 你用电，我用心，我将用心、用情、用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5: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熠熠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新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

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整体平稳，无明显降水，为高考保驾护航。另外提醒大家，千乡万村气象科普型活动正在开展。6月10号，咱们甘肃气象官方快手视频号直播间会全程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今天是高考第二天，甘南州多云，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气温方面，河西兰州一带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河东大部约25度，体感舒适。其中甘南州格外清凉，午后最高气温仅18度左右，最低气温接近0度。高考第三天，天气整体变化不大，明天气温小幅回升，河西兰州天水陇南等地午后气温维持在30度上下，甘南午后气温也接近20度。最后祝愿各位考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多云转晴，12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4到29度。嘉峪关多云，14到29度。张掖阴，16到31度。金昌多云转阴，12到30度。武威晴，14到29度。白银多云，12到26度。临夏多云，9到26度。甘南多云转晴，0度到18度。定西多云，8到24度。陇南阴转晴，13到27度。天水多云转晴，11到27度。平凉多云转晴，9到25度。信阳多云转晴，13到24度。兰州新区多云转晴，7到26度。甘肃矿区多云，12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3到28度。辉县阴转晴，12到26度。灵潭多云转晴，2到18度。康县阴转晴，12到24度。两当阴转晴，12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用 AI 吞奔码。
3: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0: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1: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0: 我随便一去豆包就能知道。
1: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辍。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3: 老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今天给您推荐的星宝醋泡嫩姜芽，用的就是最嫩的姜芽制作而成，一点筋都没有，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您看这姜芽配料表，简简单单，吃着也放心。打开瓶盖，一股嫩姜芽酸甜的香气就出来了，里面还加了枸杞。金黄透亮的嫩姜芽配着红彤彤的枸杞，光看着就有食欲。夏天天热没胃口，吃啥都不香，您选它就对了。加一片放嘴里，脆生生的，不咸不腻，吃完嘴里清爽。早上喝粥加两块，中午拌面来几块，晚上吃馒头塞几片，开盖即食，好吃又方便，顿顿都离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两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醋泡嫩姜芽佐餐下饭，鲜嫩脆爽，真是太好吃了。夏天天热，这款醋泡嫩姜芽，您还能拿来做凉拌菜，那叫一个方便。拍2根黄瓜，切成块，倒上几勺嫩姜芽的汤汁，再把姜芽切几刀放进去，一拌就是一道凉拌脆姜黄瓜。最简单的，您切点皮蛋，摆盘，上面放几片嫩姜芽，淋一勺汤汁，就是一道凉拌皮蛋嫩姜。拌凉皮，拌凉粉，拌木耳，都用得上。几勺汤汁下去，味道就上来了。这瓶嫩姜芽还是超好的下酒菜，冰啤酒配上脆嫩的姜芽，酸甜解腻，越嚼越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

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人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款嫩姜芽不光能凉着吃，还能炒着吃。您家里平时炒肉丝、炒肉片，快出锅的时候，切一把嫩姜芽放进去，大火快炒30秒就起锅。姜芽脆生生的，酸酸辣辣的，肉片的油腻一下子就被解掉了，特别下饭。炒牛肉、炒鸡杂也好用，牛肉嫩滑，嫩姜脆爽，搭配在一起口感特别好。炒鸡蛋也行，鸡蛋炒得嫩嫩的，快熟的时候下姜芽，翻炒2下就出锅，咸鲜微辣，配粥配饭都好吃。您要是炖红烧肉、炖排骨、炖鱼，出锅前加几片嫩姜芽进去，提味增香不说，还能解油腻。很多老顾客说，有了这个嫩姜芽，炒什么菜都想放2片，味道一下子就更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孩子不爱吃早饭，您给他白粥里放2片嫩姜芽，脆脆的，孩子就愿意多喝2口。老人胃口不好，吃饭没滋味，您给他拌面条的时候加点姜芽汤汁，清淡开胃，比放酱油醋强多了。这姜芽选用的是优质的鲜嫩姜芽，没有筋，不塞牙，脆生生的一点都不老，咬一口鲜嫩爽脆。它保留了姜本身的营养，却没有那股子辛辣冲劲儿，吃起来温润爽口，开胃又下饭，吃完嘴里清爽舒服。家里来客人了，摆上一点嫩姜芽，配茶配酒都合适，大人孩子都爱吃。出门旅游带上2瓶，火车上、服务区拿出来配个面包、配个馒头，比那些又贵又难吃的东西强多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醋泡嫩姜芽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49元一瓶，今天买一瓶送您2大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送您3大瓶，49元到手整整6瓶，还给您包邮送到家，一口脆嫩满嘴香，夏吃将来生不慌。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躲在门左侧，不用了。你说什么？哼，你这是做什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了，我是老板，安插在你们身边的卧底，随时监视你们的动向。你是卧底。 是的，惊奇吧？你以为我真的那么大度，会和我的情敌握手言欢？看到你和燕双鹰在一起，我真恨不得马上杀了你。可我不能，小不忍则乱大谋。但我发誓，不会放过你。 赵雅琴，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朋友，因为你是我天生的敌人。

0: 你爱上了我爱的人，因此你只有死。
1: 杀了我，你就能够得到燕双鹰的心。

0: 彼得的和我在一起。哦，对了，还有件事应该让你知道，我已和老板讲好，黑鹰计划实施后我便洗手不干，与燕双鹰长相厮守，我们一定会很幸福的。
1: 别动，放下。
0: 作为朋友，你应该祝福我们。
2: 如果你以为燕双鹰能够被你永远蒙蔽，那你就错了。早晚有一天，他会认清你的真面目。你是个心理阴暗、行为卑鄙的坏女人，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0: 哼，我有什么样的下场？至少你是看不到。赵雅琴啊，赵雅琴，你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一天吧？
2: 不错，被自己信任的人出卖，的确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好在临死前，我看到了你这张丑陋的真实嘴脸，这令我不至于做一个糊涂鬼。我已经很欣慰了。我也有件事想让你知道。
0: 什么事？
2: 燕双鹰曾经对我说过，他永远不会爱上你。
0: 哦，这是他说的话？
2: 哼，是的。其实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在宜宾的船坞中，我就已经是他的人。
0: 你胡说！你胡说！燕双鹰不会和你在一起，他爱的是我。
2: 那不过是你的幻想，我说的才是真实存在。
0: 你胡说！

我已经不会和你上床，永远不会！你这个骗子，骗子，你死吧！

0: 醒醒啊，中村！醒醒啊！谢谢你。
1: 爆弾しか使えません。
0: 我记住了。

0: 因情况有变，计划需提前进行。各队队长立刻率人前往实验室，按原计划领取足数炸弹，而后离开防空洞，各自分散。明天中午12点整，照原定地点展开黑鹰计划，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党国的命运就交在诸位手中，诸位当同心努力，精诚团结，务使黑鹰计划奏凯。到那时，我要给毛局长发电，为各位请功。
2: 不成功，变成人。
0: 立刻行动。
2: 是。
0: 出发。
3: 老板，出事了。
0: 怎么了？
3: 刚刚我到监房去处决赵雅琴和中村，发现监房门被炸开，赵雅琴逃出监房不知去向。
0: 林玉仙呢？
3: 她也不见了。
0: 你马上率人搜索全洞，一定要找到他们。
3: 是。

0: 现在这里是生活区内，由此向左穿过办公区就是防空洞的大门，我们兵分两路，高进，你和锦瑜负责夺取大门，迎接大部队入洞，我由此转右向作战区方向搜索二号病毒。
1: 明白了，马上行动，
0: 跟在我后面，不要乱跑。
2: 金哥，你对我说话能不能温柔点？
0: 如果你不遵守纪律，我只能请你回去。
2: 我没说不遵守纪律，只是要你对我温柔点。
0: 这是打仗，不是谈情说爱，你就凑合点吧。嗯，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跟上我。

0: 站住！什么人？
1: 老板让我给大家送东西来了。
0: 送什么东西？
2: 炸弹！
0: 炸弹！快跑！
3: 赵雅琴。
4: 赵雅琴是谁？
0: 快走！

0: 实验室到这里做什么？
1: 有个女的占领了实验室，你快点，快点！
0: 出事了，快走！
1: 快走！

0: 你最大的弱点就是心慈手软。如果刚刚在监房你朝我再开上一枪，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了。把引爆器交出来。
1: 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引爆器给你。

0: 你向我开枪，不错，是我。你向我开枪，就像你一直在欺骗我一样。
1: 你都知道了，是的。我恨所有人，但我爱你。和你一样，我也有信仰。
0: 不，你没有，你有的只是贪欲，卑劣的贪欲。
1: 啊！

0: 12号病毒，快，快把银仙接到印包机上，知道吗？我很想。
1: 想你。

可以见到死去的亲人了。

0: 怎么不认识了？
1: 你来得好快呀！
0: 我一向迅速。
1: 我们又面对面了。
0: 嗯，是的。新仇旧恨，今天要一起算算。

0: 你是个什么样的男人？我早就说过，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7年前小玲死了，现在李雨贤又死了，你实在很可悲。
1: 你说完了吗？
0: 是的。

0: 还有什么绝招？都使出来了，别让我就这样宰了你！
1: 站！
2: 站！
1: 站！
0: 这就是你的绝招，那我只好杀了你。
3: 来呀！

好，

0: 实验室，陛下，所有二号病毒全被销毁。
1: 你说什么？
0: 我刚刚到了实验室，那里已经变成一片火海，所有病毒全完了。啊，对了，我还看到了黑狼的尸体。
1: 阴霾！
0: 老板，老板，
1: 老板，
0: 老板，不好了，共军大进来了！
1: 什么？
0: 你他妈的放屁！来呀，共军怎么可能来得这么快？
1: 是真的，共军的大部队有好几千人都冲进来了，咱们的弟兄死的死，伤的伤，我们顶不住了。红明，你马上带着弟兄们，该我顶住，我马上就到，快去！
0: 是，你也去。
2: 是。

0: 你怎么知道这儿有个暗门？想知道答案吗？因为我有这座防空洞的图纸。怎么，大名鼎鼎的军统大鄂严森将军想逃跑？
1: 我们谈谈条件好吗？什么条件？你放我走，你要什么都可以。我只要一样东西。
0: 是什么？你的心，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对于一个用日本鬼子留下的病毒武器，屠杀自己同胞的人，我能说什么呢？
1: 啊！像你这样的人会改变吗？我的答案是不会。你只有死。说句实话，真想一枪打死你，可是我不能，因为我们之间不是私人恩怨，我的任务是逮捕，而不是杀死。
0: 相信我，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0: 眼霜硬的心里空荡荡的，他不知该说什么，也无法形容内心的痛悔。怀中的这个女人为他付出了一切，而他却什么也没有给过她。然而在破雾而出的阳光中，他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是你解救了我，是你让我得到了温暖。
1: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

0: 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五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是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

0: 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0: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

0: 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3: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3: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岭炉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深绘，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5: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6: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7: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8: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9: 啊！
10: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8: 绿马奔
11: 道，千里黄河水奔浪。
7: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3: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3: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3: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
9: 永远在身边。

0: 边，
1: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清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938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日寇的铁蹄无情地践踏着上海这座美丽的城市，到处是恐怖的阴霾。我叫严韵瑶，是公共租界图书馆的馆员。本来我很庆幸自己躲在租界这片所谓的净土中，能够逃避令人恐惧的兵凶战祸。然而，一个男人的出现将我推进了惊涛骇浪中。他叫燕双鹰，在图书馆认识的。

0: 算上这次，应该见过三次面了。是你？
1: 是你？
0: 前两次见面都很平淡，可这次却令我永生难忘，甚至改变了我的命运。

劫持的是日本人押运黄金的铁甲车。我从没想到过，这个文质彬彬的男人竟然会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猎鹰暗杀队的领袖。他领导的这支秘密地下抗日力量潜伏在租界中，以开办歌舞厅为掩护，利用日寇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态势，往返于占领区和租界之间，刺杀落水的大汉奸，破坏侵略者的统治，在当时可以说威震上海滩。只要提起这个名字，日寇和汉奸无不谈虎色变。

0: 都准备好了，伯爵。
1: 卡车、钳子、护身符，12点整到乐曹会歌舞厅门前，接应郑雅淑和林小将。
0: 明白。

这种。嗯，

0: 从重庆前来投奔维新政府，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叫做弃暗投明。
1: 是是是，弃暗投明。
0: 我已向我的上级陆军情报部部长原田阁下力荐了你，他一定会给你安排一个重要的位置。哦，
1: 多谢小林科长栽培，来，请。嗯，来。小林科长，
0: 等等。
2: 小林科长点了我的牌，他是这儿的常客，我们是老熟人。
0: 去，
1: 是。小林科长，请你相信，
3: 科长后有个舞女在门外，说你点了他的牌。嗯，
0: 哟西，请他进来。
3: 是，进去吧。
2: 老板，让我来陪小林科长跳。

0: 是什么？
1: 特使阁下此行的目的能否提前透露一下，让文翰也好有所准备？
0: 金百合计划。
1: 金百合计划是什么？
0: 陈阁下一定知道70年前的太平天国。
1: 哦，那是当然。太平天国首领是被称为天王的洪秀全。
0: 据传闻，太平天国失败后，洪秀全留下了一笔巨大的宝藏，埋藏于深山之中。金靖阁下此来目的，便是奉了天皇的旨意，寻找这笔宝藏。此事绝密，本不应该泄露。但寻找宝藏，不仅需要日本军方的配合，更需贵政府大力协助，因此才与陈阁下事先透个气。
1: 原来如此啊！
0: 陈阁下一定要保密，

0: 大半夜谁唱歌呢？不知道啊。
1: 哎，简单。哎，哪儿来的小船？

0: 就是台留声机，没什么特别的。嗯，这是怎么回事？
1: 是，
0: 走，回头让头看看。走，好。哎，头，头，
2: 怎么回事？
0: 湖畔停着一艘小船，船上放着这个留声机。
2: 谁的小船？
0: 不知道啊，周围没有人，只有这个留声机在那咿咿呀呀的唱，真够吓人的。

0: 出什么事了？炸弹！炸弹！走出去看看。
1: 不用麻烦了。
0: 不好，有磁铁。

0: 电话线被割断了，你不是说电话线被割断了吗？是那一线，是那一线。喂，
1: 我来了，他来了，
0: 他来了，
1: 你们两个守住楼梯口，只要看到他，立刻开枪。是。你们两个保护夫人的房间。
2: 是。
1: 我想，他一定不敢从楼梯上来，最有可能的攻击点就是。陈部长，您二位藏。

快来人啊！玉姐，玉姐，玉姐！

0: 玉洁，你陈文翰，原国民党政府民政厅副厅长，现任伪政府社会部部长。是的，你是军统。
1: 算是吧，
0: 蓝衣社下属猎鹰暗杀队。你就是猎鹰暗杀队？是的。
1: 你要杀我？
0: 你不该死吗？
1: 就因为我投靠了日本人？
0: 凭这一点就足够了。其实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那事情是怎么样的呢？目前日本国武力强盛，凭我们中国这些羸弱之兵是无法与之对抗的。国民党已经没有出路了，你看到了吗？蒋介石躲到大西南，龟缩不出，你以为他是真心抗日啊？你可能不知道，他派遣了很多亲信，千方百计与日本人讲和，现在戴笠就在香港，与那个南本石龙会面。 探讨中日合作问题，只是这些你们并不知道而已。他们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迷惑你们，只不过是要利用你们为自己消灭异己而已呀。其实啊，日本人是想把中国治理好的，是想要东亚各国共同繁荣昌盛，这与我们的目的并不矛盾呐。
0: 说吧，
1: 说什么？
0: 你和那个。

0: 日本人在商量什么？我们在说些闲话。别开枪！我说，村上对我说，天皇特使进京无夫即将抵沪，他受天皇之托，来中国寻找天国宝藏。
1: 哦，天国宝藏？
0: 嗯，
1: 什么天国宝藏？
0: 就是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的宝藏，仅仅奉天皇谕旨，组织了一支由浪人考古学家组成的行动小组，要求驻华日军以及维新政府全力协助，一起尽快找到宝藏。是这样。
1: 兄弟，我该说的我都说了，求求你放我一马。
2: 刚刚你说日本人想把中国治理好，嗯，
1: 是像屠杀南京老百姓那样治理中国吗？啊，几十万人都是你的同胞，你却能说出这样的话？
0: 战争是残酷的，任何人都无法控制。
1: 世界上哪有一场战争不死人的？南京事件不过是日军失去了理性，那不过是偶然事件。淞沪会战后，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上海，军纪就非常严明嘛。
0: 你是我见过的最不要脸的人。最初，我以为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国家，杀害我们的同胞是最可恨的。然而现在，我终于明白了。 像你这样无耻的汉奸，甚至比侵略者还要可恨。正是你们这些无耻之徒的存在，日本人才能在中国站稳脚跟。正是你们这些王八蛋们帮忙，中国人的钱才会源源不断地流进日本鬼子的钱包。刚刚你竟然说，南京遇难的几十万同胞是死于偶然事件，我简直不明白。 连这种不要脸的话你都能够说得出口，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还有什么是你不能做的？本来我有一个习惯，不会当着家属的面杀害他们的亲人，但是对于你，我改变了主意，我决定让你的妻子亲眼看到你死去。 对他是个最好的教育。

0: 要杀死我吧。
1: 我只杀汉奸。

0: 夫人，这位是76号特工总部的李主任。
1: 李志群，夫人节哀。
2: 李主任，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他大约8点钟左右，我正要休息，楼下发生了爆炸，紧接着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没有了，我还以为事情过去了，谁知道几分钟后爆炸声再起，一个身穿黑色皮大衣的人闯了进来，当着我的面杀死了他。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啊，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 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哦，是这样。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嗯，就这样。 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 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无骨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炸原汁、包心汤十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度每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 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与此鱼固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波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 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000元果，三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

0: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1: 关键是还能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3: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
3: 嗯，
4: 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3: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3: 嗯，
4: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
3: 是
5: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3: 哎，
5: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3: 好，哎，咱们现场来
5: 看一
3: 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5: 啊，
3: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5: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3: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4: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喂，你好。
7: 喂，你好，
6: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7: 是的。

0: 养生鸡，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盆。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3: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养胃。
2: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3: 好的。
2: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好了。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啊，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现在尝尝啊！
3: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别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卖时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

0: 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场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花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道甘味。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

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六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0: 明白了，袭击者先用炸弹解决掉了公馆门前的守卫，而后从厨房潜入客厅，杀掉了客厅的警卫，然后他来到这里，利用这条绳索将楼下死去的警卫荡进二层书房。
1: 啊！
0: 这一点从书房的情形不难看出，袭击者首先将一枚手雷拔去保险环。 攥在死去警卫的手中，而后用绳索捆住尸体，荡进二层书房。
1: 哦，是这样。
0: 楼上的保卫组长听到枪声，误以为闯进书房的是刺客，便立刻开枪射击。然，当他们将刺客的身体翻过来时，尸体紧握引爆信管的手松开了，手雷立刻爆炸。
1: 嗯。
0: 就这样，保卫组长二人和村上阁下被炸死。与此同时，真正的刺客趁楼梯口的两名守卫惊慌之际冲上楼来，用长刀一类的武器杀死了他们，而后进入卧室，再杀两名守卫。当陈文汉部长走进卧室时，刺客已经在等他了。
2: 主任，这难道是一个人干的？
0: 很不幸，是的。
1: 谁干的呢？难道又是？
0: 你说的很对，又是猎鹰暗杀队。

0: 李主任，
1: 老胡，怎么回事？出大事了！特高科的小林园科长和重庆刚刚过来的国民政府警务厅厅长张宏达被人杀死在越朝会舞厅。什么？
0: 我已命人将舞厅封锁，你快去看看。走。
2: 你们简直是一群废物！面对抵抗分子如此猖獗，你们既然束手无策，
3: 是是。
2: 可袁店长官，自杀发生在法租界，这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3: 抵抗分子就是利用皇军无法进入租界这一有利条件，在日控区和租界之间策划了一次次的暗杀，仅仅三个月。 杀害已经发生了近20次针对维新政府和日本皇军的暗杀事件，今天夜里的刺杀更是公众血腥，明目张胆，简直可以说是猖獗至极。我们不但损失了两位政府要员，就连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小林元少佐，都死于抵抗分子之手。这是对大日本帝国的藐视。
2: 是对皇军的公然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曾多次告诫，住在租界以及喜欢到租界的舞厅、餐厅活动的友邦人士和政府要员，请他们搬回日控区居住，并在我们力之所待的地区活动。然遗憾的是，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认为我是在危言耸听。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3: 悲剧才一次次发生。
2: 李阁下，你作为76号特工总部的负责人，必须负起责任。我限你3天内破案，将凶手绳之以法。对不起，袁田长官，我没有这个能耐，不可能在3天之内破案。
3: 什么？这算是你公然违抗陆军情报部梅机关的命令吗？哼！我想提醒李阁下，梅机关可以支持你，当然，他也可以毁掉你。在维新政府当中，给予76号特工总部主任这一职位的，应该是大有人在吧？
2: 袁店长官。 我能说两句吗？当然。在此之前，我曾向长官汇报，目前活跃在上海的抵抗分子，主要以国民党军统控制的蓝衣社为主，其中蓝衣社下属一个名叫猎鹰暗杀队的秘密行动小组最令人头疼。这个组织行踪十分诡秘，已经成功执行了十几名友邦人士和维新政府要员。
0: 并策划了数次针对皇军的爆炸案，最近的一次就是在几天前，将驻扎在江湾区的皇军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炸毁。哦，炸毁海军陆战队军备仓库的就是这些人。
2: 是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最近发生在上海的暗杀行动，80%是由猎鹰暗杀队策划执行的。今天夜间闯入公馆刺杀陈文汉部长。 以及在舞厅刺杀小林科长的也是他们。哦，你怎么能确定？他们这些人出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标志，那就是他们驾驶着一种奇形怪状的四轮摩托和装有重型火器的敞篷汽车。猎鹰暗杀队的首领是一个穿黑色皮大衣、戴面罩、身背武士刀的男人。今天夜里，在湖滨公馆。 陈文汉的妻子就亲眼目睹了这个人。目前只知道这个组织由7、8个人组成，他们武艺高强，来无影去无踪，凡出手必定惊世骇俗，可以说得上是军统特务集团精英中的精英。我们是用尽了办法，但收效甚微，因此，对于长官的要求。 智勋无法达到，但我向长官保证，一定竭尽全力。

0: 全力尽快破案。嗯，
1: 李主任，明天天皇特使金井武夫阁下即将抵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届时维新政府、兴亚院以及日本陆军、海军驻沪司令部将在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举行隆重的欢迎宴会，你务必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绝不能再出差池，
0: 请长官放心。
2: 这里就是猎鹰暗杀队的总部，位于皇朝歌舞厅地下，非常隐秘，所有行动都是在这里策划和实施的。我总是在想，是什么将我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与燕双鹰和猎鹰暗杀队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了一起。也许一切都要从传说中太平天国留下的一笔巨大宝藏说起。

0: 老爷叔！
1: 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0: 什么？
1: 你记住了吗？
0: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的门，踏上神圣之路，
1: 到青龙矶，找到圣杯，藏宝图，在圣杯中。

0: 老爷叔。
1: 宝藏与天国同在，借着马歇尔之门踏上神圣之路，到青龙极寻找圣杯，这是什么意思？青龙极，
2: 怎么？还是我
3: 又在跟这个小猴子较劲呀？
2: 痛快，咱们不行。
1: 亚叔、小江，你们回来了。
2: 哎，
3: 栾英，你担心我了没有？
1: 大名鼎鼎的舞女，还用我担心啊？啊？
3: 没良心，人家可是一直担心你呢。
2: 看来浑身发冷。
3: 那是你本来就冷。不爱看就别看，一边待着去。
2: 我说你别着急呀、啊，是不是？没人说我不愿意看呀、啊，那得先征得你同意呀、啊。哎，亚叔，咱们说好了啊，只要你答应，我可以从早

0: 早上起来坐在你身边，一直看到夜里。
1: 那要是人家在吃饭呢？
0: 那我陪着。
2: 那人家要是睡觉呢？
0: 我也陪着。
2: 哎，你这。
3: 说什么呢你？
0: 又来了，
3: 谁让你陪？就你这德行吧，长得跟墙皮似的，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好，我是癞蛤蟆，可是除了我这癞蛤蟆，还有谁把你当天鹅呀？我看在有的人眼里啊。你连老母鸡都不如啊。
3: 说什么呢你？谁不如老母鸡啊？哪个说我不如老母鸡啊？哎呀，
0: 不是，你比老母鸡强多了。
3: 你个大笨蛋，你还有脸说我？我要是老母鸡啊，你就是个大废物。
0: 谁是大废物啊？
3: 你不是，就是你。
0: 我怎么是个大废物了？
3: 啊，就你那动作比那老乌龟还要慢啊。今夜动手之前也不知道谁对我说，有我保护你不会有事的，包厢外的四个特务交给我。哎呀，
0: 是我说的。
3: 结果呢？
0: 结果，哎呀，只打死了两个，那是因为，
3: 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太慢，幸亏我多了个心眼，腾空窜了出来，在空中干掉那两个家伙。要是我从包厢门走出来，哼，那就算行了，死的就不只是小林园和张宏达，还多了个我郑雅淑。
0: 你这、不是这外头的特务听到包厢里的枪声，那提前做好了准备。你说我这出手已经够快了，可是没想到还是让那两个家伙给躲开了。
3: 说得好听，还保护我呢，整个就是个大废物。
4: 我的自尊心严重的受到了伤害。
3: 你才不会呢，就你那脸皮呀、比城墙拐弯还厚，自尊心啊比大块鹅卵石还硬，还有什么能够伤害你啊？
5: 没人能伤害得了你。
6: 就是啊。
7: 小江，我要是你啊就不惹他。
3: 怎么样，这次行动我们干得漂亮吧？
7: 嗯，还可以吧。
3: 就不能夸人家一句吗？
7: 漂亮。
3: 那你是不是应该奖励奖励我呀？
7: 怎么奖励？
3: 带我们到外面庆祝一下吧。
5: 对对啊，
0: 好啊。整整一个晚上你就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听。
3: 大家看见了吧，我就说没人能伤害得了他吧。
0: 这你可说错了吧。哎，应该说我这叫心理素质好，自尊心恢复得快，刚刚被伤害刷了一下马上就好了。
8: 要我说啊，你们俩就是一对活宝。
6: 对。
0: 哎，双影走吧。
3: 走吧。
7: 哦，我有点累了，你们去吧。
3: 扫兴。
8: 伯爵，那我们就先去了。
7: 去吧。嗯，
8: 走走。
7: 哎，注意安全啊，不要离开租界。
8: 放心吧，没问题。
7: 怎么，你们不去啊？
0: 哎，留下来陪你啊，谁让咱们都是朋友呢。
3: 你不参加我们到哪儿都没意思。自从老头子去世后，你整天对着这个小木盒发呆，你究竟在想什么？
7: 这是老头子留下来的，说是关乎着一笔巨大的宝藏。听他话里的意思，似乎与70年前的太平天国有关。
0: 宝藏？嘿，霍双鹰，你这是怎么了？你不是个爱钱的人呀、怎么这会儿财迷转了向了？这老头子死的时候已经90多岁了，这人到了这个年纪，临终前说的话你能信吗？
3: 哎，咱们老头子钟天祥可不是个老糊涂，那是上海滩赫赫有名的总批霸，不管是青帮红帮还是街头流氓，都得瞧咱们老头子的脸色行事，他说的话还能有假？
0: 谁说老头子老糊涂了？我是说人到了这个岁数啊，这容易产生幻觉。
7: 不，老头子一直很清醒，而且据我所知，他年轻时曾做过太平军的将领，是忠王李秀成的部下， 后来太平天国失败后，他逃离军队来到上海，才成立了现在的中社。他留下的这枚大印，
6: 款式
7: 正是
6: 与忠王有关。
7: 这就说明老头子绝不是临终前的胡言乱语。
0: 哦，哎，可是以前我可经常听说什么什么墓穴宝藏啊，什么地下财富吧，

0: 老头子遗言的意思再说吧。
1: 嗯。

天国记事，南王传记，西王传记，北王传记，英王传记。

0: 是谁？
1: 这里是开纳路图书馆吗？
0: 是的。
1: 我听说整个图书馆都是有关太平天国的图书。
0: 没错，你要有关哪方面的，我给你推荐。
1: 我想看一看有关忠王李秀成以及东征军的历史资料。
0: 请稍等。
1: 小心。

0: 中王传记和太平军东征记事可以吗？
1: 好，非常好，谢谢。哎，图书馆是不是只有你一个馆员？
0: 你怎么知道？
1: 从你熟练的操纵高梯就能看得出来。
0: 哦，有意思，我倒想听听。
1: 如果馆里的工作人员够多，你就不会练就这样一套节省力气的办法。
0: 你是个聪明人。是的，整个图书馆只有馆长与我两个人。
1: 只有两个人？
0: 嗯，我们这里是专科形式的图书馆，平常来的人很少，大部分时间都很闲。
1: 看你的工作是一种享受。
0: 谢谢，那里有桌子，你慢慢看吧。
1: 谢谢。

0: 青龙旗。
1: 你还在这里？
0: 啊。怎么了？
1: 你的表情好奇怪呀。
0: 啊。
1: 还以为你早就走了。
0: 啊，我找到了一些需要的东西。
1: 哦，需要帮忙吗？
0: 这张东征图显示忠王李秀成的大军曾经路经苏皖交界的龙虎山。
1: 是的，那是天国胜利十二年，也就是西元1862年，忠王李秀成大兵压境，在上海外围击破了洋人华尔组建的洋枪队，并攻占了松江、江湾、吴淞等地，将租界团团包围。洋人万分恐慌之下，派出使者面见李秀成。李秀成看在同是基督弟兄的份上，与洋人签订了一份互不侵犯合约，而后率军离开，一路东进。3个月后，李秀成在苏皖交界的龙虎山击溃了淮军团练使李广华的军队，成功打开了通往安徽的大门。大军在龙虎山的青龙集休养1个月后进入安徽。
0: 李秀成的大军曾在青龙集休整？
1: 是的，这些在我给你那本《忠王传记》中都有记载。
0: 时间太紧，我还没来得及看。你看能不能这样，让我把这本书和地图带回去仔细研究。
1: 嗯，按图书馆的规定，馆内的书籍是不允许带走的。
0: 好，我可以把钱压在这里，看完后一定奉还。
1: 你等一下，我去请示一下馆长。
0: 嗯，谢谢。

0: 青龙集，青龙集，真的有青龙集。啊，
1: 先生，馆长说可以把书借给你，但要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好的。

0: 你叫燕双鹰？
1: 哦，是的。
0: 这个名字很特别，你在皇朝舞厅工作？
1: 哦，是啊，那是我自己的舞厅。
0: 你是开舞厅的？
1: 是啊。
0: 不像。
1: 那我像做什么的？
0: 看你的穿着像记者或者作家。
1: 多谢台，我就是个开舞厅的。
0: 你肯定还有第二职业。
1: 也许吧。能不能告诉我你的名字？
0: 我叫严韵瑶。
1: 记住了。谢谢你，严小姐。
0: 不客气。
1: 再见。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
1: 馆长。
0: 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
1: 您怎么知道？
0: 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0: 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1: 馆长，您说什么呢？
0: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襟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黄河文化、马家窑文化、敦煌文化、红色文化，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30分。文化甘肃，纪录中国，甘肃卫视。鲁元大帝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他是个不简单的人，馆长。啊，你说得很对，这个人绝对不是开舞厅的那么简单。
1: 您怎么知道？他的眉宇之间充满杀气，绝不是个好惹的人，
0: 所以你要小心。
1: 我。可这跟我有。

0: 有什么关系？
1: 哼，我看得出来，你很欣赏他。
0: 馆长，您说什么呢？
1: 我只是随便说说。

0: 怎么了？
1: 酋长呀。
0: 哦，他不是说计划完成后一个星期再联系？
1: 看来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0: 伯爵，
1: 酋长，你怎么来了？
0: 好，干得好！昨夜这两下子打疼了日本人，现在日控区闹翻了天，日本鬼子和七十六号特务到处抓人呢、这才叫威震敌胆呐！啊，现在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只要听到猎鹰暗杀队这几个字，那真是谈虎色变呐！
2: 即使是谈虎色变，我看呀，他们梦里都会被吓醒呢。
3: 没错。
0: 是啊，我马庆云自复兴社成立便在特务处任职，直到今年初，复兴社改为军统局，所有行动几乎都由我参与，大大小小的刺杀，我策划过五六十次，见过了很多了不起的行动组，也见过很多了不起的杀手。可没有一个能超过猎鹰暗杀队，更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你燕双鹰啊！我要给重庆的戴老板打电报，替你们请功。
4: 猎鹰暗杀队很小，小到在人海中无法寻觅，可他却与千千万万被日军残害的中国同胞的亡灵汇聚在一起，这才可以无坚不摧，无往不利。这不是猎鹰暗杀队的功劳，更不是燕双鹰的。要庆功，就给东北、平津、给南京死难的同胞，给千千万万被日本人残害的冤魂吧。
0: 好，庄英啊，说得好啊。
5: 庄英，你这话说得地道，说得结实，说得我们的血往脑子上涌。你率领咱们中社的弟兄们参加军统，加入蓝衣社，起初还有人不太理解，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家，杀了我们的人，我们就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错了命也值得。
2: 什么有人不太理解，还不是你。
5: 你还不许有个转变的过程了。
0: 亚叔是故意气你呢。
2: 哎，对了，酋长，不是说好一星期以后再见面吗？怎么今天就来了？
0: 哦，双英啊，联络站接到重庆密电，有重要情报。
4: 哦，什么情报？
0: 重庆方面从日本得到情报，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即将到沪，他带来了一份绝密计划，名为金百合。怎么，你知道？
4: 是的，昨夜刺杀陈文汉时，他也说起了此事。

0: 这个所谓的金百合计划是为了太平天国留下的宝藏。
1: 宝藏？又是宝藏？我们昨天还……哎，
2: 不说话你会死啊。
1: 酋长，你们说。
0: 知道计划的具体内容吗？
3: 只知道与一笔古老而巨大的财富有关，据说这笔财富足可以支付日军在东亚地区20年的军费。为此，日本天皇授权新亚院组建了一支
4: 由武士、警卫、军队以及特务组成的行动小组，
3: 由日本军部和伪政府全力配合完成这项计划。
0: 这笔财富究竟是何处处，竟然惊动了日本天皇，而且居然如此大动干戈？
3: 这就是你的任务。
0: 哦，
3: 明天晚上伪政府要员于兴亚院及日本陆海军将要在华中联络部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迎接天皇特使进京武夫。你们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混进欢迎会，搞到金百合计划。
0: 怎么，重庆方面也对这笔宝藏感兴趣？
3: 是，总不能让宝藏落入日本鬼子手中啊。
0: 这倒是。
1: 那华中联络部可是戒备森严，高墙电网，里里外外有5道岗哨呢，平时想混进去都难如登天，就更别说天皇特使来的时候了，那肯定是加岗加哨啊。再加上李志群的76号负责保安，那简直就是龙潭虎穴呀。哎呀，怎么进去啊？
2: 李小江，你号称非人，谁知道却是个不折不扣的胆小鬼。
1: 哎，我怎么是胆小鬼了？
2: 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就凭你的轻功，什么高墙能拦得住你啊？
1: 是，你说的对，墙高不怕，那关键上面还有几米高的电网呢，那根本借不上力呀。人啊，只要碰到上面，立刻就会变成焦炭。再好的轻功也得要借力呀，那总不能插上翅膀飞过去吧？哼，我真要碰上电网了，那我林小江可就不是什么飞人了，那就变成废人喽。哼，
3: 好了，不要再做这种无谓的争吵了。春英，你觉得怎么样？
0: 我需要一只宝石戒指。
3: 宝石戒指？我是不是听错了？
0: 你的耳朵非常好，我就是要一只宝石戒指。
3: 可这是什么意思？
0: 用它去换一张进入华中联络处的请柬。
3: 这可真让我有些莫测高深了啊。
5: 停车！

我赢了，我战胜了大松，我终于战胜了大松。燕军，

0: 我战胜了大松，你知道他是海军陆战队剑道比赛的总冠军，我赢了，我真的赢了。是的，青木君，我看到你出剑非常稳定。嗯，
1: 燕军，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跟你学习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剑道水平突飞猛进。
2: 那是你的悟性好。
1: 你再给我们示范一次吧。嗯，好吧。剑道之精髓在于和气，气和则顺，气凝则阻。出剑时，在上身保持姿态的同时，手臂及其手腕要极其放松，绝不能浑身僵硬，以致动作变形。 否则，非但无法击中对手，还会将自己的破绽卖给对方，遭致失败。
3: 你俩过来。

0: 凭你们的技术，不会这么快的输给我。知道你们输在哪儿吗？因为你们怕我，觉得我的技术比你们好，因此非常紧张。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你们出剑时充满了疑虑，失去了往日的果断，这才会被我钻了空子。因此不管对手强大或者弱小，都要保持平和的心理，松弛的状态，同样对待。
1: 是是，
0: 你们继续练吧。
2: 继续练习吧。
3: 燕军，我们到办公室说话吧。

0: 翡翠。吴彦君，这块翡翠水头十足，摸起来温润柔滑，很了不起的。
1: 是的，这块翡翠的成色非常好，于是我把它买下来送给你。
0: 啊，送给我？
1: 是的。
0: 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收。你是我的老师，应该我送你礼物才对的。
1: 中国有句老话叫宝剑赠烈士，红粉赠佳人，世间之物总要送到识货的人手中，方为尽善尽美。你喜欢翡翠，那就收下吧。
0: 这个
1: 凭你我的交情，何必为一块石头推来让去呢？啊，收下。
0: 那好，我就收下。
1: 这才对。青木君，我听说天皇特使金井武夫将要抵沪。
0: 哦，是的，我已经接到了兴亚院的邀请，明天晚上7时在华中联络部为特使阁下举行欢迎晚宴。
1: 哦，
0: 怎么，燕君，你在想什么？
1: 哦，没什么，说出来怕是会为难你。
0: 刚刚你还说过，凭你我的交情，不需要客套。说吧，我能为你做什么？
1: 听说这次特使到来，带来了日本对华金融和贸易的新政策。青木君，你知道，我不仅有几处舞厅，还有一间与友邦非常亲善的扬子贸易公司。

0: 不瞒你说，我想亲眼目睹天皇特使的风采，更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对华贸易的高见。
1: 哦，燕君，你说的很有道理，以你的身份的确应该认识一下特使阁下。
0: 好，
1: 对你今后的生意会有很大的帮助。对不起，是我忽略了这一点，请你放心，这件事由我负责安排。

0: 啊，中村少佐，请听好。立刻给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打电话，以我的名义再要一份明天晚上晚宴的请帖。啊，请帖上要写上燕君的名字。是的。
1: 哎呦，行啊，双爷，我真服了你了。你是怎么搞到请柬的？上面还写着你的名字呢。
2: 这一点已经不重要，大家立刻动手仿制四份同样的请柬。

0: 请你们摘下手上的戒指吧。好。
1: 啊。为什么？
0: 请你们放心，我们只是代为保管，宴会后会原封不动地还给你们。啊。
1: 怎么，中国人戴戒指都犯了大日本帝国的忌？
2: 哎，月心，把戒指摘下来给他们。
1: 爸爸。
2: 听话。
3: 请请。

0: 对不起，请摘下戒指。
1: 请不觉，为什么不让戴戒指？
2: 对不起先生，
3: 戒指中可能藏毒，特务们特别担心有人混进欢迎酒会，在酒里下毒，因此所有戴戒指的人都要除掉戒指。
0: 二位，请你们摘下。
1: 原来是这样，想的可真周到。
2: 对不起先生，
3: 我们海军早就总结过，陆军的特务是整天紧张，遇事慌乱。
1: 这两句话说得有意思，也很贴切。
2: 谢谢，请您放心，因为我一定会远
3: 远的。哎，燕军，你知道前面进去的一老一少是什么人吗？是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和女儿张月心。
1: 放心。
4: 太好了。
5: 市长，市长，市长，
6: 爸爸，以后你不要再逼我到这种无聊的场合。
7: 哎呀，怎么了？还在为刚才的事情生气啊？
5: 您好，
6: 身为上海市长的女儿，竟然被特务强迫摘掉戒指，能让人不气愤吗？
7: 记在天下，不得不低头啊。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要学会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啊。
5: 市长阁下，
6: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才是主人，日本人不过是侵略者。听说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遇难的同胞达几十万人，你竟然还要我忍气吞声？小不忍则乱大谋，连国都没了，还有什么可谋的？
5: 市长阁下，
6: 我真想离开上海，到外面去做一些对抗战有益的事情。哎，
2: 市长阁下，
7: 好，
2: 您好，
7: 刘先生。啊，
2: 啊，
7: 你去，你去。真是个孩子，20多岁了还这么幼稚。嗯，你以为跟日本人作对是闹着玩的？如果日本人真那么容易对付，国民政府还会逃到重庆吗？大半个中国会控制在日本人手中吗？嗯，想做对国家有益的事，首先要保护好自己，连自己都保护不了，何谈国家，何谈民族啊？
5: 您好。
7: 啊，
6: 保护自己，就像您为了保护自己竟不惜给日本人卖命，我真不明白您的民族气节到哪儿去了。
7: 你以为我真的愿意做汉奸，真的愿意给日本人卖命吗？哼，实话告诉你，我不过是寄身虎穴暂存身，身在曹营心在汉呐。
5: 市长阁下，
6: 啊，这是什么意思？
7: 时候到了，你自然会明白。
6: 您是重庆方面的？我看重庆那帮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蒋介石天天叫嚣攘外必先安内，那不就是不抵抗吗？东三省没了，华北没了，现在华中也没了，我看过几天西南西北中国就没了。爸爸，你为什么不试着与共产党接触一下？据我看，只有共产党人才是真心抗战。
7: 哎，月心呐，你的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这种话也是说的呢。
6: 有什么说不得？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一心抗战，就是比国民党强多了。
7: 嘘，小声。共产党要共产共妻的，这些你懂吗？小孩子只知道赶时髦，口中喊着主义，脑子里空空洞洞。其实你们懂得什么国家民族，懂得什么政治？今天这样的话在其他场合绝不能说，否则会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啊，记住。啊，哎呀，青木将军。

0: 市长阁下。
1: 好，这位是我的女儿月心。月心呐，这位是海军陆战队装甲旅团长官青木红一阁下。
0: 您好，
2: 将军阁下。
0: 我非常荣幸，张小姐真是楚楚动人呐。师长阁下，张小姐，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双英，燕君。
1: 哦，燕先生，幸会。
3: 久闻师长阁下大名。
1: 哎，啊，燕先生在哪里高就啊？
3: 在租界开了几间贸易公司和一家舞厅。
1: 哦，好，
2: 啊，你是开舞厅的？
1: 选择在这里
3: 是的。
2: 什么舞厅？
3: 叫皇朝歌舞厅。
2: 啊，我去过那里。很大，很有名气。
3: 勉强说得过去吧。如果小姐喜欢，随时光临，燕某一定恭候。
2: 哎，叶先生，我听说上海滩所有舞厅的老板都是帮会人，你也是吗？
3: 嗯。
1: 哎，月心呐。
2: 对不起。
3: 哦，不要紧。小姐说得非常对，在下的确是帮会人。
1: 哦，燕先生。我这个女儿太任性，口无遮拦，还请你多多原谅。
3: 市长阁下言重了，小姐心直口快，我很欣赏。
1: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
2: 叶先生，你是青帮还是红帮？
3: 青帮的中社。
2: 哦，中社，我听说过，你们的首领是不是叫做钟天祥？前些日子去世了。
1: 嗯，
3: 是的。
2: 你们帮会的人物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都很刺激？
3: 刺激。
2: 嗯，听说你们每天为了争夺地盘、生意和女人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你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3: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3: 我。
2: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3: 好，我去拿两杯饮料。

0: 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来了，
1: 你真是个难缠的。哦，啊，李主任，市长阁下，袁天阁下，
2: 请不请？嗯，请不就。嗯，
0: 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
1: 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下。
2: 啊，可以认识很多。
1: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
0: 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
3: 染发、
4: 洗发、
3: 染发、
4: 洗发、
5: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4: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5: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4: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7: 你看，洗过的水还是清水，毛巾还是这么白，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4: 鲜花洗白发，
6: 白发黑黑黑。
4: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

0: 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1: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任何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2: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

0: 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2: 这百花黑啊是鲜花配方的，不含任何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3: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海民老师。
1: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2: 王老师啊，
1: 哎，
2: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3: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2: 嘿，好好好
3: 啊，
2: 太好了。这产品啊洗完以后啊，你看这毛巾，哎，一点没沾上，看这水清灵灵的，还是干干净净的。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3: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2: 是，
3: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2: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 这也太快了吧！
2: 是啊，
1: 您看
2: 啊，
1: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2: 嘿，
1: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3: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3: 好，
2: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 没错。
3: 好，开始。
1: 好。

0: 了，还真的是黑了。哎呀，
1: 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
2: 您看没有，这水还是清的。瞧这毛巾，跟新的一样。白白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是啊，你看啊，不光水是清的。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衣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

0: 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为了让更多的人体验到百花黑，鲜花洗白发，白发自然黑，不脏衣领不掉色，不黑头皮不伤发的神奇黑发效果。那百花黑啊，现在更是走进了社区来进行免费的体验活动。那百花黑到底能不能征服这些叔叔阿姨呢？让我们啊一起去看一下吧。现在我们看到这几位大哥大姐呢，已经是用上了百花黑。接下来呀，我们就来采访一下他们用过之后的一个感受。
2: 特别方便，像这样啊，自己在家都可以洗，而且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味儿，挺好的。
3: 很舒服，不像以前用的那种刺鼻辣眼的，哎，头皮还不发痒，一点都不刺挠。
4: 这个方便，不用别人帮忙，就这么洗洗头啊，头发就黑了。
0: 就这么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短短几分钟的时间，这几位叔叔阿姨满头的白发瞬间就变黑了，而且黑的还这么自然，这么有光泽，真的太神奇了。
2: 你看这个洗出来的水是干净的，毛巾擦上去以后呢还不掉色，头发却变黑了，效果特别好。
3: 真好，你看我这头皮、额头，还有这耳朵，还有衣领，哪哪都是干干净净的，一点都没染上。百花黑染头发，柔顺黑亮，我感觉啊，我整个人都变年轻了。
4: 这是我刚擦完头发的毛巾，干干净净的。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呀，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白头发呀就变成黑头发了，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6: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天天风吹日晒的，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7: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通过权威部门的安全检测，里面不含任何违禁的化学成分，每一项指标都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他代言，敢为他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8: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我才敢为他代言。我希望您也为他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

0: 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大金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3: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4: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5: 这是蒙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你国军算什么呀？
4: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马？
6: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5: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7: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8: 那就都是弟兄。
4: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2: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激情省运，相约定西，51个项目燃动陇原，7站火炬传递，圣火照耀每一寸热土。本运会与残运会、特奥会同起华章，定西市奥体中心盛大开幕。2026甘肃定西，共同见证。
9: 你给我出来！
10: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11: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1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9: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鄂，跟我刮碗子走，
10: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9: 肉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0: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9: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2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
1: 嗯，这是哪里？
0: 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1: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2: 钛和菌养，健康钛，年轻钛，好钛。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燃时光，燃动心声，精美绽放，好身材由你定义。
5: 哎，怎么这么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接牛矿泉水是真正的天然矿泉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9: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笑什么？我说的不对。
1: 如果我们天天都血流成河，恐怕青帮早就消失了。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你杀过人吗？
1: 我。
0: 你一定杀过，对不对？
2: 好，我去拿两杯饮料。

就说

0: 谢谢。哎，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来了。你真是个难缠的。哦，李主任，市长阁下，袁天阁下，醒不醒目？嗯，醒目，将军。嗯，两位好像很忙碌，尤其是李阁下，一双眼睛似乎没有停止过转动。非常时期，不得不小心一些。
1: 啊，可以认识很多。
0: 这位先生有些眼生，这位燕君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位企业家，不与特务打交道，所以李阁下才会觉得他眼生。原来是青木长官的朋友，对不起。
2: 叶先生，
0: 那边还有几个朋友，我们到那边去看一看，啊，走吧。刚刚那两位是做什么的？
3: 原田俊吉是陆军情报处长官，李志群则是臭名昭著的76号特工总部的主任。
0: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杀人魔。哦，是这样。我说呢，他们看人的目光好像很不友善。燕君，你可能不太清楚，虽然我与原田俊吉都隶属日本军部，又同样是少将军衔，但是我们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可以说是矛盾重重啊。
3: 为什么？以山本56大将为首的海军将领是日本军部的精英，而陆军将官则大多数都是唯唯诺诺的平庸之辈。去年，海军指挥部抓住有利时机，主动出击，率先在杭州湾登陆，攻占了上海，这令陆军对我们既羡慕又嫉妒，因此总是不失时机地找我们的麻烦。 而76号特工总部隶属于原田俊吉下辖的陆军情报部梅机关领导，我这样解释，你应该明白了吧？
2: 如果这样说，李志群的眼神就不足为怪。

继续跳吧。

0: 齐军。来，好，金平君为我们海军干杯！
1: 干杯！
0: 战争绝不会太长久。
2: 天皇特使，今请五副阁下驾到。

诸位，鄙人奉天皇陛下旨意，向浴血奋战的大日本帝国的陆军、海军及各兵种的勇士们，以及愿与帝国亲善的维新政府主席梁鸿志先生、上海特别市市长张啸天先生，以及所有政府的官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0: 天皇陛下万岁！
1: 天皇陛下万岁！
0: 大日本帝国万岁！
1: 大日本帝国万岁！
2: 诸位，鄙人此来，一来奉天皇陛下旨意劳军，二来鉴于华中地区的新情况，我方决定大力扶持维新政府新建的华兴银行，并印制新货币华兴券，以逐步的取代现在华中地区流通的国民。

0: 舅舅，你好像很愤怒。
1: 何君主在对华行动方面所使用的货币非常混乱。
0: 为什么？新政府发行华兴券，这不是件好事吗？
2: 任君，你不太了解，海军在之前的对华作战中获取了大量的法币。我们贯彻军部以战养战的方针，利用获取的法币在市场购买军需品，保障军队日常开支以及战争供给。可一旦改为维新政府的新货币，海军手中的法币就形同虚设，而且像华兴券这种新型货币根本就毫无信用可言，一旦加以使用，军方的物资购买力将会大打折扣。
1: 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是这样，
1: 长此以往，
0: 可看陆军的态度似乎是非常欢迎。
1: 对政治上的影响非常的不利。
2: 陆军在对华作战中行动迟缓，没有得到足够的利益，
1: 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0: 我明白了，换句话说，
1: 因此
0: 他们得到法币的数量没有海军多，
2: 应该说是天差地远。这就造成陆军在军购方面的亏空。于是陆军长官总是催促内阁和兴亚院发行新币替代原有的法币。
1: 从根本上解决了
0: 皇军
1: 军需购买当中，
0: 用中国人的话说，
1: 当然
0: 是分赃不均。
1: 帝国的对华经济
2: 分赃不均是什么意思？
1: 全面的指导，因此
0: 就是
1: 发行华兴
0: 券，大家所得不同，
1: 各个方面来说
0: 引起了矛
1: 盾，都是解决华中经济问题的。
2: 简单的来说是这样的，但内中却蕴藏着陆海军之间沉积已久的矛盾。
1: 完全一致的共识。诸位，鄙人已经与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先生、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先生共同签署了这三个纲领性文件，因此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展开，希望各军兵种相互协作，达到彻底的统一。

0: 诸位，当然了，用华新券替代法币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要循序渐进，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两年、三年，甚至更长。在此期间，原来的国民政府之法币仍然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我的话讲完了。
1: 阁下，这位便是上海市特别市市长张啸天阁下。啊，
2: 特使阁下。
0: 市长阁下，幸会。啊，
2: 幸会。特使阁下一番宏论，精辟深邃，令啸天收益匪浅，茅塞顿开。
0: 天皇陛下内阁和军部致力于大东亚繁荣，希望与中国携手发展，这一切都要依靠诸位共同努力。
2: 啊，是是是，友邦的善意令我们万分感动，请特使阁下转奏天皇陛下，我辈当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为己任，全力配合友邦尽快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0: 市长阁下的表态令我非常振奋，鄙人代表天皇陛下向维新政府、向市长阁下致以崇高的敬意。啊，来，请。啊，为天皇陛下，为日中友好，为大东亚共荣，干杯！
2: 啊，干杯！
0: 市长阁下，这位美丽的

0: 小姐是猎。
1: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敬爱吧。
2: 是的，小女月心。啊，
0: 幸会，幸会。
3: 特使阁下。
0: 啊，这位是正经银行上海分行董事长，被称为帝国之花的大岛英之小姐。
2: 哦，英之小姐，能结识您这样美貌的女士，真是前生修来的福分呐。
3: 不是长阁下，应该说是缘分。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不知咱们俩的缘分是十年呢，还是百年？
2: 哎呀，真想不到英之小姐的中文说得这么好啊。
0: 英之小姐的父母曾是日本国驻中国公使，英之小姐很小就在中国长大，是个中国通。
2: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怪不得。
0: 哎，是长阁下可要小心，不要用中文讲他的坏话，他可是听得懂的。啊，我看英之，你跟市长阁下很投缘，你们应该好好的谈一谈。
3: 非常乐意，我与市长阁下一见如故。
2: 啊，是啊是啊，我是求之不得。
3: 市长阁下，今晚你是我的男伴，
2: 这是我的荣幸。
3: 来。
2: 英之小姐，希望我们今后啊能够成为朋友。
3: 我很乐意。
2: 好好。
0: 今天将军，
4: 欢迎特使阁下。
5: 老师，
0: 秦牧同学。
5: 不，特使阁下。
0: 秦牧同学，注意一下大家的表情，看起来你的话让大家感到很吃惊啊。秦牧红衣少将曾是海军中野学校的高材生，当时我在中野学校任校长，也就是说他是我的学生。
4: 秦牧长官是海军中最年轻的将军，难怪如此年轻有为。原来是特使阁下的学生。
6: 原来如此。
0: 这个学生不仅聪明，而且调皮得很呐。秦牧君。
5: 嗨，
0: 这位是？
5: 这位是我的好朋友燕君，在法租界开设了几间公司和一家很有名气的舞场。
0: 燕先生是一位工商业界的文人。
7: 特使阁下过誉了，双英不敢妄担文人二字，不过是后学墨进，想听一听特使阁下发表的有关上海未来经济走势的宏论，这才请青木君带我前来。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严先生怎么样，还满意吗？
7: 非常精辟，
5: 特使阁下。
0: 还是叫老师吧。
5: 是老师。燕君他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剑道名家，其剑术之高超绝不在当年中野学校的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0: 平田大师剑术无双，名冠日本，燕先生这样一位年轻人怎么可比呢？
5: 请老师一定要相信我，燕君的剑术绝不在平田二郎大师之下。
7: 青木君，你过誉了。平田二郎大师是近代剑术之祖，

0: 声名远播，我怎敢与他相比？
1: 燕君，你不要太谦虚了。你知道吗？特使阁下也是一位狂热的剑道爱好者。
2: 秦木君说的不错，不仅如此，就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位剑道高手啊。这位是少佐，是来接替已故的小林元少佐出任陆军情报部特高科科长的。他精通剑道，不仅如此，他也是平田安二郎大师的亲生儿子。
1: 这位师君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3: 是的，秦木长官，家父便是平田安二郎。
1: 哦，真了不起啊。燕君，这位就是平田大师的儿子。
0: 我听到了。
3: 刚刚秦木长官说到，燕君的剑术不在家父之下，可据我所知，现在谈到剑道，还没有人能与家父相提并论。
0: 当然，论名气，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平田大师。
3: 有意思，论名气。燕君的言下之意，家父只是名气最大，而剑道的技术却不是最好的。
0: 师君太敏感了。近代剑道自平田大师起始至今，已经经历了50余年，各项技术和速度都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是不能拿50年前的剑道技术与现在的技术相比对。这二者不是同一个时间，也不是同一个空间的产物。平田大师是剑道的一面旗帜，这一点无人能够否认，也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然而，如果硬要拿50年前平田大师的剑道技术与现代剑术名家对比，实事求是地说，平田大师的技术不能算是最一流的。
1: 有道理。
3: 既然燕君说家父的技术不是最一流的，那么你肯定是最一流的了。
0: 这两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吧。
3: 燕君既然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说明你自认为剑术高于家父。刚刚秦木长官也说过，你的技术不在家父之下。
0: 刚刚我说过，平田大师与我根本就是两个时间和空间上的人，怎么能够放在一起对比呢？
3: 在你心里恐怕就是这样对比的。
0: 这算是强加于人吗？
3: 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无法忍受你对家父的藐视。
0: 作为一代宗师，我很尊重平田大师，但是我更尊重事实。事实是不以个人感情为转移的。
3: 既然如此，作为平田安二郎的儿子，我代家父向燕君提出挑战，看看究竟谁更强。
1: 燕君不过是谈到了自己对剑道的看法，世君，你这种态度是不是有些太小气，也太过激了？这里是兴亚院华中联络部，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你怎么能在这种场合下提出挑战？这简直是太狂妄了！燕君，我们走。
2: 秦木君，燕君，请等一等。
1: 特使阁下，您还有什么吩咐？
2: 既然燕君与世君都是剑道名家，我看可以在这里来一场剑道比赛，不但可以相互切磋，也算是为晚会助兴。诸位看怎么样？
0: 这不太合适吧？这里是特使阁下的欢迎宴会，我不希望破坏这种融洽的气氛，那样是会遭到自然惩罚的。
2: 燕君不必顾虑，只是一场友好比赛，为晚会助助兴而已，是不会破坏气氛的。
0: 这
2: 难道燕君不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刚刚的尴尬气氛吗？
0: 既然特使阁下这样说，那好吧。特使阁下，我的剑道服和竹剑都没有

0: 带了。
1: 好，我立刻命人为你准备，去拿建造符和竹剑。
2: 是。
1: 走去看看啊。
3: 说实话，我的心情与特使阁下是完全相同的。两位剑道高手碰到一起很不容易，能够同场较量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嗯，
0: 只是这个场合并不适合。
1: 教训教训那个狂妄的家伙。
0: 秦穆君，你记住，不要破坏已经形成的气场，否则会受到惩罚。
1: 燕君，你说什么？
0: 一会儿你会明白的。

0: 你们要看着我换衣服吗？你们能不能出去？
1: 我不习惯当着人换衣服。
2: 这

未见到高手，燕霜英俊，与世君的剑道比赛现在开始。开始。

不用啰嗦了，动手吧。将军阁下，你看到了吗？他公然践踏最基本的礼仪，实在是太狂妄了。不管怎么说，燕军他是我的朋友，总要有最起码的尊重吧。他一个小小的陆军少佐，仗着特使阁下的势力，简直不把我们海军放在眼里。哼！山本五十六大将早就说过，陆军是由一群土豹子乡下人组成的，不懂军事，更不懂礼仪。青木君，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二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儿。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威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威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威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威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

0: 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

0: 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鸭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得称心顺手，用得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 玉门
4: 半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三省交界之处，自古以来就是关中屏障和陇东索要。毛泽东同志带领陕甘支队的将士们站在六盘山的主峰之一牛盘山峰顶，放眼四望，群峰低首，西风烈烈，草木萧萧，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北国风光雄阔壮美，古老秦长城残留的烽燧，苍凉肃穆，烈烈红旗在秋风中翻卷，战士们的欢呼声在峰岭间回荡，红军将士骁勇善战，意志如铁，个个都是好汉，形成两万愈战愈勇，坦途在前，胜利建制。如此看来，国民党反动派这条苍龙岂奈我何？今日长缨在我手中，擒龙伏虎只是时间问题罢了。毛泽东抚今追昔，慨当以慷，一首绝妙好词就此已打好腹稿。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读到这首词，不由让人情绪激昂，心生豪迈。西北秋色之美丽，山河之雄壮浮现于眼前，气势之雄强，节奏之铿锵跃然于纸面。这是革命家胜利的宣言，是艺术家绚烂的乐章，也是大诗人豪情的咏叹。六盘山由此名满天下，成为胜利之山，英雄之山。不到长城非好汉这句豪言壮语，从此成为表现英雄主义和奋斗精神的名言。至今，许许多多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登上长城，站上高峰，都会悠然大声朗诵这首词，来表达个人内心的激荡情怀。2020年6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指出，要发扬毛主席在《清平乐·六盘山》中所抒发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的革命精神，勇于担当，主动作为，勇于斗争，善于斗争。习近平同志这句话，何尝不是对毛主席这首旷代佳作的最好注释呢？
1: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陕甘支队，经通渭、静宁、会宁，扫清障碍，继续北上，来到了六盘山下。六盘山古称陇山，大致呈南北走向，巍然耸峙在甘宁陕。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邱玉林，国网天水供电公司副总经济师，从业29年来，他从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值班员起步，在变电运行、财务管控、物资管理等多个岗位历练，带领团队攻克全国首例农电上滑轻产合资难关，以财务数字化改革大胆创新，用温情担当服务中小微企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甘肃省劳动模范邱玉林的奋斗故事。
1: 1997年秋，邱玉林走进330千伏秦安变电站，刘天官线路正从这座中国首座超高压变电站上空横贯而过。线路辐射刘家峡、天水、关中片区，将西北电流送往三秦大地。
2: 当时这个工作环境就是陪伴我们的是变压器、断路器，还有隔离开关，甚至就是我们的机电。

0: 保护等等这些冰冷的设备。正是在这一个一线工作的经历啊，让我真的是深切地感受到这个在设备的这个嗡鸣声当中，我感受到了这个我们所从事的这些工作的职责所在。
1: 值守的第三年，公司财务岗位出现空缺，邱玉林便从设备区调至财务室。学电出身的他放下操作杆，拿起计算器，自此踏入了需要处理资产负债表与现金流量表的全新领域。
0: 这个倒班制啊，下班的这个同志们其实是有时间的，所以呢，这个有他们就搞活动，我们老班长就说是。说啊，小邱子，这个什么时候的这个篮球赛啊？怎么也没见你，拔河赛也没有见你，都在忙啥嘞？当时我们就是有一个阅览室，我就在阅览室里学习。
1: 2009年，国家电网全面启动 ERP 系统，他和团队对十余年历史数据、50000多条资产、100000字断卡片逐一稽核，容错率为零。
0: 2009年的事情是没有捷径，那就是要靠人。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一个同事已经几天都没咋睡觉了，他是我们的这个资产专责，他在核。核的累的最后都爬到桌子上直接睡着了。等他眼睛一睁，早上5点钟的时候啊，说啊，我的那个数据还没有好，我现在就弄。我们就告诉他，小明上线成功了。哎，当时真的特别的激动。
1: 20个日夜鏖战，邱玉林始终冲在最前面，在他和伙伴们的共同努力下，系统终告上线。
2: 当时 ERP 系统上线，我们也完全没有经验，全靠我们自己摸石头过河，近十几年的数据，近上万条这个财务数据，我们要做好线上线下的账务上传流程，数据系统每一步都不能错，我们经常加班到深夜。但是邱总永远冲在最前面，带我们查政策、找方案。也正是在他这种敢闯敢拼精神的带动下，我们如期高效地完成了 ERP 系统上线数据切换工作。
1: 2025年3月，邱玉林迎来职业生涯的又一次转身，调任物资管理岗位。这一次他面对的是一批批即将进入电网的设备，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用电安全的入口关。多年生产一线的经验告诉他，每一台变压器、每一组开关都必须在入网前经受最严苛的审视。
0: 带病的设备你是不能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去，你如果入到我的电网里面，可能就会有这个故障，就会要停电。我越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啊，对我们这个离，就是我们守护这个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啊，其实是更近了。
1: 从生产到财务再到物资管理，邱玉林的29年是一幅不断跨越专业边界的跋涉途径。他以生产一线的视角把控精准采购，以财务经营的思维深耕挖潜增效，以全链条的视野推动物资管理的精益升级。当年的刘天官精神早已化作他每一次迎难而上的本能。
0: 你用电，我用心，我将用心、用情、用行动，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庄严承诺。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2、3，知道了吧？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

0: 也是家的模样。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有甘味。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坐井观天。
1: 哦哦
2: 嘿嘿，大家看清楚了，这是一张普通的白纸。我把它贴在黑板上，然后加加神奇画笔，这支笔非常的厉害。我用它在纸上画出什么，它就能变出什么来。
0: 小草莓，你吹牛的吧？我才不信。
2: 好吧，就让你看看这神奇的一幕。

0: 看，这是什么？
1: 不就是画了一个篮球吗？难道你还能给变出来？
0: 没错，不要眨眼哦。看好了，一个篮球，说变就变。看到没有？哼，篮球给我变出来了吧？
2: 厉害厉害！
1: 小小厉害
2: 厉害！哈哈哈
0: 哈！哎呀，我的球！
1: 又飞过来了，哎呀，我的眼睛！这是一个气球。什么呀，小草莓？原来你转到布里面去，是给我们吹了一个篮球出来啊！
0: 吹的篮球，它也是球啊！
3: 原来都是骗人的，太失望了。
4: 原来就是个气球，没什么了不起的。
0: 你们不要小看我的气球。下面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世界上最大的球。
1: 哇，世界上最大的球！小草莓，你可不要吹牛哦。
0: 哼，嘿嘿，你看了就知道啦。
1: 那是什么？
3: 超大的气球！哇！
0: 没错，这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球——热气球。怎么样，厉害吧？长见识了吧？怎么样，厉害吧？为了准备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球，我可是花了很多心思呢。快夸我。你们怎么都不夸我？
1: 热气球确实很厉害，可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哦。
0: 你说什么？我的热气球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这不可能，我从来没有见过比热气球更大的球了。你们不要骗我。
1: 其实你见过的呀，比热气球更大的球。
0: 不可能，你一定是骗我的。
1: 月亮也是一个球啊，它可比你的热气球大多了。
0: 月亮也是一个球。月亮不是弯弯的吗？而且才那么点大。你们不是骗我的吧？
1: 我想你可以亲眼去见见。小草莓，上来，我带你去看看月亮是不是一个球。我们出发。
3: 哎，看这里。
4: 他们飞得好快呀。
0: 这原来月亮真的是个球啊。只是我一直弄错了。
1: 所以这下你还觉得热气球是世界上最大的球了吗？
0: 不，我明白了，热气球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月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怎么，我说的不对吗？难道还有比月亮更大的球？
1: 你看那边，那是我们居住的地球。它也是个球。
0: 原来我们居住的星球也是个巨大的球。

0: 亮大多了。
1: 所以你还觉得月亮是世界上最大的球了吗？
0: 不，月亮不是，看来地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嘿，乐比，你怎么又叹气了？难道说还有比地球更大的球？
1: 没错，
0: 我的天哪！
1: 带上这个，那个球就在地球的后面，快看！你看，那就是比地球还要大的球，
0: 那是太阳。原来太阳也是一个球吗？
1: 没错，我们的太阳是一颗恒星，它是比地球更巨大的球哦。
0: 哇，没想到有那么多比热气球还要大的球存在我们身边，太棒了！我们快去太阳上看看吧。
1: 去太阳上还是算了吧，我可不想被它烤熟了。哇，
0: 太阳的脾气这么不好吗？
1: 总而言之，小草莓，你觉得太阳是世界上最大的球吗？
0: 我想或许还会有比太阳更大的存在。
1: 答对了，我们的宇宙那么大，比我们的太阳还要大的星球到处都是。恭喜你，小草莓，你不会成为一只井底之蛙了。
0: 井底之蛙？
1: 这可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在一口井里住着一只每天都过得非常休闲的青蛙。忽然有一天，进口处来了一只乌龟。
2: 你好，青蛙，你在这狭小的井里住得舒服吗？要不要出来看看？
0: 这里一点都不小啊！你看，我这里有石头可以休息，有井水可以游泳，而且整个天空都在我的头顶，怎么会狭小呢？不如你下来和我一起居住，我带你感受一下这里的舒适呀。
2: 你看到的天空只是井口那么一点点，而真正的天空是无边无际的。不如你上来看一眼就明白了。
0: 我不信，天空明明就只有那么一点的，哪来的无边无际？
2: 那你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吗？我的家在大海里。
0: 大海？
2: 对，大海，那是一个无边无际，我游泳三天三夜也游不到另一头，再怎么努力也潜水潜不到最深海底的地方。哇！可大海却还是没有天空辽阔。
0: 这

0: 原来天空真的那么广阔啊！我才不要做井底之蛙呢。不过我的魔术表演还没有结束呢。乐比，我们回去吧。
1: 没问题，这回可不要变出什么世界上最大的东西哦。
0: 不，我要让我的表演是世界上最有趣的。
2: 出发。

果汁，奶油蛋糕也不能少。

0: 啊，小草莓，你怎么不跟大家一起唱歌？在干嘛呢？
1: 哦，我正在画我今天的午餐。
0: 哦，看来小草莓是饿了，那大家吃午饭吧。
2: 好，吃午饭。
3: 想吃哪个好呢？一颗两颗。
4: 妈妈今天做小蛋卷，
1: 哈哈哈，挂了满满一张好吃的。
4: 小草莓，你怎么没吃午饭啊？
1: 我这不正在吃吗？
3: 啊，这怎么吃呀？
5: 好，答案只有一个，小草莓是没带中饭吧？哈哈哈哈，我是不是猜对了？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小草莓？
4: 咦，小草莓，你怎么不说呢？可以吃我们的呀。
1: 哦，
3: 给，
4: 给。哦，小草莓，别客气，这些都给你。哦。
1: 不是油就是电池，什么鬼东西，我可不吃。
4: 那就没办法了。
5: 我的能量午餐很好喝的，来点吧。
1: 不要不要。好奇怪的味道，你还是留着自己喝吧。
5: 这可是98澳元，很好闻啊。
3: 小草莓，吃我的电池能量棒吧，嚼在嘴里可冒火星，就像跳跳糖一样。
1: 我还是你自己去火花带电吧。啊，
6: 吃我的吧，香瓜皮，香瓜皮，木瓜皮，西瓜皮，哈密瓜皮，你想吃哪个随便。
1: 为什么要吃皮？谢谢大家，我觉得还是我的画比较丰盛，我就吃我自己的画好了。
5: 你画怎么吃啊？
1: 哼，你都没有试过画饼充饥，懂不懂啊？啊！
4: 食物啊！
1: 哼，那是因为你们还没有学会，等我学会了就再也不用花钱了。
3: 画的饼根本吃不了，小草莓，你不要异想天开了。

0: 你怎么知道吃不了？你试过吗？
1: 啊，这需要试吗？肯定不能啊。
0: 你都没有试过，怎么就知道不能？你不用说了，反正我就要试试。
1: 我们继续享受美味的午餐吧。继续吧。
2: 尝尽便利。
0: 吃什么好呢？先来点餐前甜点，吃个小蛋糕吧。真好吃。有点渴了，先喝个果汁。再来个巧克力棒棒糖。再来个苏打小饼干。好好吃啊，太幸福了。我吃了那么多，怎么还是饿呀？不知道乐比他们吃的怎么样了。大鸡腿。饮料。水果。好像他们吃的也都还不错呢。我卖的食物才是最好吃的，必须得这么想。是不是我刚刚吃得太快了？要不我再吃一遍。这回要细细品尝才是。再吃个小蛋糕。好吃好吃。难受。为什么我还是那么饿呀？好难受。
3: 小草莓，你怎么了？
0: 我好饿。
3: 小草莓，你的午饭呢？
4: 小草莓觉得画的饼可以充饥，所以他的午饭是他自己画的食物。
3: 小草莓，你理解错了，老师来给你讲讲画饼充饥的故事吧。一对兄弟摆摊做生意，因为摊位离得近，两人不禁较量起来。
1: 我一定可以赚到大钱的。
0: 梦里什么都有。哼，话别说得太早。
1: 不信，咱们比比。
0: 比比就比比，
1: 就比谁明天生意好。
0: 输的人是小狗。
3: 为了赢得比赛，哥哥天还没亮就起来准备包子铺的开张，弟弟却一直睡到了很晚。
1: 耶！我赢定了！我可是5点多就起床准备了哟！我赢定了！
0: 那又怎么样？我可是昨晚画到很晚，多么精美的大饼，你认输吧！
3: 市场上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涌向了包子铺，却没有人去大饼摊。
0: 又好看又美味的大饼啊！为什么不买我的大饼啊？它不好看吗？不美味吗？
5: 饼画得很好，看起来也很美味，可是它可以吃吗？可以填饱肚子吗？
0: 怎么不可以吃？
3: 画饼充饥并不是指画个食物出来就真的能填饱肚子，恰恰相反，画饼充饥是讽刺那些用空想来自我安慰的行为，这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怪不得我画的画根本就吃不饱。
6: 小草莓，虽然你理解错了画饼充饥的含义，但是你也误打误撞地给我们演示了画饼充饥的真实含义。

0: 我们都不会用错啦。
1: 对呀、啊、对呀、啊、
2: 对呀、啊、对呀、啊、
3: 刚刚是我不对，你们现在还愿意跟我分享午餐吗？
2: 当然。
4: 是我的，
0: 是我的，好丰盛啊。那就不客气啦。

0: 世宗亲刘备听说了诸葛亮才智过人，于是就上门请求诸葛亮的帮助，但并不顺利。
1: 先生出去郊游了。
0: 虽然失败了两次，但刘备并没有因此放弃。
1: 先生正在睡觉。
2: 好的，那我们等一会儿。
0: 最终刘备终于得偿所愿，成功得到了诸葛亮的帮助。
1: 先生醒了，大家进来吧。
0: 这就是三顾茅庐的故事。

0: 美丽的白桦林，春天来临时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秋天来临时层林尽染，色彩绚烂。
1: 啊，美丽的
2: 朋友们，别光顾着看风景，我们是来寻找食材的。
1: 没错，我的拍照任务完成了，四二也写好了旅行日记，就差积极的美食计划啦。伊万，你说的神秘食材在哪儿啊？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
1: 啊，
2: 伊万，你说的是白桦树？
3: 白桦树可是俄罗斯的国树，它洁白挺拔优雅。
1: 我才不要吃树叶呢。
3: 哦，不不不，我们要吃的是桦树茸。
2: 这个东西要怎么吃？
3: 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就像你们喜欢泡茶叶喝一样，在俄罗斯我们会泡桦树茸喝。我们还可以将桦树茸做成桦树茸汤、桦树茸蜂蜜、桦树茸面包。
1: 有趣有趣，真的和茶叶好像呀，也能泡茶，也能做菜，对吧，吉吉？
2: 没错，在中国茶叶会被做成各种好吃的，有香喷喷的龙井虾仁、暖暖的铁观音老鸭汤。我们还会把茶叶磨成粉末撒在点心上呢。
3: 哦，我只喝过茶，茶叶也可以用来做菜和点心吗？
1: 当然，吉吉，快给伊万露一手。
2: 好的，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做法，

0: 一集，我都拍了好多漂亮的照片了。你的大餐做好了吗？
1: 瞧，琪琪做了两棵大树，
2: 还差最后一步。
1: 这是什么？
0: 是抹茶。在1700多年以前，那时的中国人就会用它泡茶或者做点心啦。
1: 哇，真厉害！
2: 还差点什么？对了，加点桦树蓉碎屑，完美。
1: 琪琪，你做了一幅风景画。
0: 琪琪，这简直就是艺术品，让我来第一个品尝吧。
1: 白桦树和茶叶，这是友谊的象征，谁都不能吃。
0: 那我拍张照留念总行吧？

0: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

0: 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

0: 一对一送考让考生与家长暖心又安心。
1: 每年针对我们特殊的这样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偏远地区的比较远的这种考生，我们实行的是一对一的这样的方式，然后上门接送的这样的情况。
0: 交警多操作，主打一个畅通无阻。
2: 高考期间，我们科学部署警用无人机开展考点周边人流车流巡查监测，及时发现人流车流拥堵、滞留等问题，有效开展交通疏导和人流引导管控。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这两天，当我们把目光聚焦高考考场里奋笔疾书的学子，也别忘了考场外有这样一群身影，他们比考生起得更早，比家长守得更久。从清晨到日暮，在车流人流里奔忙，在暴晒和风雨里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些看不见的护航者，看看他们为这场全民关注的大考做了哪些准备，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温暖。贴好专属车贴，排好整齐的队伍，一辆辆爱心送考车整装待发，蓄势护航。在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高考直通车赶考。
3: 今年呢，我们四家公司共有200余辆车参与到安心送考的活动中。我们重点从人员、车辆、服务、应急四个方面全面保障。然后我们也会精选到优质的驾驶员组建爱心车队。对于特殊考生呢，我们会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接送，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利赴考。
1: 每年的爱心送考呢，我们也是通过流动加预约的这样的方式，然后来服务广大的考生。我们只要流动呢，我们大家就是巡游的这样车上，我们只要广大的考生碰见我们贴有爱心送考和高考直通车的这个出租车，大家都可以招手然后乘坐。每年针对我们特殊的这样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偏远地区的比较远的这种考生，我们实行的是一对一的这样的方式，然后上门接送的这样情况。我们的预约方式和我们的配

0: 安排车辆，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主办方统一电话、统一预约，然后我们统一配单的这样的方式。
1: 一辆辆贴着爱心车贴的送卡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考生通往梦想道路上最暖心的依靠。那些默默接送、不多言语的李师傅、王师傅们，恰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善意。
2: 我叫谢白锁，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八年。
3: 我叫徐春梅，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16年。
4: 我叫查志远，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23年。
5: 我叫郭小允，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18年。
6: 我叫肖红喜，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的第10年。
7: 我叫蓝俊峰，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16年，这是我今年的爱心送考故事。
8: 喂，你好。
9: 你好。
8: 啊，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小区的这个门口了。你们也不着急，你们不着急，慢慢收拾好就下来。
1: 提前20分钟，到达考生家楼下，是蓝俊峰给自己一直定下的接送规矩。考生和家长出门就能直接上车，也不用担心早高峰拥堵。8:30，考生到达考场门口，从容去应考。
10: 我就给42284个6打了个电话过去，后来呢就有这个主办方就一直跟我联系，而且他们就是主动的反复跟我联系了4次，然后呢又把这个师傅的电话推送给我，然后我又跟师傅确定好了这个行车的路线还有时间，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靠谱，然后还特别的就是方便。
1: 考生进入考场，南俊峰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拉活，但他还是守在原地，直到考生出来。
8: 假如遇上拉上西固了、安宁了或者比较远的地方，这样的话会造成那个什么，我接送他们的时间上的耽误，我就怕影响这样。之所以了，我在这儿等待他们那个，出来是，最安全的。
1: 一壶水，一杯茶，一个小包，这是南俊峰每天出车的所有装备。每次出车前，南俊峰都要检查好车辆，才会踏实地上路行驶。高考前一天，南俊峰更是对车做了一次从头到脚的细致检查，并保证好车辆干净、整洁、舒适。
8: 现在我出来之后，首先在车的周围我转一圈，看看那个轮胎好着没，有没有气啊？这几个车辆的周围下面我都得看看。这是出车是常常行车的一个习惯，
11: 也就是不止中高考，平常出车
8: 对，这是平时我们这养成的一种习惯。来的话，
1: 南俊峰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6年，从未间断。他有时还会上门帮助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残障人士。这些工作对于南俊峰来说都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乐在其中，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8: 收入是肯定减少的，因为我们是免费接送考生的。这个以前老人说过一句话，就是人一吃千金，人情吃万金。我感觉到我做了一份有意义的事情。
12: 从我姑娘14年开始高考，感觉到有时候高考路上会遇到一点交通这些，从这时候就开始我挺支持她，每年高考的时候让她去接送高考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我们对社会有一点能帮助一点就真的很自豪。
1: 16年出租车驾驶，16年公益坚守，南俊峰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他把善意化作日常行动，利用车轮丈量爱心之路。今年他也荣获甘肃省5一劳动奖章，这让他有了继续坚持做公益的决心。
8: 他，我认为是，他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所有广大的出租车驾驶员的荣誉。所以呢，我感觉到这份荣誉是沉甸甸的。只要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只要我两个手能抓住方向盘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爱心公益我一直做到，能做下去。
1: 在高考期间，不只有出租车司机师傅们的一对一上门接送，更有交警全程值守开。

绿色通道，兰州公安交警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巡检考点周边交通，调度安兰铁鹰无人机开展高空巡逻，违法抓拍，精准处置拥堵隐患。

0: 消除赶考路途通行顾虑。
1: 我们交管支队呢，围绕着咱们全市的9个考区、31个考点呢，设置了43处的这个临时停放区，设置了泊位是845个，再一个呢就是协调考点周边的这个公共停车场，为咱们的考生呢预留专属停车泊位是139个。再一个，我们同时呢线上线下，既有公安交管这个公众号进行服务，还有咱们的电话以及现场这个报备，采取这个就是咱们的报备免罚。
0: 高考不仅是对孩子的考验，更是对家长心态的考验。高考前2天，在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不少家长因为担心孩子的考前状态，专门前来向医生咨询。面对这些心急如焚的家长，医师杨晶耐心地为他们开出了一份特殊的心理处方。
2: 首先，饮食要维稳，别尝鲜。考前几天和考试当天，三餐要保持日常习惯，避免生冷、油腻或者不常吃的食物，如辛辣海鲜、冷饮等，防止胃肠不适。其次，作息照常，不熬夜。考前一晚按平时时间休息，不必刻意早睡。
0: 除了做好考生健康保障，崆峒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们也在进行一场充满温度的静音行动。连日来，崆峒区公安分局车站派出所的民警侯小玲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走遍了辖区每一个考点周边的角落，从噪音扰民的源头治理到治安隐患的逐一排查，他们用行动从外部筑牢平安高考防线。
3: 一是强化安全检查，考前组织警力对考点周边宾馆、出租房屋、沿街商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二是优化服务保障，在考点设立临时身份证办理点，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三是提升巡防频次，实行定点执勤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确保快速响应各类突发事件。
0: 从一次次无偿的送考，到交警全方位的保驾护航，从医院里的一剂安心良方，到街巷间的一次耐心劝导，每一个地方正以全城之力，将高考服务提升至新高度，为考生们编织一张无形的安全网，以一座城市的担当，为奋斗的青春写下了最有力的注脚。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它是一个家庭的守望，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共同托举。这就是高考最动人的底色。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个目标聚在这里，从凌晨到日暮，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默默守在那里，把所有的意外都挡在校门之外，把所有的便利都留给考生和家长。这些考点外忙碌的身影，汇成了6月最温暖的光，照着每一个逐梦的孩子，一步步走向更远的远方。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视听主页，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4: 重磅好消息，陶土微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

0: 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0: 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黄河上上，奔涌千年文脉，飞天起舞，穿越万里丝路。当丝路经纬交织黄河两岸，当国风文脉镌刻陇原符号，甘肃卫视正以全新。

姿态谱写辉煌乐章。2026年，甘肃卫视全媒体形象包装全面换新，这是新形象的幻彩绽放，让丝路元素跃然荧屏。这是新起点的铿锵宣告，以光影为笔，深耕文化沃土。这是新动能的澎湃激活，用全媒体矩阵链接古今文脉，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讲好甘肃故事，共赴时代之约。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时强调，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职能。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常态化整改、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
1: 我省各地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
0: 各地紧抓农时，开展夏粮田间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着力提升统计工作和统计调查质效。
2: 在听取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对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牢牢把握数据质量这个生命线，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切实维护统计工作公信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全省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监测、动态研判和前瞻预警，以专业化统计和调查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科学决策、推动发展提供可靠支撑。要做实做细居民收入、就业创业、物价水平、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数据采集、统计监测、态势分析，让统计数据更好反映民生、服务民生、造福群众。要认真落实6B坊制度，为企业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市场风险、增强竞争能力提供专业服务。要坚持开门办统计，主动做好数据发布、指标解读、政策宣讲等工作，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胡昌生强调，要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

0: 造假的重要性，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作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行为。要动真碰硬，扎实有力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症结，靶向施策，举一反三，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以深层次改革破除顽瘴痼疾，以制度化建设补齐工作短板，以智慧化建设促进效率提升，加力构建现代化统计体系。雷东升、李刚、王兵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常态化整改，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办好第32届南洽会等工作。
0: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巡视整改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做好后续整改工作。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提出的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做足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的文章，加力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务实筹备第32届南洽会，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2: 项目夯实发展根基，实业助力产业振兴。我省各地锚定项目建设主引擎，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重点项目攻坚提速，撬动产业提质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在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金塔顺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液氧、30万吨液氮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设备安装完成，明年2月初正式投入生产。
4: 主要生产高重液化气体产品，核心服务于航天、航空、火箭发射和产业建设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商业航天发射场配套需求，可为发射任务提供稳定高品质的液氧液氮配套保障。
3: 在民勤县红沙岗镇，甘肃睿智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锂电池石墨化负极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突破传统生产工艺短板，实现增产能、降能耗，投产后将助力县域工业转型升级和西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目前建设的是一期年产6万吨，现已完成了办公楼、综合楼、生产车间等建设工程，可在7月份完成土建工程，9月份生产设备安装完成并进行投产。投产后将带动200人就业和实现年产值近6亿元，能缴纳税约4000万元。
3: 总投资超63亿元的省列重点项目庆阳同心年产50万吨氢烃深加工项目整体进度达54.6%，计划2026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建成后，项目年产值约40亿元，利税总额约11亿元左右，带动就业约500人，推动庆阳石油化工产业从原料型向化工型转型。
6: 目前核心工艺就是利用那个意大利进口的喀斯工艺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风干甲醇清洗作为原料，生产我们高附加值的 CDO。
3: 作为张掖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铁联运，实现陆海联动的重点枢纽。

0: 有项目，张掖公铁物流园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涵盖铁路物流核心区、信息化综合服务中心以及冷链仓储、货物加工、国际班列等五大功能区域。建成后预计年营收10亿元以上，年利税1500万元以上，带动1000人以上就业。
1: 我们将依托新建物流园，进一步畅通内外物流通道，提升区域物流集散能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2: 当前正值夏粮生长关键期，我省各地紧抓农时，全面开展夏粮作物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3: 一盆栽房嘛，就是把杀菌、杀虫剂，还有这个液面肥，统一一次性混合喷到田里嘛，就是防病虫害、防豆腐、干扰虫这些。这个增施液面肥嘛，对这个增粒增长，还有延长管教这些都非常有好处，是增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措施。
2: 在平凉庄浪，技术人员正在解答农户种植小麦管护难题，并投入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标准化飞防作业，提升农业作业的效率与精准度。今年庄浪小麦一喷三防项目规划实施总面积25万亩，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防治面积5.8万亩。在河西走廊武威民勤，小麦正处于抽穗扬花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当地已开展7万亩小麦的统防统治工作，预计将在2周内完成防治。陇南澧县组织12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箱，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让田间管护更加高效、科学、绿色。
4: 今年永平镇共种植粮油作物3.88万亩，累计落实一喷三防，防控物资29000亩。
2: 在甘南迭部，各类夏粮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今年全县种植小麦2万亩，青稞种植1.98万亩，油菜种植0.43万亩。
5: 今年洛达村各类农作物长势稳定，丰收在望，我们用心做好农事服务。抓实各项增产举措，全力保障粮食稳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 甘肃台报道。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利其便民为目标，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7: 一大早，企业办事员李晶来到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新建加气站项目审批备案业务。原本预留了一个上午的办事时间，没想到他仅在一个窗口30分钟内就办结了所有事项。
8: 体验感很好，我们项目就是在线上一键可以申报，系统自动审核审批办结，不用再跑科室去找领导签字呀，也不用提交纸质资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特别的方便。
7: 把学习教育转化为办事实效，平凉市组建项目管家加联系人加协调帮办员专班，建立双交办一表告知机制，提供从预审到验收的全链条兜底服务。
9: 我们重新梳理服务事项，重新整合人员力量，重新优化审批流程，积极推行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并联审批等措施，常态化落实融缺受理、告知承诺、帮办代办等制度，真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
7: 聚焦项目审批、多头跑、周期长等堵点难点问题，平凉市推出极限压检、闭环管控、数据赋能、全链服务、集成改革模式。目前简易低风险项目最快7个自然日开工，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一窗受理，一网联办，办结时间压缩62.5%。
10: 我今天是代理客户过来，是办理这个不动产的业务，环境也比较好，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办事效率高，遇到问题及时能处理。
7: 把群众和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平凉市通过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常态化走流程体验活动以及12345热线等诉求闭环机制，办事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9.9%以上。
11: 我们扎实推动学习教育与政务服务工作互融共促，坚持学查给一气贯通，不时开展桥基础，提 升质效，强队伍提升能力，强作风提升品牌活动，助推服务企业15条措施。

0: 建成惠企政策，精准滴灌，一键直达线上专区，拓展高校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各类服务事项不断向急件急速集中转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1: 甘肃台报道。
2: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肃北县立足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位，深耕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创新探索高寒牧区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
3: 这里是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滓沟保护站，在整个盐池湾片区，像这样的保护站有九个。这些站点串联起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的严密防线，在这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位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4: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盐池湾，护林员鄂古来已经准备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
5: 把这个保护区里面的这个公益林管护区里面每天进行一次巡护，从小生长在这个地方，也热爱这个土地，也爱这个保护区里面的野生动物。
4: 本土牧民变身生态护林员，用脚步丈量山林河湖，依托传统人工作业搭配现代化科技手段，保护区打破过去单一地面巡护局限，无人机高空巡查、全天候视频监控、车辆机动巡查与马背巡护互为补充，实现全域管护无死角，湿地草原冰川生态逐年向好，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6: 这是咱们的黑颈鹤，咱们在2013年检测的时候是86只，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株区食量已经增加到了329只。
4: 祁连山国家公园酒泉片区横跨肃北、阿克塞两县，总面积169.97万公顷，是祁连山冰川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黑河、疏勒河、党河等多条内陆河自此发源，守护着河西走廊绿洲生态安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锚定祁连山一体化系统治理目标，持续完善制度措施，强化科技赋能，严守生态红线。
7: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严要求筑牢安全底线，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矿产资源，依法整治非法穿越探险及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违法行为，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4: 一边严守生态红线，让草原休养生息，一边因地制宜培育绿色产业，破解牧区发展难题。过去，肃北高寒牧区冬春天然牧草枯竭，牛羊越冬只能啃食草场，过度放牧长期制约草原生态修复。2025年，肃北县招商引资落地水培牧草项目，依托现代化大棚立体培育鲜饲草，用工业化饲草生产替代野外啃牧，从源头化解草畜矛盾，打通草原减负、牧民增收双向路径。
8: 没有禁牧的时候呢，这个大量的这个牛羊到处啃食，对草场造成的一个破坏嘛，破坏它恢复的话要好很久。像我们这种形式，就等于把天然草场搬到了室内嘛，完了以后把这个真正的草场交还给大自然，让它一个健康的一个恢复生长。
9: 我们在做好服务企业的同时，大力的支持该产业的发展，为牧民的增产增收拓宽渠道，同时也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积极贡献。
4: 甘肃台报道。
1: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定西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驻村第一书记兼帮扶队队长赵志刚，陇南康县第一中学教师黄宇以实干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百姓急难愁盼，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4: 今年50多岁的蒲建军患有二级智力残疾和语言功能障碍，心智仅相当于6-7岁的孩童。3年前，驻村帮扶的赵志刚和他结成了关爱对子。
10: 刚不是后期不会说话，是原来去过检查的样子是间歇性的，帮扶队的来了跟一家人一样，不是到了六十岁没这么个扶啊。
4: 在日常帮扶中，赵志刚发现蒲建军对写字画画感兴趣，就买来纸笔，隔三差五上门耐心辅导。从认识常见汉字到辨别安全

0: 标识，读懂简单的药品说明书，赵志刚点亮了蒲建军的精神世界。
1: 我们的这个农村的这个残障群体啊，太需要我们这种无微不至或者细微的一些关爱，哪怕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日，他都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0: 出身农村的赵志刚，平日里省吃俭用，多年来累计捐款17万余元，帮扶了40余户困难家庭。
2: 看起来件件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却处处透露着对弱势群体挂在心里的真情。他身上的这份担当与热忱，对我们全乡干部开展结对关爱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0: 在陇南康县的大山深处，康县第一中学教师黄宇两年来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带着自己的孩子帮扶一位79岁独居老人。他不是女儿，却胜似女儿。
3: 黄老师啊，你这两年你帮我这个看，一年拉东西帮我，这是我的娃养的啊。
0: 在老人家里，黄鱼放下东西，顺手添上柴火，动作自然的像在自己家。两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老人独居沉默，抗拒外人。黄鱼第一次上门，没有急着讲政策，而是把孩子揽到老人身边，一声爷爷打开了老人紧闭的心门。
4: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教书育人，更要到基层一线践行初心。党的政策再好，要是落不到咱老百姓的手里，那也是空的。
0: 在同事眼中，黄鱼的这份坚持并不让人意外。从教多年，他对学生如此，对需要帮助的老人更是如此。
5: 黄鱼老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就是个热心肠，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老师排忧解难。在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他总是到帮扶群众家里解决实际困难。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党员教师的使命担当。
0: 甘肃台报道。
6: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助力乡村生态振兴，我省印发2026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在2026年使全省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化肥、氮肥利用率达到43%，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三大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稳定在48%以上，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稳定在57%以上，农膜处理率稳定在86%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甘肃台报道。
7: 近日，由中宣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团走进陇南展开采访，从珍贵标本展示到智慧监测系统运行，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到生态价值转化实践，采访团全面了解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陇南市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的核心分布区，以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基础，整合周边资源建立而成，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之一。境内共有野生大熊猫111只，占甘肃省总量的85%以上。甘肃台报道。
8: 接下来是新闻快报。
0: 近日，郭沫若与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暨马踏飞燕与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在武威举行。国内35所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与丝路文旅融合开展研讨交流。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我省西固韭黄、民乐串番茄等12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省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148个，推荐用标生产经营单位484家，将有效提升甘味出垄、甘味出海规模和效益。 近日，2026甘肃旗舰物种保护地自然教育能力培训班在酒泉举行。

0: 景，来自四川、云南以及甘肃等多地自然保护地及林草系统的40多名业务骨干参训，培训聚焦雪豹保护与自然教育融合发展，开设动植物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操课程，针对性补齐基层人员自然教育专业短板。
1: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萧响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我觉得它是一场手持利剑心怀悲悯的漫长的修行。
0: 它是检察系统里的一朵铿锵玫瑰，守护公平正义是它的职责与初心。他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宇，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整体平稳，无明显降水，为高考保驾护航。另外提醒大家，千乡万村气象科普型活动正在开展。6月10号，咱们甘肃气象官方快手视频号直播间会全程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到时收看。近期雨水专挑山区高海拔地区打卡，大家出门记得携带雨具。同时夏日紫外线持续升级，一把雨伞既能防晒又能防雨，轻松应对多变天气，大家出行提前做好防范。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甘南州多云见阴，局部地方阴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另外酒泉市有4到5级的偏东风。明晚到后天，甘南、陇南、定西三州市多云转阴，局部地方有阵雨，省内其余地方为晴或多云，祁连山区阴有阵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晴，13到30摄氏度。酒泉多云，13到29度。嘉峪关多云，15到28度。张掖阴转多云，16到30度。金昌多云转阴，13到28度。

0: 微多云14到27度，白银多云11到25度，零下多云转阴9到26度，山南晴转多云2到17度，定西晴转多云8到25度，陇南晴转阴14到32度，天水晴转多云11到29度，平凉晴转多云9到26度，信阳晴13到25度，兰州新区晴14到24度，甘肃矿区多云13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2到28度，辉县晴转阴12到30度，灵潭晴转多云3到19度，康县晴转阴11到28度，两当晴转阴11到30度，兰州晴13到30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行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

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

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0: 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及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

0: 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十七项重点工程。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

0: 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在中国大地上，一颗熠熠璀璨的明珠，方大碳素，正引领着中国碳素行业发展的脚步，傲立世界前列。公司产品涵盖石墨电极、高炉碳砖和碳素新材料。方大碳素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努力打造世界碳素航母旗舰。
1: 二手烟从喉咙进入体内，并不仅仅损害肺部，烟会激活血小板，使血液变得粘稠并损害血管，导致中风和心脏病。
2: 只有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取得更辉煌的成绩。为了保护所有人的健康，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我觉得它是一场手持利剑、心怀悲悯的漫长的修行。
5: 它是检察系统里的一朵铿锵玫瑰，守护公平正义是它的职责与初心。它就是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宇。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6: 但是有一点，你黑虎山的人得划入到我国军的战斗序列，听我指挥。
7: 这快说，
8: 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们，但是给他们送信的地方我却知道。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老李，
1: 哎，
0: 又这么晚回来呀？
1: 哎，半道上撒泡尿，他们没等我。
0: 啊，信送到了吗？
1: 送了。啊？什么信？
0: 你说呢？
1: 我没送什么信。
2: 原来是这样。

0: 刘师傅，这些零件你有记录吗？
1: 这些零件都是一些用废的，平时就放在那儿，只有在修枪的时候

0: 大哥，哎，这些部件仓里还有吗？是啊，还有一些生锈不可用的，都丢在了外面，但这些都没有数。也就是说，这些零件都没数。没有。
1: 您这里平时都谁经常来？只有六字营的会过来，啊，再就是寨门的兄弟。但是这些人，你让他们打架拼命还行，组装枪械，万万不可能。
0: 还有其他人吗？
1: 啊，每月月底的时候。
2: 师爷何小辫会过来亮仓，再就没有别人了。哎，人那么好看，我当然去拿给他看一下啦。别闹，回来！哎，眼球回来！哎，啊，你是来看姐姐的吧？
3: 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我不放心你们，所以过来看看。都还没睡呢。
2: 这不英姐姐说自己睡不着，然后非得饶我剪纸，这不剪了跟我当鸳鸯吗？啊，还说要好好剪一个，然后送人的来着。好像是要送给
4: 何妞。你给我
2: 吃了。

0: 伤好了吗？
1: 好了，都没事了。
0: 那就好。这鸳鸯剪得挺好看的。
1: 你能看出来？
0: 小弟说的吗？
1: 我随便乱剪的。黑虎山那还好吗？
0: 都挺好的，一开始出了点误会，不过后来都解决了。
1: 那就好。你有没有？
0: 有。
1: 你先说。
0: 还是你先说吧。
1: 我六叔没有为难你吧？
0: 我们相处的挺好的。
1: 我就知道 你一定能解决好。
0: 你的伤刚好，天气凉了，刚才寨子里出了点事儿，晚上睡觉的时候门窗都关紧了啊。那我
1: 你吃饭了吗？
0: 赶路的时候吃了一点。
1: 那你现在饿不饿？
2: 小妮妹妹，
3: 干啥呀？吓一跳，跟个鬼似的。
2: 送给你的。
3: 什么呀？两杯，拿走。
2: 你就收下吧，这是我的心意，送给你的。
3: 哎，你别跑啊！我不要。

0: 真是奇怪。
1: 大当家
2: 啊，
1: 这是您让我找的东西，给您拿回来了。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像是地图。
2: 这可不是一般的地图，这是一张藏宝图。
1: 藏宝图？
2: 只不过需要三张藏宝图凑在一起才管用。
1: 三张？
2: 嗯，一份给了我，另一份留在了黑虎山，还有一份则给了秦佛爷沟的当家货郎。
1: 货郎？您大寿的时候他好像并没有来过。
2: 是，这个人不像镇山良那样大仁大义，也不像大金牙那样鼠目狗盗，此人做事亦正亦邪，让人琢磨不定。好在人品比大金牙好得很多，可是他的规矩都带着几分邪气，让人难以接近。能跟他成为兄弟的也只有天池山的孟石龟。
1: 您是想让我去趟秦佛爷沟？
2: 不，你先去天池山结识孟石龟，再接近货郎就容易多了。
1: 就只是为了宝藏吗？
2: 是也不是。不管这里以后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刀客的生意已经没得做了。日本人走的那天也是刀客终结的那天，十万刀客绝大多数都是穷困人出身，这笔钱可以作为遣散之用。如果日本人赶不走，也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 您为什么不早些拿出来？
2: 第一，刀客之内良莠不齐，如果早拿出来，恐怕抢钱分钱的就会让兄弟们自己打起来。第二，就算我能买枪买炮，可是没有一个合适的人带领，也是一群拿着武器的乌合之众，不堪一击。藏宝图不到打开的时候，千万不要三件放在一起。所以这一份你把它收起来。
1: 我收着这不合适吧？
2: 我说合适就合适。我现在仅仅知道的那个藏宝图是在货郎手里，但我不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老当家这一招真是聪明啊。
1: 怎么讲？
2: 当初老当家传位之际，能接任总干手的人只有我和货郎。

0: 霍当家刀法果然厉害，上官报领教了。
1: 霍当家有令！霍当家有令！霍当家有令！霍当家有令！
2: 少跟我这儿咬文嚼字，刀上输赢，我认。
1: 你赢了。

0: 老当家是给货郎一只刀鞘，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这也说明了老当家的高明之处。刀鞘可以说成是收守货郎身边的利器，也可以说成必要的时候收了我这把匕首。
0: 这一收一放果然高明。
1: 当时黑虎山无论是经营操练

0: 和山下百姓的生意，我的实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霍马。大当家的这个位置，与其说是我赢来的，还不如说是老当家顺水推舟送给我的。
1: 如果让霍郎做了大当家的位置，恐怕不服的人会更多。
0: 也是基于这一点，老当家才把这个藏宝图分成了三份。如果霍郎与我不和，那张图就没用了。老当家的也是用心良苦啊！你记住，取出宝藏之日，便是刀客如日中天之时。
1: 所以，您没有立刻率领刀客加入我们，这也是其中的一层意思。
0: 我最担心的是，霍郎如果与我反道而行，那就不仅仅是人员上的损失。

0: 袁仁飞，
1: 六爷，
2: 干嘛了你？
1: 溜达溜达，您怎么来了？啊，吴镇兄弟在吗？应该在吧。
2: 大哥，
1: 啊，
2: 这么晚了，你们两个到这干什么？
1: 我仔细琢磨了一下吴镇兄弟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准备回清风寨，带上1000人马和所有火器，借这个机会和小鬼子大干一场。 兄弟，你不用担心，论单打独斗，你肯定打不过我。但论带兵打仗，我都听你的。2天以后，我带所有兄弟到黑虎山待命。
3: 六爷，我替黑虎山三道员，谢谢您了。
1: 嗨。
3: 六爷，您先回去，这里有我。
2: 去吧。

0: 林团长带着你的二团驻扎在二楼原的一线，见着逃兵把他们放过来，但是后边有尾随的日军的话，把他们盯死在那。林营长带着你的五营炮营按原先计划驻扎到原被坡，随时支援二团。杨团长带着你身边的八营九营，从正面收拢所有的逃兵，当然你要同时指挥一团从侧后方做好二团的调度防线。明白吗？
1: 明白。
0: 去吧。
2: 是。
3: 队长，如果第十三军挡不住，您觉得我们一个新兵旅能挡住鬼子吗？
1: 吴震不是说他有一个师吗？
3: 能管用吗？
4: 别小看那些刀客，一个个身强力壮不说，就凭他们对地势了解这一点，就够日本人喝一壶了。
5: 您不担心？他们把人驻扎到咱们前头，到时候把枪全都劫了去。
4: 要是他不抢枪的话，我才真的看走眼了。你我还指望他干什么呀？
5: 您的意思是故意让他们到前面去的？
4: 你打算那些刀客真的拿着刀跟他们去拼啊？
6: 崔旅长真神机妙算呢，你拿着国军队伍的枪去送人情，你可真大方。
4: 怎么，军统开始指挥打仗了？
6: 的确，这不是我能管的。但是你把这帮刀客们养肥了，你就不怕他们哪天翻过来吃了你？
4: 哎呀，我劝你一句，少操点心，操心多了，全把自己给累死。
1: 朱排长，
7: 到，
4: 跟我去趟一线阵地，那儿清静。
7: 是。旅长好，
8: 旅长好，
1: 旅长好，
8: 大家好。
5: 旅长，有件事儿我一直想不明白。
1: 说。
5: 今天您在安排防御阵地的时候，只考虑东面的日军，

0: 如果有人从晋南一带打过来，我们该怎么办？
1: 如果他们想要的是机场，就不可能把我们围死在里面。如果把我们围死在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要跟机场共存亡？这是第一。第二，如果他们要攻打机场，就不可能用重型的武器，一定会给我们一种缓慢进攻的假象，然后一击毙命。这样，咱们在撤离的时候，也来不及时间炸机场。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腿伸长一点，趁他们的速度还没起来，先打到他们的锐气。
1: 是啊，所以我把三团派过去了。哎呀，但是一个团不够啊，希望包子能想到这一点。
0: 还是旅长厉害。

0: 军统暗花。
1: 哎，你是谁啊？干嘛呢你？
0: 请问这里是玉溪独立旅指挥所吗？
1: 啊，是啊。
0: 我是郑重日报的记者蔡珍，从重庆来，想采访一下旅长。
2: 这位是
3: 郑重日报，你是重庆来的？好，你等一下。
0: 你们旅长是不是叫崔文奎？
4: 对啊，我们旅长是姓崔啊。哎，小姐，你认识我们旅长？
3: 蔡小姐，我们旅长正在宴请宾客，请您到会客厅等一下。对不起。

0: 蔡小姐，请。蔡小姐，我们旅长请您在这里等一下，他没事了就会过来。我知道了，谢谢。我可以在这里随便看看吗？可以，但是请不要。明白。
1: 不经你们允许，我是不会随便拍照的。
0: 那请蔡小姐自便。哎，我刚才进来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连人都没有，很少见哪个指挥所会这么安静的。现在这里只有一个警卫排，其他的人都在城东三十里布防。
1: 城东三十里，洛阳附近的日军难道有动作？
0: 蔡小姐对陕州很了解吗？
2: 没错，日军已经集合了两个旅团的兵力，现在与益阳一带与我军第十三军对峙，所以不出意外的话，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
0: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你采访完我们旅长，还要尽快离开这里。
1: 为什么？十三军不成器，你们也保不住吗？
0: 那倒不是。

0: 队长，那位镇中日报的记者安排在会客厅了。
1: 嗯，挺好。
0: 那女的看着长得还不错，可那张嘴可够刁的。
2: 那是干嘛的？人家是记者，就靠嘴吃饭，你是人家的对手啊？
0: 而且他一到就打听您是不是崔文奎。
2: 不奇怪，来之前做一些了解吧。
0: 那您真的不见一下？
2: 你说我见他干嘛？他能给我带来飞机大炮？
3: 报告，吕副官出事了。
0: 吕副官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他死了。
4: 开眼。

0: 大哥，昨晚刺客的事儿还没有着落，您看看这封门这个事儿，你以为呢？
1: 大当家，我觉得此事不宜再查下去。难道就这么看着日本奸细在咱们山寨里吗？
2: 因为一个奸细闹得寨子里所有人都人心惶惶，实在是不值得。更何况大敌当前，我与豫西独立旅旅长崔文奎已经商量好对策，再在这里耽误些时日，战机稍纵即逝，反倒得不偿失。
0: 有些道理啊。可就凭黑虎山的这些人手和崔文奎的一个旅，真的就能挡住日本人的两个旅团？
2: 崔文奎在机场附近修的明保暗道极多，且相互之间通连。我猜到日本人是来抢机场的，所以必然不会用飞机重炮。只要我们守住这些地保暗道，日本人就很难再进上一步。
0: 既然你们都想好怎么做了，我就不插手了。刘半斤，
3: 大当家，
0: 别把那些枪割锈了，调给他们，给我狠狠的打鬼子。
3: 好嘞，
2: 大当家的，暂时先不用。
0: 为什么？
2: 这次黑虎山倾巢而出，没有后援，崔文奎那里也是如此。如果战事没有按照我们想象的方向所发展，那个时候还请大当家的您立刻出兵增援我们。
0: 传我的命令，青龙寨四到六字营集结所有人马，每营100支枪，100匹马，配足子弹，随时待命。
4: 是。
5: 姐姐，姐姐，你怎么了？不想去吗？姐姐，这是怎么了？

0: 大哥，这么一来，青龙寨可就空了。万一哪杆子刀客想打咱的主意，咱们可就没有还手之力了。
1: 师爷，在这大是大非面前，你怎么总是想不明白呢？你跟我来。

0: 是啊，
1: 这小子死了也好，省得每天那么多事儿还得防着他。
2: 知道个屁！你知道这是谁干的？共产党、日本人，
3: 还是我们自己人？
2: 你能怎么想？
4: 别拍了！
3: 黑白，不是跟你说了吗？在会合厅等着。
5: 怎么了？委员长的府邸我们都可以随便进，你们比委员长面子还大。
2: 让这些记者给我滚蛋！
5: 崔旅长，怎么那么大脾气啊？你好，我叫蔡珍，郑重日报的记者。
2: 你叫什么？
5: 蔡珍。
2: 蔡小姐。郑州日报，对不起，你长得太像我一位亲人，所以失态了。蔡小姐，有什么公干吗？
5: 想请您谈谈，我刚一来就碰上了您的副官被杀这种大新闻。您刚才还说他有军统背景，不知道崔旅长认为是谁下的手呢？
2: 这件事情事发比较突然，然后我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所以不管是谁，光天化日之下杀我们国军的军官，我一定会查清楚，给重庆一个交代。
5: 您这么说就是根本不知道是谁了？
2: 暂时还不知道。蔡小姐觉得是谁？
5: 我觉得日本人、共产党还有这边的刀客都有可能，总不会是国军内部吧？
2: 随便你怎么写吧。蔡小姐是记者，那在打听消息这一方面一定是很灵通。对不起，我刚才说你长得像我一位亲人，就是我失散多年的妹妹，她叫崔文佩。如果蔡小姐能打听到她任何消息或者见到她本人的话，麻烦你转告她，就说这么多年她哥哥一直在找她。
5: 谢谢崔旅长把自己的家事告诉我，等我有时间了一定洗耳恭听。
2: 哎，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就住在我的保安团，因为你也看到了外边最近不太平。
3: 朱排长
0: 到。
2: 叫军医来处理一下现场，然后给蔡小姐安排住处。
0: 是。
1: 旅长，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队长，
2: 啊，
1: 您真打算让他住保安团？
2: 那个女的，找人24小时看着她，不能让她出现任何问题，明白吗？
0: 明白。咱现在去哪儿？
2: 啊？
0: 咱现在去哪儿？
2: 回旅部。

0: 싫으냐?
1: 진리랑 김기주 오빠.
2: 你怎么来了？是吴镇让我来的。出什么事儿了吗？是这样的，邱旅长。现在就走。对，你必须马上找到崔文奎，把这里的事情都告诉他。
1: 这里的鬼子不会对你动手。
2: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倒希望他先动手。见到崔文奎，跟他确定三件事：第一。
3: 李刚的尸体现在我的手里，总尸体的人指名道姓是在崔文奎送来的。这个人不管是谁，一定要揪出来，否则以后我会更麻烦。
2: 第二，让崔文奎分出一部分兵力，配足枪支弹药。
3: 我估计日军起初的行动会很缓慢，适合伏击。
2: 地点就定在三道岩人口往东十里，让他的兵一定要驻扎在道路南侧，见到日本骑兵就开枪。
3: 南侧。
2: 路的南边可是坡下，哪有打伏击从坡下往坡上打的？再说了，还有打骑兵，这不是送死吗？
3: 听我的，没错，你尽管说，他会明白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日本间谍已经渗透到青龙寨了，而且人数不少，
2: 我需要他帮个忙。
4: 蔡小姐，我们旅长刚刚交代过，现在局势紧张，县城内又刚刚发生了命案，他担心您太过文弱，万一出个闪失，不好跟重庆交代，所以给您安排了一处安全的地方。等这边稍稍太平了，再找您好好聊聊。
5: 我什么时候用他操心了？
4: 来人，
6: 在。
4: 送蔡小姐回住处，24小时保护她的安全。
6: 是。
4: 请吧。

0: 他们这么打，不是让独立旅去送死吗？
1: 吴镇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而且我对共产党的打法做过一些接触，他为什么这么做，我想我心里也清楚。他们这么打，行吗？我们现在手头上的人不够，要是来硬的肯定不行，所以要出奇制胜。你回去告诉他，这次可以听他的。
2: 好，崔旅长，那我先回了。团长，那女的呢？啊，已经派人安排好，看起来了。
3: 你这样再找个人，24小时贴身跟着她。贴身的人，这怎么贴啊？
1: 给一线的人谈命令，说我们阻击战有变。
2: 是。
0: 菜包子。

1: 先生，你把尸体交给刀匪。如果他们跟崔文奎取得了联系，那我们的计划不是有漏洞了吗？我当然知道，现在是崔文奎最薄弱的时候，只要青龙寨不全力支持他，他根本保不住几场。你是说，孙九环和魏世基他们？没错。
0: 只要青龙寨的人偷生去攻打他们，先不说他们自相残杀损失兵力，就是时间上，他们也来不及。等皇军拿下机场，他们想要再夺回去，那就不可能了。那让孙九环和魏十七他们直接去攻打青龙寨，不就完了吗？
1: 不。 他们明知道那么做无疑是送死，就算带人去攻打青龙寨，也不过是做做样子，根本不会全力以赴。可是，一旦激怒了青龙寨，让上官豹去打他们，出于自保，可就不一样了。
0: 陈先生，高，实在是高。
2: すぐどこに連絡しろ。どんな手を使っても、シャンガンも同行者が殺せ。
3: はい。はい。

0: 二哥，最近听说青龙寨可热闹了，黑虎山也被一个新来的小子做了大当家。大金牙一死，孙九环没少来找，天天跟我说这个时候要找一个靠山。大当家向来不相信我们，二哥，您怎么打算呢？
1: 甭着急，我估摸着过两天。
0: 就有人来找咱们喽，
1: 谁呀，二哥？

0: 这不就来了吗？
1: 咦，花二哥，孟四哥，别来无恙啊！
2: 水寨主，好久不见，怎么又闲工夫来我这儿来了？
1: 替我大哥送信。
0: 这次啊，我可是真的把婴儿交给你了。我知道你们的婚事等你认为合适的时候再说，但在此之前你一定要好好照顾她。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以前最疼她的人是我，现在看到别的男人取代我，这心里啊不是个滋味。你记住，你若对他不好，无论我是做人还是做鬼，我都不会轻饶了你小子。嗯，
3: 大当家的，你放心吧，我会对婴儿好的。嗯，
4: 爹，
0: 婴儿。幺儿，记着爹跟你说过的话，这青云寨里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一旦有危险，爹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将付之东流。
5: 明白。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是厂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威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

0: 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

0: 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
2: 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4: 这我要上王法，我打人，我不来不来。
5: 那你就真的忍着了。
4: 我干了还不行吗？你放开了。
6: 兄弟放心吧，除非我死了，
7: 给他找个人家我才能放心。
8: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9: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说要好好捡一个，然后送人的来着，好像是要送给
1: 和牛。
2: 缓慢进攻的假象，然后一击毙命，这样咱们在撤离的时候也来不及时间炸机场。
3: 报告，吕副官出事了。
4: 吕副官能出什么事儿啊？
3: 他死了。
5: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爹，莹儿，记着爹跟你说过的话，这青云寨里所有的事情就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不能待在这里，这里一旦有危险，爹这些年的苦心经营将付之东流。
1: 明白。

0: 你们收拾收拾，走吧。爹，爹，
1: 信送到了，告辞。
0: 哎，来就来了，在寨子里玩几天再走呗，
1: 办完正事再说吧。
2: 信上说什么呀？
3: 这事儿给咱办。

0: 您就是那位姓蔡的从镇中日报来的记者吧？
1: 你呢？
0: 我姓童，叫童铃铛。我就是从山西逃难来的，这不也认识俩大字儿，就在这儿做一小丫鬟。啊，我们旅长呀，怕您一个人待着闷，那就让我呀来陪着您。
1: 你直接说监视我不完了吗？
0: 你看出来了呀，怪不得他们说让我多防着点儿。那既然您看出来了，那就请您配合一点儿，因为这儿啊可是独立旅特务连，向来是准进不准出的。
1: 你多大了？
0: 我20。哎，姐姐您呢？我看您也比我大不了几岁。
1: 你们崔旅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呀？
0: 那可说不准，这一般啊都是特务连去他那儿，他很少到这儿来的。不过这不马上要打仗了吗？这打完仗呀，他肯定来找你。
1: 这样，我也不找他了，你带我去县城里走走，总行吧？
0: 不行不行不行，现在外面正在打仗，这要现在出去的话，旅长说肯定不能出。
1: 对不起。
2: 大海啊，哎，干得不错，
3: 谢谢老爷。
2: 看见少爷了吗？
3: 不知道啊，一大早就走了。
2: 去哪了？
3: 不知道啊，这两天少爷回来就睡觉，一大早就走，有时候还从厨房拿很多粮食。

0: 从厨房拿粮食往外拿啊啊！这败家玩意，他怎么这么败家呢？啊，你记好了，今天晚上他什么时候回来，把他关在屋里，哪都不让他去，记住了。
1: 哎，是的，老爷慢走啊。

0: 哎，林娜，醒醒！
1: 好。
2: 朱院长，你给我安排啥活？不干了，赶紧松开！
0: 哎呀，我不是先交代过吗？让你防着点儿子，他肯定会对你动手。
2: 这太过分了！你没交代还要我捆着吧？赶紧放开我，不干！
0: 哎呀，你再忍忍吧，现在还不行。
2: 忍？这咋忍啊？我不忍不了。
0: 他在外面忙完了，就肯定还得回来。他要是威胁你呢，你就什么都答应他，明白了吗？那你就真的忍着了。
2: 我不干了还不行吗？放开我！放开我！哎呀，
0: 放呀！好了啊，现在啊肯定是晚了啊，多睡觉啊，睡着了就哪儿都不想去了啊，快睡觉啊，睡觉啊。队长，那个女记者果然跑出去了。
3: 派人跟了吗？
0: 派了，三拨人。
3: 你什么时候才知道兵不在多的道理？
0: 反正别跟丢了不就行了吗？那我把他叫回来。
3: 哎，回来，他自己一定会回来的。你去告诉三团，让他们把所有的事情。
0: 让他进来。

0: 你这主怎么说？就等你这话吧。把领头的绑了，其他的你们自行处置。等等，等这个事儿办完了，让你们寨主去一趟黑虎山，见见那的新当家的。好，
1: 队长。哎呀，
2: 队长怎么样？
0: 防线布置的如何了？<笑>
2: 贺县长。你关心起战事来了？
1: 哟，这么大的事情，你说我能不关心吗？啊，我就是过来问一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我一定尽心尽力。
2: 尽心尽力，你也不舍得死。
1: 这里啥的，开玩笑的。如果真的需要的话，必然。绝不含糊。我刚才我进来的时候，这遇见的刀匪、刀客，他们是不是一起也来帮助你，共同保护咱们的陕州啊？
2: 我叫他们来啊，就是警告他们，让他们最近老实点，因为现在是抗日的主要时期。
1: 哦，那就好，那就好。崔旅长，你忙吧，我就不打搅你们了，我走了。
3: 旅长，这老花头跑到这儿，阴阳怪气的，
2: 得防着点儿。
3: 我派人把他围起来。
2: 你哎，不用，现在没有时间管他，等打完这一仗再说。
4: 派人去一趟吴镇的阵地，看看他们那边准备的怎么样。
3: 我已经告诉头联了。让他们把刀客的驻扎点和人数都摸清楚，

0: 你是共产党吗？
1: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贺正，是这里县学堂吴先生的学生。
1: 来这里干什么？
0: 我回答了你的问题，该你回答我的了。
1: 我不是共产党。
0: 不是共产党？那你来这里干什么？
1: 生病了，找点药。
0: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0: 找到了就回去吧。
2: 二哥四哥，要是日本人真打过来，你二位怎么看呀？
3: 你是怎么打算的？
2: 大金牙以下犯上，当初那是自己找死。要我看呀，要是日本人给钱给枪，那也是一条出路啊。咱们没必要投靠日本人，但是咱们可以依靠日本人。等他们给咱们置办齐了，咱们打谁不是打？
3: 有道理。那王十二和魏十七是怎么打算的？
2: 王十二这小子最近一直说生病了，寨门一关谁也不见。
3: 装病，
2: 我觉得也是。不说他了，咱们魔云岭刀客让上官豹给整的，现在没剩几个人了。咱们要是再不抱团，那明年可就剩不了人了。
3: 说得对，一会儿你去魏十七吧，我们随后就到。大家商量商量，到底跟着谁干划算啊？
4: 六叔，
5: 六爷，崔永奎怎么说？
6: 他说这次全听你的安排。
5: 六爷，你带了多少人马？
7: 一百支枪，1000号人。
5: 好，连大哥。

0: 你去将青龙寨、黑虎山还有六爷的人马合在一起，都按原计划行事。地点你知道的。
1: 好。
0: 哎，兄弟，那我呢？
2: 六爷，
0: 你分兵一百去三道岩垣口打伏击，其余的人马您亲自带上青龙寨。
2: 去青龙寨？
0: 对，到了青龙寨以后，你一定要跟着大当家的。
3: 一步都不要分开。好，我现在就去，大当家的安危就交给您了。兄弟，放心吧，除非我死了。那我能做点什么？
4: 你现在什么都不用做，就好好养伤。希望一切顺利。
5: 军歌吟唱大刀环，赤面胡奴出玉关，只见沙场为国死，何须满国裹尸还？
6: 再背一遍。
5: 军歌吟唱大刀环，赤面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满阁裹尸还？好嘞，明天我再教你们一首，背会了还要吃的。
6: 你们回去吧。谢谢哥哥。等等。
5: 你刚才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对。
6: 为什么？因为我要找一个叫吴震的人。您认识吗？
5: 不认识。
6: 那没事了。
5: 吴震。

0: 我说，你听着。嗯。我把你打晕，外面还是有人跟着我，明显是他们做的套，对不对？
1: 这我哪知道呀、啊？我就是来伺候你的，我也不知道这还得挨打，还得跟着你的事儿。
0: 所以我没猜错的话，我走了以后，他们来找过你，并且告诉你以后要怎么对付我，是吗？
1: 这你都知道了，那姐你就放了我吧，我就是一逃难的。
0: 你在这里一个月挣多少钱啊？
1: 一块银元，还有一斗小米。
0: 我给你加两块银元，但是你要明里听他们的，暗里听我的，可以吗？
2: 可以可以，你只要放了我，我啥都听你的。哎，给你放，
0: 只要你听话就好。
2: 我听话听话，应该放。赶紧给我解开！哎呀，
3: 啊！二哥四哥，那我先去长中岭等二哥四哥。
4: 去。吁！
5: 当家的，我回来了。他说把带头都绑了，其他人任凭您处置。
6: 老九，等一下。
3: 四哥。四哥，你这是干嘛呀？四哥。二哥，我四哥这是干嘛呢？这是。
7: 二哥，一会儿啊，我得先去趟湖镇呢、啊。你给我当个礼物。
3: 二哥，
7: 别害怕。
3: 我不行。
7: 我就是想去看看他敢不敢动我的人。
3: 二哥，我不行。
8: 二哥，
9: 我来。
8: 靠！
3: 驾！
8: 驾！靠！驾！靠！
10: 话说，孟子说，

0: 你小子就是吴镇吧？我看看，长得还算周正啊，比那个大金牙强多了。那大金牙他就该死。
1: 霍二叔，您今天来这儿不会为了说这些吧？
0: 认人说话，女人不要插嘴。你是他男人，以后得好好管管。这要是在外头捅了娄子，那该多大麻烦！
1: 多谢霍二爷提醒，不过。 这是我的家事，吴某自有分寸。
0: 这真是不是一家人，他不计。

0: 道甘味。
1: 你家门知道我来干什么来了吗？我来给你送礼来了。带上来。
2: 二哥，这啥意思呀？
3: 当初你跟着大金牙倒闹青龙寨，我跟二哥不愿意搭理，今天把你绑了，道个歉吗？
1: 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置？
4: 你霍二爷抓的人送到我黑虎山来，这不太合乎规矩吧？
1: 规矩？要说刀客的规矩，就连老豹子也比我差得远呢。我明告诉你，他是我的人，你划个道，我小小。
5: 二叔，
4: 勾结日本人，挑拨泥鳅坳水寨主和清风寨吴六爷，你都有份吧？
2: 胡说，我没有。
1: 有就说有。
2: 有。
4: 好，承认了。对，你只要带我们抓住那个日本人，我饶你不死。
2: 二哥，您说句话呀。
1: 哎，他要是不想呢？哼，
4: 是他不想啊，还是霍二爷您不想？
1: 要是我也不想呢？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处置也得处置，不处置也得处置。他先搁在这儿了，我有事儿要办，办完了事儿，我再来看你怎么处置。
4: 我送。
2: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
5: 哥，怎么办？
4: 先关进母牢。
6: 是是。
2: 二哥，
5: 孙九环人在这儿，那鹰杖山的人马，你打算怎么办？
4: 既然货郎和孟石龟已经插手此事，我想他们一定会有所打算。燕儿，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出发了，不要离开我的视线。嗯。

0: 你是怎么来到我身边的？说起来，差不多得有十几二十年了吧。我就记得，当年我从东三省逃出来的时候，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快死的时候，一个窝窝头，差点没把我噎死。
1: 大当家的，哎，梅香来了。哎呦，你们哥俩就这么干喝呀？来，还是梅香想的周到。
2: 大哥，说起来我们家这婆娘，还是您给做的媒呢？
1: 还记着呢，
2: 要不是我能看上你啊，哎。
1: 大哥，啊，这眼瞅着嫂子的忌日快到了，要不我陪您去看看她？
0: 还是我自己去吧。

0: 大当家的，我是个女人家哈，有些话呢也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不知道当不当，那就别说。你让人家说句话。大当家的，婴儿娘死得早，我可把婴儿当闺女一样的看。我不是说吴振这小子不好啊，我就是觉得，你就这么打算把我们婴儿给嫁了呀？
1: 我这心里不舒服。嗨，这又不是你的闺女儿，你说那些糟心的话，干嘛回家去？我何尝不想让婴儿一直留在我身边？如果日本人打到这里，我都不知道我这把老骨头还能撑多久，给他找个人家，我才能放心。

0: 不是，您这么一说，咱们家妮儿是不是也得赶紧找找后路啊？我可告诉
1: 你啊，我要看不上，我们家妮子谁也不嫁。是，
0: 你连我都看得上，还有谁看不上咱们？你胡说什么？好了好了，来。
1: 咱们喝酒。
2: 姐，饿了吧？给你带来吃的，
3: 先放那儿吧。
2: 啊，行。
3: 坐
2: 啊。姐，你画啥呢？
3: 画的符。
2: 啥符？
3: 引鬼上身的
2: 啊？咋还有这符呢？
3: 我看谁不顺眼，就把它放到谁的床底下，这个人第二天就会被鬼上身。
2: 真的假的？然后呢？
3: 然后这个人一整天都只听我的，我让他干嘛他就干嘛。要不要试试？
2: 不要不要不要，我要这干啥？你给我那两块银元就挺好使。
3: 好了，我要出去一趟。
2: 出去啊？
3: 老规矩。
2: 哦，啊，明白。姐，来了。

0: 这就算了吧，我保证不说话。
1: 安姐，你拿那个符去给害谁啊？
2: 说不准。

要是刀客放过来的人，说不出姓名番号了，全与日本间谍论处。

0: 学长，没事吧？
1: 出了什么事儿？
0: 那个姓蔡的女记者又开始行动了。
1: 我没说了吗？同铃铛看着她，不用看她那么紧。
0: 可是今天铃铛说她是拿着符出去的。
1: 那是什么东西？
0: 反正是说画的乱七八糟，是什么引鬼上身符。
1: 不用管他那么多啊。一样的部队也撤下来了。
0: 那么快？
2: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快。
1: 我去看一趟。

0: 二爷，孟四爷，你们当家的在山上吗？
1: 回四爷，不光十七爷在，半天闲十二爷也来过了，都在山上。哼哼，
2: 这回倒省事儿了。
3: 走，二爷，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二哥，四哥，你们怎么来了？这马上面捆着的是谁啊？
1: 二哥，说来话长。
2: 王十二，
1: 二哥，给我让条路，兄弟们带卫士进先走。
2: 王十二，
1: 你小子这胆儿是越来越肥了啊！
3: 站到袁绍，敢跟我动刀子、锄的老包子就没有别人！
4: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3: 敢把我们当家的给我砍了他！
1: 二哥，这魔云岭真的要变天了，越来越会规矩了。
5: 嘿嘿嘿嘿嘿！小子们啊，不认得我是谁啊？你是哪儿杆子的？
3: 瞎了眼了！这就是齐辉沟的当家霍郎霍二爷，我管他是谁，敢把我们当家的，就是不行！
5: 成啊，小子，还挺讲义气啊！我看中你了，叫啥名？
3: 俺叫陈虎，道上的人称俺。
5: 陈二愣子，行，陈二愣子，今天这事儿我来处置，处置错了，我听你的，处置对了，砍了你，
1: 退，
3: 主。
5: 王十二啊，老十七劝你投靠日本人，是给你一条活路，你他娘的不识好歹，把人家给绑了。

0: 旅长，旅长，旅长，
1: 安排的怎么样了？按照您所说，我们不会与第一队日军交火，集中所有火力，阻其增援。好。
2: 二哥，你这是？都他娘的给我看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们，
3: 从现在开始立一个新规矩：谁他娘的敢投靠日本人，我就先砍了他！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3: 二愣子，我做对了吗？
2: 俺不知道他投靠了日本人。如果是真的，你就没错。刚才可说好了，我要是对了，就砍了你。
3: 俺陈虎瞎了眼，跟了狗腿子。你不杀俺，俺也没脸活下去了。<笑>是条汉子。
5: 有骨气，以后这长虫岭，你就是当家的了。
6: 二哥，没有大哥的令，你就认个当家的合适吗？
5: 你准备把他绑到哪儿去啊？
6: 青龙寨。
5: 青龙寨，我知道。
6: 你是老豹子了，派来盯着我们的。一会儿，咱们也跟着他一块儿去青龙寨。二哥，四哥，你们别怪我。其实当初大当家对咱们也说得过去，尤其是对周围的百姓。我王善是没什么本事，但是是非面前我分得清楚。
5: 我货郎就没有是非吗？
6: 二哥，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咱们窝里怎么斗都行，但是如果牵扯到日本人，我王十二不可能看不明白。
5: 明白就他娘的对了，
6: 要不然的话，我还得多杀一个人。哎，二哥，你是怎么知道魏时期投靠日本人？

0: 孙九环跟我们说的，他人呢？
1: 我们送给吴镇了。
0: 哼，吴镇这小子他娘的跟他老丈杆子行事一个德行。一会儿你也跟着我去青龙寨。
2: 是，走，我们走。

0: 重磅好消息，陶土威压不粘锅厂家新品上市，今天免费领，机会仅此一次，前100名扫码，这口好锅免费带回家，请您100个放心，不用想太多，不用问太多，抓紧时间用手机扫屏幕2维码，扫码就能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2: 很多中老年朋友用了这陶土微压不粘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炒菜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整个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陶土微压不粘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冤枉钱，拿出手机扫描2维码直接免费领。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陶土微压不粘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

0: 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五六十岁还是七八十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今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五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得健康，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 道菜，省火省时间。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

0: 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杯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
2: 我讲，我当然要问他了。
3: 你杀大金牙的时候跟我打招呼了吗？
4: 放肆！
3: 你放肆！
5: 儿子，爹来呀，是想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4: 你说，
6: 大当家的姑爷吴镇，
7: 原盛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8: 我觉得它是一场手持利剑、心怀悲悯的漫长的修行。
9: 他是检察系统里的一朵铿锵玫瑰，守护公平正义是他的职责与初心。他就是甘肃省新晋工作者张宇。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它是检查系统里的一朵铿锵玫瑰，守护公平正义是它的责任与初心。面对刑事检查工作，他抽丝剥茧，认真负责求极致；办理民事案件，他心系群众，千方百计解民忧；对待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他重法正刑，呵护未来助成长。他就是白银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张宇。参加检察工作16年来，他始终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以实干和担当践行为民承诺。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认识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宇。
1: 政治面貌群众，文化程度初中。
2: 他是检察官张宇，在刑事、民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历练了16年，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更立体的理解。
3: 我们检察官的这份职业吧，就是我觉得它是一场手持利剑、心怀悲悯的漫长的修行，而我唯一不变的初心就是如我在素的共情。
2: 2017年，一起涉案1.5亿元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摆在了张宇面前，这是他第一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件。
3: 要让这个案子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那我当时就首先是大量的学习。我记得有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一本书，我就想联系到这个书的作者，我就想问他，他写这个书他的这个思路是什么，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整个的犯罪过程的。我就联系到了这个作者，然后这个作者也给我介绍了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些前沿的动态。他就给我说了以后，当时在起诉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的量刑建议就提得非常的准。
2: 在办理这起案件时，恰逢张宇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为了及时追赃挽损，他在家里加起了班。
3: 我就趁着孩子晚上睡着了以后，我就准备了这个案子的整个的出庭预案。把出庭预案准备出来之后，也同样是在休产假期间就开庭了。我心想，我这个案子我一定要让受惩罚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你要不然你对其他当事人不公平啊。
2: 在庭审期间，掷地有声的举证，环环相扣的答辩，他赢得了法官和辩护人的尊重。最终该案为国家追回税款899.8万元。
4: 案决按期还不了，就要申请强制执行。
5: 哎呀，一定按期还，咱们不要申请强制执行了。
2: 2019年，调到民事检察部门的张宇接受了一桩标的额1300万、历经3次审判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他没有简单的做出决定，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费心力却更能治愈的路。

0: 调解。
1: 我就把他们两个人叫在了一起，你要先接住当事人的情绪，再给他们给个台阶，然后你中间还要穿插你的强逻辑，他们两个人最后能够放下他们的一

0: 2022年9月，他被任命为未成年人检查部门主任。为了让更多被隐藏的伤害能被看见，张瑜和同事们迎难而上，推动19家单位会签《白银市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打通人情社会的堵点。
1: 强制报告制度实际上就是把旁观者变成了吹哨人，他是利用了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堵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样的一个人情漏洞，让每一个与孩子擦肩而过的大人都成为国家侵权的延伸，也就是都成为孩子的保护者。
0: 16年的办案生涯如履薄冰，他要解决问题也会深陷险境。
2: 我们到看守所里面进去，人家当时人家就铁窗里面都威胁我们。
3: 你不害怕吗？
1: 我觉得你只要做对了，就没什么好怕的。
0: 张宇在办理一起嫌疑人林口供刑事案件时，他执着地从有限的证据里反复寻找线索，从死者家属断断续续的证言里拼图，从嫌疑人的心理防线里找缺口，最后终于把案子撕开了一道口子。他竭尽全力，不仅是为了还死者一个公道，也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案件背后那些活着的人的未来。
1: 如果把这个犯罪嫌疑人不绳之以法，可能会引发二次的犯罪。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心里面会埋下这样一颗种子，他以后可能会要他的父亲，他要去复仇。你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其实也是保护了这个孩子。
4: 在多年的检查工作中，他能够很好地将法理情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办案风格。每一个案件的办理都充分体现了高质效，无论是重大案件还是疑难复杂案件，交到他手里我们都放心。
0: 这就是张宇，一位在情理法的刀锋上行走的检察官，他手持利剑斩断罪恶，心怀悲悯，抚慰人心。
1: 让法治有力度，让检查有温度，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1、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像您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继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

0: 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1: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1: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1: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1: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5: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6: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7: 啊！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1: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1: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4: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1: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1: 多房联动住房线，温情护航逐梦路。
2: 考试期间，我们将对每个考点实行驻点监管与高频次巡查，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

0: 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
1: 考务指挥中心实现五机联动，实时监控全省考场动态。
2: 我们可以说是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县考点五机联动，整个画面都能看到的。
3: 这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开、公正、透明。
1: 法治铸锦魂，平安护晴川。
4: 唯有常态化的深耕、接地气的宣讲，才能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年6月7号，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甘肃省21.87万名考生怀揣梦想走进考场，开启人生重要的逐梦征程。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全省各地各部门统筹协作，同向发力，围绕考务组织、食品安全、交通保障、环境维护等工作，用细致入微的守护陪伴陇原少年奔赴山海。
1: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与住宿体验直接关系到考试状态，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心。兰州市市场监管系统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将考点周边作为重点监管区域，开展全覆盖专项巡查行动，为考生食宿安全筑起坚固屏障。
2: 为全面筑牢中高考期间安全防线，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聚焦考点周边餐饮食品安全、酒店价格、特种设备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专项巡查。一方面规范餐饮食材管控与住宿价格秩序，严格落实明码标价，严防借机涨价；另一方面全覆盖排查再用特种设备，压实维保责任，及时消除运行隐患。考试期间，我们将对每个考点实行驻点监管与高频次巡查，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全力护航学子安心应考，圆梦考场。
1: 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督导与贴心指导，得到了辖区经营主体的积极响应与全力配合。各涉考酒店、餐饮单位主动自查自纠，细化服务流程，全力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
3: 今天市场监管部门到我们酒店进行检查，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要求。下一步我们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经营，把各项责任落实到位，全力保障中高考期间家长和考生吃得安心、住得放心。
1: 紧盯考点周边业态，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主动发力，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住宿酒店开展拉网式检查，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见效。6月4日一大早，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全员上岗，重点核查食品卫生、明码标价等情况，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消费安心。
4: 我们对14中周边的酒店、餐饮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查看了食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以及价格规范等方面。从检查情况来看，经营主体基本能够落实主体责任，各项管理比较到位。现场我们也要求经营主体在中高考期间进一步提高认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经营，落实好食品安全、价格公示、特种设备维保等各项制度，为中高考筑牢。

0: 安全防线。
1: 食宿安全有保障，交通畅通同样关键。上午8时整，走进兰州一中高考考点，辖区派出所与交警部门警力已全部部署到位。考点周边拉起醒目安保防线，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全面启动。
2: 我现在是在兰州一中的高考考点，现在是早上的8点整。今天呢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可以看到啊，咱们辖区的派出所还有交警的警力已经全部到位，在考点的周边拉起了安保防线，实施交通管控。
3: 兰州一中呢这边考点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小沟头东西两侧进行了这个管制，然后所有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车呢都是净空的，方便呢这个家长呢等候。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出口这设置了一个这个现行报备的，就是当天如果还有明天，我们这个需要高考需要接送家长的车辆，可以在我们这现行报备，然后呢就可以通行啊。第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两边呢都安排了我们的这个会计来回巡逻，然后遇到这个考生呀有救助的呀，我们可以随时呢就是帮助提供帮助。
2: 刚刚呢我们也是从执勤交警的口中了解到，考点周边呢实行临时限行禁鸣，铁骑驻点应急，除道路交通保障外，现场还有派出所的民警筑牢外围的治安防线。
4: 考试前期，我们对兰州一中考点周边的商铺摊点临街门店开展了全面的排查，重点整治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影响考试环境的这些隐患问题。高考当日呢，我们在考点出入口、重点路段定点布防，维护考生入场秩序，疏导等待家长的人流，严防人员聚集、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域，随时受理考生家长的求助咨询，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治安问题，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为高考顺利平稳进行保驾护航。
2: 全方位的安保措施不仅便利考生，也让在外等候的考生家长安心不少。接下来我们随机采访几位考生家长。
5: 这么多的这个执法人员在这儿维持秩序，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安心的。不管是从城管、交警，包括这个外围的这个服务的公职人员都做得特别的好，很感谢大家去做这么多的工作。
0: 校门口的这个交通的秩序的话也是非常的好，一点也不堵车，也没有这个嘈杂的声音，我们家长也很放心，孩子呢也能安心进去考试。
2: 考场之内是少年执笔征战，逐梦青春，考场之外是执法力量坚守岗位，默默护航，交通疏导、精英护考、治安巡逻、应急保障等等细致入微的值守，为广大考生筑牢平安有序的高考环境。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不负努力，圆梦今夏。
1: 为给考生创造更加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交通保障工作延伸至全市范围，全方位优化考点周边交通环境。
6: 同时呢，我们也是强化交通秩序的一个整治，在考试期间围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专项的整治，全力守护安静安全的高考备考环境。
1: 兰州市交通安保工作实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针对不同考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特点，制定了一考点一方案的精细化保障措施。
7: 2026年高考已经到来，我们交通管理支队根据市局党委统一安排部署，针对全市9个考区、31个考点，制定详细的交通安保方案和措施，科学安排警力，做好考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1: 考点一线的守护坚实有力，考务指挥中枢的保障同样精准高效。走进甘肃省数字中心，这里作为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全省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的实时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指挥大屏上，实现了国家、省、市、县考点5级联动指挥。
8: 数载寒窗耕学海，一朝利剑斩锋芒。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大幕，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那现在呢，各地各部门全力联动护航高考，助力每一位考生能够安心。

0: 心顺心舒心地考出好成绩。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甘肃省教育考试院。那么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在沪杭高考温情服务方面都有哪些硬核举措呢？接下来呢，我就带您去了解一下。高校长您好，
1: 欢迎您。
0: 我们来到这个甘肃省数智中心呢，我想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数智中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国家教育考试的一个考务指挥中心啊，考务指挥中心。那么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我们今天高考的一个考务管理的一个综合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年我们全省考试组织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画面。那么今年呢，我们全省共设了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啊。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大屏呢，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实时的入场画面，以及在考试整个过程的答卷的一个情况啊。通过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县考点5级联动，整个画面都能看到的。
0: 这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开、公正、透明。
1: 是的，
0: 这就是技防的一个体现。
1: 对，这是技防的一个体现。
0: 那有了这样的智慧防控之后，是不是会减轻我们人防的这样一个工作量？
1: 技防是辅助，我们整体的这个还是以人防为主。那么在这个整体的考生服务方面，我们主要是各地呢继续加强考生在交通出行，包括这个食宿，包括天气方面，我们要做一些温馨提醒。
0: 此刻呢，我们在甘肃省数智中心看到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场内考生们沉着应考，而考场之外呢，各部门联动全力护航，一起在守护着陇原少年的追梦之路。那最后呢，我也想借着古代文豪跨越千年的祝福送给各位考生，祝大家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各位考生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好运相伴。
2: 高考检验着学子们多年勤学苦读的成果，也承载着全社会的暖心守护。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保障，点滴坚守，皆是期许。明天高考还有一天，愿所有考生稳住心态，沉着应战，全力以赴走完赛程，在这个盛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
3: 法治铸井魂，平安护晴川。
4: 唯有常态化的深耕，接地气的宣讲，才能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3: 规范提质效，温情暖民心。
5: 阿姨，你的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已经办结了，这个履行的现在后续怎么样？
6: 很好，
5: 很好。
2: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法治是平安建设的基石，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天水市秦安县公安局立足公安工作现代化，将规范执法、便民服务、普法宣传融入日常警务，刚柔并济推进法治建设，为县域平安稳定与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5: 主要是我们的个人信息，你现在知道吧？个人信息就是你的手机呀、你的这个姓名呀、身份证号呀，这个就全部被他们掌握了。就是诈骗分子给你打电话，肯定要先取得你的信任了嘛，说哎你是谁谁谁嘛，然后他就会给你说你的身份证涉嫌诈骗了，把自己的钱袋子要守好，一定要守好啊。
7: 烈日当空，暑气蒸腾的街头广场上，秦安县公安局法制大队的民警们早早支起普法展台，摆上反诈宣传单页、普法小礼品，围在来往乘凉赶集的群众身边唠家常、讲法律。针对乡村老人普法短板，民警摒弃生硬法条宣讲，依托实景案例通俗科普，将法治理念送入百姓心中。
8: 针对我县农村群众法治意识薄弱、普法资源不均衡等问题，县公安局精准发力、精准实施，打造多元化普法宣传阵地，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作用，常态化渗入校园，开展法治课堂，围绕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保护、电信诈骗、交通安全等重点内容，为青少年普法宣传知识。 筑牢安全防线，依托法律促进活动，深入社区、乡村、企业。

0: 即是结合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群众身边的法律常识、反诈技巧、维权途径。
1: 为了让法律陪伴村民日常起居，民警依托乡村各类平台开展常态化普法，村大喇叭定时普法，微信群推送反诈提示，公告栏更新案例海报，围绕电信网络诈骗、邻里纠纷、涉农盗窃等民生难题，民警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入户宣讲，引导村民遇事用法、依法维权，让普法落地千家万户。
2: 我们才动了现在和邻居的小错，以前不动邻居的小错，现在你的这个民法店的宣传我们已经很动了，我们能看得清楚，遇到事情我们知道可以运用民法店的这些规矩，我们可以维权。还有一个反诈磁性，我们金钱袋子料药都学到了，收获很大。
3: 普法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常态化的深耕、接地气的宣讲，才能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我们要坚持把普法宣传融入日常警务，融入基层治理，让群众不仅感受到执法的公正，更能学会应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暖心普法走进田间地头、街巷村落，惠民实效的背后依托于标准化执法体系的坚实托底，为依法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夯实县域平安底座。秦安县公安局跳出以往凭经验办案的传统模式，立足县域实情，细化办案细则，完善基层警务制度，从细微处夯实执法基础，实现每一次出警、每一次案件处置全程有据可循。
4: 标准化建设不是刻板的条条框框，而是保护民警、保障公正、服务群众的坚实保障，统一的办案流程，规范的操作标准，智能的设备支撑，让基层执法告别经验办案，每一步流程、每一个环节都合规合法、公开透明。
1: 智能化建设也为规范执法添砖加瓦。秦安县建成投用一站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完成全县11个基层派出所办案区智能化改造，依托高效运行的接报案中心，实现案件从受理到办结全流程线上闭环管控，执法记录仪、智能涉案财务管理设备全域配备，全程记录执法细节，既约束办案行为，也守护群众合法权益，办案效率较以往提升45%以上。
4: 凭借扎实的标准化建设成效，北关派出所2024年成功获评全省公安机关基层执法示范单位，成为基层规范执法的标杆典范。自2021年以来，全局连续4年实现行政复议零纠错、行政诉讼零败诉，执法规范化持续领跑县域基层政法队伍。
1: 严谨规范的执法守住了公平底线，贴心的案件回访则架起了警民连心桥。告别案子办结就画上句号的老旧做法，秦安公安把回访当作倾听百姓心声的重要渠道，用一次次登门、一通通电话，近距离倾听群众对办案的真实感受。
5: 阿姨，
6: 哎，
5: 你的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已经办结了，这个履行的现在后续怎么样？
6: 很好，
5: 很好。
6: 嗯，
5: 他们的排查这些都履行结束了吗？
6: 结束了。
5: 啊，你们还有这个邻里关系啊？
6: 嗯，
5: 现在见了关系处理的好人没？打招呼吗？
6: 打招呼了。嗯，
5: 好了，
6: 相处得很好。
5: 哦，
6: 嗯，
5: 那在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你对我们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建议？
6: 没有。
5: 嗯，
6: 我们
5: 办的
6: 满
5: 意着了啊，满意着了。那后续还是希望你们邻里之间啊，和和睦睦的，见了也多相互体谅，相互那个理解，还是要处理好关系啊。
6: 嗯，
5: 在今后如果你们和再遇到什么困难，还是及时和村上联系，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尽量给你处理啊。
6: 好。
5: 嗯。
1: 回访路上，民警总是耐下心来拉家常事，释法明理，碰到对处理结果心存疑惑的群众，就一对一掰开法条细细讲解，化解当事人心里的疙瘩，解开邻里之间积攒的隔阂。
3: 县公安局建立常态化案件回访工作机制，聚焦治安

0: 纠纷、民生小案、行政处罚、矛盾纠纷化解等各类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我们坚持一案一回访，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通过电话回访、上门走访、面对面座谈等多种形式，详细了解群众对案件的办理流程、民警的执法态度、处理结果的真实评价，内心解答群众的法律疑问，细致梳理群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1: 基层民警日复一日奔走在辖区村镇街巷、农家院落，坚持下沉一线，登门入户受理诉求，上门调处宅基地、邻里琐事、家事矛盾等各类纠纷，化解各方隔阂，促成矛盾纠纷妥善平息，疏远邻里，重归于好。
0: 依托案线回访机制，结合三梯田矛盾化解工作坊、田县公安局联动多元调解力量，深耕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组织社区民警、法制监督员下沉一线，提前陪末、提前介入、提前处置各类民间纠纷、邻里纠纷、劳资争议，从源头减少矛盾激化、隐患升级。
1: 据统计，近五年来，秦安县公安局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万余起，纠纷化解成功率超98%，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次警务服务中，都能真切感受到法治温情与公平正义。
2: 秦安县公安局将持续深耕法治公安建设，持续优化执法标准化建设、暖心化案件回访、常态化法治宣传三大重点工作，以更规范的执法、更贴心的服务、更广泛的普法，持续提升公安法治工作质效，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为秦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3: 一言一行显担当，一点一滴护平安。秦安公安用暖心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护烟火安稳，助力县与社会经济稳步向前发展。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4: 近日，玉门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深入全市农贸市场、商超、特产店及快递网点等场所，开展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检查，重点严查非法售卖寄递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行为，核验货品来源及检疫手续，向商户宣传相关保护法规，并检查物流寄递三项制度落实情况，切实筑牢辖区生态安全屏障。为筑牢源头禁毒防线，严守毒品零种植零产量，永靖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开展空地一体化禁种产毒专项踏查，民警利用无人机高空巡查，对偏远山沟、闲置院落等隐蔽区域全覆盖航拍，地面民警分组深入田间村落，落地核查航拍可疑点位，踏查过程中同步入户开展禁毒普法宣传，巡查宣教同步推进，切实消除非法种植隐患，筑牢全域禁毒防控网络。近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城关分局，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检察干警紧扣民法典绿色原则、生态环境法典核心规定，向企业负责人及在岗从业人员细致阐释合规排污、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法定职责，引导企业绷紧生态安全之弦，守牢绿色发展底线。
3: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甘肃省12348公共法律服务热线。同时也欢迎您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与我们留言互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0: 想做刀客吗？听从大当家安排。
1: 如果我要你死呢？
0: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0: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2: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0: 一场讲述，

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

0: 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语 AA、吞奔码。
0: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厄，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
3: 少爷，
0: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阎梯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干嘛？
14: 干嘛？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6: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速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时强调，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职能。我省各地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各地以花为媒，赏花经济拓展乡村产业。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着力提升统计工作和统计调查质效。
1: 在听取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对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牢牢把握数据质量这个生命线，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切实维护统计工作公信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全省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监测、动态研判和前瞻预警，以专业化统计和调查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科学决策、推动发展提供可靠支撑。要做实做细居民收入、就业创业、物价水平、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数据采集、统计监测、态势分析，让统计数据更好反映民生、服务民生、造福群众。要认真落实六必坊制度，为企业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市场风险、增强竞争能力提供专业服务。要坚持开门办统计，主动做好数据发布、指标解读、政策宣讲等工作，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胡昌生强调，要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性，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作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行为。要动真碰硬，扎实有力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症结，靶向施策，举一反三，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以深层次改革破除顽瘴痼疾，以制度化建设补齐工作短板，以智慧化建设促进效率提升，加力构建现代化统计体系。雷东升、李刚、王兵参加，甘肃台报道。
0: 项目夯实发展根基，实业助力产业振兴。我省各地锚定项目建设主引擎，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重点项目攻坚提速，撬动产业提质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在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金塔顺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液氧、30万吨液氮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设备安装完成，明年2月初正式投入生产。
3: 主要生产高纯液化气体产品，核心服务于航天、航空、火箭发射和产业建设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商业航天发射场配套需求，可为发射任务提供稳定高品质的液氧液氮配套保障。
2: 在民勤县红沙岗镇，甘肃睿智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锂电池石墨化负极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突破传统生产工艺短板，实现增产能、降能耗，投产后将助力县域工业转型升级和西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目前建设的是一期年产6万吨 现已完成了办公楼、综合楼、生产车间等建设工程。

0: 虎在七月份完成土建工程，九月份生产设备安装完成并进行投产，投产后将带动200人就业和实现年产值近6亿元，能缴纳税约4000万元。
1: 总投资超63亿元的省列重点项目庆阳同心年产50万吨轻听深加工项目整体进度达54.6%，计划2026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建成后，项目年产值约40亿元，利税总额约11亿元左右，带动就业约500人，推动庆阳石油化工产业从原料型向化工型转型。
2: 目前核心工艺就是利用那个意大利进口的喀斯特工艺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风干甲醇清洗作为原料，生产我们高附加值的 CDO。
1: 作为张掖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铁联运、实现陆海联动的重点枢纽项目，张掖公铁物流园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涵盖铁路物流核心区、信息化综合服务中心以及冷链仓储、货物加工、国际班列等5大功能区域。建成后预计年营收10亿元以上，年利税1500万元以上，带动1000人以上就业。
3: 我们将依托新建物流园，进一步畅通内外物流通道，提升区域物流集散能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利企便民为目标，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5: 一大早，企业办事员李晶来到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新建加急站项目审批备案业务。原本预留了一个上午的办事时间，没想到他仅在一个窗口30分钟内就办结了所有事项。
6: 体验感很好，我们项目就是在线上一键可以申报，系统自动审核审批办结，不用再跑科室去找领导签字呀，也不用提交纸质资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特别的方便。
5: 把学习教育转化为办事实效，平凉市组建项目管家加联系人加协调帮办员专班，建立双交办一表告知机制，提供从预审到验收的全链条兜底服务。
7: 我们重新梳理服务事项，重新整合人员力量，重新优化审批流程，积极推行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并联审批等措施，常态化落实融缺受理、告知承诺、帮办代办等制度，真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
5: 聚焦项目审批、多投跑、周期长等堵点难点问题，平凉市推出极限压检、闭环管控、数据赋能、全链服务、集成改革模式。目前简易低风险项目最快7个自然日开工，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一窗受理，一网联办，办结时间压缩62.5%。
8: 我今天是代理客户过来，是办理这个不动产的业务，环境也比较好，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办事效率高，遇到问题及时能处理。
5: 把群众和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平凉市通过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常态化走流程体验活动以及12345热线等诉求闭环机制，办事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9.9%以上。
9: 我们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政务服务工作互融共促，坚持学查改一气贯通，不时开展强基础提升质效、强队伍提升能力、强作风提升品牌活动，出台服务企业15条措施，建成惠企政策精准滴灌、一键直达线上专区，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各类服务事项不断向急件、急速、集中转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5: 甘肃台报道。6月8号，高考进入第二天，迎来历史和物理两门选择性考试科目与外语含听力科目的考试。在考前，我省各考点多次对所有听力播放设备进行测试和试运行，并组织考生进行外语听力考试模拟演练和试听，同时成立听力播放组和监听组，确保在考试期间听力播放正常规范。据了解，截至今天下午5时，全省各地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有力，

0: 个考点安全平稳有序。甘肃台报道。
1: 夏日时节，繁花似锦，我省各地将赏花景致、田园休闲和乡村产业相融合，美丽风景持续带来经济效益。
2: 来到兰州七里河区魏岭乡，千亩芍药在层层梯田里悠然绽放，花儿即可赏玩观景，也是食用的中药材，美景与收益相伴，让这片山野焕发双倍生机。据介绍，这片芍药产业全面成型后，年产值有望达到2.2亿元。
3: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感觉有心情特别的美啊！一看这个花儿啊，真的能开得这么好的啊！因为在我们甘肃兰州，因为这个气候条件啊，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4: 带动的这个农活，就是有50多，目前直接性员工，我们一般都在的200多人。日目标就是能达到1500公斤到2000公斤，人均增收啊就在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2: 在花卉产业、乡村旅游多点开花的发展态势下，信阳宁县则巧妙结合本土艺曲文化，打造诗意满满的乡村花海游园，各色花卉迎风盛放，花香萦绕。舒适惬意的田园氛围成为市民周末放松近郊出游的暖心好去处。
5: 每年5月以后，百花园各种花卉盛开的时候景色特别美，
6: 里面的花开得特别好，推荐咱们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
2: 在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200余亩花田，游用凤丹、牡丹等各色花朵争奇斗艳。依托临景区的优势，当地将游用凤丹、牡丹观赏、制茶、入药多功能融为一体，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7: 父亲的草苗过来时候就大吃草，见花儿大油啊，一月能挣1000来块钱。
8: 依托牡丹芍药花海，打造观光打卡点，带动群众增收，就地就业。
2: 甘肃台综合报道。近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团走进陇南，中央和部分地方主要新闻媒体、部分行业类媒体编辑记者代表，围绕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保护建设与发展的主线展开采访，全面了解片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9: 这个地方应该是值得一来的，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很多珍稀物种的知识，然后也能够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去体验去了解比如说大熊猫的一些生活习性。
2: 活动期间，采访团还就当地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情况进行了采访调研。陇南台报道。近日，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艺节目联排火热进行，参演人员状态昂扬，倾力排练，精彩表演尽显甘南风土韵味。
10: 本次龙超开幕式，整体人员结构有1800多人，还有我们特色的龙头琴、国家非遗，还有国装舞，整个我们把歌舞艺术和那个体育精神融入到一起。
11: 这段时间，全体队员齐心协力，力求呈现最佳舞台效果，也希望借助此次平台赛事，让各地球迷与游客切身领略甘南风土，感受甘南满满的热忱。
2: 甘南台报道。近日，兰州市高兰县大峡库区石砖码头举行了全国放鱼日，甘肃省同步增值放流活动，现场投放拟年高原鳅50000尾，黄河裸裂鲳10000尾。据了解，兰州自2015年起已连续11年开展黄河增值放流行动，累计投放土著鱼苗1272万尾，本年度计划放流各类土著鱼类共计19.51万尾。兰州台报道。一场降雨过后，庄浪县百万亩梯田上云雾升腾，从高空俯瞰，袅袅雾气自山谷间徐徐漫出，梯田顺着山势蜿蜒起伏，云雾与梯田相融相映，绘就出一幅气韵悠远的山水水墨画卷。平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网。

0: 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日前，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教育部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此外，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甘肃台编辑报道。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6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启用首月，累计通行车辆38.8万辆次，选择智能通关车辆占比达59.1%，环比增长31.5%。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大手拉小手共筑同心圆主题实践课在南开大学举行，这是天津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打造的希望工程伙伴项目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的中学生代表走进南开大学，参观校史展、科普基地，与南开学子交流对话，感受名校学风，树立奋斗理想。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南开百年校史馆，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百年南开的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功能精神的传承。
2: 截至目前，希望工程伙伴项目已在天津市多所高校累计开展6场研学活动，覆盖乡村青少年300余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1: 近日，昆明斗南花卉市场进入新一轮销售旺季。
4: 我做鲜花批发电商快5年了，主要是发北上广及深圳。今年母亲节加520的订单，同比增长30%。
5: 订单量比平日翻2到3倍，高峰持续在每天16点至次日的4点。
1: 目前，当地快递行业正全力整合航空干线、全程冷链等立体化基地力量，持续赋能云花出滇。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青海省茫崖市嘎斯库勒湖湿地迎来候鸟繁殖高峰期，赤嘴前鸭、灰雁等雏鸟相继破壳，这些灵动可爱的鸟宝宝在湖面浅滩嬉戏游弋，满是童趣与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岩石镜头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海菜花与瓷壁花白瓣黄蕊次第舒展。瓷壁花又称紫五莲，正午盛开。海菜花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水环境的试金石和风向标。两花竞放，水清花白，尽显夏日生态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
0: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你还可以登录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护航发展路，警徽筑中城。这里是由甘肃省公安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护航景观栏目，欢迎大家收看。近年来，随着老百姓出行需求的不断提升，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设下陷阱，以机票退改签为名实施精准诈骗。近日，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黄峪派出所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航空公司

0: 已全部返还到受害人手中。今天，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走进案件一线，还原这场与时间赛跑、与骗子较量的追赃挽损全过程。
1: 2026年初，兰州市公安局七里河分局黄峪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李先生报警，声称自己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
2: 是这样，我那个，我感觉被诈骗了。
3: 你现在看你的卡在不在？
2: 我的卡在，但是我卡里面所有的钱被转出去了。
1: 时间回到数小时前，李先生接到一通陌生电话，对方自称航空公司客服人员，准确报出了他的航班信息，并声称因航班延误需要紧急改签并给予赔偿。
4: 当时我也没想几个，比方也知道我的信息，我感觉他也是航空公司的人，然后对方又说是给我退2000块钱，那这还是好事，我就相信对方了，就按照他说的做了。
1: 在虚假客服的引导下，李先生下载了一款名为“全程云服务”的应用程序，并进入指定语音界面。在对方精心设计的话术诱导下，李先生一步步完成审核流程，最终分3次向指定客户转账。短短数小时内，40多万元被全部转出。
4: 当时最后一笔钱转完之后，对方给我不退机票，又给我不给那个赔偿费，我就感觉是不对劲，说要联系他这么多年寻不上他，对方又不理我，我发信息又不回，我感觉就骗了。
1: 意识到被骗后，李先生第一时间报警求助，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止损行动迅速展开。
5: 接到这个受害人报警以后，我们立即赶到现场，因为当时被害人这个资金损失较大，个人情绪特别慌乱。然后我们首先是稳定他的情绪，随后为了查明案件的这个整个事情经过，我们把受害人请回派出所进行详细的询问和了解。在返回派出所途中，我们同时拨打了96110，指导受害人对他的这个被骗资金进行止付工作。
1: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资金流转速度极快，往往几分钟内就会被多层拆分转移，一旦错过黄金止付期，资金将难以追回，此时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
5: 这个电诈案件的特点就是它这个发案后这个受害人资金流转极快，所以我们就是抢时间，抓紧时间对他的这个聊天记录还有这个资金转账的进行证据固定。
1: 在紧急止付的同时，办案民警同步开展资金溯源、账户核查和线索研判。要彻底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还需要顺藤摸瓜，抓获幕后的犯罪嫌疑人。
6: 止付只是保住被害人钱款，想要实现全链条打击，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必须进行落地抓人。经过研判，我们确定涉案一级卡账户嫌疑人落脚点。
1: 办案民警辗转外省多地，累计行程4000公里，最终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
6: 经法定核查，被冻结的43万涉案资金归属明确，证据完整，符合赃款返还法定条件，依法足额发还给当事人。
4: 派出所的民警帮我追回了43万，我也是万分感激。以前在电视上看，经常看到这个电信诈骗，想着离我很远，没想到竟然发生在自己身上。我这一次是亲身体验到这个诈骗的危害，非常感谢民警，给我追回了我的损失，救了我，也救了我们家庭。
1: 这起案件中，不法分子利用3大典型诈骗手法，一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个人信息，精准锁定目标，增强受害人信任；二是刻意营造紧急情境，制造心理压力，诱导受害人仓促决策；三是利用技术手段伪装身份，通过陌生应用程序实施远程操控，步步为营，令人防不胜防。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巨大的，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于受害人来说，

0: 一旦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和止付是挽回损失的关键。
1: 旅游旺季来临，机票退改签类诈骗进入高发期，我们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接到陌生来电务必提高警惕，凡自称客服以机票改签、订单异常、账户冻结等为由要求转账、下载陌生 APP 或者提供银行卡验证码、人脸识别信息的，一律是诈骗。如不慎被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同时前往就近派出所报案。
0: 高考即将落幕，暑期出行热潮接踵而至，不少考生和家长着手预订机票，规划出游行程。票务类电信网络诈骗也随之进入高发期，本案再次敲响反诈警钟，诈骗防范刻不容缓，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个人信息是守护财产安全的关键。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时强调，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职能。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常态化整改，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
1: 我省各地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

0: 展新动能。
1: 各地紧抓农时，开展夏粮田间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一起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着力提升统计工作和统计调查质效。
2: 在听取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对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牢牢把握数据质量这个生命线，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切实维护统计工作公信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全省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监测、动态研判和前瞻预警，以专业化统计和调查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科学决策、推动发展提供可靠支撑。要做实做细居民收入、就业创业、物价水平、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数据采集、统计监测、态势分析，让统计数据更好反映民生、服务民生、造福群众。要认真落实六必坊制度，为企业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市场风险、增强竞争能力提供专业服务。要坚持开门办统计，主动做好数据发布、指标解读、政策宣讲等工作，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胡昌生强调，要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性，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作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行为。要动真碰硬，扎实有力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症结，靶向施策，举一反三，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以深层次改革破除顽瘴痼疾，以制度化建设补齐工作短板，以智慧化建设促进效率提升，加力构建现代化统计体系。雷东升、李刚、王斌参加，甘肃台报道。
0: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十四届省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中央第十四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常态化整改，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办好第32届蓝洽会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巡视整改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做好后续整改工作。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形成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实现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提出的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做足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的文章，加力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务实筹备第32届蓝洽会，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1: 项目夯实发展根基，

0: 实业助力产业振兴。我省各地锚定项目建设主引擎，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重点项目攻坚提速，撬动产业提质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在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金塔顺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液氧、30万吨液氮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设备安装完成，明年2月初正式投入生产。
2: 主要生产高重液化气体产品，核心服务于航天航空火箭发射和产业建设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商业航天发射场配套需求，可为发射任务提供稳定高品质的液氧液氮配套保障。
1: 在民勤县红沙岗镇，甘肃睿智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锂电池石墨化负极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突破传统生产工艺短板，实现增产能降能耗，投产后将助力县域工业转型升级和西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目前建设的是一期年产6万吨，现已完成了办公楼、综合楼、生产车间等建设工程，可在7月份完成土建工程，9月份生产设备安装完成并进行投产。投产后将带动200人就业和实现年产值近6亿元，能缴纳税约4000万元。
1: 总投资超63亿元的省列重点项目庆阳同心年产50万吨氢烃深加工项目整体进度达54.6%，计划2026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建成后，项目年产值约40亿元，利税总额约11亿元左右，带动就业约500人，推动庆阳石油化工产业从原料型向化工型转型。
4: 目前核心工艺就是利用那个意大利进口的喀斯工艺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风干甲醇清洗作为原料，生产我们高附加值的 CDO。
1: 作为张掖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铁联运、实现陆海联动的重点枢纽项目，张掖公铁物流园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涵盖铁路物流核心区、信息化综合服务中心以及冷链仓储、货物加工、国际班列等5大功能区域。建成后预计年营收10亿元以上，年利税1500万元以上，带动1000人以上就业。
5: 我们将依托新建物流园，进一步畅通内外物流通道，提升区域物流集散能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甘肃台报道。
6: 当前正值夏粮生长关键期，我省各地紧抓农时，全面开展夏粮作物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7: 一盆栽房嘛，就是把杀菌、杀虫剂还有这个叶面肥统一一次性混合喷到田里嘛，就是防病虫害、防豆腐、干扰风这些。再一个就是叶面肥嘛，对这个增粒增长还有延长管教这些都非常有好处，是增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措施。
8: 在平凉庄浪，技术人员正在解答农户种植小麦管护难题，并投入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标准化飞防作业，提升农业作业的效率与精准度。今年庄浪小麦一喷三防项目规划实施总面积25万亩，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防治面积5.8万亩。在河西走廊武威民勤，小麦正处于抽穗扬花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当地已开展7万亩小麦的统防统治工作，预计将在2周内完成防治。陇南澧县组织12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箱，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让田间管护更加高效、科学、绿色。
9: 今年永平镇共种植粮油作物3.88万亩，累计落实一喷三防，防控物资29000亩。
8: 在甘南迭部，各类夏粮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今年全县种植小麦2万亩，青稞种植1.98万亩，油菜种植0.43万亩。
10: 今年罗大村各类农作物长势稳定，丰收在望，我们用心做好农事服务，抓实各项增产举措，全力保障粮食稳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8: 甘肃台报道。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利其便民为目标，优化

0: 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1: 一大早，企业办事员李晶来到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新建加气站项目审批备案业务。原本预留了一个上午的办事时间，没想到他仅在一个窗口30分钟内就办结了所有事项。
2: 体验感很好，我们项目就是在线上一键可以申报，系统自动审核审批办结，不用再跑科室去找领导签字呀，也不用提交纸质资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特别的方便。
1: 把学习教育转化为办事实效，平凉市组建项目管家加联系人加协调帮办员专班，建立双交办一表告知机制，提供从预审到验收的全链条兜底服务。
3: 我们重新梳理服务事项，重新整合人员力量，重新优化审批流程，积极推行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并联审批等措施，常态化落实融缺受理、告知承诺、帮办代办等制度，真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
1: 聚焦项目审批、多投跑、周期长等堵点难点问题，平凉市推出极限压检、闭环管控、数据赋能、全链服务、集成改革模式。目前简易低风险项目最快7个自然日开工，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一窗受理，一网联办，办结时间压缩62.5%。
4: 我今天是代理客户过来是办理这个不动产的业务，环境也比较好，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办事效率高，遇到问题及时能处理。
1: 把群众和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平凉市通过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常态化走流程体验活动以及12345热线等诉求闭环机制，办事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9.9%以上。
5: 我们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政务服务工作互融共促，坚持学查给一起贯通，不时刻的调基础提升质效，强队伍提升能力，强作风提升品牌活动，出台服务企业15条措施，建成惠企政策，精准滴灌一键直达线上专区，拓展高校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各类服务事项不断向急件急速集中转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1: 甘肃台报道。
6: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肃北县立足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位，深耕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创新探索高寒牧区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
7: 这里是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滓沟保护站，在整个盐池湾片区，像这样的保护站有9个。这些站点串联起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的严密防线，在这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位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8: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盐池湾，护林员鄂古来已经准备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
9: 把这个保护区里面的这个工业林管护区里面每天进行一次巡护，从小生长在这个地方，也热爱这个土地，也爱这个保护区里面的野生动物。
8: 本土牧民变身生态护林员，用脚步丈量山林河湖，依托传统人工作业搭配现代化科技手段，保护区打破过去单一地面巡护局限，无人机高空巡查、全天候视频监控、车辆机动巡查与马背巡护互为补充，实现全域管护无死角，湿地草原冰川生态逐年向好，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10: 这是咱们的黑颈鹤，咱们在2013年检测的时候是86只，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株区食量已经增加到了329只。
8: 祁连山国家公园酒泉片区横跨肃北、阿克塞两县，总面积169.97万公顷，是祁连山冰川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黑河、疏勒河、党河等多条内陆河自此发源，守护着河西走廊绿洲生态安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锚定祁连山一体化系统治理目标，持续完善制度措施，强化科技赋能，严守生态红线。
11: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严要求筑牢安全底线，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矿产资源，依法整治非法穿越探险及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违法行为，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8: 一边严守生态红线，让草原休养生息，一边因地制宜培育绿色产业，破解牧区发展难题。过去，肃北高寒牧区冬春天然牧草枯竭，牛羊越冬只能啃食草场，过度放牧长期制约草原生态修复。2025年，肃北县招商引资落地水培牧草项目，依托现代化大棚立体培育鲜饲草，用工业化饲草生产替代野外垦牧，从源头化解草畜矛盾，打通草原减负、牧民增收双向路径。
12: 没有禁牧的时候呢，这个大量的这个牛羊到处啃食，对草场造成的一个破坏嘛，破坏它恢复的话要好很久。像我们这种形式，就等于把天然草场搬到了室内嘛，完了以后把这个真正的草场交还给大自然，让它一个健康的一个恢复生长。
13: 我们在做好服务企业的同时，大力的支持该产业的发展，为牧民的增产增收拓宽渠道，同时也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积极贡献。
8: 甘肃台报道。
0: 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定西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驻村第一书记兼帮扶队队长赵志刚，陇南康县第一中学教师黄宇以实干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百姓急难愁盼，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8: 今年50多岁的蒲建军患有二级智力残疾和语言功能障碍，心智仅相当于6、7岁的孩童。3年前，驻村帮扶的赵志刚和他结成了关爱对子。
14: 干部时候就不会说话，是原来去过检查的样子是间歇性的，帮扶队的来了跟一家人一样，不是当时真是说没这么个扶啊。
8: 在日常帮扶中，赵志刚发现蒲建军对写字画画感兴趣，就买来纸笔，隔三差五上门耐心辅导。从认识常见汉字到辨别安全标识，读懂简单的药品说明书，赵志刚点亮了蒲建军的精神世界。
15: 我们的这个农村的这个残障群体啊，太需要我们这种无微不至或者细微的一些关爱，哪怕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日，他都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8: 出身农村的赵志刚，平日里省吃俭用，多年来累计捐款17万余元，帮扶了40余户困难家庭。
16: 看起来件件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却处处透露着对弱势群体挂在心里的真情。他身上的这份担当与热忱，对我们全乡干部开展结对关爱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8: 在陇南康县的大山深处，康县第一中学教师黄宇2年来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带着自己的孩子帮扶一位79岁独居老人。他不是女儿，却胜似女儿。
17: 黄老师啊，你这2年你帮我这个看，一年拉东西帮我，这样我的挖羊的啊。
8: 在老人家里，黄鱼放下东西，顺手添上柴火，动作自然的像在自己家。2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老人独居沉默，抗拒外人。黄鱼第一次上门，没有急着讲政策，而是把孩子揽到老人身边，一声爷爷打开了老人紧闭的心门。
18: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上教书育人，更要到基层一线践行初心。党的政策再好，要是落不到咱老百姓的手里，那也是空的。
8: 在同事眼中，黄鱼的这份坚持并不让人意外。从教多年，他对学生如此，对需要帮助的老人更是如此。
19: 黄鱼老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就是个热心肠，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老师排忧解难。在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他总是到帮扶群众家里解决实际困难。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党员教师的使命担当。
8: 甘肃台报道。
20: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助力乡村生态振兴，我省印发2026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在

0: 2026年使全省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化肥、氮肥利用率达到43%，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三大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稳定在48%以上，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稳定在57%以上，农膜处理率稳定在86%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甘肃台报道。
1: 近日，由中宣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团走进陇南展开采访，从珍贵标本展示到智慧监测系统运行，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到生态价值转化实践，采访团全面了解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陇南市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的核心分布区，以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基础，整合周边资源建立而成，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之一。境内共有野生大熊猫111只，占甘肃省总量的85%以上。甘肃台报道。
2: 接下来是新闻快报。
3: 近日，郭沫若与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暨马踏飞燕与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在武威举行。国内35所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与丝路文旅融合开展研讨交流。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我省西固韭黄、民乐串番茄等12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省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148个，推荐用标生产经营单位484家，将有效提升甘味出垄、甘味出海规模和效益。近日，2026甘肃旗舰物种保护地自然教育能力培训班在酒泉举行，来自四川、云南以及甘肃等多地自然保护地及林草系统的40多名业务骨干参训，培训聚焦雪豹保护与自然教育融合发展，开设动植物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操课程，针对性补齐基层人员自然教育专业短板。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鲜明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0: 乾隆三十七年的一个雨夜，一桩未载入正史的隐秘往事正在翰林院蜀斋悄然发生。刚从新疆流放归来的纪晓岚，以庶吉士小教习的卑微身份，在静一亭的尘埃深处意外发现了这部文化瑰宝。消失了两个世纪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这看似平静的发现，恰似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当波兰触及《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核心，人们方始惊觉。正是纪晓岚的这次意外发现，重新连缀起华夏文明的断裂章节。永乐大典，这部诞生于永乐元年的文明总集，从它最初的名字《文献大成》中便可看出它包罗万象的宏大构想。从星象历法到边陲物产，自典章制度至市井艺文，这3.7亿字的鸿篇巨制构筑起前无古人的知识宇宙。明成祖朱棣亲题序文，终以永乐年号冠名，成就这部盛世王朝的文化图腾。
1: 永乐大典卷帙庞大，有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该书是我国清代之前最大的一部类书，同时也是全世界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部类书。
0: 这部巨典的命运始终与王朝兴衰同频共振。永乐19年，随迁都北夷紫禁城；嘉靖41年，宫禁失火，永乐大典差点被焚之一炬。嘉靖皇帝命重录2套副本，原本仍归南京，所腾副本一套深锁文渊阁，另一套密藏黄史城。明亡时，永乐大典南京原本及北京文渊阁副本均毁于战火，而密藏在黄史城的副本得以保存，一直到清代雍正间，从黄史城移东郊民巷，后又搬移数处，永乐大典渐渐少有人知，万余册典籍在辗转间悄然散佚。

0: 纪晓岚发现永乐大典后不久，安徽学政朱云便以两道奏章震动朝野，在遵旨傅作坊求遗书折子与锦臣管见开馆教书折子中，这位四品文官不仅系统提出核定版本、集议大典等四大方略，更力荐设立永乐大典专修馆。朱云的奏章竟成为撬动《四库全书》旷世工程的历史杠杆。
1: 正基古要文，寓资治理，几于典学，日有孜孜。因思侧府飘香，载籍极薄，其句者语义精训，垂范方来，故足称千家驾不为不复。然古今来著作之首，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会诵经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0: 这份改变中国

文化命运的诏书，在公元1772年2月2日的晨曦中昭告天下。鲜为人知的是，这道被誉为千古文脉秘要的谕令，实则是对朱云奏章的御批回应，帝王意志与学者洞见的共振。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正从这三寸见方的玉玺印痕中发轫。

根据乾隆皇帝谕旨，军机处很快拟定了急教永乐大典具体办理章程13条，从编纂体例到考教规范，从翰林遴选到版本鉴别，每项条款都如精密齿轮咬合成急教工程的运转系统。这座由考据学家、版本学家、教刊学家组成的文化中枢正式启动，其运作之严谨堪比同期欧洲的科学院建制。乾隆皇帝在军机处的奏章上批示，将永乐大典详加别则校刊，则其纯备复样流传，于义录存汇集，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

0: 36000册典籍，终将铸成中华文明的万里长城。这部凝聚着3000学者心血的巨制，更像是一个古老文明对自身记忆最庄重的典藏仪式。《四库全书》的编撰流程大体分为征书、校刊、撰写、誊录、入藏。第一步，先是从全国范围征集书目。据四库馆各省进城书目黄册记载，在全国征集的12237种典籍中，约30%来自武英殿、翰林院等皇家藏书及官方版本，60%源于民间精嵌秘册及私藏版本，另有10%属官民混合校注本。
1: 正宜及时采集，会诵经师。
0: 还没出正月，300匹快马带着加盖巡抚官印的征书谕令驰出京城，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在全国展开。然而，前面几次征书却效果甚微，虽迭次严催，然所获无多。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称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安徽亦不过寥寥数部，山西所得仅几种，还只是坊间流传同有，自非采访所需。其他如河南8种、山东21种、江苏22种、江西23种。浙江称书肆最多，获书量居各省冠，亦不过160种，且大多晋人解经论学、诗文思集。至于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附稿略据，卓然可传者，竟不盖见。3月28日，乾隆皇帝御史内阁传令各省督抚，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并十分严厉地批评各地督抚敷衍塞责。乾隆皇帝意识到，是时候给四库馆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底了，于是，一道改变文化权力格局的谕旨。

0: 震动朝野。乾隆皇帝遇事，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思齐氏、刘统勋、刘伦、于敏中、福隆安、王继华、裘约修具擢为正总裁，英莲、庆贵，并添派张若燕、曹秀先、李有堂为副总裁。这份兼顾满、汉、蒙官员的政治平衡名单，实为乾隆构建的文化中枢神经网络。
1: 乾隆皇帝亲自给四库全书处搭了一个强大的班底，以刘统勋为首，有正总裁16人，副总裁14人，都是当时位置很高的权臣或皇子。其中大臣除了大学士就是六部尚书，最低也是六部四郎，有要事上奏还是以正总裁的名义出面。副总裁中只有金简、英莲、福隆安等人分管具体事务。
0: 到了第二年，各省的献书才踊跃起来，各省搜访所得之书及藏书家所进献者已不下1000余种，大部运抵京师四库全书馆，除贵州、广西始终无书可采外，进书最多者为江苏、苏州。江宁书局并2淮盐政，先后奏进书目清单30次，进呈总数为4808部，其次为浙江，陆续进奏书目清单14次，进呈总数为4600部，最少者为云南、奉天各4部，其余各省则自数十部至数百部、上千部不等。四库馆分为翰林院系统和武英殿系统，这两大系统紧密协作，各司其位，在13年间完成3.6万册典籍的整理，其系统性超越同期欧洲的百科全书派，开创了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先河。翰林院系统为四库全书的学术中枢，主要负责文献鉴核、校刊、版本溯源、集译考定和唯爱审定等编辑工作。其中总纂处设总纂官3人，里面就有我们熟知的纪晓岚，其他2位分别为陆西雄和孙士义。孙士义在馆时间不长就被委以他任，真正撑起这座书山的是纪晓岚与陆西雄这对搭档。总纂官之下有总教官和各门类的纂修官，他们只负责局部的具体集议、查刊和编写提要工作。各门类的纂修官有360人，总阅有2人，提调有6人，善书处分教1人，其余多任督催、收掌、监造等职。武英殿系统是四库全书誊录工程的核心中枢，誊录是四库馆中人数最多的，充当四库馆的誊录是许多落地士子入仕的一个终南捷径。誊录的选取，第一是馆臣举荐，第二是投考，第三是从顺天乡试落地士子中选取，还有通过朝考从贡生中选取等等。另外一些特殊的誊录，比如篆籀文字和绘图类的誊录人员是需要特招的，所有誊录人员需要自备辅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书写工具、笔、墨、砚必须自备，所用誊写纸张需自费购买制式稿纸。 不但没有薪水，一切开销还得自掏腰包。四库馆在最鼎盛的时期，腾路人员曾达到3800人。按照四库馆的规定，对腾路工作的考量是每天抄录1000个字，一年扣去30天，每年每人共33万字，以5年为期，应为165万字。完成这个指标，并且抄录过程中错误较少的腾路人员，5年腾路期满后，准其易序，也就是可以获得官职，就不用再参加科举考试了。这一点是对人诱惑最大的。多数人宁可自费，也要踊跃地参加腾路工作，就是为了这一点。实际上，真正被易序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因为易序的过程中还要有严格的录用程序，而且考试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腾路的易序最高为7品适用知县，最低低到没有品级。腾路得官也不是立刻就能上任，得注册以后等待空缺。当然，腾路是能参加科举的，并不是只有易序这一条出路。
1: 四库全书馆的开馆，应该说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既辉煌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成皆为一时之选，应该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

乾隆39年，当紫禁城的城中惊起文华殿脊兽，一座融合南北营造法式的藏书圣殿正在崛起。而这座藏书圣殿的建造蓝本则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波。乾隆帝特遣钦天监携样式雷传人西下宁波，一寸不移测绘天一阁。

0: 嘉靖四十年的宁波月湖畔，范钦仰望紫微垣星图，将周易系辞、天一生水的哲学智慧融入于阁楼规制。命阔六间，暗合水之成数，通高丈六，应和天一生水，这种将河图数理与建筑功能完美结合的创举，使天一阁历经460年风雨，仍保典籍无损。其科学价值早于西方现代图书馆学3个世纪。按照乾隆皇帝对藏书阁的整体规划，将依照天一阁建造4库7阁，即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肃阁、扬州文会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4库7阁虽承天一阁建造精髓，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做了变通和改进。一是层数演进，突破2层形制，首创明二暗三空间结构，即外观重檐歇山，内部3层通柱。二是材料升级，采用一麻五灰地仗工艺，使木构件防蛀年限提升至200年。三是功能创新，增设巡廊坡道，便于书车通行，其1:12坡度标准沿用至近代图书馆。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精神，使七阁成为18世纪东亚最先进的文献保存体系。
1: 其实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七阁的建筑提供了建造蓝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四库全书的编撰贡献了大量底本。江南藏书家当中，天一阁的

0: 1139年，乾隆皇帝下诏建避暑山庄文津阁，即圆明园文源阁。文源阁是与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进行增砌。1781年冬，当首部《四库全书》3.6万册典籍如活字模块般精准嵌入文源阁金丝楠木函时，这座集江南营造智慧与皇家工程美学的藏书圣殿正式启用。在乾隆帝法天象地营造理念下，文源阁化作地面北斗，面宽33米，进深14米，面阔6间，对应第六承之竖立哲思。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体现五行配色体系。阁前方池引玉泉活水，构建天一生水循环系统。1.2米深防震地钉，稀薄防潮层，使藏书安全系数较天一阁提升数倍。黑色琉璃瓦在整个紫禁城中是比较少见的。黑色五行属水，用黑色在这里是大有寓意的。因为书最怕火，所以防火是藏书的头等大事，所以用黑瓦覆盖，取以水避火之意。这种将营造法式与天文历法融通的建筑智慧，将官式建筑规范与古代天文学说无缝衔接，被后世的众多学者誉为18世纪世界藏书楼的最高水准。四库七阁犹如从天一阁母体分裂的文化基因树，北四阁传承重檐歇山加通柱结构主干，南三阁变异出阁五分离加双路排水新枝，圣经文素阁独创火道隔离系统，防火性能达古代建筑顶峰。这种在统一范式下的创新演进，形成比肩希腊柱式、哥特拱券的东方建筑谱系。文渊阁在复刻范式藏书智慧的同时，创新运用石室金匮防潮体系，其楠木书柜内置稀薄夹层，湿度控制精度达正-3%，成就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巅峰之作。1778年深秋，当首部《四库全书会要》12000册典籍注入紫檀书匣，这座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吃藻堂，便成为中华文明最精粹的基因库。乾隆帝特制天禄琳琅专用书柜，内置双层面纱夹层防尘系统，其湿度恒定技术较文渊阁再精进15%，使这部帝王私藏精选集完好存续248年至今。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内8个故宫书店之一，是真实古建环境中的图书体验地。当年，这是乾隆一个人的专用书房。今天，走进御花园的游客有很多都在这儿驻足，缓缓翻书，静下心体味一下当年乾隆皇帝的阅读感受。
1: 四库全书会要才是真正专属皇帝的四库，它是专给乾隆皇帝一个人编的一套大书，有着四库全书无法相匹的特点。一是书品特别精美，超工与校核

0: 极尽精良，二是选编十分慎重，三是所有入籍书目都尽量保持原貌，很少删改。
1: 当乾隆帝的朱批在1778年定格，这部凝聚华夏智慧精粹的《四库全书会要》终成完毕，其463部典籍如星河璀璨，经部173颗恒星奠定文明坐标系，史部70座丰碑铭刻治乱兴衰，子部81脉思想交汇成智慧长河，集部139卷华章绽放辞彩芬芳。紫禁城赤藻堂正本与圆明园位于书室副本，这对文明双生子在1860年迎来宿命分野。英法联军的烈焰吞噬圆明园时，副本化作浴火凤凰，而远渡台湾的正本历经数十年孤寂，终在1985年借影印技术涅槃重生。乾隆帝亲题的赤藻堂匾额，将铺陈文采的深意化作跨越时空的期盼，仍在静静等待着四库全书会要的归来。乾隆47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并进呈，设四局为南方三阁抄书。乾隆48年，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送圣经奉天行宫，藏于文素阁。乾隆49年，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藏圆明园文源阁。乾隆50年，第四部四库全书送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至此，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全部入藏。

仍由管辰留下来，完成续办南三阁库书的补缮工作，总裁、总纂等官职仍未撤销。

这里应该提到禁书运动也伴随休书而兴起，有两点最明显，一是禁书目标更加明确集中，主要集中在明末私人藏书的文集、野史和讲史专著方面；二是禁书和休书的目的性开始趋于一致，从真书、休书、禁书。

书，无疑是对全国文献的一次大清查，也是对思想文化界的大清理，而这一切都统一在主导修书宗旨之下。由于对伪爱书籍的处理特别严苛，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管成人人如履薄冰，出了问题不免互相推诿责任，甚至于张冠李戴。

观李代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官何处去，他人带着也嫌冤。无论怎么说，《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图书，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历来被称为传统文化之据点，古籍典藏之渊薮。它历时14年，前后参与管中事务者总计达4500000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诗经》的草木情深，到《史记》的浩然正气，从《道德经》的玄妙哲思，到《资治通鉴》的治世境界，这些典籍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库。

0: 对付他就足够了，其他的事情他自己会解决，你说呢？
1: 可是我没有机会见到他。
0: 有我帮助，你会有机会的。
1: 我感到非常奇怪，你为什么要帮燕双影？
0: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1: 我明白了。
0: 哦，说说看。
1: 你号称杀手之王，曾是戴老板亲封的总教官，姚仙树也是光复社首屈一指的王牌杀手，你们两大高手合力都没有能够除掉燕双鹰，这是件非常丢脸的事情。如果这一次燕双鹰被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下杀死，你们就会颜面扫地，不要说面对各家帮会，就是在光复社中也会抬不起头来。
0: 你虽然不会说谎，但是脑子却很聪明。不管我们各自的目的是什么，但结果却是相同的，你认为呢？

0: 怎么样？
1: 橘子姐和许医生已经安全到达了。
0: 这就好。
1: 还有，刚刚托阿明对我说，门口的监视哨撤掉了。
0: 哦。
1: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阴谋啊？哥，不瞒你说，这些日子我天天心惊肉跳，总觉得要发生什么事情。哥，你一个人去行不行啊？我真担心。
0: 我吩咐你的事都明白了吧？
1: 嗯。关闭歌舞厅，命令弟兄们把守二层平台和各个进出口。
0: 他们不敢公然进攻歌舞厅，
2: 南江路不比别的地方，只要枪一响，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很快就会来。
0: 这样布置不过是以防万一，模板在我手里，我想他们还不至于冒这么大的险。
1: 哥，我
0: 你什么？
1: 我想求你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1: 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0: 不是对你说过了吗？我只不过是去交货，又不是打仗，你跟着我做什么？再说你走了舞厅怎么办？
1: 人家不是担心你吗？
0: 我好好的有什么可担心啊？本来我觉得你做事干净利落，像个男人的性格，现在越来越发现你跟橘子他们一样，婆婆妈妈没完没了，净操些没用的心，说些没用的话，真是。
1: 我也是女人，我也有爱，我爱你。哎，
3: 大哥，车准备好了。
0: 哦。
3: 哎，小锦弟怎么了？哭着跑出去了。
0: 哦，谁知道发飙了吧？
3: 嘿，这个小锦弟整天一惊一乍的，不知道想些什么。
0: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3: 放心吧，大哥，一切小心。

0: 怎么了？
1: 没事，要不要去医院？
2: 没事，
1: 我是我吧，我心急了。
0: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我走了。
0: 伤怎么办？

0: 能告诉我你准备什么时候出来吗？那个黄包车夫也是你们的人吧？
1: 是的。
0: 他的身手很敏捷，你一定很奇怪我是怎么发现的。
1: 能告诉我吗？
0: 首先，那个黄包车夫虽然身手敏捷，但是演技却非常拙劣，我一眼就看出他是故意撞上我的车的。其次，从我开车上了南京路，就有一辆绿色轿车一直跟在我后面，但自从黄包车走后，这辆绿色轿车也不见了。于是我断定黄包车是吸引我注意力的，而绿色轿车则是来送人的。你们一定是趁我下车之机派人钻进后备箱，再从后备箱爬到车厢，后备箱只有女人才能藏身，于是我断定隐藏在车上的女人一定是你。
1: 我可真佩服你，什么也别想逃过你的眼睛。
0: 其实我也很佩服你，如此煞费苦心地钻到我车上，是有什么事吧？
1: 我有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诉你，但是小景帝和橘子不让我见你。
0: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你说呢？
1: 我知道你们都不相信我，可这一次真的是性命攸关，我对天发誓，我所说的没有一句假话，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0: 你说吧。
1: 李康和高世宝与陈公鹏见面，三人商定要联手对付你。
0: 你说的是真的？
1: 千真万确。昨夜在西藏路桥的四行仓库我就在场，陈公鹏害怕你将模板和花名册交给共产党，不敢亲自动手，于是便将这件事情交给了李康和高世宝。
0: 什么条件？
1: 他答应李高二人事成之后将假钞生意分给他们一半。
0: 他可真下本啊。
1: 所以你千万不能去张华帮码头，那是个陷阱。

0: 现在的情况非常紧急，你还是马上赶回歌舞厅吧。
1: 我还能信任你吗？

我失去你，我真的很痛苦，还不如死了。这是最近几天我突然发现的，因此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欺骗你。

0: 拿着这支枪到歌舞厅去，叫小景帝他们立刻撤离那里。
1: 可是他们不会相信我的。
0: 看到这支枪，他们一定会相信。
1: 那你呢？
0: 我要教一教李康和高世宝，让他们明白一点做人的道理。
1: 什么？你还是要去张华帮？不行，那太危险了，你不能去。
0: 只要事情不解决，不管哪里都是危险的。
1: 可明知有埋伏，你还要去送死，我不答应。
0: 相信我，既然我能够杀出华美鱼池，小小的张华帮也奈何不了我。放心，我不会有事的。
1: 我相信你。
0: 你立刻回去，照我说的做。
1: 要小锦帝他们撤到哪儿去？
0: 要小锦帝和九头率领弟兄们先找一家旅馆住下。
1: 我明白。
0: 记住，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1: 放心吧。

0: 货带来了吧？钱带来了。照我们的习惯，要先验货。
1: 我不在乎你的习惯，跟我做事就必须照我的习惯。让我先看到你答应的20根金条。
0: 哼，你真的要看？
1: 随你便。

0: 这是做什么？还记得南疆开往滨海北站的火车吗？当然记得，在火车上，你杀死了我手下几十名一流枪手，并将我花费无数心血精心筹策的计划彻底粉碎。你认为我会怎么样？
1: 原来火车上那些笨蛋是你的手下，
2: 事到临头还大言不惭。
1: 陈工鹏给了你们什么条件？
3: 你的确是个聪明人，说的一点不错。

0: 不，他开出的条件令我们无法拒绝，
1: 所以你才会背信弃义。
0: 如果换了我，就不会用背信弃义这几个字。在火车上你杀了我那么多的手下，难道不该死吗？
1: 那是因为你那些笨蛋手下要我死，他们才会死，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2: 我虽然岁数大了，耳朵却没聋，我没有听错吧？你说要我们死？
1: 那只是迟早的事。
2: 啊，是吗？那这算什么？你不妨睁开眼好好看看，是谁会死。
1: 那又怎么样？在没找到模板之前，他们谁敢对我开枪？
2: 别以为我会像陈功鹏一样受你要挟，杀了你，我们一样能够找到模板。
1: 好啊，那就请吧，还等什么？
2: 当然，我会的。葛朵，押着他到小都会歌舞厅，如果找不到模板，就杀了他。
3: 是，把手抬进来。叶大哥，走吧。
1: 我们很快就会见面。
0: 在梦里吧。
3: 少废话，走。

0: 哎呦！吓我一跳！
1: 我们事先说好了的，你见了苑少英之后，要先回十二号公馆来找我，不是吗？
0: 是的。
1: 可是你并没有履行诺言。
0: 遇人善变，这话真是一点也不假。幸亏我有先见之明，到这儿来等你。看起来善变的并不只是我。
1: 幸亏我没有到十二号公馆，要不然我岂不是要扑空？哼，行了，说正经的吧。哎，燕双鹰都知道了。
0: 我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他。
1: 他准备怎么办？
0: 不知道。他只是让我回来。
1: 回来？回哪儿啊？歌舞厅吗？
0: 是的。
1: 回到这儿来干什么？ 只是让我回来看看。你在撒谎，对吗？哼，你放心，我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帮忙。你看到了，如果今天没有我帮助，你怎么能够见到燕双鹰，又怎么能够将消息传递给他呢？啊？从前我们是敌人，各为其主。 但现在大家坐在同一条船上，至少应该彼此信任。你把事情告诉我，或许我能够帮上忙。即使帮不上忙，就是出出主意也是好。

0: 你说呢？
1: 好吧，燕生应让我通知他的手下撤离歌舞厅。
0: 你就准备这样进去说吗？他们不会相信你的。
1: 他给了我这个。
2: 走。
1: 哎，你也要进去？
0: 我要保证你的安全，放心，我只在门口等。
2: 站住！
1: 认识这个吗？
2: 大哥的枪。
1: 我要见小景帝和九头。
2: 你等着。

0: 我带了应声音的口信，要亲自对你和小景帝说。
1: 你进来吧。

0: 小景帝，九头，你带他来做什么？
1: 哥的枪，
2: 他说有大哥的口气要转告我们。
0: 你怎么会和我哥在一起？
3: 目前叶双鹰的处境非常危险，陈工鹏伙同李康和高世宝密谋除掉他。

0: 走，立刻行动，走。
1: 什么？要我们撤离？是的。不可能，小都会歌舞厅是弟兄们拼着性命挣下来的，我哥怎么可能放弃这里？我信不过他。
2: 可他带着大哥的银枪来传信儿，绝对不会是假的。
1: 如果这是他们的阴谋呢？将我们骗离这里，他们就可以趁机收回舞厅。
3: 小景帝，你不相信我的话没有关系，现在竟连叶商英的话也不听了吗？好吧，我答应过叶商英会把消息传到，我不辱使命，剩下的你们看着办吧。

0: 我言尽于此，不再多说。
1: 哎哎，于小姐，你等一等。小金弟，我相信于小姐说的都是真的，你再好好考虑一下。
2: 哎，一层的守卫呢？怎么都不见了呀？
3: 见鬼了，刚刚还在这里呢。
2: 哎，你看，啊，快！不好，出事了！赶快告诉九哥和小锦弟。
4: 都别动！啊，
2: 你们是什么人？
3: 你是什么人？
2: 放眼无间，
4: 马上就会知道了。跪下，
2: 跪下，
4: 双手抱头，跪下。双脚都给我叠在一起。

0: 45秒，我还真厉害啊！蓝云啊，你率一半弟兄占领制高点，抓捕舞厅内所有的人，将他们集中到一层大厅来。
1: 是，
0: 快，
1: 走。
0: 天幕啊，你率其他的弟兄搜索楼内，尽快解决站岗和巡逻的余勇。
1: 是，
0: 动作要快。来，
1: 走。
2: 是。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所有人都带出去！走！走！走！
1: 你老婆！

0: 快半个小时了，你究竟在想什么？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叶双英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叶双英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我不怕。
0: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1: 哎，你等等，
0: 干什么？
1: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1: 可往哪儿撤呀？
0: 叶双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1: 好吧。
3: 别动，抓住包头。

0: 是向上。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

0: 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1: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呀，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呀，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0: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梁大嫂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1: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2: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8米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3: 头一回用这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火熏火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4: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4: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4: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4: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儿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

0: 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避率为97.6%，结果评价是 B 级，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1: 真的是太好了，又舒服又凉快，能水洗，抑菌力是达到了99%以上，
0: 没错，
1: 驱蚊率呢也是达到了97.6%，所以说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3: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1: 是的，
0: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1: 哦，
0: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1: 好
0: 啊，
1: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0: 这是钢刷，对，来
1: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0: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1: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0: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1: 是，
0: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你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0: 来，
1: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哇，大家听，我这个刷的声音真的已经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0: 没错，
1: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0: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1: 对，
0: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1: 哇，
0: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10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1: 是
0: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4: 进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5: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6: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7: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8: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2: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清仓大清仓，老牌企业濒临倒闭，为了回笼资金，现在清仓大甩卖，只要九十

0: 99元，没错，只要99元，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
1: 苦了我们这帮做出口生意的人，去年下的订单不要了，压在这里发不了。但是呀，我们的仓管费、水电费、租金每天都要交，再下去我们就要倒闭了。所以呀，没办法，请媒体帮忙清仓甩卖，什么成本利润都不算了，能挽回多少就多少。
0: 出口受阻，企业自救，媒体搭桥，就地甩卖。来自世界家纺中心、中国南通出口国外的梁大嫂艾草冰丝席，全部清仓甩卖。
1: 就是因为我们用料扎实，做工精细，才能卖到国外，也得到了外国人的高度认可。现在我请大家帮忙，质量这么好的艾草冰丝席随机发货，品质你完全可以放心，有任何的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我承担。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000，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2: 这出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啊，质量确实好，不像以前的冰丝席啊，睡个几天都皱皱巴巴的，一转个身那席子啊就跟着身子走，越用是越恼火，真是花钱买罪受。你看这艾草冰丝席啊，尺寸大，1.8米的床、2米的床都能用，而且呀，质量也特别的好，都用洗衣机洗好几次了，还是跟新的一样。而且呀，它真的能赶驱蚊子，夏天家里也不用蚊帐，不点蚊香，也不用花露水，一个蚊子都没有。这冰丝席呀，我真的是买对了，
3: 头一回用这艾草冰丝席，闻着淡淡的艾草香，很快就睡着了。大家都知道啊，艾草对身体好，去一次艾灸馆做一次艾灸，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好几百。现在家里啊，有了这艾草冰丝席。没有艾灸馆火熏火燎的刺鼻味儿，是艾草的天然香，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既省钱又对身体好，价格不贵，我打算再买几床送给爸妈用。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1-2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5米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4: 这首先呢，艾草呢在民间称艾为百草之王，纯阳之物，并且呢在每年的端午节，大家都会在门前插上一束艾草，既驱虫祈福又香飘满堂，它特别的香啊。
1: 对，
4: 你要说起我们这床艾草冰丝凉席啊，咱们这样啊，主持人，来，你用手这个轻轻的这个揉一下，
1: 揉一下，
4: 揉一下，完了之后，哎，你把鼻子凑上，你闻一下，哎，
1: 哇，
4: 你闻闻，
1: 我天哪，这个味道真的是非常的清新啊，就是一股艾草的清香迎面而来，
4: 对，
1: 我瞬间就感觉整个人都清醒了，就那种沁人心脾的感觉。
4: 来看一下啊，这里有一份检测报告，大家来看，我们的艾草冰丝凉席，艾草成分符合中国药典2025年版。检出为合格，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抑菌率大于等于85%，对大肠杆菌的抑菌率超过了70%，对白色念珠菌的抑菌率也超过了70%，抗菌效果的评价符合10A级的抗菌。还有一点，这一点特别好哦，叫消臭，
1: 还可以消臭。
4: 没错啊，你想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会听到小孙子、小孙女啊，会说，哎呀，爷爷奶奶这身上太臭了啊，有一股味道。那现在梁大嫂艾草冰丝凉席帮大家解决，大家来看一下，专业的检测报告给出了结果。您看，艾草冰丝席。它的消臭性能，它消除氨气有效率超过了70%，对乙酸有效率超过

0: 70%，对异物酸超过了85%。
1: 对，
0: 我们这款艾草冰丝凉席厉害的地方就是真的可以帮助大家驱赶蚊虫。大家来看一下这份检测报告，您看一下，对蚊虫驱。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宾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宾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
1: 对，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您打开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如果货不对版，没有艾草香，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您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的一点不满意，您花了多少钱退您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您。
2: 这出口品质的艾草冰丝席是能水洗的凉席，我们平常啊直接把它这个扔进洗衣机里边啊、这个在洗的过程当中不掉色不起球，而且洗过之后呢它不勾丝不缩水不变形。
1: 是的，
2: 不管你是手洗还是机洗，不管你是洗10次洗100次它都洗坏不了，这就是我们的品质。就算是用这个钢刷去刷它也刷不坏。
1: 哦，
2: 我们现场试一下，来我试给你看啊。
1: 好
2: 啊，
1: 哇，这很锋利的钢刷呀。
2: 这是钢刷，对，来
1: 确定可以直接刷吗？
2: 来你看，听到声音了没有？
1: 哇，天哪，这声音非常的大，真的刷不坏啊。
2: 你听听这声音，刷刷的声音都听到了吧？
1: 是，
2: 质量就是这么好。你看，你看，主持人你来感受一下。
1: 好，我亲自来试一下哈。
2: 来，
1: 我也来给它刷一下看看啊。非常大了，这么的刺耳，我真的是用尽全力的去刷了，但是我们的冰丝席依然是完好如初。
2: 没错，
1: 没有勾线，没有起球，连一点划痕都没有，这个质量啊实在是太好了。
2: 我们做的艾草冰丝特点就是经久耐用，
1: 对，
2: 一床席可以用10年。
1: 哇，
2: 因为我们的用料特别足，要经过国内国外几十项的质量检测，10斤精品冰丝原料啊才能纺织出一床，用的是国际标准的航缝工艺，密度大，特别的牢固耐用。有的普通的冰丝席啊，别说用洗衣机洗了，就是用手这么一拉它就坏了。
1: 是、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看着便宜它用不了就坏了、白花了冤枉钱。我们的冰丝凉席你拿回去你最少用10年，
3: 进口国外的艾草冰丝席躺上去就凉快，比竹席草席麻将席啊都要舒服。
4: 有艾草精华的冰丝席很柔软很凉爽，闻着艾草香每天都睡得特别安稳。
5: 有了这床艾草冰丝席，不开空调也不热，躺着睡觉就能吸收艾草的精华。
6: 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有艾草的高档冰丝席，价格不贵，能去蚊，连蚊香花露水的钱那都省了，没有蚊虫，睡得真香。
7: 能水洗，能机洗，你看我用了这么久，还跟新的一样，质量真的特别好。到冬天呀，收起来也不占空间。
0: 清仓，大清仓，国外卖到几百美元，国内专柜卖到一两千，现在全部清仓甩卖，只要99元。没错，只要99元。高端冰丝面料，三盐尘埃精华，超大尺寸的艾草冰丝被，只要99元。不管您家里是1米5的床，还是2米的床，都能用，都好用。等等，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工厂临时决定，您买一床再免费送一床，两床带回家只花99元。注意，今天的甩卖只是暂时过渡，厂家正在积极联系国内经销商，一旦打开市场马上就会恢复原价，请您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订购。

0: 我不怕。
1: 好，我不吓唬你，你自己看着办吧。
2: 小景帝，这还有什么考虑的？要我说，赶紧把弟兄们集合起来，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万一出了什么事，我们怎么向大哥交代？
0: 哎，你等等，
1: 干什么？
0: 我也没说不同意啊，只是……
2: 哎呀，好了，别只是的了，赶紧集合弟兄们吧。
0: 可往哪儿撤呀？
1: 叶少英说，让你和九头先带着弟兄们住到附近的旅馆里去。
0: 好吧。
3: 飞动，抓住包头。

0: 我在想，这是不是你们的圈套？如果这是我设的圈套，燕双鹰会把自己的枪给我吗？你怎么连这么一点点简单的道理都想不通？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做，出了任何事情，一切责任由你承担。你自己去向燕双鹰解释吧。
1: 你别老拿他吓唬我。

0: 是枪声，
1: 出事了，
2: 快来人。
3: 救命，锦鲤姐，九哥，
2: 你是谁？
4: 你手里拿的是枪吧？啊，一个女孩子不要玩这种危险的东西，放下啊，放下啊。

0: 我一看你拿枪的姿势，就知道你不会开枪。你就是再开10枪，也打不着我。
1: 就是小锦丽吧？不错，你是谁？我叫
0: 杜马。是你？看样子你们知道我的名字啊？嗯？为什么你们都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枪上呢？ 枪在你们手中有什么用啊？不过是能够壮壮胆子的玩具罢了。诸位，很遗憾地告诉大家，游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我的俘虏，希望大家合作，否则不要怪我无情。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2: 哎呀，如果没有你，我们怎么能够如此顺利的夺下这歌舞厅呢？你说什么？是你？又是你？怎么样？现在明白了吧？我们又上了这个坏女人的当！
3: 真没想到啊，竟然又是你！
0: 不明白，你为什么不动动脑子？燕双鹰是我们的敌人，我怎么会帮助他呢？
1: 我记得你说过，绝不能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帮燕双鹰就是帮我们自己。
0: 我当然不会让李康和高世宝得逞，但也不会去帮助燕双鹰。之所以那样做，不过是为了博取你的信任。
1: 我的信任？
0: 当然。 虽然你出卖了燕双鹰，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仍然爱着你。当然了，你也如此。这种关系就像是一根纽带，难以割舍。我早已经想到了，要击败燕双鹰，必须从你入手，只是没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利用这一点。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你。

0: 在这个女人手上，怎么样？现在应验了吧？
1: 你知道，小都会歌舞厅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燕双鹰布防得当，这里的手谕非常的严密。靠强攻虽然能够得手，但势必会惊动共产党，这样歌舞厅就保不住了。而社长对这间歌舞厅又非常看重。 我左思右想，始终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好方案。终于，机会来了，我帮助你给燕双鹰传信，取得了你的信任，而后随你混进了歌舞厅，无声地解决掉了门岗和一层的守卫，并将大队人马引了进来。就这样，兵不血刃便夺回了歌舞厅。
0: 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到歌舞厅？如果燕双鹰要和四海鸿门会开战，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手下人的安危。我料定他得到消息之后，必定要你回来送信，安排手下撤离歌舞厅。果然，我的推断非常正确，你再一次地帮助了我。虽然这次并不是主动的。
2: 但是我仍然非常感谢你。是我害了他，我又一次害了他。为什么？为什么他每次都会在我手里？为什么？因为他爱你。 他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我真后悔。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对不起，不错怪你了。不，你没有，是我害了他。哎，你，哎。<笑>
0: 从现在起，我不但要将输给燕双鹰的夺回来，还要从他身上拿到更多的东西。别做梦了，你还是等着我哥回来怎么收拾你吧。有句话叫做“关心则乱”，看看，在这里的都是他最关心的人，而这些人又都掌握在我的手里。运用一下你的想象力吧，想想结果会是怎么样？啊，带走。
3: 是，走走走，快点，走！快走！说什么？快点走！快走！快点！催什么催？
4: 什么？了不起啊！快走！留下十个人在这看住他们，其余的跟我来。
2: 金蝶姐、九哥、七彪被他们杀了。哼，等着吧，我哥回来会跟他们算账的。

0: 怎么样，找到了没有？我率领弟兄们搜遍了所有房屋，没有发现模板和花名册踪迹。
1: 难道东西没在这里？
0: 俗话说，一个人藏起的东西，一百个人也找不到。即使我们能够肯定模板和花名册就在这里，如此巨大的舞厅又没有具体位置，我们怎么找啊？而且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如果燕双鹰赶回来，那可大事不妙啊！

0: 等什么？杜马肯定在找模板和花名册，他们是白费力气。哎，这些人会杀掉我们吗？在模板找到前，应该不会。哎呀，早知如此，朕应该把布置在火厅里的火力点全部打开，跟他们拼了。
1: 马后炮，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
0: 哎呀，好了，要不是因为你。
1: 没完没了的，事情也不会到这个地步。
2: 什么？怪我？明明是于如萍将杜马引进来的，凭什么赖在我身上？
0: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接到于小姐的传信，马上行动。杜马动作再快，至少咱们还有还手之力。可现在呢？
2: 我
1: 好了好了，
2: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
1: 谁要你在这做好人？没有你，这群王八蛋也进不来。

0: 看什么看？看眼睛你拔不出来了。
1: 朱慧，我并不想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对付你们，可是没办法，是燕双鹰逼我这么做的。我看这样，我给大家一个机会，只要肯合作，所有的人马上可以离开这里。啊，小锦弟，你过来。
0: 干什么？
1: 你是最有可能解救大家的，现在就看你愿不愿意这样做了。
0: 好，说说看。
1: 只要你说出燕双鹰把模板和花名册放在什么地方了，你就可以带着所有的人离开。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别做梦了，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会告诉你。
1: 好，你出来。
2: 师父，你什么？你什么？谁来了？
0: 冷静，冷静，
3: 别动，
4: 不要动，
3: 不要动。
1: 看到你造成的后果了吗？我再问一遍，模板和花名册在哪儿？
0: 我真的不知道。
1: 你呀，你可真不是个聪明的人。
5: 看起来你只有将这里的人全部打死。
1: 对不起，你说什么？
5: 你不了解燕双鹰吗？他怎么可能将藏模板的地方告诉小景帝呢？如果你想在这里找出答案，恐怕你要失望了。就像我刚刚说过的，就算你把这里的人全都杀了，你也不可能找到模板和花名册。而且燕双鹰很快就要回来了，我想你不希望遇到他吧。杜马，用你自己的话说，你现在手中的筹码足够多了，完全可以要挟燕双鹰交出模板，又何必在这里大开杀戒呢？
6: 九头，你没事吧？
7: 谢谢你。

0: 没想到你还挺能说的，
1: 记着，想让大家活命，就不要再激怒他们。嗯，大家都到院子里集合，准备离开这里。来，
2: 快走，快走，快一点。

0: 下来。
1: 走。
0: 最好别耍花样，进去。
2: 你为什么这么紧张呢？啊，我手无寸铁，孤身一人，而你们呢，荷枪实弹，人多势众。
0: 知道就好。高大哥说过，你是个危险人物，对付你必须谨慎一点。
2: 高大哥的确是个聪明人，他要你来找什么模板？
0: 哼，是的，找不到就杀了你。
2: 看起来我是没有选择。
0: 你最好找到，进去。

0: 模板在哪儿？在灯光控制室。模板真的在上面？当然。你在撒谎！不相信就算了。
1: 告诉我模板在哪儿，我去取。当然可以。看到房顶上的灯杆了吗？
0: 模板就藏在灯杆的最下方，想要拿到，就要到灯光控制室将灯杆放下来。你告诉我，怎样将灯杆放下来？你可真谨慎。哼，对待你这样的人，不得不如此。非常简单，你到操作台前，先按绿色按钮，然后再按红色按钮。
1: 你跟我上去。哼，还需要我上去吗？哼，
0: 当然。如果事情不对，我会当场毙了你。
1: 你真了不起，一点机会都不给我。哼，
0: 光辐射之所以败在你的手里，就是因为给你的机会太多了。
1: 说的真精辟。
0: 好了，走吧，
1: 走。

0: 烫着了。
1: 少废话，快动手！
0: 一会儿别乱动，一会儿快动手，一惊一乍，早晚让你们吓死。

0: 你按的什么？
1: 没什么，我按错了按钮。
2: 快，快拉回来。
1: 嗯，好。

0: 求你救救我！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找不到模板就杀了我，这是怎么了？向我求救啊！我没听错吧？伤口创面很大。 失血过多，疼痛万分。当然，你可以用布条勒住伤口，那样可以减轻疼痛，却会使血流加快，最多5分钟，你会因体温下降而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死去。如果你想从这里爬到大街上求救，起码需要20分钟的时间，那样的话。
1: 你已经死去4次了，别说了，求你救救我！你想让我怎么救你？送我去医院。我觉得你们这些人真的是很奇怪，刚刚还要杀我，现在竟然开口让我把你送到医院。
0: 你的脑子是不是坏掉了？你要我怎么做才肯救我呀？那就要看你能给我什么了。
1: 我什么都可以做。李康和高世宝住在什么地方？ 看起来你并不想活。
0: 别走！我说，
1: 我在听。
0: 肥羊。

0: 再来一遍啊！准备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1: 走的。
0: 你要把在这里命令教会哈，明白没有？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老师，
0: 啊，
2: 我觉得你对贤贤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0: 是，但他也挺乖的。和他交流一下，啊，和他说说话，和他建立一种感情的。
3: This place is not only the cafeteria in Shenzhen's training area. But also the workstation where Manny Wu gives his regular checkups. Being 誉为动物界活化石的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那么大熊猫是如何适应地质变迁和气候变化的？在中国科学家的努力下，他们又是如何由濒危动物变为易危动物的？纪录片《熊猫奇遇记》，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你解读美丽中国的生态故事。
0: 我们耿耿笼里面安的有秤，
4: 嗯，
0: 我们会定期给他检测体重。
2: 这一块其实有点像个体检中心。
0: 过来，站起来，来，站起来。哎。

0: to pinpoint exactly where he is playing in this vast area.
1: 不去找了，我们去找那个我们的甜甜。好，雪雪，拜拜，慢慢吃。
0: After feeding Xian Xian, we followed Manny Mu for a 14-minute hike uphill to reach the next classroom.
1: 来，乖乖，慢慢吃哈，多的很，慢慢吃。我给你备注了的，你吃东西就不像现在你，能听敷衍的。
0: Compared to Xian Xian's elegant dining, Tian Tian seems to have a special fondness for eating. Food scraps fall from her mouth like snowflakes, landing on her round belly.
2: 真的好快呀！嗯，怎么这么急呀？不要吃了椰子了，跟到了你。Xian Xian是一分钟吃一根竹笋，甜甜是20秒吃一根竹笋。
0: Having undergone long-term training since she was young, though she hasn't been released, she is now teaching her cub all her skills.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Tian Tian's cub explore the broader mountains and fields for his mother.
1: 小萌来了，灰灰来了，快快快来，灰灰，走，走，灰灰，来哦，站起来哦，乖，灰灰，灰灰，过来，过来，来，灰灰，过来，灰灰，灰灰，起来，起来，来，放心的，来，过来，灰灰，灰灰。
3: 你还不找个陪我玩？来，竹笋，
1: 打部电话。灰灰的性格和甜甜和贤贤比怎么样？他性格还是有点急躁。The
0: third panda mother is Hui Hui, known as the most wild and impatient mother in the training school.
1: 大熊猫啊，你看它平时看它萌萌的，但是它是野兽，嗯，它是猛兽。好了好了啊，
2: 什么声儿这是？
1: 我就这样，
2: 这个声音。
1: 对，就这个声音。我这个膝盖做了手术，就每一次蹲下去起来，它都咔嚓咔嚓的响。 常年的登山下山上膝盖，一直在野外工作，跑了十几年，所以呢，我这个一双膝盖磨损特别严重。我做了手术以后，我在和他们基地养了3年的我的膝盖，当时我是哭了的，我哭的是我可怜我的腿，跑不起野外了，不能陪他们了。后来我坚持了锻炼，3年过后，我感觉我可以跑野外了。 所以我今年3月份我就向基地申请，我还是在野外来照顾我们的熊猫。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职业太苦了？没有，我爱大熊猫，看到它们健健康康的，我心里面就特别的高兴。好了好了啊！
3: 哎呀，真不容易啊！
1: 小心一点啊！嗯，下面这个泥土挺滑的，
2: 因为下了雨，这个泥巴好像就显得更加滑了。
3: 慢点，小心，慢点，小心。
1: 对，小心，小心一点。
2: 没事，没事。
1: 我们也是经常这个路上，有的时候稍不注意就滑倒了。
3: 你们也经常溜跤啊？
1: 对，小心小滑的是。
3: 把抓住！把抓住！ 你行不行啊？有没有事儿？
1: 没事。哇，这里的确有点疼。
3: 没事吧？
1: 没事啊，挺平常的了，就是。

哎，咱们上山这么几天就已经摔好几回了，这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你看穆老师，他常年走这些山路，他自己在这山上摔了多少跤，估计他自己都数不清楚。所以他们这个职业真的是太辛苦了，而且这辛苦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0: 昨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也不知道贤贤和贤贤幼崽情况怎样，还是有点担心啊，要去看一看。
1: 贤贤，贤贤来，贤贤来，昨天晚上下好大的雪啊，乖乖。哎，咋的？哦，你要坐在那个地方啊？哎，慢慢吃哦。下大雪了，你还是有点兴奋哦，嘎。你看你个头，一身都是雪。我晓得你们是最喜欢下雪了的。先生，慢慢吃啊，乖，慢慢吃哦。哇，我感觉在雪里头的你更漂亮了，特别美嘎。你那个皮大衣穿起都不冷哦，我是有点冷啊，手都有点冻僵了。谢谢，你慢慢吃哈。
2: 咱们这也打扰穆老师他们好几天了，咱们下趟山。要不代表栏目组给他们买点东西？
3: 好啊，那就买我们当地的那个特产牦牛肉。
2: 这两天咱们什么野路都走过了哈，我可知道这爬山的爬字怎么写了，手脚并用。我感觉我自己现在就跟一个野化犯规的大熊猫一样，
3: 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像一个六边形战士？
2: 对，没错。边上那个，那不有个集市吗？
3: 啊，那我们就在那儿停一脚，买点儿。买点萝卜了，婆婆，帮我称两个。这白菜好新鲜啊，买点儿。南瓜我也要。
4: 我也要。
2: 嗯。好，付了啊。
3: 好，谢谢老板。老板，来点牛排，来点牛腩，来点腱子肉。
2: 好。老板，那咱拿上车吧。

0: 莫老师，
1: 莫老师，啊，我们来了。看你们那么辛苦，给你们买点吃的。
2: 好，谢谢你们。
0: 看这天都下雪了，吃点牦牛肉补补身子。
2: 好，谢谢你们。
1: 走，
3: 我去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你们感兴趣的。
0: 好。

0: 这是最近五天的红外相机素材。
1: 红外技术真的好强大，是不是给我们野培监测提供了很强大的影像支持？
2: 相机它的意义就是它代替了我们人员进去去监控的一个数据，
3: 这是对他们母子之间生活最少干预的一种监测方式
2: 啊。对，很科学的去监测他们的在野外的互动采食情况。
1: 哎，我好期待哦，想看一下他们的崽崽在做什么，他会不会和妈妈一起呢？
3: 这儿显示的这个时间是11月21号的傍晚，它那左下角好像有只熊猫，这是闲闲、甜甜啊，还是灰灰啊？分不清楚。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1: 我不是有什么事要跟你说，我是想请教你一个问
0: 多谢提醒。

0: 那个雷鸣，平日里看起来都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可是我刚才怎么觉得他的眼里有杀气啊？
1: 和善的伪装后面，往往都包藏祸心。
0: 还有那个地下室，他说是存放食物的，可是我怎么觉得里面有股刺鼻的味道？
1: 我也闻到了，应该是盐酸的味道。
0: 盐酸？

0: 我想起来了，我上次调查的那间工厂在那里边，我闻到的也是这个味道。没错，肯定是盐酸。还好我留了个心眼，抄下了箱子上的编号。
1: 什么编号？
0: 就是装着盐酸的箱子，每个箱子上面都有一串很长的编号。

正常的编号肯定是有含义的，可是这些数字到底代表什么呢？

0: 老爷，雷鸣那边出了点事，革命党已经盯上了梅山堂，幸好我们转移的及时，事情没有透露出去。现在所有的设备和物资都已经转移到了 K 屋，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准备就绪。
1: 跟他说，凡事小心点就是了。
0: 是。

0: 你什么人啊？我想借用一下你的电话。
1: 电话？这不能给你用，这是公家的，你赶紧出去，
2: 别过来！
1: 我中了剧毒，会传染给你的。出去。

0: 来点橘子吧，
1: 来看看橘子吧。哎，
0: 我这橘子特别新鲜。哎，
2: 老板，
0: 啊，来顶帽子，挺不错的，要不您戴一下？
2: 老板，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0: 1.5毛一斤，
2: 太贵了。
0: 这还贵？

0: 5毛钱3斤啊。
1: 哎呀，不行，感觉怎么样？哎呀，姑娘，我们这是小本买卖，
0: 可以的。
1: 不是，挣不了几个钱。哎，姑娘，你要诚心要1.4毛。哎，姑娘。
2: 累了吧？
0: 有点
2: 累就别跟着我好吗？
0: 哎，谁说我跟着你？我逛街行不行？
2: 我知道你跟着我是怕我去杀邵侯发，但是我告诉你，我真要杀他的话，你是跟不住我的。
3: 罗道，
2: 你别再跟着我了。
0: 哎，徐查理，
3: 罗道，总算找到你们了。朱主任来电话说，让你们两个赶紧去北山林业站找他，是有重要的事儿。
0: 让我们两个？
3: 对。
0: 北山林业站？
3: 对。
0: 怎么回事？
3: 不知道，但听声音好像受了伤，你们快去吧。
2: 走。

0: 平查理跟你一块来了吗？来了。师傅，你是不是受伤了？你把门打开。你们不能进来。我中了病毒，支撑不了多久的。师傅，你把门打开，我送你去医院，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一定可以的。你把门打开。你们要是进来。 我就一枪打死我自己。师父，你们听我说，我通过那个编号找到了雷鸣的秘密基地，那个地方在深山里头，他们管那个地方叫 K 屋，我刚才成功的闯了进去。 在那里，我发现了那五个孩子的尸体。那帮畜生居然用孩子来做实验，他们在制造一种病毒武器。后来我被他们发现了，就打了起来。现在。 我身上沾满了那种可怕的病毒，师父。小谷啊，这是我从里面偷出来的病毒试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听见了吗？啊，师父。
1: 师傅，你把门打开！师傅，一定有的救的，你把门打开！徐查理，开门！徐查理，师傅，徐查理，你在吗？
0: 开门，师傅！
1: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鬼王让我帮你，我帮了，我没有骗他。 但是，因为我的自私和胆怯，我没有把完全的真相告诉你。我就是蓝采和，我也是你的仇人。我终于。 说出来了，我好开心呐，
2: 小柱。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你还记得鬼王给我留下的怀表吗？他在怀表里面藏了张纸条，把你的事都告诉我。他没杀你，把你留下来帮我，是因为他认为你罪不至死，而且他也答应过你不把你的身份公开。我相信他，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揭穿你的身份。

0: 切都结束了，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1: 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你开门呀！
0: 小果，你是个好姑娘。师父，我一生孤独，没有亲近的朋友和亲人。你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留恋的人，所以我希望你幸福。
1: 师父，
0: 徐查理，小狗他爱你，虽然他一直都没说，但是他对你的感情连我都能感觉出来，所以希望你能帮我好好照顾他，不要辜负他，好不好？徐查理，你要是个男人，你就答应我。
2: 我答应你。
1: 师父，师父，师父，开门！师父，我求你了，师父开门，师父。师父，师父。

0: 现在就只剩下我们俩了。
1: 蓝采和该死，他居然闯进 K 屋。
0: 行了，人都死了。
1: 蓝采和虽然中了病毒，但他到底是自杀还是死在黑夜判官的手中，现在谁也不知道。吕洞宾，如果要真是有一个黑夜判官要杀光我们，那怎么办？
0: 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1: 哼，你当然不怕，你贵为总督，有那么多人保护你。我呢，被那帮革命党搅得鸡犬不宁，岂是难安？你倒说起风凉话了。尚红发，我俩可是合作关系，你不能只顾自己，等着坐享其成。
0: 雷鸣，我劝你说话之前最好考虑清楚。
1: 怎么，我说错了？你好好的想想，这些年来是谁为你打理这一切，是谁帮你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是我。
2: 够了，
1: 尚红发，我告诉你，要是黑夜判官找上我的门来，你也休想独善其身。
0: 韩湘子，这是你自找的，别怪我无情。

0: 这位姑娘，你要买什么书啊？哦，
1: 老板，有原本的《大清律》吗？《
0: 大清律》？
1: 对，没有吗？
0: 有，不过这种书买的人少。姑娘是在大学里研习律法的吗？
1: 哦，我是警察。
0: 哦，一定是跟破案有关。您稍等，
1: 谢谢。

0: 姑娘，谢谢老板，我只想要杀人罪行的那一册。
1: 好，给，谢谢。
2: 过杀、细杀、误杀、斗杀、劫杀、故杀、谋杀。大清律法里面有七种不同的杀人重罪，这分别就是：过杀、细杀、误杀、劫杀。
0: 斗杀、故杀跟谋杀，过、细、误、斗、劫，过、细、误、劫、斗。原来他当时故意说错七杀的顺序，把我娘的死安在黑夜判官的。

0: 报警了，警察很快就到了。
1: 警察没到，记者就捷足先登了。
2: 这个记者要有新闻敏感吗？这个如果警察一来把这地方一封锁，那不就损失一个重大消息吗？您说对吧？您是恩济会的尹寒秋女士吧？

0: 恩基会刚刚接管梅善堂，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这心里真的很难过。雷先生一直因为几个孩子的失踪感到自责。 他认为是自己的过错，他写的这个“故”字，既是代表过错，也是代表死亡的意思。就算是他的遗书吧。你是记者。 我请求你写一篇关于雷先生的报道。他是一个好人呢。现在外面对他有一些流言蜚语，我希望通过你的报道，向大家澄清事实，还他一个公道。啊，我一定会的。
1: 雷鸣自杀的，是自杀的，是连棍儿都是自己的，这什么世道？这也太乱了，太乱了。

0: 你给我出来！
1: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2: 付款码、缺减码、汉 U A A、吞奔码。
1: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0: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鹅，跟我刮碗子走，
1: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0: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1: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0: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河西当归汉，杀呀！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嗯，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哎，人呢？哎，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2: 防骗知识不可少，个人信息得守好，陌生来电多防范，转账付款留心眼，天上不会掉馅饼，退款中奖有骗局，心理防线要巩固，拒绝诱惑心不贪，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不贪念不轻信，谨防电信诈骗。

0: 名字，
1: 自杀的，
2: 雷鸣自杀的，
1: 雷鸣自杀的，
3: 都丢了，
1: 是。

0: 连棍儿都是字儿，这什么世道？
1: 这也太乱了，太乱了。

0: 你终于亮明身份了。没错，我就是郑高奇的儿子。我今天一定要杀了你，为我全家报仇。跟我上胡发作对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来吧。
1: 18年前，大伙没把你烧死，今天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彦中，不要杀我儿子，我儿子不能死，红衣不能死，红衣不能死。 我的儿子不能死，我儿子不能死。

0: 来人呐！
1: 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2: 好。
1: 仙兰居士，你有什么事吗？
3: 去告诉你们老爷，我找他有事。
1: 是。

0: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叫景珠，怎么突然想见我啊？真是很意外。啊，不，你是很高兴才对。
1: 听松范的下人说，你最近身体不好。是啊，不过今天能够见到你。
0: 我的病全好了，我们都老了，以后你要多保重身子才是。
1: 你这两句贴心的话，我等了18年了。最近，我想了很多。 过去不明白的事情，现在也慢慢想开了。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再大的仇和怨，也禁不住时间的冲刷。 你看你，你有那么多的白发了，我帮你梳梳头吧。
0: 啊？
1: 不行吗？
0: 行，当然好。

0: 我没有犯病了，我没有犯病，我就是要杀了你。杀我？我不能让我儿子替我去冒险，我要为我儿子杀了你，报仇雪恨。
1: 你儿子？
0: 尚红发，我要杀了你！尚红发，我要掐死你！我要掐死你！我要掐！

0: 小姐，
1: 你们在干什么呢？怎么回事？
0: 这是后院小楼里那个疯女人。
1: 西莲居士。
0: 哦，是这样的，这个疯女人啊，又犯疯病，拿着刀到处乱挥，一不小心呢，把自己给扎了。医生来的时候，人已经死了。
1: 你是说他发疯把自己扎死了？
0: 哎呀，你是没在场，他疯起来啊谁都拦不住，他都疯了这么多年了，其实我早就想到他会有这么一天。老爷宅心仁厚，吩咐我将他厚葬。
1: 是这样？
0: 是啊。
1: 那你们去吧。
0: 哎，走吧。
2: 是是。

0: 这不是我送给查理哥的玉坠吗？奇怪，怎么会在心莲居士的身上？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来给你这个粗心鬼送东西啊。

0: 什么东西？
1: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弄丢了，你说该怎么罚你？
0: 你在哪儿找到的？
1: 我还想问你呢，我送的玉坠怎么到心莲居士的身上了？
0: 心莲居士？
1: 嗯。
0: 你见到他了？
1: 没有，我只看见他的尸体。管家说他疯病犯了，把自己刺死了。
2: 胡说八道！
1: 查理哥，
0: 我娘没疯。我娘还等着我去接她呢，她怎么可能把自己刺死？
3: 哥，你今天是怎么了？我看着好害怕。
0: 上红发，是你杀了我娘，一定是你！
3: 你是说，我爹他杀了谁？
0: 你想知道？你真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

0: 你这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你去问问他，小楼里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常旅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出去！
1: 我不走。
0: 出去！

0: 我想知道，你真想知道的话，就回去问问你爹。你问问那个衣冠禽兽，你到底是谁生的？问问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
1: 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小楼里的那个女人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生的？ 不行，我要去找爹问清楚。

0: 老爷，我已经问过了，门口的守卫被打晕了，没人看见送棺材的人，也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
1: 上好的楠木啊，死了以后能躺在这样的棺材里，也不枉此生了。看来送这副棺材的人，一定跟我交情不浅呐。
0: 老爷，我一定查清楚，是谁这么大胆子，敢对老爷您大不敬？
1: 哎呀，用不着，送这么大的厚礼。 我们得领情啊！来，打开看看里面什么东西。
0: 老爷，使不得，这东西来路不明，小心有诈。
1: 我盛鸿发纵横江湖几十年，人挡杀人，鬼挡杀鬼，从来没怕过。开棺。
2: 是。

0: 还真是你啊！我差点认了你做入门女婿。哎呀，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呐！可笑，可笑啊！
1: 尚红发，你的死期到了，这棺材就是我亲手为你挑选的。是啊，哎，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收到你这贺礼啊。 整个人都精神起来了，连病啊都没有了。徐查理啊，为了对付我，你跟鬼王前赴后继，还暗地里安排了人给我下毒药，真是处心积虑呀。不过，你这副棺材。 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府里呀，正用得上。怎么样，小子？没想到吧？
2: 老爷，有人在这药里下毒。老爷，你看，这是我在那个丫鬟秀菊的床底下搜出来的。我让大夫检验过了，药里掺了朱砂和少量的砒霜，长期服用可以导致人吐血而亡。
1: 怎么办？把这药给换了，再放回去，不要惊动他。既然有人暗中跟我作对，哼，那我就陪他玩下去，看他什么时候跳出来。 哼，能算计我的人，在娘胎里还没出生呢。
0: 少红发，别得意忘形。你逃得过初一，逃不过十五。我今天来是给你下战书的。战书，我接了，怎么样？
1: 你给我听好了，我郑红一发誓，要亲手杀了你，为所有死在你手下的冤魂报仇雪恨。
3: 报仇，好啊！今夜子时就在你郑家废墟，在那儿开始的，就在那儿结束吧。
1: 不过既然要开战了，请他来祭旗。嗯。

0: 为什么要抓查理哥？
1: 西宝，快走开啊！
0: 不，我不走，我必须要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西宝，快过来！不要乱来啊！
0: 查理哥，
2: 叫你的人退后，
1: 退后，退后啊！
2: 西宝，别害怕，好好听我说。尚红发，我现在问你两个问题，你必须如实回答我。

0: 你问我的母亲冯静珠，也就是心莲居士，是不是你杀的？
1: 是他想杀我，所以你就杀了他。是，喜宝的生命是不是冯静珠？ 见了冯静珠，然后又一手制造了郑家血案，把冯静珠关在楼里，生下了喜宝，对不对？

0: 我不要听！
1: 师伯，师伯。

上红发，今晚子时郑家废墟。

0: 我们已经准备妥当。好，去吧。是。小子，18年前，我一不留神，让你捡了条性命。今天晚上，我要让你跟你家人同样的下场。
1: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啊！
2: 以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吕蒙班斗，千里往我水。
3: 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不，
4: 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5: 哈哈，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6: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上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忘睡啊，差点就忘了。
2: 先生您好，请问是要办理申报业务吗？
1: 是是是。
3: 选择上传，
2: 没问题，可以了，先生。
1: 谢谢啊。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掌上办税更便利。
5: 不好意思啊，可以稍微快点吗？我有点赶时间。
1: 没问题。可以了，来，您的身份证。
5: 好厉害！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流程精简，添动力。
6: 这个单据怎么打印呢？
7: 阿姨，没事，我来帮你。可以了，阿姨，您收好单据。
4: 高效办成一件事儿，智慧税务来帮您。
6: 哎，小伙子，我还没谢谢你呢。

0: 我们已经准备妥当。
1: 好，去吧。
2: 是。
1: 小子，18年前我一不留神把你捡了条性命，今天晚上我要让你跟你家人同样的下场。

0: 你怎么在这儿？
1: 徐查理，我知道你要去做什么，让我带人跟你一起去。现在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0: 这是我的家事。
1: 尚红发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何况他老奸巨猾，他一定会设下圈套抓你。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0: 我一直都活在危险当中。
1: 这次不一样。
0: 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我更要一个人去。
1: 徐查理，

0: 是梦。
1: 小姐，你可算是醒了。你从上午一直昏迷到现在，老爷可担心了。
0: 你说什么？我昏倒了。
1: 啊，小姐，你没事吧？
0: 徐查理呢？
1: 他……
0: 哎，你快说呀！
1: 他送了口棺材，又在前院大闹了一场，现在已经走了。
0: 这都是真的。天哪，原来这不是梦。
2: 上无发，今晚子时正经

郑弘毅，这个火圈是我提前给你准备的，你喜欢吗？现在你身上全是汽油，只要沾上一点火星，马上就会变成火人，所以千万不要动啊。郑弘毅，我帮你设计的死法你还满意吗？

0: 如果你歪棍的当我的左膀右臂，助我完成宏图伟业，到时你会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只是你偏要跟我作对，郑弘毅啊，你既然已经做了徐查理，为什么还要守着郑家的仇恨不放呢？
1: 灭门之仇。
2: 我共戴天，哼！死到临头，嘴还那么硬。那好，我就成全你，送你跟你家人去团聚。住手！住手！别开枪！不要伤害查理哥！
1: 七宝，让开！
2: 不要！爹，你不用再戴面具了，我知道是你。爹，把枪放下！
1: 七宝，
2: 你疯了！把刀放下！爹，你和查理哥都是我最亲的人，我不能看到你们任何一个人受伤啊，更不想看到你们互相残杀。
1: 你在干什么？把刀放下！
2: 你不把枪放下，今天我就死在你面前！
1: 好，我放下，我放下，别冲动。

0: 我宁愿选择快乐也记得，悲伤也记得。
1: 是吧？是吧？
2: 查理哥，只要你没事就好。
1: 是吧？你怎么那么傻呀？

0: 仅我爱你，因为你是我倾慕的白马王子。现在我爱你，因为你是我最亲最爱的兄长。
1: 喜宝，我不是一个好哥哥。

0: 希望，哥哥对不起你。
1: 郑弘毅，我要你为我的女儿陪葬。

你别太自责了，这是喜宝自己的选择，他愿意为你而死。我相信，喜宝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希望为了救我，被沙漠法打死了。

0: 你们都在想什么？
1: 杀我发一样，自私，自私，自私，自私。

0: 怎么样？我戴这个面具很合适吧？不可能有人想到是我。你没事吧？
1: 幸亏你及时赶到啊！
0: 二十几年的老朋友了，客气什么？
1: 哦，对了，你怎么会到那里啊？
0: 你被人寻仇，我当然要保护你。不然谁来帮我们大日本帝国完成至高无上的黄雀计划？

0: 雷鸣一直负责 K 屋那边的事情，我们现在把他杀了，谁来管 K
1: 屋的事？放心吧，经过改进的芥子气病毒已经研制完成，正在装备武器。北伐军眼看就要打到江州了，你要提前做好准备。哼，等他们到了江州，也就是全军覆没的时候，不一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哼。
0: 真是乱世出英雄啊！还记得20几年前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个人呐，心狠手硬，一看就能干出一番大业来。那时候我还是一。

0: 我只是一个不太经世的小姑娘，只是天皇陛下撒在中国的众多预备间谍之一，而你呢，连镇天门掌门的女婿还没当上呢。哼，看看现在，这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们都老了。
1: 不，千万不要这么说，你们现在正是做大事的时候。
2: 现在你们中国战事又起，群雄逐鹿，我们也要分一杯羹的，所以天皇陛下想在中国寻找一个代理人，我第一个就推荐了你，因为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
1: 我尚红发活了大半辈子，等的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你放心吧，这个机会。 是你给我的，我一定不会忘记。等我能够住在江南的时候，我会好好报答你。
0: 不，应该是我感谢你。这20年来，毕竟是你帮我养大了儿子。哼，我们之间互惠互利。
1: 好，好，好。
3: 我们现在去哪儿？把兄弟们安顿好，我先去看看细胞。嗯。

七宝，我没有，我应该保护你，我一心想出人头地，才回来见你。

0: 雪宝，你疼我。雪宝，
1: 少爷，你别这样。少爷，
2: 让
1: 你别这样。少爷，少爷。少爷，醒醒吧，少爷，季宝已经死了。
0: 季宝死了。季宝死了。
3: 少爷，人死不能复生，下一步该怎么办？你得拿个主意。
4: 请问是上爷还是尚先生吗？
5: 你们，
4: 我们是专程来接尚先生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6: 败军之将，还有谁会找我？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7: 不可能！少红发告诉我，我娘生我的时候难产死了。
6: 你在骗我！
8: 是我让他这么说的。当年我接受天皇的紧急任务返回日本，前途未卜，

0: 我只能把襁褓中的你交给上红发，我知道对不起你，这20几年来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职责。我这次主动请缨来到中国。 就是要回来找你的。那你既然骗了我20多年，为什么要告诉我？你有那么多机会来找我，为什么是现在？我这次费尽心思，以恩济会长的身份回到江州，其实。 是替天皇实行秘密的黄雀计划，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因此在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前，我是不能与你相认的。不过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才委托军部的朋友把你从前线调回来。北洋军阀节节败退。
1: 与其给他们当炮灰，不如我们母子同心共做一番大事业。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为日本人做事？你身上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为帝国效力是你与生俱来的职责。你应该。

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厂，每日21:10，敬请关注。

0: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它是检查系统里的一朵铿锵玫瑰，守护公平正义是它的责任与初心。面对刑事检查工作，他抽丝剥茧，认真负责求极致；办理民事案件，他心系群众，千方百计解民忧；对待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他重法正刑，呵护未来助成长。他就是白银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张瑜。参加检察工作16年来，他始终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以实干和担当践行为民承诺。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认识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瑜。
1: 政治面貌、群众、文化程度、初中。
2: 他是检察官张瑜，在刑事、民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历练了16年，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更立体的理解。
3: 我们检察官的这份职业吧，就是我觉得它是一场手持利剑、心怀悲悯的漫长的修行，而我唯一不变的初心就是如我在素的共情。
2: 2017年，一起涉案1.5亿元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摆在了张瑜面前，这是他第一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件。
3: 就让这个案子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那我当时就首先是大量的学习。我记得有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一本书，我就想联系到这个书的作者，我就想问他，他写这个书他的这个思路是什么，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整个的犯罪过程的。我就联系到了这个作者，然后这个作者也给我介绍了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些前沿的动态。他就给我说了以后，当时在起诉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的量刑建议就提得非常的准。
2: 在办理这起案件时，恰逢张瑜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为了及时追赃完损，他在家里加起了

0: 我就趁着孩子晚上睡着了以后，我就准备了这个案子的整个的出庭预案，把出庭预案准备出来之后，也同样是在休产假期间就开庭了。我心想，我这个案子我一定要让受惩罚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你要不然你对其他当事人不公平啊。
1: 在庭审期间，掷地有声的举证，环环相扣的答辩，他赢得了法官和辩护人的尊重，最终开案为国家追回税款899.8万元。
2: 判决按期还不了，就要申请强制执行。
3: 哎呀，一定按期还，咱们不要申请强制执行了，嗯啊。
1: 2019年，调到民事检察部门的张宇接手了一桩标的额1300万、历经三次审判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他没有简单的做出决定，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费心力却更能治愈的路——调解。
0: 我就把他们两个人叫在了一起，你要先接住当事人的情绪，再给他们给个台阶，然后你中间还要穿插你的强逻辑，他们两个人最后能够放下他们的一些误解，然后冰释前嫌，最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1: 接情绪、强逻辑、给台阶，这朴素的三步法是他将心比心的共情，更是他案结事了人和的执着追求。张宇巧妙融合刑事办案的严谨与民事办案的柔性，在民事检察部办理的78件民事案件实现零缠访、零闹访。2022年9月，他被任命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主任。为了让更多被隐藏的伤害能被看见，张宇和同事们迎难而上，推动19家单位会签《白银市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打通人情社会的堵点。
0: 强制报告制度实际上就是把旁观者变成了吹哨人，他是利用了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堵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样的一个人情漏洞，让每一个与孩子擦肩而过的大人都成为国家侵权的延伸，也就是都成为孩子的保护者。
1: 16年的办案生涯如履薄冰，他要解决问题也会深陷险境。
0: 我们到看守所里面进去，人家当事人家就铁窗里面都威胁我们。
4: 你不害怕吗？
0: 我觉得你只要做对了，你就没什么好怕的。
1: 张宇在办理一起嫌疑人零口供刑事案件时，他执着地从有限的证据里反复寻找线索，从死者家属断断续续的证言里拼图，从嫌疑人的心理防线里找缺口，最后终于把案子撕开了一道口子。他竭尽全力，不仅是为了还死者一个公道，也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案件背后那些活着的人的未来。
0: 如果把这个犯罪嫌疑人不绳之以法，可能会引发二次的犯罪。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心里面会埋下这样一颗种子，他以后可能会要他的父亲，他要去复仇。你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其实也是保护了这个孩子。
5: 在多年的检察工作中，他能够很好地将法理情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办案风格。每一个案件的办理都充分体现了高质效，无论是重大案件还是疑难复杂案件，交到他手里我们都放心。
1: 这就是张宇，一位在情理法的刀锋上行走的检察官，他手持利剑斩断罪恶，心怀悲悯，抚慰人心。
0: 让法治有力度，让检察有温度，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6: 城市环境想更好，低碳生活不能少。公交地铁，垃圾分类，这些方式早被拿捏了，但你知不知道还有许多低碳生活的妙招？哎，那你展开说说。低碳秘籍第一招，插头电源勤关闭。别以为电器关掉就不费电了，算上常用电器，一户家庭每年浪费的电相当于435千克碳排放。假如在一年中你每天出门都做到关机断电，那你减少的碳排放堪比一亩森林一周的碳吸收量。当然，关机断电的好处不仅如此，还能有效避免短路，降低火灾发生概率。好处这么多，被你种草了。低碳秘籍第二招，减少食物浪费。我们每天浪费的食物也

0: 是一种碳排放。食物在生长、管理、加工、运输、储存以及浪费后的处理中，都会产生额外的碳排放。2023年12月18日，中国农科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报告》显示，中国食物年损耗浪费总量已达4.6亿吨，增加碳排放4500万吨。这是一亩森林5000多年才能完成的碳吸收。每天少浪费500克粮食，就至少减排1000克碳。一天时间相当于干完了一棵杨树近半个月的减碳 KPI。
1: 这可太有用了，但我还想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怎么办？种花有用吗？
0: 恭喜，减碳 buff 叠起来了，提前解锁第三式，花花草草种起来。想让生活增添新色彩的同时，也能为减碳做出更多贡献。那么建议你种植腊梅、海棠、木芙蓉，它们的固碳能力属于花中第一梯队，是许多花草树木的5倍。这样的一盆花不亚于种了5棵树。这些小事做到了，那么你将每年为大自然减少近1吨的碳排放。总之，环保无小事，共同创造美好家园。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以恩济会会长的身份回到江州，其实是替天皇实行秘密的黄雀计划，事关重大，不能有任何闪失，因此在没有做好所有的准备工作之前，我是不能与你相认的。 不过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我才委托军部的朋友把你从前线调回来。北洋军阀节节败退，与其给他们当炮灰，不如我们母子同心共做一番大事业。你的意思是让我为日本人做事？ 你身上流淌的是大和民族的血液，为帝国效力是你与生俱来的职责，你应该感。

0: 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帮我除掉徐查理。
1: 哼，徐查理算什么？等你真正投入到大日本帝国旗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根本不值一提。

中国现在又打起了内战，那帮军阀绝不是北伐军的对手。我们的黄雀计划就是借军阀之手，用这无人能敌的病毒消灭中国最精锐的北伐军，为我们大日本帝国进入中国扫清障碍。厉害，尚红发只不过是供我操纵的一杆枪而已，你才是我选定的唯一代理人。别再犹豫了，难道你不想成为一个统治一方的英雄吗？

连续经历了母亲和妹妹的惨死，徐查理无法摆脱内心的苦痛和愧疚。长久以来，自己一直深陷家仇不能自拔，是到了该停下来审视自己的时候了。现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国家命运前途未卜，面对这种局势，自己到底该何去？

他居然连细胞都下得了手。

0: 怎么，你还想听我再说一遍吗？你18年前对郑家犯下的罪行，我全都知道。我给你3天时间，你好好考虑一下。希望你老老实实的把你的罪行向世人坦白交代，否则我就把你的罪行公之于众。
1: 我会认真考虑的。
2: 不要！
1: 你不要，要怪就怪你自己知道的太多了。任何人

着母亲临前写下的上字，凌小谷心中最后一丝侥幸也被完全湮灭。尚红发的确是杀死母亲的凶手，而且他做下的恶事远远不止这一件。凌小谷意识到自己不能再逃避，他现在必须正视这个事实。

0: 哎，看这个，梅警方智破奇案，测谎仪再立新功。我告诉你，咱们局要有这个东西，那根本就不愁破不了案。
1: 测谎仪，什么东西啊？这是？
0: 朕都不知道。它呢，就是一台机器，只要连上了它，你说真话说假话，一下就能看出来。
1: 真的假的？有这么厉害吗？这个？
2: 哎，老大好像心情不太好。
0: 老兄啊，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3: 老大，
4: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我们，
1: 说你好像心情不太好。
4: 不是这个，在之前。
0: 之前？
1: 哦，
0: 这个，测谎仪。
4: 彭，
3: 到，
4: 去一趟上府，请尚红发来一趟警局。
1: 尚总督，这我哪请得动啊？
4: 你就说，是他女儿尚希宝被杀一案，需要他来警察局录口供。
1: 是。
4: 杜，
0: 哎，
4: 给我弄台测谎仪来。
0: 啊？
5: 小国，你不是说要我来录口供吗？你这是搞什么名堂？
4: 尚总督这么厉害，不知道现在有一种机器叫做测谎仪吗？它能通过监测你的血压还有心跳，第一时间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这台机器在美国已经破了好几桩大案了，我们好不容易把它弄过来，今天请总督过来就是想请你帮我们试试这个机器，你不会反对吧？
5: 总督府还有很多事情，我先走了。
4: 你怕了？只是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而已，问完你就可以走。
5: 好，我倒看看你这个机器到底灵不灵。你想问什么？
4: 庞龙杜虎。
3: 是。
0: 尚总督，麻烦您抬下手。
4: 你别怕，它不会产生强电流，也不会对你有伤害的。好，我们开始。

0: 你吃过饭了吗？哼，吃了，谢谢。这段时间，你睡得还安稳吗？
1: 挺好的。<笑>
0: 那你心疼你的女儿尚喜宝吗？
1: 当然了，她跟你一样是我的女儿啊。
0: 如果你心疼她，为什么要亲手杀了她？
1: 我没有。

0: 你撒谎！有人亲眼看到你亲手杀了喜宝。
1: 那是意外。我要杀的是徐查理，是他自己扑上去的。
0: 那喜宝也是死在你的手上。
1: 我不想说这个。
0: 好，那我们换个话题。我娘死的那天，你有没有见过她？
1: 我跟你说过了。
0: 我没见过。你又撒谎，你见过他，对不对？因为他知道一些你见不得人的秘密，对不对？所以你亲手杀了他，对不对？
1: 这什么机器？一派胡言！你有什么证据？这就是证据。
0: 在临死的时候，用自己的血写下的字，他是想给我留下一些线索。可是，当天我没有找到他，但是天网恢宏，我把他找到了，是你杀了我娘，对不对？
1: 什么证据？不就一个上字吗？这天下有多少人姓上啊？连你呀，也应该姓上。就一个上字就能证明是我杀了他呀？啊！哎，
0: 这个是我娘给我留下的亲笔信。 里面有他想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本来不想拿出来，因为我想给你留下做父亲的最后一点尊严。但是你太让我失望了。也许我娘不知道该不该把这些东西告诉我。 所以他把它藏在了家里的花瓶里。昨天晚上，我不小心把花瓶打碎了，发现了它。尚红芳，天意，你看看，你看看是不是我娘的亲笔字？好，我读给你听听。 看看我娘想告诉我一些什么。小谷，见字如晤。昨日你提起郑家灭门惨案，与父亲邵红发。
1: 够了！是，你娘是我杀的。 他咎由自取，我没有错。
0: 你承认了。

0: 怎么能说实话？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尚喜宝，你杀死了我的亲娘，你的结发妻子，你怎么下得去手？我现在就替我爹杀了你！
1: 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够杀了我？
2: 把车放下。
3: 老大，对不住了，尚总督关心你，一直让我在你身边保护你。
4: 别动，
2: 别动，
5: 别动。
3: 整个江州警局都得听尚总督的。

0: 从今天起，林小谷跟你断绝父女关系，从此恩断义绝。
1: 小谷啊小谷，我只剩你一个女儿了，现在你在气头上，我不跟你计较，等你想通了，我欢迎你回家啊。
0: 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那些病毒武器跟你有没有关系？

0: 是丹峰死前提到的 K 屋。现在事情已经很明朗了，他冒死偷出的病毒样品，经过我们的检测，可以确定是一种经过改进的糜烂性液态芥子气病毒。
1: 芥子气，我听说过。
0: 在八年前结束的那场世界大战中，因为芥子气的植入，死伤亡人数达到了130万人。 所以后来，国际公约明令禁止使用这种病毒武器。但是现在，我们的敌人正在改造它，使它的威力变得更大。这种武器一旦被使用在北伐战争中，后果将不堪设想。徐查理，我现在非常确定，尚红发跟这件事情有直接的关系。
1: 尚红发是个大阴谋家，虽然他当上了总督，不过他一定还有更大的野心。你不用再强调尚红发和你们这次任务之间的关系了。既然今天我能来，你应该知道，我是相信你们的。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看到你们为了革命的理想，不惜一切，甚至是自己的生命。说实话，我很佩服你们。 多年来，我一直被自己的仇恨陷得难以自拔。直到祝丹峰和喜宝的死，才让我想清楚了很多问题。我知道你们这次的任务是摧毁那批害人的病毒武器，不管能不能杀了尚红发，我都决定帮你们。
2: 太好了，那我们就同心协力，一起杀进敌人的秘密仓库。
3: 我也去。
1: 小谷，组长，我们想拦也拦不住啊！
3: 无论你们去哪，我都跟你们去。
1: 你都想好了？
3: 想好了。尚红发确实和病毒武器有关系，必须要去阻止他。 我已经从警察局辞职了，我不干了。以后你干嘛，我干嘛。
0: 集合，检查武器。

0: 这些是盐酸，看来这里是他们存放原材料的仓库。
1: 这是他们的老巢，
0: 病毒武器
1: 肯定在某个秘密仓库内。
2: 啊！

0: 总督，有人闯进来了！
1: 慌什么？虾兵蟹将根本犯不了船。
2: 是。
0: 与护送专家，从秘密通道走。快！
3: 是。
0: 来，你们跟我走。
2: 走，
0: 快！
1: 快点！
0: 来不及了，有人敢下来，格杀勿论。
4: 是。

0: 你们这些人都不够我的，任何人都休想阻止我。
1: 尚红发，你不要一错再错了。
0: 小谷。

0: 侥幸逃生的尚武发气急败坏，他以北洋军阀江南军政总督的名义派出大批军警，在江州及附近各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整个江州城风声鹤唳。
1: 乡亲父老，我尚鸿发受政府之命署理江南地方政务，如今南方乱党犯上作乱，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无宁日啊。尚某查到一小撮乱党余孽在本地生事作乱，现将其中若干人犯逮捕示众。
2: 爸妈总说岁月轻抚带来的是皱纹，但皱纹不过是时间的花纹，曾经的英雄悄悄放缓了脚步，用爱为我们编织了一个又一个梦，梦醒时分我们也要成为他们的英雄。上了年纪之后，你总是说你老了，那个小朋友好萌啊，但其实你们老萌了。60岁正是藏不住心事的年纪，我想继续倾听你的故事。70岁正是一起开卡丁车的年纪，72岁正是观山见水看世界的年纪，75岁正是网上冲浪的年纪，80岁正是爱美的年纪。老年时代也可以是人生的阳春，留一份温柔，多一份耐心，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给父母也给自己。别让忙成为遗憾的借口，别让等以后成为永远无法到达的明天。
3: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湖纵闻傅小霄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侥幸逃生的尚鲁发气急败坏，他以北洋军阀江南军政总督的名义派出大批军警，在江州及附近各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时间整个江州城风声鹤唳。
1: 乡亲父老，我尚鸿发受政府之命梳理江南地方政务，如今南方乱党犯上作乱，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无无宁日啊。尚某查到一小撮乱党余孽在本地生事作乱，现将其中若干人犯逮捕示众，朗朗乾坤岂容你等滋扰败坏。
2: 准备行刑。

我们年轻人也是经过十月怀胎，秉承你们父母骨血，侍奉乱世，长大成人也是不容易的。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想杀你们。只要你们供出乱党首脑的藏身之处，指认你们乱党在江州的地下窝点。 那我就愿意给你们一次机会，放你们一条生路。

0: 如果乱党的头目一天不出现，每天的这个时候，我就会枪毙五个乱党。你们革命人士不都喜欢杀身成仁吗？那我就成全你们。
1: 太惨了，弟兄们被绑在那里，他们就像是杀牛宰羊一样。
2: 沙弘发说，如果革命党的头目不去自首，他就每天处决五名被关在牢里的弟兄。我们得赶紧想个办法。
3: 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啊！对。宁薇还是不愿意开门，不开门，门窗紧闭，我去送饭也不开门。他说中了病毒，怕传染给我。
2: 刚才他们说，尚红发残杀革命党人的话，你听见了吗？

0: 徐教练，你来了。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我听得出你的脚步声。
1: 你把门打开。
0: 不了，我现在的样子很难看，不想让你看见。
1: 你还好吗？
0: 嗯，徐查理，其实死并不可怕，不过死要死得有价值。临死之前，我真想见见你，可是我不能。
1: 我明白，我来只是想跟你说，

0: 查理，你要去哪儿？这晚还没睡啊？
1: 我再问你，你要去哪儿？你要去自首，要去送死队吗？我怎么会死呢？你也知道我是又能打又能说，说不定我把他们说服了，把那些人都放了。
0: 你又在骗我！你要是去了，就一定会死的。
1: 今天尚红发在刑场上说的话，你都知道。我们不牺牲一个人，他就会一天杀五个。那些革命党人会白白的牺牲，所以我们总得有一个人去啊。
0: 可为什么是你啊？
1: 如果我不去，你说谁去？
2: 徐晨林。

你说的是对的，我今天是去救人，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

你看看他们，他们都是为了别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真的不能太自私了。你说对吗？我一条命，可以换这么多人的命。

0: 组长，组长，事情我都知道了，你们其他人留下来警戒。
1: 是，
0: 小谷，跟我走。如果不想查理死，跟上我。 警戒！
2: 是。
0: 如果追到查理，接下来怎么办？你跟他回去，带好队伍，我去找尚红发。
2: 我们怎么可能让你去送死呢？

0: 我们两条路，你选一条。有些事总得有人去做。你没有这个责任，这一次必须我去。
1: 以前我总是说要帮你报仇，却三番五次的阻止了你的复仇计划。我欠你的，这一次连本带息的还给你。宁薇，你只是个女人，你为革命做的已经够多了，剩下的交给我吧。我是女人，不过你别忘了。 我同时也是个合格的战士，我有我的信仰，我愿意为我的信仰去死。现在我只剩下半条命，而你还要继续战斗下去。许查理，我们的队伍需要。 答应我，我死以后，带着我的那帮兄弟完成任务，让我能笑着死。

怎么，还没有人来自首啊？原来你们这帮革命党啊，个个都是贪生怕死。那好，准备行刑。

0: 枪匹马，
1: 尚红发，放了他们五个，我任凭你处置。

宁威啊，宁威，这绞索已经套在你脖子上了。不过，如果你愿意与南方乱党决裂的话，我可以考虑保你不死，死到临头还这么倔。

0: 各位父老乡亲，这个女人就是此地乱党的头目，我会将这个女人就地正法，以儆效尤。如果以后有人胆敢私通乱党的话，这个女人的今天就是你们明天的下场。
1: 好，这可是谁给我的信？

0: 如果你能保我不死，我愿意答应你的条件。
1: 原来你也怕死啊，怕死好啊！啊，如果你能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写一下自白书的话，我可以保你不死。
0: 你
2: 写自白书呢？
3: 好，我写。嗯，
1: 放他下来。
2: 是。
1: 去拿纸和笔来。
2: 是。
1: 老爷，小心有诈！哼，不是搜过了吗？他身上现在连根针都没有。哎，把他解开。
2: 是。
1: 来，写吧。

蚂蚁，你以后不用再搬家了，好好睡吧。是你让我们知道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在为国家和正义在奋斗。谢谢你，你没有完成的任务，我们一定会替你完成。放心。

0: 尹夫人，你怎么把我们家老爷关在里面啊？
1: 把他放出来，我们都会被传染，通通会死。
0: 尹夫人，求求你，救救我们家老爷吧，求求你了。

0: 你太让我失望了，我一再提醒，不要轻敌，可你还是中了他们的圈套。
1: 我是一时不慎，上了那个小妖精的当啊！
0: 我们已经接到消息，他们已经劫狱了，
2: 把我们之前抓的乱党全。
3: 父亲跟他说。 舞狮是我的誓言，而你应该走出自己的辉煌之路。面对角落里的一只塑料瓶，他总会想到如何寻找他的另一番生命。在这方寸之间，他用光影的魔术呵护着每一份借来的色彩，让回忆得以永恒。他眼里。 传统不仅是过去的辉煌，更是新时代的火种。传统艺术定能在新时代绽放异彩。他心想，环保的种子需要从小播种，让孩童们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循环不息的家园。他觉得是时候走出暗房，感受新时代的气息，让别人看看家乡的色彩。 新时代的传承是智慧与创意的火花四溅。新时代的色彩不仅限于暗房，更通过小屏幕与世界紧密相连。新时代的企业应当引领未来，用再生资源创造生活的无限可能，让绿色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每一份努力都是对未来的美好。

0: 期许，每一次创新都是对时代的深情告白。
1: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2: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1: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年年。
3: 轻点了，吃饭了。
4: 有什么心事儿，一定要跟妈妈说。
5: 你怎么回来了？你
6: 今天你家

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0: 梳理全天新闻，关注时事热点。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胡昌生在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时强调，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职能。我省各地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各地以花为媒，赏花经济拓展乡村产业。内容提要之后，来看详细报道。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着力提升统计工作和统计调查质效。
1: 在听取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对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牢牢把握数据质量这个生命线，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切实维护统计工作公信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全省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监测、动态研判和前瞻预警，以专业化统计和调查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科学决策、推动发展提供可靠支撑。要做实做细居民收入、就业创业、物价水平、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数据采集、统计监测、态势分析，让统计数据更好反映民生、服务民生、造福群众。要认真落实六必坊制度，为企业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市场风险、增强竞争能力提供专业服务。要坚持开门办统计，主动做好数据发布、指标解读、政策宣讲等工作，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胡昌生强调，要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性，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作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行为。要动真碰硬，扎实有力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症结，靶向施策，举一反三，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

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以深层次改革破除顽瘴痼疾，以制度化建设补齐工作短板，以智慧化建设促进效率

0: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在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金塔顺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液氧、30万吨液氮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设备安装完成，明年2月初正式投入生产。
1: 主要生产高重液化气体产品，核心服务于航天航空火箭发射、核产业建设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商业航天发射场配套需求，可为发射任务提供稳定高品质的液氧液氮配套保障。
0: 在民勤县红沙岗镇，甘肃睿智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锂电池石墨化负极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突破传统生产工艺短板，实现增产能降能耗，投产后将助力县域工业转型升级和西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目前建设的是17年产6万吨，现已完成了办公楼、综合楼、生产车间等建设工程，可在7月份完成土建工程，9月份生产设备安装完成并进行投产。投产后将带动200人就业和实现年产值近6亿元，能缴纳税约4000万元。
0: 总投资超63亿元的省列重点项目庆阳同心年产50万吨氢烃深加工项目整体进度达54.6%，计划2026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建成后，项目年产值约40亿元，利税总额约11亿元左右，带动就业约500人，推动庆阳石油化工产业从原料型向化工型转型。
3: 目前核心工艺就是利用那个意大利进口的喀斯特工艺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风干甲醇清洗作为原料，生产我们高附加值的 CDO。
0: 作为张掖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铁联运、实现陆海联动的重点枢纽项目，张掖公铁物流园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涵盖铁路物流核心区、信息化综合服务中心以及冷链仓储、货物加工、国际班列等5大功能区域。建成后预计年营收10亿元以上，年利税1500万元以上，带动1000人以上就业。
4: 我们将依托新建物流园，进一步畅通内外物流通道，提升区域物流集散能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甘肃台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利企便民为目标，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6: 一大早，企业办事员李晶来到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新建加气站项目审批备案业务。原本预留了一个上午的办事时间，没想到他仅在一个窗口30分钟内就办结了所有事项。
7: 体验感很好，我们项目就是在线上一键可以申报，系统自动审核审批办结，不用再跑科室去找领导签字呀，也不用提交纸质资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特别的方便。
6: 把学习教育转化为办事实效，平凉市组建项目管家加联系人加协调帮办员专班，建立双交办一表告知机制，提供从预审到验收的全链条兜底服务。
8: 我们重新梳理服务事项，重新整合人员力量，重新优化审批流程，积极推行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并联审批等措施，常态化落实融缺受理、告知承诺、帮办代办等制度，真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
6: 聚焦项目审批、多投跑、周期长等堵点难点问题，平凉市推出极限压检、闭环管控、数据赋能、全链服务、集成改革模式。目前简易低风险项目最快7个自然日开工，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一窗受理，一网联办，办结时间压缩62.5%。
9: 我今天是代理客户过来是办理这个不动产的业务，环境也比较好，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办事效率高，遇到问题及时能处理。
6: 把群众和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平凉市通过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常态化走流程体验活动以及12345热线等诉求闭环机制，办事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9.9%以上。
10: 我们扎实推动学习教育与政务服务工作互融共促，坚持学查给。

0: 一气贯通，不是给他强基础提升质效，强队友提升能力，强作风提升品牌活动，出台服务企业十五条措施，建成惠企政策，精准滴灌一键直达线上专区，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各类服务事项不断向急件急速集中转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1: 甘肃台报道。6月8号，高考进入第二天，迎来历史和物理两门选择性考试科目与外语含听力科目的考试。在考前，我省各考点多次对所有听力播放设备进行测试和试运行，并组织考生进行外语听力考试模拟演练和试听，同时成立听力播放组和监听组，确保在考试期间听力播放正常规范。据了解，截至今天下午5时，全省各地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服务保障有力，各考点安全平稳有序。甘肃台报道。
2: 夏日时节，繁花似锦，我省各地将赏花景致、田园休闲和乡村产业相融合，美丽风景持续带来经济效益。
3: 来到兰州七里河区魏岭乡，千亩芍药在层层梯田里悠然绽放，花儿既可赏玩观景，也是食用的中药材，美景与收益相伴，让这片山野焕发双倍生机。据介绍，这片芍药产业全面成型后，年产值有望达到2.2亿元。
4: 确实挺震撼的，看着让人感觉有心情特别的美啊！一看这个花儿啊，真的能开得这么好的啊！因为在我们甘肃兰州，因为这个气候条件啊，能够开出这么美的花，确实不容易。
5: 在种的这个芦花，就是有50多亩，目前直接性人工啊，我们一般都在的200多人。一亩地啊，就是能达到1500公斤到2000公斤，人均增收啊，就在每年就在这3万左右。
3: 在花卉产业、乡村旅游多点开花的发展态势下，信阳宁县则巧妙结合本土戏曲文化，打造诗意满满的乡村花海游园，各色花卉迎风盛放，花香萦绕。舒适惬意的田园氛围成为市民周末放松近郊出游的暖心好去处。
6: 每年5月以后，百花园各种花卉盛开的时候，景色特别美，
7: 里面的花开的特别好，推荐咱们更多的游客前来游玩。
3: 在天水市秦州区平南镇，200余亩花田，游用凤丹、牡丹等各色花朵争奇斗艳。依托临景区的优势，当地将游用凤丹、牡丹观赏、制茶、入药，多功能融为一体，实现了价值最大化。
8: 父亲的草苗过来时候，这大吃草，见花儿啊，大油啊，一月能挣1000来块钱。
9: 依托牡丹，芍药花海，打造观光打卡点，带动群众增收。就地就业。
3: 甘肃台综合报道。近日，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团走进陇南，中央和部分地方主要新闻媒体、部分行业类媒体编辑记者代表，围绕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保护建设与发展的主线展开采访，全面了解片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记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图景。
10: 这个地方应该是值得一来的，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很多珍稀物种的知识，然后也能够用寓教于乐的方式去体验去了解比如说大熊猫的一些生活习性。
3: 活动期间，采访团还就当地特色产业培育发展情况进行了采访调研。陇南台报道。近日，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文艺节目联排火热进行，参演人员状态昂扬，倾力排练，精彩表演尽显甘南风土韵味。
11: 本次龙舟开幕式，整体人员结构有1800多人，还有我们特色的龙头琴、国家非遗，还有国装舞，整个我们把歌舞艺术和这个体育精神融入到一起。
12: 这段时间，全体队员齐心协力，力求呈现最佳舞台效果，也希望借助此次平台赛事，让各地球迷与游客切身领略甘南风土，感受甘南满满的热忱。
3: 甘南台报道。

0: 近日，兰州市高兰县大峡库区石砖码头举行了全国放鱼日，甘肃省同步增值放流活动，现场投放拟年高原鳅50000尾、黄河裸裂鲳10000尾。据了解，兰州自2015年起已连续11年开展黄河增值放流行动，累计投放土著鱼苗1272万尾，本年度计划放流各类土著鱼类共计19.51万尾。兰州台报道。一场降雨过后，庄浪县百万亩梯田上云雾升腾，从高空俯瞰，袅袅雾气自山谷间徐徐漫出，梯田顺着山势蜿蜒起伏，云雾与梯田相融相映，绘就出一幅气韵悠远的山水水墨画卷。平凉台报道。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晚高峰。下面来看今天的国内新闻速览。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7号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商务部表示，2026年将举办超过100场出口中国活动，向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宣传和推介各国优质产品，为各国企业扩大对华出口搭建平台。日前，2026年暑期档已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甘肃台编辑报道。记者近日从有关部门了解到，教育部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此外，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余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甘肃台编辑报道。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截至6月6号，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刷脸智能通关服务启用首月，累计通行车辆38.8万辆次，选择智能通关车辆占比达59.1%，环比增长31.5%。甘肃台编辑报道。
2: 近日，大手拉小手共筑同心圆主题实践课在南开大学举行，这是天津市希望工程实施办公室打造的希望工程伙伴项目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天津市武清区杨村一中的中学生代表走进南开大学，参观校史展、科普基地，与南开学子交流对话，感受名校学风，树立奋斗理想。
3: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南开百年校史馆，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了百年南开的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功能精神的传承。
2: 截至目前，希望工程伙伴项目已在天津市多所高校累计开展6场研学活动，覆盖乡村青少年300余人次。甘肃台编辑报道。
0: 近日，昆明斗南花卉市场进入新一轮销售旺季。
4: 我做鲜花批发电商快5年了，主要是发北上广及深圳。今年母亲节加520的订单，同比增长30%，
5: 订单量比平日翻2到3倍，高峰值就在每天16点至次日的4点。
0: 目前，当地快递行业正全力整合航空干线、全程冷链等立体化基地力量，持续赋能云花出滇。甘肃台编辑报道。日前，青海省琅琊市嘎斯库勒湖湿地迎来候鸟繁殖高峰期，赤嘴前鸭、灰雁等雏鸟相继破壳，这些灵动可爱的鸟宝宝在湖面浅滩嬉戏游弋，满是童趣与生机。甘肃台编辑报道。岩石镜头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海菜花与瓷壁花白瓣黄蕊次第。

0: 舒展。紫碧花又称紫午莲，正午盛开。海菜花对水质要求极高，是水环境的试金石和风向标。两花竞放，水清花白，尽显夏日生态之美。甘肃台编辑报道。
1: 感谢收看新闻晚高峰，你还可以登录丝路明珠网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是梦远仙
2: 台，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3: 啊！
4: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5: 绿门半
6: 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7: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8: 你是哪儿的钥匙？你是哪儿的钥匙？
7: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9: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0: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7: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乾隆三十七年的一个雨夜，一桩未载入正史的隐秘往事正在翰林院蜀斋悄然发生。刚从新疆流放归来的纪晓岚，以庶吉士小教习的卑微身份，在静一亭的尘埃深处意外发现了这部文化瑰宝。消失了两个世纪的永乐大典嘉靖副本，这看似平静的发现，恰似投入历史长河的石子。当波兰触及《四库全书》纂修工程的核心，人们方始惊觉。正是纪晓岚的这次意外发现，重新连缀起华夏文明的断裂章节。永乐大典，这部诞生于永乐元年的文明总集，从它最初的名字《文献大成》中，便可看出它包罗万象的宏大构想。从星象历法到边陲物产，自典章制度至市井艺文，这3.7亿字的鸿篇巨制，构筑起前无古人的知识宇宙。明成祖朱棣亲题序文，终以永乐年号冠名，成就这部盛世王朝的文化图腾。
1: 永乐大典传志庞大，有22877卷，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该书是我国清代之前最大的一部类书，同时也是全世界编纂最早、规模最大、参与人员最多的一部类书。
0: 这部巨典的命运始终与王朝兴衰同频共振。永乐19年，随迁都北夷紫禁城；嘉靖41年，宫禁失火，永乐大典差点被焚之一炬。嘉靖皇帝命重录2套副本，原本仍归南京，所腾副本一套深锁文渊阁，另一套密藏皇室城。明王时，永乐大典南京原本及北京文渊阁副本均毁于战火，而密藏在皇室城的副本得以保存，一直到清代雍正前，从皇室城移东郊民巷，后又搬移数处，永乐大典渐渐少有人知，万余册典籍在辗转间悄然散佚。

0: 纪晓岚发现永乐大典后不久，安徽学政朱云便以两道奏章震动朝野，在遵旨傅作坊求遗书折子与锦臣管见开馆教书折子中，这位四品文官不仅系统提出核定版本、集议大典等四大方略，更力荐设立永乐大典专修馆。朱云的奏章竟成为撬动四库全书旷世工程的历史杠杆。
1: 正基古要文，寓资治理，几于典学，日有孜孜。因思侧府飘香，载籍极薄，其句者语义精训，垂范方来，故足称千秋法鉴。即经内府藏书，他价不为不负。然古今来著作之首，无虑数千百家，或意在名山，未登注史，正宜及时采集，会诵经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
0: 这份改变中国文化命运的诏书，在公元1772年

晨曦中昭告天下。鲜为人知的是，这道被誉为千古文脉秘要的谕令，实则是对朱云奏章的御批回应，帝王意志与学者洞见的共振，中国历史上最浩大的文化工程，正从这三寸见方的玉玺印痕中发轫。

根据乾隆皇帝谕旨，军机处很快拟定了急叫永乐大典具体办理章程13条，从编纂体例到考教规范，从翰林遴选到版本鉴别，每项条款都如精密齿轮咬合成急叫工程的运转系统。这座由考据学家、版本学家、教刊学家组成的文化中枢正式启动，其运作之严谨堪比同期欧洲的科学院建制。乾隆皇帝在军机处的奏章上批示，将永乐大典详加别则校刊，则其纯备复样流传，于义录存汇集，与各省所采及武英殿所有官刻诸书统按经史子集编定目录，命为四库全书。

0: 36000册典籍，终将铸成中华文明的万里长城。这部凝聚着3000学者心血的巨制，更像是一个古老文明对自身记忆最庄重的典藏仪式。四库全书的编撰流程大体分为征书、校刊、撰写、誊录、入藏。第一步，先是从全国范围征集书目。据四库馆各省进城书目黄册记载，在全国征集的12237种典籍中，约30%来自武英殿、翰林院等皇家藏书及官方版本，60%源于民间精嵌秘册及私藏版本，另有10%属官民混合校注本。
1: 正宜及时采集，会送京师。
0: 还没出正月，300匹快马带着加盖巡抚官印的征书谕令驰出京城，大规模的征书活动在全国展开。然而，前面几次征书却效果甚微，虽迭次严催，然所获无多。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均称无书可采，奉天、直隶、湖北、安徽亦不过寥寥数部，山西所得仅几种，还只是坊间流传同有，自非采访所需。其他如河南8种、山东21种、江苏22种、江西23种。浙江称书肆最多，获书量居各省冠，亦不过160种，且大多晋人解经论学、诗文思集。至于唐宋以来名家著作，或旧版仅存，或附稿略据，卓然可传者，竟不盖见。3月28日，乾隆皇帝御史内阁传令各省督府，予限半年迅速购访遗书，并十分严厉地批评各地督府敷衍塞责。乾隆皇帝意识到，是时候给四库馆搭建一个强有力的班底了，于是一道改变文化权力格局的谕旨震动朝野。

0: 乾隆皇帝御史，现在办理《四库全书》卷册浩繁，必须多派大臣董思齐氏、刘统勋、刘伦、于敏中、福隆安、王继华、裘约修具擢为正总裁，英莲、庆贵，并添派张若燕、曹秀仙、李有堂为副总裁。这份兼顾满、汉、蒙官员的政治平衡名单，实为乾隆构建的文化中枢神经网络。
1: 乾隆皇帝亲自给四库全书处搭了一个强大的班底，以刘统勋为首，有正总裁16人，副总裁14人，都是当时位置很高的权臣或皇子。其中大臣除了大学士就是六部尚书，最低也是六部四郎，有要事上奏还是以正总裁的名义出面。副总裁中只有金简、英莲、福隆安等人分管具体事务。
0: 到了第二年，各省的献书才踊跃起来，各省搜访所得之书及藏书家所进献者已不下万余种，大部运抵京师四库全书馆，除贵州、广西始终无书可采外，进书最多者为江苏、苏州。江宁书局并两淮盐政，先后奏进书目清单30次，进城总数为4808部，其次为浙江，陆续进奏书目清单14次，进城总数为4600部，最少者为云南、奉天各4部，其余各省则自数十部至数百部、上千部不等。四库馆分为翰林院系统和武英殿系统，这两大系统紧密协作，各司其位，在13年间完成3.6万册典籍的整理，其系统性超越同期欧洲的百科全书派，开创了国家级文化工程的先河。翰林院系统为四库全书的学术中枢，主要负责文献鉴核、校勘、版本溯源、集译考定和唯爱审定等编辑工作。其中总纂处设总纂官3人，里面就有我们熟知的纪晓岚，其他2位分别为陆西雄和孙士义。孙士义在馆时间不长就被委以他任，真正撑起这座书山的是纪晓岚与陆西雄这对搭档。总纂官之下有总教官和各门类的纂修官，他们只负责局部的具体集译、查勘和编写提要工作。各门类的纂修官有360人，总阅有2人，提调有6人，善书处分教1人，其余多任督催、收掌、监造等职。武英殿系统是四库全书誊录工程的核心中枢，誊录是四库馆中人数最多的，充当四库馆的誊录是许多落地士子入仕的一个终南捷径。誊录的选取，第一是馆臣举荐，第二是投考，第三是从顺天乡试落地士子中选取，还有通过朝考从贡生中选取等等。另外一些特殊的誊录，比如篆籀文字和绘图类的誊录人员是需要特招的，所有誊录人员需要自备辅资，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书写工具、笔、墨、砚必须自备，所用誊写纸张需自费购买制式稿纸，不但没有薪水，一切开销还得自掏腰包。

0: 智库馆在最鼎盛的时期，腾路人员曾达到3800人。按照四库馆的规定，对腾路工作的考量是每天抄录1000个字，一年扣去30天，每年每人共33万字，以5年为期，应为165万字。完成这个指标，并且抄录过程中错误较少的腾路人员，5年腾路期满后，准其易序，也就是可以获得官职，就不用再参加科举考试了。这一点是对人诱惑最大的。多数人宁可自费，也要踊跃地参加腾路工作，就是为了这一点。实际上，真正被易序的人毕竟是很少的，因为易序的过程中还要有严格的录用程序，而且考试是由乾隆皇帝亲自出题。腾路的易序最高为7品适用知县，最低低到没有品级。腾路得官也不是立刻就能上任，得注册以后等待空缺。当然，腾路是能参加科举的，并不是只有易序这一条出路。
1: 四库全书馆的开馆，应该说揭开了中国文化史上既辉煌而又沉重的一幕。四库馆称皆为一时之选，应该说他们代表着一个时代，他们都是时代的精英。

乾隆39年，当紫禁城的城中惊起文华殿脊兽，一座融合南北营造法式的藏书圣殿正在崛起。而这座藏书圣殿的建造蓝本则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宁波。乾隆帝特遣钦天监携样式雷传人西下宁波，一寸不移测绘天一阁。

0: 嘉靖四十年的宁波月湖畔，范钦仰望紫微垣星图，将周易系辞、天一生水的哲学智慧融入于阁楼规制。命阔六间，暗合水之成数，通高丈六，应和天一生水，这种将河图数理与建筑功能完美结合的创举，使天一阁历经460年风雨，仍保典籍无损。其科学价值早于西方现代图书馆学3个世纪。按照乾隆皇帝对藏书阁的整体规划，将依照天一阁建造4库7阁，即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渊阁、避暑山庄文津阁、沈阳故宫文肃阁、扬州文会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4库7阁虽承天一阁建造精髓，但在实际建造过程中做了变通和改进。一是层数演进，突破2层形制，首创明二暗三空间结构，即外观重檐歇山，内部3层通柱。二是材料升级，采用一麻五灰地仗工艺，使木构件防蛀年限提升至200年。三是功能创新，增设巡廊坡道，便于书车通行，其1:12坡度标准沿用至近代图书馆。这种在继承中创新的精神，使7阁成为18世纪东亚最先进的文献保存体系。
1: 其实天一阁对四库全书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7阁的建筑提供了建造蓝本，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为四库全书的编撰贡献了大量底本。江南藏书家当中，天一阁的贡献是最为重要也是最为突出的。

乾隆39年，乾隆皇帝下诏建避暑山庄文津阁，即圆明园文园阁。文园阁是于圆明园内原有建筑四达亭基础上进行增砌。1781年冬，当首部《四库全书》3.6万册典籍如活字模块般精准嵌入文渊阁金丝楠木函时，这座集江南营造智慧与皇家工程美学的藏书圣殿正式启用，在乾隆帝法天

0: 向地营造理念下，文渊阁化作地面北斗，面宽33米，进深14米，面阔6间，对应第六城之数理哲思。黑色琉璃瓦顶，绿色琉璃瓦剪边，体现五行配色体系。阁前方池引玉泉活水，构建天一生水循环系统。1.2米深防震地钉，锡箔防潮层，使藏书安全系数较天一阁提升数倍。黑色琉璃瓦在整个紫禁城中是比较少见的。黑色，五行属水，用黑色在这里是大有寓意的。因为书最怕火，所以防火是藏书的头等大事，所以用黑瓦覆盖，取以水避火之意。这种将营造法式与天文历法融通的建筑智慧，将官式建筑规范与古代天文学说无缝衔接，被后世的众多学者誉为18世纪世界藏书楼的最高水准。四库七阁犹如从天一阁母体分裂的文化基因树，北四阁传承重檐歇山架通柱结构主干，南三阁变异出阁五分离加双路排水新枝，圣经文素阁独创火道隔离系统，防火性能达古代建筑顶峰。这种在统一范式下的创新演进，形成比肩希腊柱式、哥特拱券的东方建筑谱系。文渊阁在复刻范式藏书智慧的同时，创新运用石室金匮防潮体系，其楠木书柜内置锡箔夹层，湿度控制精度达正-3%。成就中国古代藏书建筑的巅峰之作。1778年深秋，当首部《四库全书会要》12000册典籍注入紫檀书匣，这座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吃藻堂，便成为中华文明最精粹的基因库。乾隆帝特制天禄琳琅专用书柜，内置双层面纱夹层防尘系统，其湿度恒定技术较文渊阁再精进15%，使这部帝王私藏精选集完好存续248年至今。如今这里是故宫博物院开放区内8个故宫书店之一，是真实古建环境中的图书体验地。当年这是乾隆一个人的专用书房，今天走进御花园的游客有很多都在这儿驻足，缓缓翻书，静下心体味一下当年乾隆皇帝的阅读感受。
1: 四库全书会要才是真正专属皇帝的四库，它是专给乾隆皇帝一个人编的一套大书，有着四库全书无法相匹的特点。一是书品特别精美，超工与校核极尽精良；二是选编十分慎重；三是所有入籍书目都尽量保持原貌，很少删改。
0: 乾隆帝的朱批在1778年定格，这部凝聚华夏智慧精粹的《四库全书会要》终成完毕，其463部典籍如星河璀璨，经部173颗恒星奠定文明坐标系，史部70座丰碑铭刻。

治乱兴衰，子部八十一脉思想交汇成智慧长河，集部一百三十九卷华章绽放慈彩芬芳。紫禁城赤藻堂正本与圆明园位于书室副本，这对文明双生子在1860年迎来宿命分野。英法联军的烈焰吞噬圆明园时，副本化作浴火凤凰，而远渡台湾的正本历经数十年孤寂，终在1985年借影印技术涅槃重生。乾隆帝亲题的赤藻堂匾额，将铺陈文采的深意化作跨越时空的期盼，仍在静静等待着四库全书会要的归来。乾隆47年，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完成并进呈，设四局为南方三阁抄书。乾隆48年，第二部四库全书完成，送圣经奉天行宫，藏于文素阁。乾隆49年，第三部四库全书入藏圆明园文源阁。乾隆50年，第四部四库全书送藏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至此，内廷四阁四库全书全部入藏。

仍由管辰留下来，完成续办南三阁库书的补缮工作，总裁、总纂等官职仍未撤销。

这里应该提到，禁书运动也伴随休书而兴起，有两点最明显：一是禁书目标更加明确集中，主要集中在明末私人藏书的文集、野史和讲史专著方面；二是禁书和休书的目的性开始趋于一致，从征书、休书、禁书，无疑是对全国文献的一次大清查，也是对思想文化界的大清理，而这一切都统一在主导休书宗旨之下。由于对伪爱书籍的处理特别严苛，严格追究责任，所以管成人人如履薄冰，出了问题不免互相推诿责任，甚至于张冠李戴。

当官李代且休论，李老先生听我言，毕竟尊官何处去，他人带着也嫌冤。无论怎么说，《四库全书》在中国的横空出世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官修图书，收录图书3461种，79309卷，存目书籍6793种，93551卷，历来被称为传统文化之据点，古籍典藏之渊薮。它历时14年，前后参与管中事务者总计达4500000人，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从《诗经》的草木情深，到《史记》的浩然正气，从《道德经》的玄妙哲思，到《资治通鉴》的治世境界，这些典籍不仅是文字的组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基因库。

0: 进来。
1: 老爷。
0: 葛童回来了吗？
1: 哦，还没有。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存在。
1: 不孝！会长，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看你还是先离开吧。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杀不了一个晏霜英。都给我出去宰了他！是。
2: 上。
1: 晏霜英竟然会找到这里，这样一闹势必会惊动共产党的。总部不能用了，王爷，带走花名册，将其他文件全部销毁，我们马上离开。
0: 是。

0: 谁？
1: 陈公鹏。
0: 哎呀，老陈啊，
1: 你可算来了，
0: 到底怎么回事啊？鼹鼠鹰突袭了我在汾阳路80号公馆的总部，杀光了所有人，只有我们三个逃出来了。
1: 这什么时候的事？
0: 半个小时之前。傍晚的时候你给我电话说鼹鼠鹰已经控制在你们手上，模板已经是手到擒来。
1: 怎么事情会变成这样？
0: 哎呀我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张华帮码头，我和高世宝亲眼看着葛同将他脚接后压上小船回小都会歌舞厅去取模板，可谁知道啊，
1: 怎么你和老高没有亲自押解他到舞厅？
0: 没有啊，当时我们想他已经是手无寸铁，又有葛同和几十名枪手看押，能出什么事儿啊？可是
1: 你们太大意了，如果鼹鼠鹰那么好对付，我还需要你们吗？
0: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目前汾阳路80号公馆已经被共产党包围，我是找你老陈拿个主意啊。
1: 什么？惊动了共产党？
0: 鼹鼠鹰这个王八蛋，生怕共产党听不到，故意引爆了十几颗手雷，真不是个东西。
2: 不好不好啊，看起来鼹鼠鹰已经是狗急跳墙了，弄不好真会把模板交给共产党。
0: 那现在该怎么办呢？
2: 哦对了，高世宝呢？
0: 嗨，到理查饭店去了。
1: 理查饭店？
0: 他有个相好的，每次两个人约会都到宾馆饭店。
1: 他倒有闲情逸致。
2: 老李啊，除了80号公馆，你们还有其他联络处吗？
0: 当然有。
2: 这两天你和老高暂时到联络处中住下，记住，千万不要外出，等我的电话。
0: 也只有如此了，真想不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2: 好了，你先回去吧，等我的消息。
0: 好，走。
2: 真他妈废物！
3: 我早就知道这些人靠不住。
2: 净放马后炮！哎，本想靠着他们夺回模板，没想到事情闹成这样。现在事成骑虎，鼹鼠鹰肯定知道我们与四海鸿门会串通一气，对

0: 万一他走投无路，孤注一掷，将模板交给共军，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社长放心，他不会的。
0: 哦，你怎么能够肯定？
1: 正因为我不相信李康和高世宝，因此在他们行动的同时，我利用于如平攻占了小都会歌舞厅，将燕双鹰的亲信手下全部控制在了我的手。
2: 你说什么？
1: 现在燕双鹰应该已经知道了，他所有关心的人都在我的手上，就凭这一点他就得想一想。
2: 好啊，杜马，真有你的。不愧是军统总教官。哎，依你之见，现在该怎么办？
1: 李康和高世宝虽然没用，却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0: 燕双鹰实在是太可怕了，我很奇怪啊，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他好像是完全无法战胜啊。
1: 燕双鹰端了四海鸿门会的老窝，不光是为了报复李康和高世宝，更是发给我们的信号。
0: 哦，怎么讲？
1: 他是在威胁我们不要轻举妄动。他既然能够捣毁四海鸿门会的老窝，当然也可以这样对付我们。
0: 不错，
1: 社长啊，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说吧。
1: 如果华美预知之后我们就与燕双鹰交易，恐怕事情会简单得多。
0: 哎呀，好了，不说这些了，事已至此，后悔也来不及了。
1: 目前的状况您也看到了，
2: 四海鸿门会已经彻底暴露在共产党的面前，
1: 如果事态再继续发展的话，我们恐怕也难免步其后尘。因此现在必须要耐下心来与燕双鹰交易，用我们手里的人质换取他手中的模板和花名册。
3: 有道理。
0: 刚刚你说李康和高世宝可以替我们抵挡燕双鹰的子弹？
1: 社长，您想一想，如果今天夜里燕双鹰端掉的是我们霞云路十二号公馆，而不是李康的汾阳路八十号，我们将要蒙受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这两个人目前仍有利用价值。明天将人质交到李康和高世宝的手中，让他们出面与姓燕的交易，这样就会将燕双鹰的视线吸引到这二人身上，而我们则暗地里集中所有的力量，布下天罗地网，吸引燕双鹰前来。只要他进入圈套，就绝难活着回去。社长，这一次我们必须倾尽全力一击成功，如果再失败，往后的事情就很难说了。
0: 立刻开始布置。
1: 是。
4: 怎么了？
5: 平时挺安静的，这怎么了？

0: 哇，好家伙，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
1: 死者都是武装人员，看地上的武器及护腕全是美制装备，通过这点应该可以确定，这些人的身份是黑帮分子。
0: 嗯，我也这么想。看公馆的状况，应该是内部火拼。
1: 不错，走上去看看。
0: 嗯。

0: 一百多根金条，几千块银元，老张，我们发财了！这里很有可能是某个黑帮组织的总部，否则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嗯，这里是四海鸿门会的总部，什么？你看。 天马行动，就是126火车大劫案，果真是四海鸿门会干的。这些人撤离前，销毁了重要文件。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会不会是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产生了矛盾，以致陈工鹏下令攻击李康的总部？
1: 光复社与四海鸿门会虽有矛盾，却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旦四海鸿门会完蛋了，陈工鹏就要独立面对我们，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而且，青帮红帮虽然不同，但是渊源很深。有一句话叫做“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之间暗斗是可能的，但这样明目张胆的攻击却令人很难想象。 陈工鹏绝不至于做这种孤注一掷的事情。有道理啊！而且，如果这是陈工鹏做的，一定会将大量的金条银元带走，更不会将天马行动方案摆在桌子上。很显然，行事的人知道爆炸声会引来我们，因此才将这些东西摆出来，故意让我们看到。
0: 嗯，不错，他这么做。
1: 无疑是要将四海鸿门会彻底曝光。
0: 是的，小英啊，你发现了没有？公馆中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死者都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对方连一具尸体也没有留下。
1: 非常正确，
0: 这就说明下手的只有一个人。如果不是陈工鹏，那么就只有一个人有能力做这件事。
1: 谁呀？我曾经对你说过的，有一个最近新崛起的青帮流氓，叫燕双鹰。此人是个极度凶狠的角色，武艺高强，枪法如神，且专门与光复社和陈工鹏作对。据我们秘密调查，2天前发生在金门饭店的凶杀案，就是燕双鹰和光复社之间的黑吃黑。
0: 哦，
1: 我们详查了死者的身份。
0: 其中有两个是苏北的毒贩子，这两人与光复社手下过往甚密，专门为他们提供烟土，而另外的四名死者，则都是光复社属下的小角色。可以肯定，几个人在进行毒品交易的时候，燕双鹰突然闯入，杀人越货。
1: 你怎么能肯定是燕双鹰呢？
0: 饭店的总台经理亲眼看到一个穿黑衣服的瘦高个走了进去，没过多久，便响起了枪声。 而燕双鹰就是个瘦高个，而且常穿黑色的衣服。据监视小都会歌舞厅的同志汇报，燕双鹰最近的活动异常频繁。金门饭店发生凶案的那天，他恰巧在案发前出去，案发后10分钟回到歌舞厅。
1: 哦，
0: 能够发起如此锐利的攻击，除了陈工鹏和这个燕双鹰，我是实在想不出第三个人。
1: 你想怎么办？
0: 搜查小都会歌舞厅，抓捕燕双鹰，从他口中问出真相。
1: 可现在证据还不足，不能操之过急。
0: 老张，机不可失，不能再犹豫了。啊，怎么样？

0: 您好，理查饭店。
1: 请转408房间。
0: 请稍等。
2: 喂。喂。

0: 什么？好的，好的，我马上到。
1: 我不让你走吗？
0: 哎呀，别闹了，出大事了！
1: 不许走，陪我，陪我。
0: 滚开！弟兄们，我不出事了，我们要立刻赶回去，大家都清醒点。
2: 是。
0: 走。

0: 好像真又停电了，就是，又停电了，真邪了！打开栅栏门，我走下去。
1: 是。
0: 怎么？打不开？
2: 奇怪，不是哪儿卡住了？
1: 躲开，让我试试。都闪开，让我看看。
0: 老大，怎么了？门被人从外面插死了。刚才我上电梯的时候，周围没人啊。不对，不对。
1: 说硬！
3: 老板，老板，老板！

0: 别。
1: 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
0: 我
1: 的手下在哪里？
0: 别说错，我没有抓你的手下。
1: 再问一遍，我的手下在哪里？
0: 燕老弟，燕老弟，我真的没有抓你的手下，你千万别冲动，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金条、银元。

0: 社长，杜马来了，请大进来。是，杜老总，啊，请。好。啊，社长，
1: 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0: 社长，高世宝死了。
1: 什么？死了？刚刚李康打来电话。 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叶双英一定是叶双英。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0: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
1: 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
0: 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10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啊，
1: 李康率亲信王悦、萧强和陆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谦叔、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0: 沿江路沙场？
1: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
0: 周围实际立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好，非常好。燕双鹰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燕
1: 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0: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
1: 大不了命驻魔场再花3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1: 是。

0: 静平，给妈妈开门。
1: 嗯。阿姨。哎，
2: 静平。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3: 阿姨。
4: 哎，
3: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4: 好啊，玩什么呀？
3: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4: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3: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4: 知道了。
5: 想做刀客吗？
6: 听从大当家安排。
5: 如果我要你死呢？
7: 谁要是他娘的敢投靠日本，我就先砍了他。
8: 我告诉你，我千辛万苦找的妹妹，谁都抢不走，谁都不行。
9: 大哥，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杜老总，
1: 见。好。啊，社长，你怎么了？紧张兮兮的。
0: 社长，高世宝死了。什么？死了？刚刚李康打来电话，说高世宝和六名贴身保镖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上。
1: 燕双鹰，一定是燕双鹰。
0: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的。
1: 他是怎么知道高世宝住在理查饭店的？
0: 这个人太可怕了，几乎是无孔不入。

0: 社长，为了安全起见，您还是暂时离开这里躲一躲。我已经通知了两队弟兄，十分钟之后到达，护送您离开。
1: 好吧。好，计划进行的怎么样？
0: 李康率亲信王岳、萧强和鲁云飞以及所有的部下分批赶往沿江路沙场。姚千书、宋曼云和吴天木昨天夜里便已经到达了。
1: 沿江路沙场？
0: 对，就在江湾区，共军进城前便已经废弃，周围十几里地没有住户，便于我们行事。
1: 好，非常好。燕双营是个祸根，再不解决，早晚会闹出大乱子，到那时你我都死无葬身之地。
0: 燕双鹰聪明过人，以模板为要挟，屡屡从我们手中逃脱。这一次，
1: 从现在起，杀死燕双鹰为第一任务。至于模板，只要不落入共党手中就行。大不了，命铸模厂再花三个月时间重新铸造。
0: 社长，只要燕双鹰死了，模板就不会落入共军手中。
1: 只要你明白就好，放手干了。
0: 是。

0: 婷婷，给妈妈开门。
1: 嗯。嗨，婷婷。
0: 橘子，怎么不多睡会儿，这么早就起来了？
1: 哎呀，睡不着啊。
0: 有心事吗？
1: 不知道舞厅怎么样，真为他担心。
0: 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
1: 但愿吧。
2: 阿姨。
1: 哎，
2: 你的伤好了，陪我玩，陪我玩。
1: 好啊，玩什么呀？
2: 玩捉迷藏。
0: 哎，清平，阿姨的伤刚刚好一点，不能剧烈运动。
1: 哎呦，看看宝贝不高兴了，阿姨能玩，跟你玩好不好？
2: 好。
0: 橘子，你注意点啊。
1: 知道了。
0: 喂，
3: 你好，请问重庆的表哥带东西来了吗？
0: 最近没有，请问您是？
3: 我是来诊所取锅腊肉的表弟，如果表哥回来，请告诉我一声，我想和他见个面。
0: 好，

0: 老张，老张，
1: 小英，怎么了？
0: 高世宝被人打死在理查饭店的电梯里。
1: 高世宝？哪个高世宝？
0: 还有哪个高世宝？就是四海鸿门会的黑帮头子高世宝。
1: 高世宝死了？
0: 是的，今天早晨，理查饭店的服务生发现，高世宝与六名保镖被打死在电梯中。接到报案后，我立刻传人赶到现场，经过辨认，死者果然是高世宝。
1: 他是怎么死的？
0: 被乱枪打死。据楼层服务生以及二三层的住客反映，没有听到过枪声。
1: 哦，
0: 还有大堂经理告诉我，今日凌晨五点左右，饭店里突然停电，但很快又来了。出事之后，他们派人检查，发现电闸曾经被人动过。
1: 怎么回事啊？
0: 我仔细勘察了现场，可以断定凶手利用停电，周围一片漆黑之际，将电梯的栅栏门从外面插死，而后再到电梯机房拉下闸刀，令电梯停在二层，然后突然现身，将高世宝一行全部杀死。
1: 好厉害呀、啊！
0: 老张，不难看出，理查饭店的刺杀与八十号公馆的血案同出一人之手，此人动作迅速、隐蔽，经验丰富，是个职业杀手。而且，据酒店的大堂服务人员反映，案发前后，有一个瘦高个冒雨来到饭店。
1: 瘦高个？
0: 还不明白吗？

0: 这个瘦高个就是燕双鹰啊！你想让我怎么办？又是抓捕燕双鹰，可证据呢？小英，你太心急了，调查要循序渐进，一步步来，不能捕风捉影、道听途说，更不能主观臆断，否则会给整个工作带来影响。
1: 老张。 这怎么能说是捕风捉影呢？我们的燕双鹰进行了长时间的监视和调查，他的行动非常可疑。目前的情况，即使不能逮捕燕双鹰，至少将他传唤到财委会接受调查，总是可以的吧？我想请你仔细思考一个问题：即使抓住燕双鹰，认定了他就是八十号公馆血案和刺杀高世宝的凶手，又能得到什么呢？
0: 目前时机还不成熟，不能贸然惊动燕双鹰。
1: 老张，你太主观了，这会令我们错失良机的。
0: 我是铁流小组组长，我负全责。
1: 我保留意见，
0: 当然可以，但你必须服从我的决定。

0: 怎么样，都到齐了吧？
1: 今天早晨已全部到齐。好，神兄啊，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几位都是我的得力手下，王岳、萧强、鲁云飞。
2: 好，李兄啊，我又给你带来了一批新生力量。
1: 好，
3: 来下车。
1: 好啊，龙鹏兄，从今天起，这座沙场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罗地网。只要燕双鹰敢来，还怕他飞上天去？
3: 白云啊，你去安排一下新来的弟兄。
4: 是。
2: 李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好，
4: 快点，
1: 我们进去再说。
4: 快点。
2: 好，
5: 行，
1: 请。
4: 第二队，快走。走，快快。
5: 说说吧。
1: 好，哎，老姚啊，你说说。
6: 好，社长，老总，目前我已命20名狙击手占领了沙场内所有的制高点，并且确定鸟巢的位置就在东塔上。
3: 好，鸟巢要多派人手，必须守住，否则一旦失守，我们会很背的。
6: 鸟巢由我亲自镇守。
3: 人质关在哪里？
6: 关在3号车间。

0: 社长，老总啊，纱织车间一共有12个，
1: 3号
0: 位于中央。我们在3号前后的所有车间内都设立了多个明暗火力点。明火是用来吸引燕双鹰的注意，暗火则要达到狙杀的目的。一旦燕双鹰进入车间，便会立刻遭遇多个火力点的突然袭击。
2: 我补充2点：第一，防守范围要尽量缩小，而火力点则是越密集越好，这样才能够实施有效的打击。第二，要组织一支冲锋队，只要发现燕双鹰进入哪个车间，

0: 冯方队便立刻赶往那里，协助火力点必杀之。
1: 好，这件事就交给萧强兄吧。
2: 没问题。
3: 好。哦，啊，指挥部设在哪里呀？啊，
4: 指挥部设在离杀之车间最近的配料室内，通过十几部步话机与各杀之车间的火力点保持联络。工鹏兄，这次为了对付燕双鹰，我还用上了美国人赠送的震动探测器。
5: 震动探测器。
0: 啊，社长，震动探测器是利用锥形探测仪来监控空气和风阻的变化，以达到探测目标准确位置的先进装置。我曾听人说起过，却从来没有见过。
4: 我在所有的杀之车间内都安装了锥形探测仪，只要燕双鹰进来，指挥部立刻就会知道，然后通过步话机通知火力点。
6: 好，好极了，非常周密，这才说得上是精诚合作。啊，
4: 这次燕双鹰有什么能耐，就让他尽量施展吧。
6: 即使如此，也绝不可轻敌。诸位，对于燕双鹰，我不再说什么了。这个人的厉害，在场的都领教过。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务求一击成功。
4: 好，
1: 好，
4: 好，公木兄，到指挥部看一下吧。
0: 啊，社长，我在四处看看，一测万全。
6: 去吧。
0: 是。
4: 好，请。
0: 走吧，我们去看看人质。
6: 好，
4: 请。

0: 这是什么地方啊？好像是个沙场。我哥现在肯定在找咱们呢。我们从歌舞厅上车，用了将近3个小时来到这里。下车的时候，我听到了降水声，所以这里应该是雾凇区或江湾区。
1: 对，嗨，说的挺热闹，可光你知道有什么用啊？
0: 都怨我，清晰了杜马的鬼话。好了，别自责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哎，你说他们会杀了我们吗？
1: 现在应该还不会。
0: 为什么呀？杜马将我们关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把燕双鹰引到这儿来，夺回魔斑。
1: 因此，在燕双鹰来之前，我们还是安全的。也就是说，即使我哥找不到这里，他们也会设法引他前来，对吗？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啊，这工厂里来来往往，怕不有百十号人吧？
2: 那只不过是咱们看到的。刚刚他们押我出去解手，我看到又有几辆卡车开进来。
0: 上面全是人，这么多人，明摆着是要我哥的命来的呀！万一他不知道，那
1: 不许说话！哼，从来嘴就不闲着，真是个话痨。你，你什么你？你先闭了。
3: 算了，
1: 等我哥来了，看他怎么收拾你们。
0: 还是盼着他别来吧，否则……
1: 对对对， 千万别来。
3: 他一定会来的，
1: 起来，站起来。杜老总，啊，
3: 燕双鹰是个很讲义气的人，为了救你们，他明知是龙潭虎穴，也会来的。哼，
1: 你最好还是盼着他不要来。哦，否则。
3: 你的麻烦就大了，你好像很信任他。
1: 当然，
3: 这一次你恐怕要失望喽。你还好吗？
1: 你说呢？
3: 你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才对。
1: 哦，为什么？
3: 如果不是我帮忙，燕双鹰怎么会再一次？

0: 信任你，至少我让你如愿以偿了，对吧？
1: 你真无耻！
0: 为了杀掉燕双鹰，再无耻的事情我也会做。说句实话，看到你们，就像看到了燕双鹰的坟墓。我想他会毫不犹豫地走进来，这令我感到非常的欣慰。而你们也马上就要解脱了。哎，所有的人都在这儿吗？
2: 是。
0: 不对，还有一个舞女领班叫橘子的呢。
2: 从小都会歌舞厅抓来的人都在这儿了，一个也不少。
0: 说，橘子在哪儿？
3: 不知道。
0: 别让我再问第二遍。
3: 哎呀，有种就开枪，别他娘啰里吧嗦的，像个娘们。
0: 你去哪儿？
4: 哎，他走了。
0: 去哪儿了？
4: 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
0: 你最好不要骗我。
4: 你最好不要威胁我，否则，今后你不管问什么，我都不会回答你。
0: 看好他们。
2: 是。蹲下，都蹲下。
5: 怎么了，杜老总？
0: 橘子，橘子，
5: 橘子怎么了？
0: 这个女人曾经救过燕双鹰的命，对于燕双鹰来说，她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比于如萍还要重要，而对于我们来说，她同样重要，因为她是个很有价值的护身符，拿到了她，对付燕双鹰就又多了几分把握。
5: 可，刚刚那个小锦弟说啊，他和燕双鹰吵架，离开了歌舞厅。
0: 在华美浴池，他受了伤。

0: 诊所？
1: 什么诊所？
0: 南江路上荣昌诊所。哦，嗯。
2: 静平，嗯，阿姨的伤还没有好，你要小心一点啊。
3: 嗯，我知道了。阿姨，
4: 哎，静平，
3: 你跟我玩捉迷藏好吗？
4: 嗯，好啊。
3: 那你转过去，闭上眼睛，数十个数，不许偷看啊。
4: 嗯，好啊，开始了啊。

0: 先生，看病吗？
1: 是啊。
0: 哎，这位先生，你在找什么？
2: 哦，没什么，随便看看。
0: 你哪儿不舒服？
1: 胃疼。
0: 伸出你的右手。

0: 先生，这里是诊所，请你不要四处走动。
1: 对不起。躺在这儿。
0: 这样吧，我给你开点药。
1: 哼，不用了。
0: 你不是胃疼吗？哎哎，你要做什么？
2: 闭嘴！
3: 再叫我打了！
4: 别，千万别出来！千万别出来！
2: 什么他妈别出来？
4: 啊！我是让我的小狗。

0: 你怎么在柜子里？妈妈和阿姨呢？
1: 被抓走了。
0: 被谁抓走了？
1: 来了两个坏蛋，把他们抓走了。阿姨让我找叔叔打坏蛋。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刚刚。
0: 走，往哪边走？
1: 那边。
0: 开车走了吗？那辆车能不能认识？
1: 能。
0: 来，上车。
2: 我的车，我的车，来人吧，有人偷车了。
0: 清楚了是哪辆车啊？

快走走。

0: 你想怎么样？是杜马叫你来的吧？除了他，没有人知道橘子会在农场诊所。这一次是你们两家统一行动，对吗？如果你认为我的心情很好，那你就错了。所以，我劝你老老实实回答我的每一句问话。
1: 发生了激战，遍地都是尸体啊！马小英同志，是谁允许你私自行动？是谁允许你调查小都会歌舞厅？作为一名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共产党员，你难道不知道组织纪律的重要吗？你难道不知道贪功冒进、自以为是会给工作带来多么大的损失，会给自己的同志带来多么大的危险吗？
2: 可是，
3: 馆长，
4: 组织的命令你。
3: 不要惊动任何人，立即撤出歌舞厅，否则一切后果你个人承担。怎么样？回去。
4: 老张，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让我碰这个燕双鹰？他既不是我们的情报员，又不是线人，抓捕他只有好处，也许能够从他的口中了解更多有关光复社和四海鸿门会的情报。关于燕双鹰的问题，原因我已经说过多次，不需要再重复。这个人对于我们的价值，是你亲眼看到的。
5: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是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 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6: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它这辆会幸福智能带。

部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

0: 啊，我们车身呀、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0: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1: 嗯，
0: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1: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0: 你要知道，
1: 嗯，
0: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只有十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十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

0: 出门晒个太阳，找老婆去下个棋，再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3: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4: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慧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时候啊还忙活着。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

0: 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

0: 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了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惠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惠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也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面，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来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

0: 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1: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惠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啊、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喧闹纷扰的世界对于他们来说却寂静无声。
1: 爱心没大小，做多做少都是下一期的一种行为。
2: 孩子们在舞台上每一个笑容，每一次表达，都见证了他们的成长。
0: 让我们用更多的温暖和温柔的爱心，让世界增添更多纯真的童音。爱心守护，童梦飞扬。甘肃卫视好人在身边，敬请关注。

0: 一对一送考让考生与家长暖心又安心。
1: 每年针对我们特殊的这样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偏远地区的比较远的这部分考生，我们实行的是一对一的这样的方式，然后上门接送的这样的情况。
0: 交警多操作，主打一个畅通无阻。
2: 高考期间，我们科学部署警用无人机开展考点周边人流车流巡查监测，及时发现人流车流拥堵、滞留等问题，有效开展交通疏导和人流引导管控。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这两天，当我们把目光聚焦高考考场里奋笔疾书的学子

0: 也别忘了考场外有这样一群身影，他们比考生起得更早，比家长守得更久，从清晨到日暮，在车流人流里奔忙，在暴晒和风雨里坚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些看不见的护航者，看看他们为这场全民关注的大考做了哪些准备，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温暖。贴好专属车贴，排好整齐的队伍，一辆辆爱心送考车整装待发，蓄势护航。在高考期间，考生凭准考证可免费乘坐高考直通车赶考。
1: 今年呢，我们四家公司共有200余辆车参与到安心送考的活动中。我们重点从人员、车辆、服务、应急四个方面全面保障。然后我们也会精选到优质的驾驶员组建安心车队。对于特殊考生呢，我们会提供1对1的专属接送，全力保障考生平安顺利复考。
2: 每年的安心送考呢，我们也是通过流动加预约的这样的方式，然后来服务广大的考生。我们只要流动呢，我们大家就是巡游的这样车上，我们只要广大的考生碰见我们贴有安心送考和高考直通车的这个出租车，大家都可以招手然后乘坐。每年针对我们特殊的这样的考生，还有我们的偏远地区的比较远的这部分考生，我们实行的是1对1的这样的方式，然后上门接送的这样的情况。我们的预约方式和我们的安排车辆，我们是通过我们的主办方统一电话统一预约，然后我们统一配单的这样的方式。
0: 一辆辆贴着爱心车贴的送考车，不仅是交通工具，更是考生通往梦想道路上最暖心的依靠。那些默默接送、不多言语的李师傅、王师傅们，恰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善意。
3: 我叫谢白锁，今年是爱心送考的第8年。
4: 我叫徐崇梅，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16年。
5: 我叫查志远，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23年。
6: 我叫郭小雨，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18年。
7: 我叫肖红喜，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的第10年。
8: 我叫蓝俊峰，今年是我爱心送考第16年，这是我今年的爱心送考故事。
9: 喂，你好。
10: 你好。
9: 啊，我现在已经到那个小区的这个门口了，你们不着急，慢慢收拾好就下来。
0: 提前20分钟，到达考生家楼下，是南俊峰给自己一直定下的接送规矩。考生和家长出门就能直接上车，也不用担心早高峰拥堵。8:30，考生到达考场门口，从容去应考。
11: 我就给4228486打了个电话过去，后来呢就有这个主办方就一直跟我联系，而且他们就是主动的反复跟我联系了4次，然后呢又把这个师傅的电话推送给我，然后我又跟师傅确定好了这个行车的路线还有时间，我觉得就是特别的靠谱，然后还特别的就是方便。
0: 考生进入考场，南俊峰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拉活，但他还是守在原地，直到考生出来。
9: 假如遇上拉萨西固了、安宁了或者比较远的地方，这样的话会造成那个什么，我接送他们的时间上的耽误，我就怕影响这样。之所以了，我在这儿等待他们那个，说的是，最安全的。
0: 一壶水，一杯茶，一个小包，这是南俊峰每天出车的所有装备。每次出车前，南俊峰都要检查好车辆，才会踏实地上路行驶。高考前一天，南俊峰更是对车做了一次从头到脚的细致检查，并保证好车辆干净、整洁、舒适。
9: 现在我出来之后，首先在车的周围我转一圈，看看那个轮胎好着没，有没有气啊？这几个车辆的周围下面我都得看看。这是出车日常行车的一个
12: 习惯。
13: 也就是不止中高考，平常宿舍
12: 对对对，这是平时我们这养成的一种习惯。来的话，
0: 南俊峰已经免费接送考生16年，从未间断。他有时还会上门帮助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残障。

0: 人士。这些工作对于南俊峰来说都没有收入，但他还是乐在其中，也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1: 收入是肯定减少的，因为我们是免费接送考生的。这个以前老人说过这句话，就说人一吃千金，人情吃万金。我感觉到我做了这份有意义的事情。
2: 从我姑娘14年开始高考，感觉到有时候高考路上会遇到一点交通这些，从这时候就开始我挺支持她，每年高考的时候让她去接送高考的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孩子。我们对社会有一点能帮助一点，就真的很自豪。
0: 16年出租车驾驶，16年公益坚守，南俊峰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他把善意化作日常行动，也用车轮丈量爱心之路。今年他也荣获甘肃省五一劳动奖章，这让他有了继续坚持做公益的决心。
1: 我认为是，他不仅是我一个人的荣誉，更是我们所有广大的出租车驾驶员的荣誉。所以呢，我感觉到这份荣誉是沉甸甸的。只要在我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只要我两个手能抓住方向盘的情况下，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爱心公益我一直做到，能做下去。
0: 在高考期间，不只有出租车司机师傅们的一对一上门接送，更有交警全程值守开绿色通道。兰州公安交警通过视频监控实时巡检考点周边交通，调度安兰铁鹰无人机开展高空巡逻，违法抓拍，精准处置拥堵隐患。
3: 高考期间，我们科学部署警用无人机开展考点周边人流车流巡查监测，及时发现人流车流拥堵、滞留等问题，快速调度周边巡控警力及现场执勤警力，有效开展交通疏导和人流引导管控，提升管控质效，严防发生干扰考试等情况。
0: 与此同时，在高考期间还有许多暖心的政策，最大限度便利考生家庭出行，消除赶考路途通行顾虑。
4: 我们交管支队呢，围绕着咱们全市的9个考区、31个考点呢，设置了43处的这个临时停放区，设置了泊位是845个，再一个呢就是协调考点周边的这个公共停车场，为咱们的考生呢预留专属停车泊位是139个。再一个，我们同时呢线上线下，既有公安交管这个公众号进行服务，还有咱们的电话以及现场的报备，采取这个就是咱们的报备免发。
0: 高考不仅是对孩子的考验，更是对家长心态的考验。高考前2天，在平凉市第二人民医院，不少家长因为担心孩子的考前状态，专门前来向医生咨询。面对这些心急如焚的家长，医师杨晶耐心地为他们开出了一份特殊的心理处方。
5: 首先，饮食要维稳，别尝鲜。考前几天和考试当天，三餐要保持日常习惯，避免生冷、油腻或者不常吃的食物，如辛辣海鲜、冷饮等，防止胃肠不适。其次，作息照常，不熬夜。考前一晚按平时时间休息，不必刻意早睡。
0: 除了做好考生健康保障，崆峒区公安分局的民警们也在进行一场充满温度的静音行动。连日来，崆峒区公安分局车站派出所的民警侯小玲和他的同事们几乎走遍了辖区每一个考点周边的角落，从噪音扰民的源头治理到治安隐患的逐一排查，他们用行动从外部筑牢平安高考防线。
6: 一是强化安全检查，考前组织警力对考点周边宾馆、出租房屋、沿街商铺等重点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二是优化服务保障，在考点设立临时身份证办理点，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应急服务；三是提升巡防频次，实行定点执勤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确保快速响应各类突发事件。
0: 从一次次无偿的送考，到交警全方位的保驾护航；从医院里的一剂安心良方，到街巷间的一次耐心劝导， 每一个地方正以全城之力将高考服务提升至新高度，为考生们编织一张无形的安全网，以一座城市的担当为奋斗的青春写下了最有力的注脚。高考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它是一个家庭的守望，更是一座城市、一个社会的共同托举。这就是高考最动人的底色。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因为同一个目标聚在这里，从凌晨到日暮，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默默守在那里，把所有的意外都挡在校门之外，把所有的便利都留给考生和家长。这些考点外忙碌的身影，汇成了六月最温暖的光，照着每一个逐梦的孩子，一步步走向更远的远方。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新闻助理，随时随地收看更多精彩节目。再见。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经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我不过是一个小小山寨当家的，能扛得过天下大事吗？
9: 这是摩云岭刀客的地，18杆刀客有10万人。
10: 你国军算什么呀？
8: 山下还有哪几路人吗？
11: 请设想一下，数万刀客如果一心抗日，那将是什么阵势啊？
9: 怎么着啊？来了青龙寨不守规矩？
12: 从今天开始，但凡跟我们一起抗日打鬼子的，
13: 那就都是弟兄。
8: 这是一张藏宝图，如果日本人赶不走，这笔钱可以作为本钱，将刀客彻底变为军队。
14: 原上风云，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道甘味。九十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零点一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
3: 不忘挖井人。
0: 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4: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胡昌生在省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时强调，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充分发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职能。
0: 任正赫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安排部署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常态化整改，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工作。
1: 我省各地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
0: 各地紧抓农时，开展夏粮田间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今天下午在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互融共促工作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记为国统计、为民调查初心使命，一体推进深学真查实改，着力提升统计工作和统计调查质效。
2: 在听取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主要负责同志和有关市县主要负责同志对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情况汇报后，胡昌生指出，全省各级各有关方面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内在统一，牢牢把握数据质量这个生命线，坚持依法统计、依法治统，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客观反映真实情况，切实维护统计工作公信力。胡昌生强调，要聚焦全省高质量发展、常态化开展经济运行监测、动态研判和前瞻预警，以专业化统计和调查为党委政府统筹调度、科学决策、推动发展提供可靠支撑。要做实做细居民收入、就业创业、物价水平、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民生领域数据采集、统计监测、态势分析，让统计数据更好反映民生、服务民生、造福群众。要认真落实六必坊制度，为企业调整经营策略、防范市场风险、增强竞争能力提供专业服务。要坚持开门办统计，主动做好数据发布、指标解读、政策宣讲等工作，有效引导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胡昌生强调，要深刻认识统计造假的危害性和防治统计造假的重要性，把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作为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检验，严格执行统计法律法规，强化统计数据质量全过程管理，坚定不移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行为。要动真碰硬，扎实有力推进整改工作，深挖症结，靶向施策，举一反三，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确保各类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要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以深层次改革破除顽瘴痼疾，以制度化建设补齐工作短板，以智慧化建设促进效率提升，加力构建现代化统计体系。雷东升、李刚、王兵参加，甘肃台报道。
1: 省长任正赫今天主持召开14届省政府第125次常务会议，深入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安排部署中央第14巡视组巡视甘肃省情况，反馈意见政府系统常态化整改，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动航空航天产业提质升级，高质量办好第32届蓝洽会等工作。
2: 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到巡视整改是必须完成的重大政治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高质高效做好后续整改工作。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形成

0: 靠制度管人管事管权的长效机制，实现以循促改、以循促建、以循促治，以整改的实际行动和过硬成果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时提出的着力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新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让更多创新从实验室走向大市场，做足料要成材、材要成器、器要好用的文章，加力建设全国区域性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会议强调，要加快推进航空航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务实筹备第32届蓝洽会，确保办出特色、办出成效。
1: 项目夯实发展根基，实业助力产业振兴。我省各地锚定项目建设主引擎，加快推进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全力提升产业能级，激活发展新动能，以重点项目攻坚提速，撬动产业提质增效，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各地重点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在金塔县北河湾循环经济产业园内，金塔顺诚新能源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液氧、30万吨液氮空气储能项目施工稳步推进，预计今年年底设备安装完成，明年2月初正式投入生产。
3: 主要生产高纯液化气体产品，核心服务于航天、航空、火箭发射和产业建设等重点产业链，精准对接商业航天发射场配套需求，可为发射任务提供稳定高品质的液氧液氮配套保障。
2: 在民勤县红沙岗镇，甘肃睿智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40万吨锂电池石墨化负极材料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突破传统生产工艺短板，实现增产能、降能耗，投产后将助力县域工业转型升级和西北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4: 目前建设的是一期年产6万吨，现已完成了办公楼、增托楼、生产车间等建设工程，可在7月份完成土建工程，9月份生产设备安装完成并进行投产。投产后将带动200人就业和实现年产值近6亿元，能缴纳税约4000万元。
2: 总投资超63亿元的省列重点项目庆阳同心年产50万吨氢烃深加工项目整体进度达54.6%，计划2026年底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建成后，项目年产值约40亿元，利税总额约11亿元左右，带动就业约500人，推动庆阳石油化工产业从原料型向化工型转型。
5: 目前核心工艺就是利用那个意大利进口的喀斯工艺啊，目前的话就是我们通过那个风干甲醇清洗作为原料，生产我们高附加值的 CDO。
2: 作为张掖补齐物流基础设施短板、完善公铁联运、实现陆海联动的重点枢纽项目，张掖公铁物流园项目正加紧建设，项目涵盖铁路物流核心区、信息化综合服务中心以及冷链仓储、货物加工、国际班列等5大功能区域。建成后预计年营收10亿元以上，年利税1500万元以上，带动1000人以上就业。
6: 我们将依托新建物流园，进一步畅通内外物流通道，提升区域物流集散能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甘肃台报道。
7: 当前正值夏粮生长关键期，我省各地紧抓农时，全面开展夏粮作物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为粮食稳产增产保驾护航。
8: 一盆栽房嘛，就是把杀菌、杀虫剂还有这个叶面肥统一一次性混合喷到田里嘛，就是防病虫害、防豆腐啊、干扰虫这些。这个增施叶面肥嘛，对这个增粒增长还有延长管教这些都非常有好处，是增产的一个很重要的保障措施。
9: 在平凉庄浪，技术人员正在解答农户种植小麦管护难题，并投入植保无人机，开展连片标准化飞防作业，提升农业作业的效率与精准度。今年庄浪小麦一喷三防项目规划实施总面积25万亩，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防治面积5.8万亩。 在河西走廊武威民勤，小麦正处于抽穗扬花期，也是病虫害防治的关键时期。当地已开展7万亩

0: 小麦的统防统治工作，预计将在两周内完成防治。陇南礼县组织120多名农技人员分片包箱，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让田间管护更加高效、科学、绿色。
1: 今年永平镇共种植粮油作物3.88万亩，累计落实一喷三防，防控物资29000亩。
0: 在甘南迭部，各类夏粮作物陆续进入成熟期。今年全县种植小麦2万亩，青稞种植1.98万亩，油菜种植0.43万亩。
2: 今年洛达村各类农作物长势稳定，丰收在望。我们用心做好农事服务，抓实各项增产举措，全力保障粮食稳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0: 甘肃台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利其便民为目标，优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能，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4: 一大早，企业办事员李晶来到平凉市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新建加急站项目审批备案业务。原本预留了一个上午的办事时间，没想到他仅在一个窗口30分钟内就办结了所有事项。
5: 体验感很好，我们项目就是在线上一键可以申报，系统自动审核审批办结，不用再跑科室去找领导签字呀，也不用提交纸质资料，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特别的方便。
4: 把学习教育转化为办事实效，平凉市组建项目管家加联系人加协调帮办员专班，建立双交办一表告知机制，提供从预审到验收的全链条兜底服务。
6: 我们重新梳理服务事项，重新整合人员力量，重新优化审批流程，积极推行全程网办、不见面审批、并联审批等措施，常态化落实融缺受理、告知承诺、帮办代办等制度，真正实现一窗进、一窗出。
4: 聚焦项目审批、多头跑、周期长等堵点难点问题，平凉市推出极限压检、闭环管控、数据赋能、全链服务、集成改革模式。目前简易低风险项目最快7个自然日开工，水电气热网联合报装一件事一窗受理，一网联办，办结时间压缩62.5%。
7: 我今天是代理客户过来是办理这个不动产的业务，环境也比较好，工作人员的态度和办事效率高，遇到问题及时能处理。
4: 把群众和企业满意度作为检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尺，平凉市通过国家级标准化试点、常态化走流程体验活动以及12345热线等诉求闭环机制，办事满意度持续保持在99.9%以上。
8: 我们扎实推动学习教育政务服务工作互融共促，坚持学查改一气贯通，不时刻的调基础提升质效，强队伍提升能力，强作风提升品牌活动，出台服务企业15条措施，建成惠企政策，精准滴灌一键直达线上专区，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应用场景，各类服务事项不断向急件急速集中转变，企业和群众办事的便利度满意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4: 甘肃台报道。
0: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肃北县立足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保护核心区位，深耕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创新探索高寒牧区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保护、产业升级、牧民增收。
9: 这里是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渣滓沟保护站，在整个盐池湾片区，像这样的保护站有9个。这些站点串联起了祁连山生态保护的严密防线，在这里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是每位守护者的坚定信念。
10: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盐池湾，护林员鄂古来已经准备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
11: 把这个保护区里面的这个公园林管护区里面每天进行一次巡护，从小生长在这个地方，也热爱这个土地，也爱这个保护区里面的野生动物。
10: 本土牧民变身生态护林员，用脚步丈量山林河湖，依托传统人工作业搭配现代化科技手段，保护区打破过去单一地面巡护局限，无人机高空巡查，全天候视频监

0: 控，车辆机动巡查与马背巡护互为补充，实现全域管护无死角，湿地草原冰川生态逐年向好，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1: 这是咱们的黑脊鹤，咱们在2013年检测的时候是86只，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这个主区食量已经增加到了329只。
0: 祁连山国家公园酒泉片区横跨肃北、阿克塞两县，总面积169.97万公顷，是祁连山冰川湿地珍稀野生动植物集中分布区。黑河、疏勒河、党河等多条内陆河自此发源，守护着河西走廊绿洲生态安全。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锚定祁连山一体化系统治理目标，持续完善制度措施，强化科技赋能，严守生态红线。
2: 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同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严要求筑牢安全底线，严厉打击盗采盗挖矿产资源，依法整治非法穿越探险及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等违法行为，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
0: 一边严守生态红线，让草原休养生息，一边因地制宜培育绿色产业，破解牧区发展难题。过去肃北高寒牧区冬春天然牧草枯竭，牛羊越冬只能啃食草场，过度放牧长期制约草原生态修复。2025年，肃北县招商引资落地水培牧草项目，依托现代化大棚立体培育鲜饲草，用工业化饲草生产替代野外啃牧，从源头化解草畜矛盾，打通草原减负、牧民增收双向路径。
3: 没有禁牧的时候呢，这个大量的这个牛羊到处啃食，对草场造成的一个破坏嘛，破坏它恢复的话要好很久。像我们这种形式，就等于把天然草场搬到了室内嘛，完了以后把这个真正的草场交还给大自然，让它一个健康的一个恢复生长。
4: 我们在做好服务企业的同时，大力的支持该产业的发展，为牧民的增产增收拓宽渠道，同时也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做出积极贡献。
0: 甘肃台报道。
5: 集队帮扶爱心甘肃工程开展以来，定西市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驻村第一书记兼帮扶队队长赵志刚，陇南康县第一中学教师黄宇，以实干落实帮扶政策，用心用情解决百姓急难愁盼，让困难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温暖。
0: 今年50多岁的蒲建军患有二级智力残疾和语言功能障碍，心智仅相当于6-7岁的孩童。3年前，驻村帮扶的赵志刚和他结成了关爱对子。
6: 刚不是后就不会说话，是原来去过检查的样子是间歇性的，帮扶队的来了跟一家人一样，不是到了对手上没这么个扶啊。
0: 在日常帮扶中，赵志刚发现蒲建军对写字画画感兴趣，就买来纸笔，隔三差五上门耐心辅导。从认识常见汉字到辨别安全标识，读懂简单的药品说明书，赵志刚点亮了蒲建军的精神世界。
7: 我们的这个农村的这个残障群体啊，太需要我们这种无微不至或者细微的一些关爱，哪怕是过一个简单的生日，他都会感到非常的幸福。
0: 出身农村的赵志刚，平日里省吃俭用，多年来累计捐款17万余元，帮扶了40余户困难家庭。
8: 看起来件件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事，却处处透露着对弱势群体挂在心里的真情。他身上的这份担当与热忱，对我们全乡干部开展结对关爱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0: 在陇南康县的大山深处，康县第一中学教师黄宇2年来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带着自己的孩子帮扶一位79岁独居老人。他不是女儿，却胜似女儿。
9: 黄老师啊，你这2年你帮我这个看，一年拉东西帮我，这是我的挖羊的啊。
0: 在老人家里，黄鱼放下东西，顺手添上柴火，动作自然的像在自己家。2年前，这里完全是另一番光景，老人独居沉默，抗拒外人。黄鱼第一次上门，没有急着讲政策，而是把孩子揽到老人身边，一声爷爷打开了老人紧闭的心门。
10: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们不仅要在课堂

0: 上教书育人，更要到基层一线践行初心。党的政策再好，要是落不到咱老百姓的手里，那也是空的。
1: 在同事眼中，黄瑜的这份坚持并不让人意外。从教多年，他对学生如此，对需要帮助的老人更是如此。
2: 黄瑜老师在平时的工作中，他就是个热心肠，他经常帮助有困难的老师排忧解难。在帮扶工作开展以来，每到周末或者节假日，他总是到帮扶群众家里解决实际困难。他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一个党员教师的使命担当。
1: 甘肃台报道。
3: 记者近日从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推动农业绿色发展迈上新台阶，助力乡村生态振兴，我省印发2026年农业农村污染治理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力争在2026年使全省小麦、玉米等主要农作物化肥、氮肥利用率达到43%，测土配方施肥技术覆盖率稳定在90%以上，三大粮食作物统防统治覆盖率稳定在48%以上。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稳定在57%以上，农膜处理率稳定在86%以上，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稳定在92%以上。甘肃台报道。
4: 近日，由中宣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团走进陇南展开采访，从珍贵标本展示到智慧监测系统运行，从野生大熊猫栖息地保护到生态价值转化实践，采访团全面了解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陇南市大熊猫国家公园甘肃片区的核心分布区，以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基础，整合周边资源建立而成，是我国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域之一。境内共有野生大熊猫111只，占甘肃省总量的85%以上。甘肃台报道。
5: 接下来是新闻快报。
1: 近日，郭沫若与中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发展暨马踏飞燕与一带一路学术研讨会在武威举行。国内35所高校、科研院所、文博单位6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郭沫若的学术贡献与丝路文旅融合开展研讨交流。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我省西固韭黄、民乐串番茄等12个农产品成功入选。截至目前，我省纳入全国名优特新农产品名录的农产品148个，推荐用标生产经营单位484家，将有效提升甘味出垄、甘味出海规模和效益。近日，2026甘肃旗舰物种保护地自然教育能力培训班在酒泉举行，来自四川、云南以及甘肃等多地自然保护地及林草系统的40多名业务骨干参训。培训聚焦雪豹保护与自然教育融合发展，开设动植物识别、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实操课程，针对性补齐基层人员自然教育专业短板。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6: 再见。

0: 续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的绿茵热度，抢占西北足球市场的品牌高地，成为联赛冠名商或战略赞助商，让您的品牌与百万球迷呐喊共振，在西北足球版图上射入一记精准的商业金球。招商电话：0931-8569-078、1391918-4688、1391911-3258、1391918-7278。
1: 微记录表达，全媒体传播，劳模记录工程，每日21:10，敬请关注。

展现劳模风采，弘扬劳模精神。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甘肃省总工会和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劳模记录工程，欢迎您的收看。在收看节目

0: 理民事案件，他心系群众，千方百计解民忧。对待未成年人检查工作，他重法正刑，呵护未来筑成长。他就是白银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张瑜。参加检察工作16年来，他始终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每一起案件，以实干和担当践行为民承诺。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去认识甘肃省先进工作者张瑜。
1: 政治面貌、群众文化程度、初衷。
2: 他是检察官张瑜，在刑事、民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中历练了16年，他对这份职业有了更立体的理解。
3: 我们检察官的这份职业吧，就是我觉得它是一场手持利剑、心怀悲悯的漫长的修行，而我唯一不变的初心就是如我在素的共情。
2: 2017年，一起涉案1.5亿元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摆在了张瑜面前，这是他第一次办理此类型的案件。
3: 就让这个案子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那我当时就首先是大量的学习。我记得有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出了一本书，我就想联系到这个书的作者，我就想问他，他写这个书他的这个思路是什么，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整个的犯罪过程呢？我就联系到了这个作者，然后这个作者也给我介绍了就是增值税专用发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一些前沿的一些动态，他就给我说了以后，当时在起诉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的量刑建议就提得非常的准。
2: 在办理这起案件时，恰逢张瑜的第二个孩子刚出生，为了及时追赃挽损，他在家里加起了班。
3: 我就趁着孩子晚上睡着了以后，我就准备了这个案子的整个的出庭预案，把出庭预案准备出来之后，也同样是在休产假期间就开庭了。我心想，我这个案子我一定要让受惩罚的人都要受到惩罚，你要不然你对其他当事人不公平啊。
2: 在庭审期间，掷地有声的举证，环环相扣的答辩，他赢得了法官和辩护人的尊重。最终，该案为国家追回税款899.8万元。
4: 判决按期还不了，就要申请强制执行。
5: 哎呀，一定按期还，咱们不要申请强制执行了，嗯啊。
2: 2019年，调到民事检察部门的张瑜接手了一桩标的额1300万、历经3次审判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他没有简单的做出决定，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费心力却更能治愈的路——调解。
3: 我就把他们两个人叫在了一起，你要先接住当事人的情绪，再给他们给个台阶，然后你中间还要穿插你的强逻辑。他们两个人最后能够放下他们的一些误解，然后冰释前嫌，最后呢，他们两个人就达成了一个和解协议。
2: 接情绪、强逻辑、给台阶，这朴素的三步法是他将心比心的共情，更是他案结事了人和的执着追求。张瑜巧妙融合刑事办案的严谨与民事办案的柔性，在民事检察部办理的78件民事案件实现零缠访、零闹访。2022年9月，他被任命为未成年人检察部门主任。为了让更多被隐藏的伤害能被看见，张瑜和同事们迎难而上，推动19家单位会签《白银市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打通人情社会的堵点。
3: 强制报告制度实际上就是把旁观者变成了吹哨人，他是利用了国家的强制力，能够堵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这样的一个人情漏洞，让每一个与孩子擦肩而过的大人都成为国家侵权的延伸，也就是都成为孩子的保护者。
2: 16年的办案生涯如履薄冰，他要解决问题也会深陷险境。
3: 我们到看守所里面进去，人家当事人家就铁窗里面都威胁我们。
1: 你不害怕吗？
3: 我觉得你只要做对了，就没什么好怕的。
2: 张瑜在办理一起嫌疑人零口供刑事案件时，他执着地从有限的证据里反复寻找线索，从死者家属断断续续的证言里拼图，从嫌疑人的心理防线里找缺口，最后终于把案子撕开了一道口子。他竭尽全力，不仅是为了还死者一个公道，也是因为他考虑到了案件背后那些活着的人的未来。
3: 不把这个犯罪嫌疑人不绳之以法，可能会引发二次的犯罪。这个小孩长大了以后，他心里面会埋下这样一颗种子，他以后可能会要他的父亲，他要去复仇。

0: 你将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其实也是保护了这个孩子。
1: 在多年的检察工作中，他能够很好地将法理情融为一体，形成自己独特的办案风格。每一个案件的办理都充分体现了高质效。无论是重大案件还是疑难复杂案件，交到他手里我们都放心。
2: 这就是张宇，一位在情理法的刀锋上行走的检察官。他手持利剑，斩断罪恶，心怀悲悯，抚慰人心。
0: 让法治有力度，让检察有温度，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
3: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祭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4: 甘味天成，云端出笼，甘肃省第五届直播电商大赛重磅启幕，两大黄金赛道同步开启，直播带货燃动全场，短视频创作引爆流量。无论你是带货达人还是创意先锋，这里都是你的圆梦舞台。聚是新赛道，逐梦电商潮，邀您共赴巅峰之约。
5: 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6: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
2: 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鲁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8: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9: 啊！
10: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11: 绿幕奔道，千里黄河水
7: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2: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12: 你是哪儿的妖怪？你是哪儿的妖怪？
2: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13: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0: 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1: 多房联动住房线，温情护航逐梦路。
2: 考试期间，我们将对每个考点实行驻点监管与高频次巡查，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
1: 考务指挥中心实现五级联动，实时监控全省考场动态。
3: 我们可以说是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县考点五级联动，整个画面都能看到了。
4: 这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开、公正、透明。
1: 法治铸警魂，平安护晴川。
5: 唯有常态化的深耕、接地气的宣讲，才能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1: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关注法治甘肃建设进程，传播法治甘肃声音。这里是由中共甘肃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委员会办公室、甘肃省司法厅、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出的法治伴你行栏目，欢迎大家的收看。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甘肃卫视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甘肃省公共法律服务热线12348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手机客户端甘肃司法网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2026年6月7号，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甘肃省21.87万名考生怀揣梦想走进考场，开启人生重要的逐梦征程。为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全省各地各部门统筹协作，同向发力，围绕考务组织、食品安全、交通保障、环境维护等工作，用细致入微的守护陪伴陇原少年奔赴山海。
1: 高考期间，考生的饮食安全与住宿体验直接关系到考试状态，牵动着万千家庭的心。兰州市市场监管系统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将考点周边作为重点监管区域，开展全覆盖专项巡查行动，为考生食宿安全筑起坚固屏障。
2: 为全面筑牢中高考期间安全防线，全市市场监管系统聚焦考点周边餐饮食品安全、酒店价格、特种设备安全等重点领域，全面开展专项巡查。一方面，规范餐饮食材管控与住宿价格秩序，严格落实明码标价，严防借机涨价；另一方面，全覆盖排查再用特种设备，压实维保责任，及时消除运行隐患。考试期间，我们将对每个考点实行驻点监管与高频次巡查，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平稳、有序、舒心的考试环境，全力护航学子安心应考，圆梦考场。
1: 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的严格督导与贴心指导，得到了辖区经营主体的积极响应与全力配合。各涉考酒店、餐饮单位主动自查自纠，细化服务流程，全力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
3: 今天市场监管部门到我们酒店进行检查，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和要求。下一步我们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经营，把各项责任落实到位，全力保障中高考期间家长和考生吃得安心、住得放心。
1: 紧盯考点周边业态，兰州市市场监管部门提前谋划，主动发力，对考点周边餐饮门店、住宿酒店开展拉网式检查。

0: 逐项排查安全隐患，确保各项防控措施落地见效。六月四日一大早，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全员上岗，重点核查食品卫生、明码标价等情况，全力保障考生饮食安全、消费安心。
1: 我们对十四中周边的酒店、餐饮单位进行了全面检查，重点查看了食品安全、特种设备运行以及价格规范等方面。从检查情况来看，经营主体基本能够落实主体责任，各项管理比较到位。现场我们也要求经营主体在中高考期间进一步提高认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经营，落实好食品安全、价格公示、特种设备维保等各项制度，为中高考筑牢安全防线。
0: 食宿安全有保障，交通畅通同样关键。上午八时整，走进兰州一中高考考点，辖区派出所与交警部门警力已全部部署到位，考点周边拉起醒目安保防线，临时交通管控措施全面启动。
2: 我现在是在兰州一中的高考考点，现在是早上的八点整。今天呢，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可以看到啊，咱们辖区的派出所还有交警的警力已经全部到位，在考点的周边拉起了安保防线，实施交通管控。
3: 兰州一中呢这边考点呢，我们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小沟头东西两侧进行了这个管制，然后所有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这个车呢都是净空的，方便呢这个家长呢等候。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出口这儿设置了一个这个现行报备的，就是当天如果还有明天，我们这个需要高考需要接送家长的车辆，可以在我们这现行报备，然后呢就可以通行啊。第三一个呢，我们在这个两边呢都安排了我们的这个会计来回巡逻，然后遇到这个考生呀有救助的呀，我们可以随时呢就是帮助提供帮助。
2: 刚刚呢，我们也是从执勤交警的口中了解到，考点周边呢实行临时限行禁鸣，铁骑驻点应急，除道路交通保障外，现场还有派出所的民警筑牢外围的治安防线。
4: 考试前期，我们对兰州一中考点周边的商铺、摊点、临街门店开展了全面的排查，重点整治噪音扰民、占道经营等影响考试环境的这些隐患问题。高考当日呢，我们在考点出入口、重点路段定点布防，维护考生入场秩序，疏导等待家长的人流，严防人员聚集、无关人员进入警戒区域，随时受理考生家长的求助咨询，快速处置各类突发的治安问题，全力筑牢高考安全防线，为高考顺利平稳进行保驾护航。
2: 全方位的安保措施不仅便利考生，也让在外等候的考生家长安心不少。接下来我们随机采访几位考生家长。
5: 这么多的这个执法人员在这儿维持秩序，其实我们还是比较安心的。不管是从城管、交警，包括这个外围的这个服务的公职人员都做得特别的好，很感谢啊大家去做这么多的工作。
6: 校门口的这个交通的秩序的话也是非常的好，一点也不堵车，也没有这个嘈杂的声音啊，我们家长也很放心，孩子呢也能安安心心进去考试。
2: 考场之内是少年执笔征战，逐梦青春；考场之外是执法力量坚守岗位，默默护航。交通疏导、精英护考、治安巡逻、应急保障等等，细致入微的值守为广大考生筑牢平安有序的高考环境。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所有的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不负努力，圆梦惊吓。
0: 为给考生创造更加安静顺畅的考试环境，兰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将交通保障工作延伸至全市范围，全方位优化考点周边交通环境。
7: 同时呢，我们也是强化交通秩序的一个整治，在考试期间围绕飙车炸街、非法改装、噪音扰民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开展专项的整治，全力守护安静安全的高考备考环境。
0: 兰州市交通安保工作实行统一指挥、分级负责，针对不同考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特点，制定了一考点一方案的精细化保障措施。
8: 2026年高考已经到来，我们交通管理支队根据市局党委统一安排部署，针对全市9个考区、31个考点，制定详细的交通安保方案和措施，科学安排警力，做好

0: 点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保障。
1: 考点一线的守护坚实有力，考务指挥中枢的保障同样精准高效。走进甘肃省数字中心，这里作为甘肃省国家教育考试考务指挥中心，全省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的实时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指挥大屏上，实现了国家、省、市、县考点5级联动指挥。
2: 数载寒窗耕学海，一朝利剑斩锋芒。今天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大幕，我省共有21.87万名考生报名参加高考。那现在呢，各地各部门全力联动护航高考，助力每一位考生能够安心顺心舒心地考出好成绩。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甘肃省教育考试院。那么今年省教育考试院在护航高考、温情服务方面都有哪些硬核举措呢？接下来呢，我就带您去了解一下。高社长您好，
3: 欢迎您。
2: 我们来到这个甘肃省数字中心呢，我想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数字中心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3: 这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国家教育考试的一个考务指挥中心啊，考务指挥中心。那么大家现在能看到，就是我们今天高考的一个考务管理的一个综合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年我们全省考试组织的一个实时的一个画面。那么今年呢，我们全省共设了15个考区、190个考点、6361个考场啊。那么通过这个视频大屏呢，我们可以看到考生实时的入场画面，以及在考试整个过程的答卷的一个情况啊。通过这个画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从国家层面到省市县考点5级联动，整个画面都能看到的。
2: 这也是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开、公正、透明。
3: 是的，
2: 这就是技防的一个体现。
3: 对，这是技防的一个体现。
2: 那有了这样的智慧防控之后，是不是会减轻我们人防的这样一个工作量？
3: 技防是辅助，我们整体的这个还是以人防为主。那么在这个整体的考生服务方面，我们主要是各地呢继续加强考生在交通出行，包括这个食宿，包括天气方面，我们要做一些温馨提醒。
2: 此刻呢，我们在甘肃省数字中心看到各考点秩序井然，考场内考生们沉着应考，而考场之外呢，各部门联动全力护航，一起在守护着陇原少年的追梦之路。那最后呢，我也想借着古代文豪跨越千年的祝福送给各位考生，祝大家抬眸四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各位考生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好运相伴。
4: 高考检验着学子们多年勤学苦读的成果，也承载着全社会的暖心守护。各部门各司其职，通力保障，点滴坚守，皆是期许。明天高考还有一天，愿所有考生稳住心态，沉着应战，全力以赴走完赛程，在这个盛夏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华章。
5: 法治铸锦魂，平安护晴川。
6: 唯有常态化的深耕、接地气的宣讲，才能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
5: 规范提质效，温情暖民心。
7: 阿姨，
8: 哎，
7: 你的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已经办结了，这个履行的现在后续怎么样？
8: 很好，
7: 很好。
4: 甘肃卫视《法治伴你行》法治故事正在播出，敬请关注。法治是平安建设的基石，更是民生幸福的保障。天水市秦安县公安局立足公安工作现代化，将规范执法、便民服务、普法宣传融入日常警务，刚柔并济推进法治建设，为县域平安稳定与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7: 主要是我们的个人信息，你现在知道吧？个人信息就是你的手机呀、你的这个姓名呀、身份证号呀，这些就全部被他们掌握了。就是诈骗分子给你打电话，肯定要先取得你的信任的嘛，说哎你是谁谁谁嘛，然后他就会跟你说你的身份证涉嫌诈骗了，把自己的钱袋子要守好，一定要守好啊。
1: 烈日当空， 暑气蒸腾的街头广场上，秦安县公安局法制大队的民警们早早支起普法展台，摆上反诈宣传。

0: 单叶、普法小礼品，围在来往乘凉赶集的群众身边唠家常、讲法律。针对乡村老人普法短板，民警摒弃生硬法条宣讲，依托实景案例通俗科普，将法治理念送入百姓心中。
1: 针对我县农村群众法治意识薄弱、普法资源不均衡的问题，县公安局精准发力、精准实施，打造多元化普法宣传阵地，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职能作用，常态化渗入校园，开展法治课堂，围绕校园欺凌、未成年人保护、电信诈骗、交通安全等重点内容，为青少年普法宣传知识筑牢安全防线，依托法律欺禁活动深入社区、乡村、企业、集市，结合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群众身边的法律常识、反诈技巧、维权途径。
0: 为了让法律陪伴村民日常起居，民警依托乡村各类平台开展常态化普法，村大喇叭定时普法，微信群推送反诈提示，公告栏更新案例海报，围绕电信网络诈骗、邻里纠纷、涉农盗窃等民生难题，民警结合本地真实案例入户宣讲，引导村民遇事用法、依法维权，让普法落地千家万户。
2: 我们推动了先推和邻居的小撮，一天不动邻居的小撮，先推你的这个民法店的宣传，我们已经很动了，我们能开得挺壮，遇到事情我们急躁，可以运用民法店的这些规矩，我们可以维权。还有一个反诈磁性，我们金钱袋子料药都学到了，收获很大。
3: 普法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常态化的深耕、接地气的宣讲，才能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我们要坚持把普法宣传融入日常警务，融入基层治理，让群众不仅感受到执法的公正，更能学会应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暖心普法走进田间地头、街巷村落，惠民实效的背后，依托于标准化执法体系的坚实托底，为依法保障群众切身利益、夯实县域平安底座。秦安县公安局跳出以往凭经验办案的传统模式，立足县域实情，细化办案细则，完善基层警务制度，从细微处夯实执法基础，实现每一次出警、每一次案件处置全程有据可循。
4: 标准化建设不是刻板的条条框框，而是保护民警、保障公正、服务群众的坚实保障，统一的办案流程，规范的操作标准，智能的设备支撑，让基层执法告别经验办案，每一步流程、每一个环节都合规合法、公开透明。
0: 智能化建设也为规范执法添砖加瓦。秦安县建成投用一站式执法办案管理中心，完成全县11个基层派出所办案区智能化改造，依托高效运行的接报案中心，实现案件从受理到办结全流程线上闭环管控，执法记录仪、智能涉案财务管理设备全域配备，全程记录执法细节，既约束办案行为，也守护群众合法权益，办案效率较以往提升45%以上。
4: 凭借扎实的标准化建设成效，北关派出所2024年成功获评全省公安机关基层执法示范单位，成为基层规范执法的标杆典范。自2021年以来，全局连续4年实现行政复议零纠错、行政诉讼零败诉，执法规范化持续领跑县域基层政法队伍。
0: 严谨规范的执法守住了公平底线，贴心的案件回访则架起了警民连心桥。告别案子办结就画上句号的老旧做法，秦安公安把回访当作倾听百姓心声的重要渠道，用一次次登门、一通通电话，近距离倾听群众对办案的真实感受。
5: 阿姨，
6: 哎，
5: 你的这个案件现在我们已经办结了，这个履行的现在后续怎么样？
6: 很好，
5: 很好
6: 啊。
5: 他们的排查这些都履行结束了吗？
6: 结束了。
5: 啊，你们还有这个邻里关系啊？
6: 嗯。
5: 现在见了关系处理的好人没？打招呼吗？
6: 打
5: 招呼了。
6: 嗯，
5: 好了，
6: 相处得很好。
5: 哦，那这个案件办理过程中，你对我们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建议？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我们卖的满意着了啊、哦，满意着了。那后续还是希望你们邻里之间啊、哦，和和睦睦的，见了也多相互体谅，相互那个理解，还是要处理好关系啊、哦。
0: 嗯，
1: 在今后如果你们和再遇到什么困难，还是及时和聪少联系，和我们联系，我们会尽量给你处理啊、哦。
0: 好，
1: 嗯。
2: 回访路上，民警总是耐下心来拉家常事，释法明理。碰到对处理结果心存疑惑的群众，就一对一掰开法条，细细讲解，化解当事人心里的疙瘩，解开邻里之间积攒的隔阂。
3: 县公安局建立常态化案件回访工作机制，聚焦治安纠纷、民生小案、行政处罚、矛盾纠纷化解等各类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件。我们坚持一案一回访，做到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通过电话回访、上门走访、面对面座谈等多种形式，详细了解群众对案件的办理流程、民警的执法态度、处理结果的真实评价，内心解答群众的法律疑问，细致梳理群众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2: 基层民警日复一日奔走在辖区村镇街巷、农家院落，坚持下沉一线，登门入户受理诉求，上门调处宅基地、邻里琐事、家事矛盾等各类纠纷，化解各方隔阂，促成矛盾纠纷妥善平息，疏远邻里，重归于好。
3: 依托案件回访机制，结合三梯田矛盾化解工作法，田县公安局联动多元调解力量，深耕基层矛盾纠纷源头治理，组织社区民警、法制监督员下沉一线，提前陪末、提前介入、提前处置各类民间纠纷、邻里纠纷、劳资争议，从源头减少矛盾激化、隐患升级。
2: 据统计，近五年来，黔安县公安局累计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2万余起，纠纷化解成功率超98%，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人和，让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次警务服务中，都能真切感受到法治温情与公平正义。
4: 黔安县公安局将持续深耕法治公安建设，持续优化执法标准化建设、暖心化案件回访、常态化法治宣传三大重点工作，以更规范的执法、更贴心的服务、更广泛的普法，持续提升公安法治工作质效，用心用情守护万家平安，为黔安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5: 一言一行显担当，一点一滴护平安。黔安公安用暖心服务拉近警民距离，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守护烟火安稳，助力县与社会经济稳步向前发展。接下来请看法治动态。
6: 近日，玉门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公安、市场监管局、市农业农村局等部门，深入全市农贸市场、商超、特产店及快递网点等场所，开展清风行动2026专项执法检查，重点严查非法售卖寄递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行为，核验货品来源及检疫手续，向商户宣传相关保护法规，并检查物流寄递三项制度落实情况，切实筑牢辖区生态安全屏障。为筑牢源头禁毒防线，严守毒品零种植零产量，永靖县公安局组织警力开展空地一体化禁种产毒专项踏查，民警利用无人机高空巡查，对偏远山沟、闲置院落等隐蔽区域全覆盖航拍，地面民警分组深入田间村落，落地核查航拍可疑点位，踏查过程中同步入户开展禁毒普法宣传，巡查宣教同步推进，切实消除非法种植隐患，筑牢全域禁毒防控网络。近日，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检察院联合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城关分局，深入辖区重点企业开展生态普法宣传活动，检查干警紧扣民法典绿色原则、生态环境法典核心规定，向企业负责人及在岗从业人员细致阐释合规排污、污染治理、生态修复等法定职责，引导企业绷紧生态安全之弦，守牢绿色发展底线。
5: 好的，观众朋友，本期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困惑，欢迎拨打